0: 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咱主打就是一个相互陪伴。
0: 最近大家可能在这个各种短视频的平台上也是看到了，有很多这个爆改妆容是吧？
1: 嗯，
0: 啊，就好网络好网红的那个样子。
1: 哎，我觉得是前一段时间会更火吧，现在倒还好一点。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这个爆改的妆容，
0: 所谓流行妆容，
1: 就让我觉得有点难以拿捏，还让我有点不太能够接受，是不是我老了呢？
0: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接受与不接受，或者说可能你看到一些妆以后，你觉得可以欣赏，但是不能够出现在自己的脸上吧？
1: 比如说清冷佛子妆
0: 啊，这是什么样的呀？就是一定得让这个刘海啊遮住一半的眼睛，然后手里可能还得拿上一串这个各种古玩的珠子，然后超长的那种眼线，再穿一件中式的套装，眼睛呢要画的那种细长细长的。
1: 这是男士妆容还是女士妆容？
0: 我觉得男女生都可以参考吧，就是主打一个那种清冷的感觉。
1: 但是你说那刘海必须要遮住一只眼睛，我已经想象到安在男士脸庞上的样子了。
0: 好像很多男生确实是尝试过这种妆容啊。
1: 对，因为把它放在女生脸上嘛，就感觉好像多了那么一丝丝诡异。
0: 那咱就说说女生吧，现在女生的这个妆我也是越来越不能理解了。
1: 我也有点不太能够理解啊，就是有一种网感妆。
0: 哎呀，就是鼻头啊抹的那叫一个红，好像刚哭过鼻子似的，对吧？然后那个美瞳戴的大大的，还得是特别重的两大片的那个腮红，
1: 对，
0: 超重的鼻影，还要把那个嘴唇画的那个嘟的不行的那种
1: 啊，要嘟嘟嘴，然后嘴唇也要大要厚，然后呢这个下眼睑一定要拉到苹果肌，
0: 人家那叫卧蚕、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就画出来那么厚重，然后还要打上超重的鼻影
0: 啊，然后那个下眼线好像已经是超出了自己下面已经画一大圈了。
1: 但是有的时候吧，虽然我也这样画过，但是说实话我画不到人家网感妆那么强的鬼斧神工
0: 的，
1: 对，我差多了，我这狠劲儿差太远。
0: 对，人家那下手绝对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看过吗？
1: 我见过的少，主要是我看到以后我好像不会特地多看两眼。
0: 我有时候在那个商场里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小姑娘画的那种妆，然后我就机灵一下，你懂吗？
1: 对，但是那种妆容啊真的是爆改，就是你很难看出她原本是什么样子，即便是小眼睛也可以画得炯炯有神，非常的大，然后会有一种动物的感觉。
0: 那动物？
1: 对呀、就是动物特别有灵气儿，就全靠美瞳了。
0: 哦，还有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妆就是千禧妆。
1: 什么意思？
0: 就是那种就是仿造千禧年那会儿流行的妆容
1: 啊。我知道了，就是耳朵上或者脸上或者嘴唇上或者眼睛上贴上那种不灵不灵的各种钻钻
0: 啊，然后就是眼影啊什么的配色都非常的大胆，然后一定会有一些编发，就是编那种小辫，然后上面还要加一种彩色的那种小夹子
1: 啊。还有编发呀？那我每次要是化这个妆的话，我就先去那某某饭店里去排个队等个位，先让他给我编编头发，
0: 吃个火锅是吧？
1: 对。
0: 还有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这张脸呀就当做一张画纸。
1: 我觉得现在刚刚你提到这几种爆改妆容真的是把脸当做画纸，然后甚至我觉得好像都把脸变得拉直变得紧绷，然后在这个画纸上可以任意的泼墨挥毫，
0: 就是整个重塑五官，对吧？
1: 对，
0: 甚至还会用很多像什么那种胶带，然后什么假发片假发套，然后去你整个人画完以后你就看不出是对方了。
1: 认真的，我觉得爆改之后人脸识别都打不开了，根本识别不到你到底是谁呀、兄弟你贵姓，
0: 你化不化妆，这个咱们单位的脸部识别系统好像也不太好认吧。
1: 你说谁呢？你在这个时候大放厥词，你想干嘛？
0: 所以你看这个网红妆其实画起来真的是让人面目全非呀、
1: 反正现在确实化妆的一些化妆师们，我真的觉得人家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还有很多的妆造师在各大景区各大古城，你会看到啊有异常优秀的化妆师，他们手里的刷子不是刷子，而是画笔，而是能够让你大变活人的画笔。
0: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有好多这种网友啊或者是一些明星啊，他们都会用腮红，而且腮红用量会非常非常的大，有没有？
1: 以前女生涂腮红其实是为了增加气色，越淡越好，但是现在涂腮红真的已经到了能够拌饭的程度了。
0: 拌饭的程度可还行。
1: 哎呀，最近啊也开始又流行这个腮红拌饭妆了，就是又有一个新梗叫做腮红拌饭，意思就是 大致啊，就是腮红用量大，用途多，不同的腮红色呢还可以混合使用，几乎到了拌饭的程度。
0: 哦，
1: 结合当下一些女明星的这个流行妆容来看呢，比如说氛围感的清水妆，纯欲风的女团妆，对于腮红的运用那真叫一个炉火纯青。
0: 哎，你平时在化妆的时候用腮红的量会大吗？
1: 还可以吧，正常。
0: 就是你会根据这样的流行趋势而调整自己的腮红用量和范围吗？
1: 不会，我不是一个冲浪的人
0: 啊，所以你就会，
1: 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有网感的人，
0: 所以你的妆容就永远是焊在一张脸上的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感觉自己做出了一些变化，明明已经很努力的靠近某一种网感妆容在变化了，但对于别人来讲可能就是口红重了一点。
0: 前段时间我看到了杨紫最新的一个新中式的造型哈，她就是梳着那种侧分多股辫，然后扎发，然后穿着白色旗袍，很搭配，然后显得也非常的古典和娇俏啊，这额前呢还留着几缕碎头发，也是加持了一种破碎感。
1: 哇，你这个说话真是咬文嚼字呢，还额前，不就是脑门前头吗？
0: 你看人家那个妆画出来就是不一样。
1: 嗯，确实是比较白皙，
0: 对，
1: 比较
0: 清透，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然后他眼下那个腮红就是有一种偏紫调的感觉。
1: 你要不要给人观察的这么仔细？你是放大了多少倍啊，张小白？你暴露了。
0: 你要看的就是他其实那个紫色是可以调整他那个肤色的状态的，是可以去黄提亮的。
1: 哇，我发现你将来是可以去转行做化妆师的，懂得有点太多了啊。
0: 哎，我跟你讲，他那种就是他化那个妆，整个感觉出来就是很娇嫩，他而且那种娇嫩是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一种娇嫩感，而且还平衡了面中留白，整个那种妆容看起来就啊，楚楚动人。
1: 哎，但我个人觉得就是腮红拌饭妆大部分比较适用于白皙的皮肤。你看还有一个女生李一桐，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
0: 她也喜欢用这种，
1: 对，她也很适合。她分享的这个腮红拌饭妆呢，是拿捏了腮紫加腮红就等于白里透红一整天，然后靠近泪沟的位置呢，腮紫可以饱满提亮面中，腮红继续给它叠加，不超过眼角的延长线，那对于整个脸颊比较瘦的女孩子就能够立马的获得一个粉嫩感很强的妆面。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就是现在的一个流行妆的趋势，大家呢尤其是女孩子们可能会了解的更多。那跳跳糖，你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些你了解到的一些流行趋势的妆容好不好？
1: 你可别了，我真不敢卖弄，因为我发现张小白太懂了，今天暴露出了很多什么夹呀，什么结呀，还有什么专业术语呀，面中折叠呀，真不简单。
0: 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呢？
0: 那我们下一个路口见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哎，上一时段我们聊到了这个腮红拌饭妆是吧？
2: 对，提到这个杨紫，还有这个李一桐。其实像除了他俩，还有像大家熟悉的很多00后特别喜欢的张元英
1: 啊，那种
2: 对女团妆不就是腮红拌饭妆吗？
1: 嗯，
2: 包括有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喜欢的鞠婧祎，
1: 嗯，
2: 对吧？
1: 哎，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你说这个全脸打腮红，它怎么才能不翻车呀？
2: 你看啊，现如今其实不管流行的它是腮红拌饭还是全脸打腮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就是对于腮红的接受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很多女孩子们对于腮红玩出了很多的小巧思。
1: 嗯，
2: 那对于新手来讲，大范围上腮红，要么很容易下手太重，
1: 红的哟。
2: 对，要么就是很难做到融成一体，
1: 一块一块的。
2: 对，就完全不能够像女明星那样，变得粉嫩啊，或者是感觉从皮肤里透出来的，所以怎么办呢？你看，腮红不管你在脸部的哪个位置，你想要好看不网感，首先一定要呈现一个整体的和谐。
1: 嗯，
2: 这个色彩要融合，过渡要自然，范围要合理。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啊。
2: 是的，所以这个腮红色系的应用，不管是混搭还是叠涂，想要让肉眼看着不突兀，其实掌握技巧很关键。
1: 哎，你看，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腮红的分类色彩一共有几类。首先啊，它是有这个膨胀色和收缩色之分的，再有呢，就还有一种是专门打造这种氛围感的，对吧？
2: 对，那每个颜色的应用，它的位置以及使用的范围其实都不同。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膨胀色啊，
1: 嗯，
2: 膨胀色它指的就是饱和度、明度比较高而且浅的颜色，
1: 嗯，
2: 色调呢偏冷，不宜厚涂，因为上脸它能够达到一个局部提亮的效果。
1: 哎，
2: 配合氛围色，哎，修饰一些面中的位置，还有太阳穴的位置，包括有很多女孩子可能颧弓会有一些凹陷、暗沉这些问题，那范围建议啊不超过眼睛外缘的延长线。
1: 嗯，再有就是收缩色。收缩色顾名思义啊，就是比这个肤色要深一点啊，
2: 嗯，
1: 然后它饱和度比较低，它呢可以达到一个收缩的效果。那面对这种比如说面部的轮廓当中的高颧骨啊，然后颧骨外扩这样的，其实都是可以修饰一下的，然后结合这个膨胀色和氛围色，然后自然过渡就可以了。
2: 对，然后再来简单说一下氛围色，腮红主要呈现的颜色配合整个妆容的色彩选择，用来凸显氛围感的就叫做氛围色。
1: 哎，那我发现你平时在化妆的过程当中，你用到更多的是收缩色，哎，因为你会打到就是颧骨的外侧，对吧？
2: 嗯，
1: 你很少会用那种膨胀色，然后氛围色好像你很少用，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首先我皮肤是比较偏黑的，
1: 啊，
2: 我是属于浅色的黄黑皮，
1: 嗯，
2: 所以我在打腮红的时候通常用到的都是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收缩色，
1: 嗯，
2: 你观察的特别细致啊，它是用两侧脸颊的位置去往里打的，所以它会让整个的面部折叠度会更高一些，
1: 啊，显脸小。
2: 对，我是圆脸，所以我就喜欢这个宽度稍稍的缩窄一些，

0: 就是视觉上看上去更窄一些更小一些，哎，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氛围感的一些颜色的，在这个收缩的过程当中再用氛围感去把面中点缀一下，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1: 主要黄黑皮吧，如果你轻易的用一些比较明艳色彩的，看起来就会觉得很土。
0: 哦，还有这一说。
1: 改天我试一试你就知道了。不像你这样的白皮，就是你像张小白他的皮肤特别白，是属于黄白皮类的一白，甚至比一白还要再白一点点的色号。那像这种色号，它就比较适合氛围感的颜色，以及一些膨胀色，它会让整个面部更加的饱满立体。
0: 还好啊，我平时是首先是不化妆，其次呢即使化妆。
1: 也不会用。
0: 再来看看，说完这个腮红之外呢，我们再来说说眼线吧。其实我发现现在眼线也是有这种越流行越淡的这种趋势了。
1: 如果说化妆的尽头是淡妆，那无眼线眼妆正是给妆容做对了减法。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无眼线的妆容和松弛感，它的带来的那种高级感是什么样子的。
0: 哎，你要说到这个高级感的妆容，我首先会想到的是倪妮。
1: 嗯，她确实是代表人物。
0: 就是她的那个妆美出圈，
1: 是她的妆容就很有辨识度，而且不容易被复制，整个五官的一个突出表现还是很强的。但是她的妆容确实值得学习，而且很适合她。
0: 我觉得也适合你。
1: 不适合我。
0: 倪妮的妆容
1: 是那种清冷妆吗？我不是吧？
0: 你是哪种？
1: 我是浓颜系，就是但凡淡一点的眼线，
0: 都不行，
1: 或者说薄一点的眼线，放在我的眼睛上，我一眨起来就没有了。
0: 那你觉得倪妮的妆容关键词是什么呢？
1: 少即是多。
0: 哎呦，
1: 它是淡颜系，就是五官没有过多堆叠过多的一个元素，整个就是保持一个色彩的和谐，保留一个视觉重点。通常你看倪妮的视觉重点一般是在嘴上，所以她的眼妆经常会弱化线条和色彩，就让整个的面部和眼型看起来更干净，也不会显得过于成熟，反而会有一种英气的性感。
0: 其次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杨紫，你不觉得杨紫最近的妆容也挺出圈的吗？其实杨紫在过去她一直
1: 都走的是浓颜路线，
0: 我觉得她是在找风格之前。对，最近一段时间啊，她也是淡颜妆造，我觉得让她完全是美出了新高度，就拿捏得很精准了。现在就是没有眼线，然后淡淡的眼影的这种妆，然后就显得眼球会非常的
1: 透亮，然后就像是葡萄一样，很高级，很耐看。完了，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自己可能不一定是浓颜系了，因为我觉得啊，就是这种淡颜类型的妆容，好的底妆很重要。那当你底妆打好之后，你再最好给自己配上一副很干净、很清爽又很自然的美瞳。
0: 哎，这无眼妆、淡颜妆就可以完美的驾驭了。所以我说你是适合的呀，就是倪妮的那个感觉是有你的感觉的，就是你俩都属于猫系的。
1: 我谢谢你，等我改天好好来试一试。
0: 哎，其实你像很多淡颜的这种妆容的推崇，你像什么杨超越啦，像什么张若楠啦，甚至还有那个大眼萌妹赵今麦啦，其实他们都会有这种就是淡淡的，然后打造出一种清纯小花的即视感。
1: 哎，我知道为什么呀，因为其实妆感轻一点，有的时候 更能够展现五官的优势，
0: 对，
1: 而且又比完全素颜的时候气色要更好。是的，而且也不会显得那么成熟，也不会显得色彩太过于冗杂。其实呢，无眼线也是如此，大师级别的眼妆，要么是复杂带有结构感，但是这对于普通人来讲
0: 很不容易驾驭，又不容易上手，适当的给眼妆来做减法，弱化它整体的一个线条感，手法会更简单更好上手，这个妆感也会显得更高级更干净。嗯，你看，就如果你原生的这种眼型会非常好的话，那你的眼球也非常漂亮的话，其实是完全不用这个眼妆来提示的，它是可以就是淡淡的就可以了，就像是很多明星一样，就感觉水润润的，然后有一种清纯减龄元气感，
1: 对，显得会更年轻，这个年龄度会降低。
0: 对，
1: 而且我提示大家，这个无眼线眼妆并不是说完全放弃眼妆我不化了，而是减少拉长上扬这些改变眼型的线条，就利用更柔和的眼影色彩去晕染层次，勾勒轮廓感，放大整个眉眼的优势和它的明亮感，这个是一定要去注意的。
0: 是的，今天在节目里啊，和大家聊到了就是现在的一些流行妆容的一些具体到哪一步上的这个流行趋势。
1: 是，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

0: 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无眼线眼妆搭配淡妆到底应该如何来打造。首先，无眼线眼妆和淡妆搭配度绝对是满分，
1: 是
0: 眼部要有一定的留白，它会让你更有辨识度，眼妆的松弛度也会更耐看更高级，搭配上白开水妆纯欲妆都会十分契合。那既然我们给眼妆已经做了减法，对不对？那接下来妆容要如何来抓重点？首先眉毛很重要的一点，要自然，要有毛流感
1: 哦，就是有一种偏于野生眉的感觉，就是淡淡的，然后把那种眉骨高眉眼深邃的感觉画出来就可以了，对不对？
0: 是的，绝对一定要记住，虽然它是偏毛流感，但是不能做那种欧美毛流风啊，会显得整个和你的妆面格格不入，
1: 就是视觉上给人一种浓眉大眼的感觉。
0: 对，这种化妆的方式尤其适合眼窝比较平的女孩子。
1: 再有就是睫毛，在假睫毛的选择上我觉得得和眼影合二为一，就是这个假睫毛适合那种就是天生睫毛比较稀疏的女生，用假睫毛可以让睫毛根部更密一些，然后显得眼睛也会更大更黑哈。
0: 你看我们熟悉的一个女生张静怡，她其实天生是属于睫毛比较浓的，是毛发比较浓密的，不画眼线也好像是拥有美瞳线一样。那像她这种类型的眼妆就可以直接用眼影去晕染眼周，打造出一个层次感，让眼睛会显得更大更亮。那我们今天在跟大家分享妆容的时候，可能会提到一些女明星的名字啊，倒不是说谁化的妆特别好或者谁特别美丽，只是为了方便大家马上的脑海当中有一个视觉观感，说哦，原来说的是这种脸型，原来说的是这种画法。
1: 还有觉得画这种妆的时候，是不是唇的颜色也要就是要浓还是选淡一点好一些？
0: 当然要淡一些了。你看啊，唇妆最后你可以根据你整个妆容风格来搭配，你如果想要很惊艳啊，大女主的感觉，那你就选择哑光系色彩饱和度鲜明的唇色。你就像是妮妮有的时候在一些活动会场，她的那种打开方式极简又尽显华丽。但如果你本身是少女型的甜美的气质，你想要打造一种伪素颜的风格，那记得一定要淡。你可以搭配同眼影色系差不多的或者是裸感一点的唇色，质感呢可以偏水润一点，偏布灵布灵一点，会给整体增添一种光泽度。你像是网上赵露思的风格，搭配上肉桂色的粉粉唇，有一种甜美俏丽的感觉，妆容感也会稍弱一些，这种甜美风也会更加鲜明。
1: 你像这种无眼线的眼妆的重点就是，那对于通勤人来说，其实这种妆容还是很适合的，只不过啊，大家可能对于化妆是各有这种精髓的喜好的。
0: 我还想浅浅的提一下对于卧蚕的理解。其实你会发现在最近的这几年它已经火了好久好久了，这个风还挺大的。画卧蚕一个典型代表人物是鞠婧祎。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画卧蚕，因为卧蚕好像会给人一种网红感。但是后来啊，伴随着你对于化妆这个知识的更多的了解和积累，你就会发现自己有一点片面了。因为画一定的卧蚕，它其实是可以视觉上帮助你再次放大双眼的，让眼睛看起来更加的楚楚动人。尤其是我们刚刚这举的例子，鞠婧祎像她那种白开水妆呀，这个卧蚕的加持可以缩短中庭，会显得年纪比较小很可爱，同时也可以营造出一种极致的纯欲和清冷的感觉。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就是现在当下流行的这个妆容啊，大家在化妆上有什么心得吗？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的美妆大师跳跳糖。哎呦，反正今天在节目里，我一定要化身这个角色，来跟大家好好的探讨一下我们姐妹们更适合的，以及现如今比较流行的，还有就是关于化妆这件事情自己的一些理解，好好的来探讨这其中的奥秘。
1: 没错，那我发现有现在很多朋友去，比如说泰国、去韩国，他们会专门去找那种就是专业的化妆室，然后去尝试。是当地的那种风格的妆容，因为他们两个地方的这个妆容还很有辨识度的。
2: 是的，尤其其实像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清泰妆，是这段时间这一年吧都会比较火，我个人也比较适合。你看啊，首先我要先来说这个三个超火的流行妆容，它就是亚裔辣妹妆，还有清泰妆，以及恶女妆
1: 啊，
2: 大家可以来对比了解一下。
1: 先了解一下这个就是什么叫做亚裔辣妹妆。
2: 其实它在网上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ABG 妆容。
1: 哎，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呀？
2: 其实就是 Asian Baby Girl 这样的一个缩写。它是形容
1: 就是亚洲女孩。
2: 对，很多女孩可能会受到欧美文化的影响，外形呢就是整体偏欧美风的亚裔。
1: 那它这个妆的妆容可能就会融合一些欧美妆的特点吧。
2: 对，哎，等一下，我先提一点啊，就是 ABG 这个词其实最开始好像有一些刻板印象，不过现在更多的是形容风格，所以我们这里不涉及到任何贬义啊。
1: 哎，
2: 那 ABG 的它的妆容有什么特点？首先通过名称的含义大家很容易猜到，就是它肯定是融合。首先呢就是底妆肤色，不追求白。
1: 哎，这就跟普通的妆容不太一样了，对吧？
2: 是的，它通常会是偏深的小麦色皮肤，会更容易有亚裔辣妹感这样的这个妆容氛围。
1: 我发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强调那个眉眼的那种凌厉的感觉。
2: 对，这个风格其实也还蛮适合我的，
1: 就是眉毛有一些挑，对吧？
2: 对，有点弧度，然后眉尾的眼线会粗一些，然后偏上扬，再加上浓密的假睫毛，有一种叛逆强势的感觉。
1: 哎，你看这个跟欧美妆它不一样的是，这种亚裔辣妹妆啊，它不会强调颧骨，而是习惯用那种偏棕色的橘调的腮红大面积的扫在面中，然后营造一种少女氛围感。
2: 唇色呢也一般不会选择过于成熟或者明艳的，通常啊多半都是裸色呀、土色，或者是显得更年轻的那种蜜桃粉。
1: 这不就是你的妆吗？
2: 是我的妆，但是一般你看出活动的时候，其实我

0: 不会用这种妆容
1: 啊，对，
0: 因为这种妆容它个性化会比较强，
1: 是的，
0: 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并且并不是每个人都适用的。我们来说一下它适合哪些人啊？
1: 嗯，
0: 首先从长相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它其实对于普通女孩子都非常的友好。
1: 怎么说？
0: 如果你有一些不符合传统审美的特点，你就可以通过这种妆容来增强气场，放大风格，转移对于五官的注意力。就比如说，有些女生可能是单眼皮、小眼睛，塌鼻梁。厚嘴唇，其实你去观察这种妆容，这种五官长相很难得，它很有自己的特色和气场。
1: 嗯，哎，你让我想到了一个大明星，哎，
0: 叫什么？
1: 舒淇。
0: 哦，对对对对对，她也有一种偏这种风格的感觉。
1: 她是偏那种鲶鱼系美女的，
0: 但是她那个年代啊，就是对于这种妆容 ABG 妆容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接受度。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可能这个妆很舒淇的那个适配度还蛮高的吧，
0: 很高。另外像脸型偏方圆有肉感的女生也很适合，我就偏这一挂啊。大家可以把钝感转化为一种甜辣碰撞的特色。如果你脸型比较瘦啊，且比较窄长，那可能会更偏向于成熟的欧美风。而且再从气质的整个角度来看，其实 ABG 妆容它的眉眼很有个性，有种酷感，但是脸型、鼻唇其实都保留着年轻的那种圆线条，所以气质上看上去更特别，
1: 或者就是很有那种少女活力的一种感觉，对吧？
0: 对对对。那另外这个妆容对于发型要求度，其实
1: 美的那种浅发色，这种妆容其实保留深发色是更有辨识度的，
0: 对，
1: 它能够通过一些比如说烫卷啊，然后显得更热辣一些，对吧？
0: 烫卷、高马尾，那就会更有活力感。你再搭配上休闲裤、小背心、运动鞋这类单品，其实出现率很高，然后也会很漂亮，
1: 特别有那种女性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轻态妆，我估计你肯定见过，就是你看很多美妆博主其实现在都在画，他参考的原型啊是泰版《流星花园》里面的藤堂镜。
1: 哦，我看过那个版本的，就是那个姑娘那个镜头一出现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明艳特大气，然后就是那种美是一点都不遮掩的。
0: 对，就是眉眼会有一种超强的野生感，就眉毛睫毛都浓密，就是一下子让你感觉到一种张扬的生命力。
1: 对对对，就是那种野生感吧，还不是一味的粗犷。你比如说她的眉毛那种毛流感虽然强，但是眉形还是干净利落的那种，很精致啊。
0: 对，而像这种妆容啊，她睫毛的分布呢也比较均匀，通常是根根分明，长度不会太夸张的。就相比早期的泰式大浓妆，现在流行的明显就这个轻重程度上更轻一些。
1: 是是是，在那种发挥眉眼英气感的特色的时候呢，这个轻态妆也会注重就是好像女性的那种感觉了。比如说腮红吧，它可能会用大面积的那种暖色调，然后让脸蛋看起来更柔和更有氛围感。
0: 是的，那哪些人更适合这种轻态妆呢？如果你是和很多泰国女明星一样，这五官亮感比较大，而且想要发挥这个优势，就可以通过轻态妆来凸显加大浓颜的冲击力。那五官亮感中等的女生想增加成熟惊艳感的话，也可以来尝试轻态妆，能够很大程度的提升眉眼的浓度。但是对于淡眼女生来讲，那这种妆容就不是那么的适合了。
1: 哎，我们再说那个恶女妆吧，我特别感兴趣。就是你看那个电视剧里头的时候，永远会有一个大恶女，对吧？
0: 恶毒女配。
1: 对，他们那种妆就一定得配红唇，然后一定得配那种长直发，然后眼睛特别的犀利，然后眉毛非常的纤细。
0: 来，我跟你说一下它的特点啊。首先妆感会比较重一些，
1: 对，
0: 对吧？另外呢，眼妆它通常用的都是非常深的眼影，它都不一定是大地色，它用的是暗灰色，就是整体偏黑的颜色，
1: 小烟熏妆的感觉。
0: 你去观察，他会画全包小烟熏，就是下眼线都会包裹的，就有一种叛逆坏女孩的感觉。
1: 是，他们的睫毛也不太一样，就普通咱们化妆的时候，可能女孩子的睫毛喜欢那种翘翘的。
0: 不，普通化妆上睫毛都是翘翘的，要体现一种大眼的感觉。但这个妆容就是邪恶女妆啊，它都是下睫毛很有存在感，而上睫毛不会太翘，反而会营造出一种眼睛在向下看的这种蔑视感。
1: 哎呀，真的是好恶，是吧？然后而且他们那个唇色一定是非常鲜明的，可能会选择那种大红，或者是选用那种浆果色、红棕色，
0: 这我都有，就是浓颜还是比较适合这类型的颜色。
1: 哎，还有就是流行画痣，就点几颗痣的那种。
0: 对， 一定要记住啊，如果要点痣的话，一定是在妆容干净的基础上你才适合去点痣，要不然会让你整体的妆容看起来很杂乱。
1: 哎，我知道有两种，就整体女生是可以尝试恶女妆的，一种就是那种本身气质比较活泼的，但是五官当中又有可以发挥一种冷感潜质的那种妆容，她就可以画恶女妆。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长相特别精致的女生，你比如说像很多韩国女团的一些明星
0: 啊，我知道蛇蝎美人的感觉，
1: 对，她们就可以打造出那种蛇蝎美人的感觉。
0: 是，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三种妆容啊，都挺流行的，也各有特点，这个驾驭好了，那是既好看又很有辨识度。记住啊，这三种妆容如果还不了解它具体怎么画，可以到各大社交平台去解锁一下，亚裔辣妹妆、青泰妆还有恶女妆，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23回，书接前文，正应了那句话：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咱们上文书正说到，古凤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想躲了这么些年，好比藏在另外一个世界。

界，那么官府怎么能知道古凤春住在这个地方？怎么来得这么巧？其实这里有一段隐情，坏事就坏到司空廖的身上。要不怎么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小子是十分的歹毒，而且是个不露齿的豺狼。前些日子他假装进城办事儿，说什么要回原籍祭祖，后来呀，他这老师也就问他说，你家乡还有谁呢？说我家乡没有人了，师父，但是我要回去祭祖，这事儿您得同意，我得给父母上坟，也祭祭祖，这也是人之常情。古凤春对他格外喜爱，对他说的话也没有戒心，这就倒了霉了。没想到他到官府去告密，他告诉官府的人，现在你们缉拿的那个凶手，杀忠亲王赵齐的那个凶手叫古凤春，就是我授业的老恩师，住在这九日山跳跃山庄，而且还仔仔细细详细的画了张草图，把地图都给画好了，然后双手呈上，并且告诉我是三徒弟叫司空廖。我为什么要告密呢？我想为国家出力报效，这种人就不能留，因为他是国家的反派，所以我希望你们看在我为国家出力把他举报的份上，应该把他的女儿古秋月给留下，跟我定了亲了。至于他老两口子死不死跟我没关系，至死是最好不过，因为这古秋月是我的未婚妻，最好能留下。最后终于好说歹说达成了协议，跟这胡志海就做好了扣，故此胡志海按着他画的这画图，按着这地址地图，领着人就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个古凤春呢，死了都没想到竟然是他三徒弟所害，人心最难测，人心最歹毒。单说就剩下古秋月了，一个女孩子窝窝囊囊的，父母也死了，哥哥也早就走了，闹了半天古来稀呀，自打张三丰离开之后，心中非常埋怨自己的父亲，这父亲非常的固执，几次劝说也不听，发现这司空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这样这哥哥也想离家，那么放下古来稀暂且不提，单说此时啊，这位古秋月已经没有了章法，既然是这样，几年之后这官府的人也就再也不来了，而司空廖却娶了古秋月，自此古秋月就这样嫁给了这个魔头，这个魔鬼，委曲求全。古秋月根本就不知道他爹他娘都是他害死的，到今天也不知道。过了几年之后，有人就把司空廖请到临安，到了相府，那么跟秦桧呢就在一起狼狈为奸，后来由秦桧保奏，司空廖也有能耐，这才在八宝金殿献艺，加封他为三品的官职，屡立奇功，勾打连环，触得火热，又这样又给奏到圣上那儿去了。秦桧又给奏了一本宝奏于他，这皇上也是个二百五，就相信秦桧，
就这样，家方这个司空廖为一等的进

0: 猿猴啊，这个脏心烂肺的东西就这样也住上了侯府，使农换币也阔起来，这脸从地顶上露到天顶上去了。可叹这秋月还给他生了三个男孩，到现在还在一起过。那么以后司空廖做了大官，专门主管保卫皇上和秦桧的安全，抓差办案，曾经到武当来过巧遇张三丰，那些事情是多少年前了。他一看二师兄出家当了老道，现在是武圣了，可是两个人都割心呢，没有什么往来。这件事情连张三丰也不知道，他如此的残忍的手段骗了古秋月，要早知道有这事儿，早把他给干掉了。说到这儿，这位古来稀的一些身世道笔咱们也就说完了。那么返回来咱要书接上文，冤家路窄，今天司空廖率领着差官队来到紫云宫，要捉拿忠良之后小月亭和贺昌星，没想到铁伞怪侠古来稀竟然也露了面儿。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古来稀还活着。那位说这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张三丰才走了能有半个多月。哼哼，司空廖心说话不毒不狠不丈夫，这夜晚间就把他约到此山外有个凉亭，在凉亭等候，说什么有要事要见他。此时古来稀呀，就这样也跟着来了。没想到来了之后司空廖一乐，哈哈，大师兄一向可好，今天晚上我有要事见你。师弟，但不知银夜晚间把我叫进凉亭，就你我二人，你想干什么？大师兄，说实在的，现在我也看出来了，自打二师兄走了，你心里发堵，你对我从来都是不太待见吧，你心里特别向着二师兄，认为这小师妹就得嫁给二师兄。嗯，司空廖，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因为你看出我点事儿来，你就不能留在世上，你想干什么？大师兄，人呐不为己，天诛地灭，现在我就得伸手突然拽出一把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着古来稀就下手了。古来稀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没有防备，赶紧往旁一闪身，稍稍躲得慢点，让人这匕首正好扎到这软肋之上。啊，古来稀惨叫一声，此时司空廖下了决心了，一脚把古来稀踢下凉亭，凉亭底下就是万丈深渊。古来稀为什么没有了？闹了半天，大家都以为古来稀因为张三丰这个事儿一生气离开家，跟谁也没说。闹了半天，全是司空廖干的。后来呀，因为司空廖经常跟古来稀在一起，模仿了古来稀的笔迹，以古来稀的口吻给古凤春写了一封信，顶上写，爹你太狠心了，三丰一向忠厚，本应把妹子许配给三丰师弟，结果你偏向司空廖，所以我才离家出走， 你也不必再找我了。这底下写了几个字儿，

0: 不孝儿古来稀，落的这款儿，哟，这古凤春万万没想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司空廖干。司空廖心说话，我用匕首把你给扎了，又把你踢到这万丈深渊，肯定摔死了，你还能活得了吗？今天真没想到的是，这位古来稀铁伞怪侠露了面儿，没死，不但没扎死，也没摔死。闹了半天，被踢下去之后，遇着个高人，铁伞怪侠也被高人所救。再到后来，这个高人也是踪迹不见。那么这人是谁，咱暂且不说，单说此时啊，哎呀，这位司空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师兄竟然活生生站在自己的面前。你还活着，你没死。哼哼哼哼，司空廖作恶多端，你盼着我死，没想到上天有眼，我没死，被高人所救，现在当着众人之面，你还有什么话要讲？
1: 大师兄，我不是个人，是我害了你了，我全承认。
0: 铁伞怪侠点了点头，听见没？众人你们都听见没？司空廖啊，哈哈哈，好样的，我真服你，我不服别的，你手段极其残忍，都跟谁学的？你怎么那么损，那么毒？阴蜡毒损坏，你他妈都占全了。我说司空廖，你记住这句话，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天经地义，善恶到头终有报，只分早来祸与迟。今天你要还我个公道，咱们这事儿就应该做个了结，对不对啊？
1: 大师兄，我罪该万死，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不过大师兄啊，你别拿我当人，我也不是说我怕死，我都60多岁了，福我也享尽了，罪我也遭过了，死就死吧。看在你妹子秋月的份上，看在三个孩子的份上，你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我给你磕头赔礼了。
0: 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如鸡前碎米。铁伞怪侠古来稀听到这话，眼泪掉下来。
1: 我那苦命的妹子，傻妹子呀，哎呀，我在家门前过了几趟，被人所救，我想杀这司空廖给一家人报仇，可那阵儿妹子你必定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要诉说以往的真情，妹子就得羞死臊死，几个孩子就得完，如今到了这把年纪，你不知道的事儿就不知道，别再痛苦了。出于这种心，我几次想杀司空廖都没有动手。我那阵儿就想得明白，我把你引到个没人的地方，问他个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跟他对峙，然后再杀他。可是妹子，每每想到你，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忍下手啊。
0: 哼哼哼，今天司空廖居然首先提出来这事儿，真是气杀我也可杀而不可留。司空廖，你骗了我妹子，害死我父母，险些让我丧命，又到此地加害你的二师兄，又加害忠良之后，我岂能饶你？你个没脸的东西，你个无耻之徒，我要了你的命，我要给我父母报仇，拿命来。说着话，背后一伸手，刺啦， 拽出铁伞，啪一打开，三

36把飞刀往上一合，是个圆还是个伞，用特种的这种钢铁打造的，锋芒利刃。你说这是一把伞，它就是兵刃，要不怎么叫铁伞怪侠？古来西用这把伞，多么高的地方往下跳也能给支开，这伞就起这种降落性的作用，就像那个从飞机上下来必须要降落的那份伞是一样的，有同种的功能。这玩意儿也都分减轻体重，起码有个缓冲的余地，也摔不着。过河的时候过不去，支开扶着伞把往里一坐当船使，这玩意儿用处太大了，要不怎么能叫铁伞怪侠？出神入化呀，啪一打开36把飞刀，什么人能进前呢？当然这伞从哪儿来的呢？古来西说了半天究竟为什么没死呢？放下眼前什么高人救的他暂且不说，以后咱们详细的细表，现在咱先暂且不表，单说于眼前之事。古来西一看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司空廖，你脸皮太厚了，像那鞋底子砍三刀都不带破的，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假如说司空廖现在拽出宝剑不服不忿，非要拼个你死我活，或者是怕死，司空廖还真就死了。可是现在他也知道，他不是铁伞怪侠的对手，也不是张三丰的对手，所以他有点玩心眼儿。今天我干脆来个装熊，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再次想到这儿，爬到前面，大师兄，我不是人呐！你杀了我，打我，杀我，我都认。你说这人呢，都犯病，你越玩横的，越不承认，那火越大。你说这一哭一软，怎么下去手啊？再看铁伞怪侠古来西，晃了几晃，没砸。这就叫妇人之仁，他也怜悯着孩子和妹子，心说话，孩子和妹子都是无辜之人呐。这伞一晃的功夫，其实没打，差官队里有不少人呐，那都是司空廖的嫡系的人，单说为首这位正是江飞龙。江飞龙在这儿一瞅，坏了，侯爷要吃亏呀，那能看着不管吗？侯爷跟他扯的关系太大了，侯爷要出事自己也够呛。哎呦，就这样嗷一嗓子，别动，慢着，侯爷我来了，你别着急，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交给我了。司空廖在这跪着，回头一看，不是别人，说话的正是江飞龙，自己的左膀右臂之一呀。老剑客，侯爷你闪闪快起来，给他跪什么什么大师兄二师兄的，我怎么听不明白？老匹夫你是个谁？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撇吃辣嘴不依不摇的，什么那事儿那事儿的，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抓着理不放，让一品侯爷朝廷的一等

0: 你给我拿命来，我也让你知道，来吧。再看江飞龙晃剑一宝剑奔铁伞怪侠就来了，铁伞怪侠往旁一闪身，把这宝剑躲开，飞起来一脚踏，把宝剑踢飞了。此时江飞龙一看不好啊，宝剑飞起来六丈多远，嘡啷啷落地，铁伞怪侠啪就是一掌，古来西这一掌正好拍到他的前心之上，把他打死在眼前。你有什么能为啊？这是你自己找的。哗，就这一下，后边这帮人可乱了。司空廖赶紧也站起来了。大师兄，大师兄，你这是？谁是你的大师兄？你作恶多端，害死我的父母，险些让我丧命。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通天八卦掌，绝心绝命掌的厉害。这回你可清楚了吧？今天就是今天了，我要清理门户，这是一。其次，我要为我父母报仇，为自己雪恨。司空廖啊，司空廖，此地就是你葬身之所。司空廖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凭我的能耐未必是他的对手。再看铁伞怪侠往上闯，要结果司空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些人啊，在一家公司工作五六年了，还是在基层岗位；有一些人进公司一两年就升职了。到底是能力的问题，还是不够努力的问题呢？职场中的晋升并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你做得久、做得多就一定会被提拔。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领导最不会提拔的四种员工。下面雨飞就来说说哪四种员工是领导最不会提拔的，希望各位职场丽人都能够仔细考虑。首先呢，是等着派任务的员工。员工类型主要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等待型，等着事情做，只要领导不安排新任务就无事可做。第二种是催促型，手上堆着很多事情，一直没做完，也一直被催促。第三种是主动型，主动争取工作，哪怕任务有难度也愿意挑战。而职场中的大部分人都属于等待型，让我做我就做，不然当不知。一个搞创业的朋友这样跟我吐槽，他看到下属无所事事，甚至玩手机游戏，就问他们的工作做得怎样。那个员工十分坦然地说，要做的都做完了，我没事了。朋友坦言，他当时很想发脾气，直接痛骂那个下属，既然没事干了，那你也可以走人了。在职场中，这种无所事事的人真的不少，他们倒不是什么都没做，只是已经完成了上级派给他们的任务，手头上又没有其他事情，所以就闲下来了。去要任务吧，不甘心，觉得自己好不容易闲下来，要好好歇歇。闲着没事儿吧，也觉得不妥当，毕竟其他人都在埋头苦干，只有自己在偷懒。等着派任务的员工，表面上看是没有事业心，实则是没有认识好、规划好自己的工作。老板最需要的是把工作当作事业来做的员工，能想老板之所想，急老板之所急，把所有工作都做到位，让老板没有后顾之忧，以最大的热忱和斗志去完成工作，不敷衍，不应付，主动争取，完美完成。不管在什么地方，主动的人才有发光发热的机会。其次是经常发牢骚的员工。上一季度结束时，老板直接取消了我们的季度奖金，原因是有人吐槽不公平，这主要是由市场部和营销部闹出的矛盾。市场部主要负责业务，天天早出晚归，鞋子都磨坏了几双，主管就给大家多争取了 10% 的奖金。这下营销部就不满意了，认为市场部的业绩离不开他们的策划和营销，所以啊，奖金也得一起分。十分偶然的机会，老板听到了营销部几个老员工暗讽隔壁部门的悄悄话，老板认为这种风气十分不好，干脆不发奖金了，下个季度从零开始。经常发牢骚的员工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工作态度，甚至破坏了公司的工作氛围。在我们身边总有这样的人，整天抱怨这抱怨那，总是在找茬，没有什么能让他们顺心的。这样的人领导会喜欢吗？自然不会。一来，领导认为他们影响了其他员工的工作情绪，甚至成了公司负能量的传播者和制造者；二来，很多抱怨其实就是无病呻吟，不利于个人工作，也不利于公司发展。有句话说得好，言多必失。如果你对同事有意见，就要分析到底是谁的问题，实在无法解决就当面沟通，好过背后说人坏话。如果你对公司有意见，可以单独向领导反馈，说出你的意见与建议，领导说不定会认真考虑。话不投机半句多，逢人只说三分话，这是职场的生存之道。接下来是总打小报告的员工。为什么总有人喜欢打小报告呢？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自以为是老板安在办公室的监视器，老板看不到的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一一收集汇报，自以为很能干，其他同事的弱点、缺点、错处，他也要报告给老板，让老板知道下属的不称职。对于自己却无限的宽容，习惯给自己找借口，要不然干脆看不到自己的错。这样的人自以为讨得领导欢心，可领导只会觉得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心思都不放在工作上。之前听说一个小企业的老板是这样做的，他鼓励员工私底下提意见，有什么都可以提出来，只是当这些人协工提加薪时却不予理睬。有人问他原因，他说鼓励举报但绝不重用，阳奉阴违的人可以背叛一起奋斗工作的小伙伴，自然可以背叛领导，甚至背叛公司。换作是你，你是喜欢守口如瓶的，还是四处打小报告自以为是的人呢？只有忠心耿耿、工作踏实、绝不招摇的人才能得到领导的信任与重视。最后是擅长钻空子的员工。职场中有这么一些聪明人，擅长钻空子给自己谋利，最典型的莫过于抢功劳。
一位听众朋友分享了他的经历。一次，他独立完成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在研讨会上意气风发地介绍经验，说这个项目我酝酿了很久，有时躺在床上也还在架构，所以在执行时每个细节都做到位了，才有这么好的效果。他敏感地发现，当他说完话时，总监的脸黑了。总监站起来说，其实这个结果并不如你之前呈给我的计划书好，虽然你尽力了，但我觉得还是差强人意。这位听众朋友之所以被领导直接打脸，原因就在于抢了所有功劳，让领导面子过不去了。任何工作如果没有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其实是很难开展的。同样，若所有便宜都被你占尽，那么你和同事的关系会越闹越僵，难以继续合作。善于钻空子的聪明人，不是利用规则漏洞，就是利用言语漏洞，看起来占尽了便宜，实则上是给自己挖坑。一个聪明的领导不会看不出你在钻空子，主动让你占便宜。偶尔的纵容或许是他不在意，但若你真正侵犯了他的利益，他就不会继续容忍了。说到底，职场很公平，你在这里多占了便宜，就要在那里多吃些亏。马云说过，上当不是别人太狡猾，而是自己太贪。不要在欲望中迷失自我，更不要因为小小好处而放弃了原则。贪念是一切邪恶的根源，不守规则，爱钻空子，最终伤害的还是你自己。好的公司永远不会和优秀的员工过不去，只要好好干，就不愁没有发展。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有些小仙女啊，总是抱怨说遇不到真命天子，她觉得好的人家瞧不上她，人家对她有意思的她又瞧不上，而问她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对象，她却又说不出个究竟。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如何成功脱单。知道自己想找个什么样的人，其实这就像是一个技艺精湛的画家，你让他画风景、画人物，他都能画得栩栩如生。可是啊，你让他画虚无，他的画作却未必能够让你满意。世界上最难画的就是虚无，没有具体目标，没有具体条件，即便是身边的人想给你介绍对象，也无从下手。所以啊，想成功脱单，你首先要弄清楚你想要什么。把你对另一半的要求具体细则化地列出来，具体到你喜欢什么样的外形、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经济水平。比如说，你喜欢样貌中等偏上、会穿衣的、个性开朗阳光、经济文化水平偏高的。那么，当你列出这些细则之后，再注意观察身边的，或许亲朋好友介绍的异性中有哪些符合你的条件，这样有目标的接触、有的放矢，就比漫无目的、凭感觉要有效率的多了。其次还要弄清楚他想要什么。感情是两个人的事，除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之外，也得弄清楚你的理想型想要些什么。毕竟只有你一个人来电也是于事无补。之前说你的理想型的样貌中等偏上、会穿衣的，那么这样的男生因为自己的外貌条件和对穿着打扮的追求，就说明他们其实挺重视外表，所以啊，能够吸引住他们的女生一般样貌也不会差到哪去，至少在穿着打扮上要做到美丽精致。在个性上，他开朗阳光，自然不会是宅在家中整日幽闭的宅男，所以他必定经常出现在朋友圈组织的各种聚会当中。因为他阳光、他健谈、他幽默，所以啊，他不会去喜欢那些整天宅在家里、个性内向、不好沟通的姑娘。他经济文化水平高，说明他学识较高，所处的家庭环境或者工作环境较好，那么同样环境、同样条件下的女生才会更容易处在和他一样的圈子，有着一样的眼界和学识，能够谈到一块。现在我们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你的理想型更想要的，或者是对之更有吸引力的女生，应该是样貌不差，至少懂得通过打扮给自己的外形加分，性格开朗，喜欢交际，容易沟通，并且呢，跟她有着相似的学历或者差不多的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的姑娘。最后是要审视自己，当你通过了这些抽丝剥茧的理性分析之后，对于你想要的理想型和你的理想型想要的应该了然于心了。但是是不是知道这些就能够找准目标，及时出手，成功脱单呢？当然不是，你还差最后关键的一步，审视自己。当你分析出你的理想型究竟最大概率被哪种女孩吸引之后，请认真地分析一下自己是否完全符合条件。

见。如果不符合，请努力做出改变。例如，你的外貌普通，你可以通过护肤、化妆、穿衣打扮来进行改善，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精致、更漂亮。如果你不善于交际，不善言语，那么请走出家门，尝试着多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活动，多练习与人聊天的话术，这样呢，你才更容易与男神产生更多的交际。有人说，上面的两条是可以做出改变，最后一条，经济文化水平，哪里是那么容易就能改变的？有几个人能够幸运地含着金钥匙出生？是的，原生家庭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可是学识和工作的提升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如果男生是在世界500强的企业工作，而你只是一个小作坊里打工的，如果对方喜欢艺术展览，对艺术鉴赏颇有研究，而你却连莫奈和马奈都分不清楚，那么你们如何有机会接触？就算接触之后，又能有什么共同话题呢？只有气场相同的人才更容易被彼此吸引到。所以请你记住，想要找到什么样的对象，就得先让自己变成能够与之相匹配的人。最起码你得让人一眼感觉你是属于他的菜，他才会被你慢慢吸引，细细品尝。小仙女们，脱单不是光靠喊口号就能解决的，分析问题，然后切实行动，才能改变现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于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随着孩子的成长，爸爸的重要性逐渐就凸显了起来。孩子通过爸爸学习责任感，学习承担，学习勇气，甚至爸爸在孩子面临今后职业选择的时候，影响要大于妈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奶爸对孩子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一谈到孩子教育，很多奶爸都说自己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其实啊，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奶爸们放弃教育孩子的责任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今天的社会竞争激烈，如果不多一些投入，很难立足，难以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更谈不上维护男人自身的尊严。其次呢，是教育孩子既费时间又费心，父亲往往会惭愧，不如妻子有爱心和耐心。再有就是教育孩子需要改变很多旧观念，需要学习很多知识和技能，父亲常常畏而却步。其中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父亲对自己的特殊责任和巨大潜能认识不清。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人生下来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亲密性，第二是独立性。母亲对于培养孩子的亲密性具有天然的优势和特殊的职责，而父亲对于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具有天然的优势和特殊的职责。当然呢，不能机械地说母亲只能培养孩子的亲密性，不能培养独立性，而父亲只能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不能培养亲密性，而是说父母各自的潜能优势和孩子的不同需求进行有机结合。许多相关的调查就发现呢，不仅仅男孩的成长离不开父亲的榜样和引领，杰出女性的成长也往往得益于父亲的鼓励和支持。撒切尔夫人就是一个经典，她每次回忆自己的成长，感谢父亲几乎成为她的口头禅。那么，忙碌的父亲应该如何成为一个好父亲呢？石晓认为啊，想要做一个好父亲，一定要做到以下五件事儿。第一，是多给妻子一些关爱和支持。在家庭关系当中，夫妻关系第一，亲子关系第二。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根基，亲子关系是家庭的枝叶。没有好的夫妻关系，不可能有完善的亲子关系。一位美国母亲来到中国青岛工作，被青岛妇联评为优秀母亲。她回忆说，小时候曾经问父亲，

什么是他最好的礼物？父亲沉思很久，说会永远爱他的母亲。他说，他用一生的经历明白了，父亲的爱是最为珍贵的礼物。第二件呢，便是给孩子做好榜样。孩子是看着父亲的背影长大的，从父亲的身上，孩子观察什么是男人，什么是丈夫，什么是父亲，同时呢，会思考什么是独立和勇敢。可以说，父亲是孩子的独立宣言，父亲是孩子勇敢的教科书，父亲是孩子走向世界的引路人。中科院院士、原北京大学校长陈嘉尔说，父亲陈伯吹在雷雨天给童年恐慌的他做摩擦生电的游戏，从此呢，他便开始迷上了科学探索。陈伯吹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却一直尊重陈嘉尔的科学兴趣，时常陪伴陈嘉尔观看居里夫人、爱迪生等科学家的传记电影。第三件是非常简单的，但却是很多父亲都做不到的，那就是陪孩子运动。哈佛大学研究发现，婴儿从5个月起就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不一样。当爸爸抱他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惊奇于爸爸的伟大力量，因为爸爸把他举得高，让他四肢伸展，所以父亲是孩子最好的教练。国际奥委会驻中国的首席代表李红之所以如此杰出，就是因为7岁开始便和父亲每天跑步，一直跑到高中毕业。李红跑出的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意志顽强、品学兼优。他回答记者提问时幽默地说，他是从小跑着跑着跑进国际奥委会的。第四件呢，是父亲要带孩子。研究者建议，家庭教育应该责任分工，婴幼儿阶段以母亲为主，小学阶段父母的责任各半，中学阶段以父亲为主。因为孩子上中学之后，母亲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父亲的影响力开始上升。中学时代是职业生涯教育的关键期，父亲的优势可能大于母亲，自己应该多为孩子创造积极拓展性的体验机会，激发孩子的职业梦想，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有一位新疆做司机的父亲，利用寒暑假经常会带孩子跑长途，顶风冒雪，翻山越岭，结合艰难坎坷的生活和孩子探讨人生，给孩子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3个孩子不仅都考上了博士，而且相互约定不要家里一分钱，靠自己打工和奖学金读书学习。最后一件事情也是最容易做到的，那就是父亲即使出差也要把孩子记在心里。工作忙碌的父亲往往加班多，出差也多，这固然会减少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但是如果父亲的心里有孩子，就一定会把父亲对孩子的爱带到天涯海角，甚至让父子之爱飞翔起来。比如说，不管走到哪儿，都和孩子保持联络，吸引孩子对你所到的地方产生兴趣。一位女博士回忆说，她小时候父亲经常出差，每次回来都给她带不同的转笔刀，积累多年居然有1000000个转笔刀，她珍藏至今。他过10岁生日的时候，父亲从遥远的地方发来电报，祝贺他生日快乐。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电报，那种惊奇的感觉永远难以忘记。所以，毫无疑问，做一个好父亲不仅是男人的崇高责任，也是男人真正成熟和幸福的标志。好了，关于爸爸对孩子的影响力，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让我们打开宝贝信箱，聊一聊幼儿园阶段孩子到底要不要学习认字。

0: 谁呀？
1: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2: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石晓最近呢收到了一封邮件，邮件当中说5岁的牛牛上幼儿园中班了，不过幼儿园每天都会教特别多的新汉字，而牛牛妈妈觉得这么大的孩子应该每天主要以玩为主，学习太多会不会太辛苦了，给幼儿园的老师提意见。然而老师说现在学习汉字是为了孩子以后上学打基础。现在啊，搞得牛牛妈妈也不知道孩子在幼儿园学习量过大到底对孩子有没有好处，所以呢他就写了这封邮件问石晓，孩子在幼儿园究竟该不该多识些字呢？石晓个人认为啊，学龄前的孩子是需要识字的，但是父母不要施加太大的压力，要按孩子的兴趣来，不能当作任务，否则呢就会影响孩子学习的积极性。孩子在幼儿园到底该不该认字，石晓觉得小学老师是最有发言权的。杭州某教育集团的陈老师自从业以来共教了7年的1年级，对于孩子入学前识字多少和以后学习的影响，他是这样说的。1年级的孩子入学后，除了要花精力适应新的学习环境，还有学习任务，只认识100到200个字的孩子会很痛苦很辛苦。陈老师说他有的时候会很心疼这些孩子，字母记不牢，拼音拼不好，字也不认识，孩子学习语文的自信心会严重受挫。在数学方面，识字少的孩子弄不懂题意，一边认字一边做题，解答不出问题，会形成乱猜的坏习惯。语文漏洞还没补齐，数学的漏洞又出来了，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下，孩子慢慢会失去学习兴趣。而识字多的孩子在各方面的优势都很明显，学业负担轻，自信心强，课堂发言积极，阅读理解能力强，在1年级这种优势最明显，一般识字多的孩子数学也能领先很多。那么小学1年级前到底要识多少字呢？茅以升实验学校的郭老师说，学龄前没有识字要求，小学1年级第一学年要求认读400个字，其中100个字要会写。教书14年的郭老师带过的1年级共有7届，在他的印象中，上学前识字过千的孩子并不多，大多数还是100余字的识字量。但是近几年社会发展迅速，竞争激烈，家长们越发重视学前教育，孩子的识字量也跟着上涨，有逐年增加的趋势。然而识字较少的妈妈们也不必担心孩子，相比识字百余的孩子，识字过千的孩子刚开始确实是有优势的，阅读理解能力都比较强，这不仅体现在语文学科，对其他学科也有帮助。而识字较少的孩子也不用担心，按照教学大纲去教学，即使孩子基础薄弱，学起来也不会吃力，按正常的进度学习，在老师预设的情境中生动识字，一步一个脚印儿打牢基础之后，到了2、3年级，孩子间的差距自然会慢慢缩小。有的妈妈会说，孩子一旦认字认得多了，发现老师教的自己都会，就不认真听讲，久而久之养成学习不认真的毛病。 的确有这样的孩子，感觉识字多就不再学习，久而久之浪费了自己的优势，但是这样的孩子毕竟是少数的。对于这些孩子，教材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他们的语文空间应该更大，这时候老师和家长都要给予相对的引导和帮助。根据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教科书上的要求，一年级上半年是400个字会认，100个字会写，一年级下半年是550个字会认，250个字会写，这样一年掌握1300个字。如果学龄前不识字，孩子的压力肯定重。当然呢，也有反对意见，杭州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徐丽华院长就不赞成有些家长把小学教育学前化。他说，学龄前的孩子本来就是游戏的年龄，不需要死记硬背的识字。他认为学龄前的孩子识字要完全按孩子的兴趣来，不能当作任务，而且孩子的小手肌肉还没有发育成熟，识字最好也不要用手去写，该游戏的年龄就让孩子去游戏。如果一定要教孩子，相比识字，培养孩子的语言感觉和口语能力才更为重要。的确，孩子入学前需要做很多的准备，识字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怎样适应新的环境，怎样和同学相处，生理和心理要做好怎样的准备，这些呀，主的问题。那么孩子入学前都应该做什么准备呢？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温馨提示小板块。
0: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2: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面说到的宝宝在幼儿园应不应该多识字，那接下来呢，石晓再来介绍一下宝宝入学前应该做哪些准备。宝宝长到5到6岁就要上学了，过惯幼儿园生活的宝宝进入学校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幼儿园以游戏为主，小学则以课堂学习为主，学校要求守纪律，生活要自理，上学以后环境也有较大的变化，教师和同学几乎都是新面孔，都需要宝宝重新适应。宝宝首先要学会自理，

能力强的孩子入学后能较快地适应学校生活。学校的老师以教学为主，没有像幼儿园那样的生活老师能够很好地照顾孩子的一切。因此，宝宝要学会上厕所的时候能够自己料理衣服，不至于尿了裤子。爸爸妈妈同时要为孩子准备便于穿脱的衣服。其次，宝宝上体育课时要求穿球鞋，因此宝宝要学会系鞋带，还要学会保管自己的书本文具，整理书包，养成做事有条理的好习惯。最后呢，是爸爸妈妈要鼓励孩子和同学们在校园里友好的相处，能够和很多孩子友好相处才是享受集体生活的乐趣。在新环境中有好朋友的协助，就不会有孤独感，学习生活就能够顺利的进行。如果可以的话，爸爸妈妈可以带宝宝去学校附近看看，让宝宝对上学先有一些心理准备。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联络到宝妈识小，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的精彩值得期待。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午夜，我坐在九分的咖啡。
3: 砍伐檀子，置之何之干？
4: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1.3，收听由怀柔人民广播为您带来的《手上学习圈》。今天我们依然要为您推荐的是由作家路遥所撰写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第182集。等乡县领导人一到，就由秧歌队在前领头，从公路上一直迎过庙坪，而在金家湾学校那边，又有学生娃娃们的欢迎队伍，那真是很是壮观了。这阵儿啊，田五已经腰扭得像风摆杨柳，手中伞头转的是团团飞旋，几十个男女青年紧跟其后，披红挂绿，甩胳膊扬腿，在公路上预演开了。前一对饲养员田五他哥田四也耐不住性子，耳朵上拴了两个棉花袋，装扮成蛮婆，跟在秧歌队尾拧晃起来，其丢丑神韵足可以和罐子村的王满银相比。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已故田二的憨小子田牛也手舞足蹈地跑到了队伍中捣乱去了。在大乐器那边的人堆里，巫神刘玉生的接班人田平娃在打鼓，他的师父不会来参加这世俗的红火热闹。建庙失败后，刘玉生除过不给人治病外，没事都倒在炕头上蒙头大睡，经常上他家的只有他的原副会长金光亮。现在村中的领导人都先后来到了公路边上，准备迎接上面来的领导人。他们看见新任支书金俊武脸被剃头刀刮得净光，上唇上留一丝刮破的血痕，潇洒地披着黑布大氅，派头绝不亚于前支书田福堂。他周围立着支委田海民、田福高、金光辉，支部副书记孙玉婷仍然在那里拖拉着破鞋，马不停蹄地四处跑着张罗，声音已经沙哑得像老绵羊叫唤一般。双水村当年的头面人物田福堂引人注目的没有露脸，不过他的儿子田润生没去出车，正兴高采烈地在大乐器那边敲锣。在其他人红火热闹的时候，金强遵照岳父的指示，手里面提了一桶浆糊，正和小学教师金城一块沿路张贴标语。东拉河这边的人并不知道，金城的父亲原大队副支书金俊山没有像下台的田福堂那样躲在家里，他现在已经出现在学校院子里，和一些老者诚心实意地夸赞孙少安为本村办了一件大事儿。这时候在金俊武和金光亮弟兄几家的院子里，村中的许多妇女都聚在一起，忙着准备招待上面领导人和来宾的午饭。俊武知道少安那边啊，除忙乱不说，秀莲啊又在生病，因此这顿饭就由他家来张罗。俊武准备像过事情一样闹腾一回吃喝，他刚当了村里的一把手，就有这么多上级领导光临他领导的村庄，不好好的招待一回，他心里是过意不去的。另外他也是给他的朋友带面子，他宣布啊，这顿饭是由他和少安共同筹办的。此外在这几家院子里忙碌的，除过俊武的媳妇李玉玲和光亮的媳妇外，还有光辉的媳妇马来花、海明的媳妇高银花、金强的小媳妇孙卫红和她的婆婆，正在街外服刑的张桂兰。金波他妈由于做饭手艺闻名全村，是这伙妇女的总指导。金波他爸金俊海已经提前退休，大部分时间都住家中，现在正赶上在公路上看热闹。孙玉厚家第一批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他们的亲戚王满英，全家人都从罐子村赶来，专门参加他们家的这场光荣活动。满英拉着狗蛋的手，兰花拉着猫蛋的手，一家四口人穿戴的像过节一样来到了人群里。和他们一块相跟的是秀莲他爸贺耀宗、姐夫常有林，他们倒不是专门为此而来，他们是来看望生病的秀莲，却正好啊碰上了这件喜庆的事儿。现在
所以后老汉也出了门，他脸上倒看不出特别的激动和愉快。这个活动他非去不行，这是他儿子出钱为孙家几代人买来的荣耀啊！不用说，老汉今天将是村中最受尊重的老者。少安他妈去不了，要留下来照看生病的少安他奶。另外，他把小孙女燕子也抱过来了。 儿子和儿媳妇是今天这场大戏的主角，他们要双双出门。在孙少安家里，秀莲和少安还在为穿衣服的事儿亲切而友好的拌嘴。生病很长时间，而显得有些瘦弱的秀莲今天情绪格外的好，她穿戴的像新媳妇一样。我们知道，秀莲结婚的时候啊，是多么的仓皇。 他似乎说过，等光景闹好了，还要和亲爱的丈夫举行一次像样的结婚仪式。那么秀莲，你的愿望在今天实现了。秀莲精心地打扮完自己后，坚持要少安也把最好的衣服穿上。少安本来对二爸将事情闹腾得如此铺排而心烦意乱，根本不愿意再穿一身新衣服去显能。 他已经够荣耀了，何必再用衣服去表现自己的浅薄呢？他在某种程度上已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这是生活不断教育的自然结果。但他不能不迁就亲爱的妻子，为了不使生病的秀莲生气，他只得换上了一身新衣服。他让秀莲先一步走，但秀莲坚持要和他相跟着一块出门。 这可是一次最荣耀的露脸啊。当我们的秀莲和丈夫一块相跟着出现在村民们面前的时候，她内心骄傲的程度也许与南希里根并无差别。上午9点多钟，一行小汽车鱼贯相随从南头的公路上开过来，摆溜停在了原大队部下面的路边上，锣鼓唢呐立刻响成一片。 秧歌队在田舞的带领下手舞足蹈应声而起。我们看见第一个从小车中走出的是年轻的县委书记武惠良，他去年就从黄原来这里上任了。乡县有关部门的领导都纷纷走下车来，新成立的黄原电视台的几位记者一下车就扛着摄像机乱跑着忙开了。在乡县领导中，我们熟悉的人有 县乡镇节局局长徐志功，该同志双水村的老百姓也很熟悉。本乡的乡长刘根民、副乡长杨高虎，其他还有县宣传部、教育局、人大政协文教组的负责人。本来县长周文龙也想来，我们知道他曾专门为少安的专场会没能启程。金俊武、孙少安等人迎上去和上面的领导握手问候。 紧接着，由一边跳跃一边齐喊欢迎的口秧歌队的锣鼓唢呐混合成一片巨大的喧响声，玉婷几乎把这场面搞成了迎接外国国家元首。经过一番必然的纷乱，领导们终于在贺凤英精心布置的主席台上就坐了。俊武是会议的主持人，不用说，男女主角孙少安和贺秀莲也在主席台上。

0: 他还给两个小孙子一人做了一个高粱杆玩具，比起往常，田福堂的身体看来倒好多了。孙少安立刻离开座位，穿过人群，走到田福堂面前，拉他到主席台上就坐。福堂谦虚而客气地推让着。
1: 懂事的红梅走过来，把两个孩子从公共手里接过来。孙少安硬把前支书拉到了主席台上，并向县委书记做了介绍。受到启发的金俊武也在人群里把金俊山拉到了主席台上。双水村新旧两任领导历史性的同坐在了一起。接着庆祝仪式开始了，乡县领导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表彰孙少安夫妇劳动致富后不忘为乡亲们谋福的光荣行为。县教育局还给孙少安夫妇颁发了一块大玻璃矿奖状。在乡县领导人讲话的时候，孙少安几乎连一个字儿也没听见，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到了父亲。父亲头低倾着，少安猜测 老人说不定在哭。他在学生娃中间也看见了儿子，红脸蛋的儿子举一束红艳艳的鲜花在笑。哭笑都是因为欢乐，这欢乐是多少痛苦所换来的。透过这五彩缤纷的场面，他又回到了那似乎并不遥远的过去， 回到了他心酸的童年，他想起他穿着破烂的衣裳和扎着羊角辫的润叶，在这同一个地方念书的情景。有人在肩膀上碰了碰他，他回过头，才发现庆祝仪式到了尾声，领导们都朝那块蒙着红被面的碑石走去。县委书记正含笑招呼他一同前往。 孙少安在喧腾涌动的人群中站起来，扭过头准备叫妻子，却猛地惊呆了。他看见刚立起身来的妻子，嘴里鲜血喷涌，身子摇晃着向地下倒去。他大叫一声，发疯地张开双臂抱住了她。我们无比痛苦地获悉，原溪县医院对秀莲的诊断结果 是肺癌。第54章。暖洋洋的太阳照耀着都市的大街，公园里和道路旁已经处处绿意朦胧，风中飘飞着一团团雪白的杨絮，街心花园的第一批鲜花也在不知不觉中竞相开放了。古城的春天稍显既逝， 人们立刻就有一种身临初夏的感觉。街头的行人稠密起来，人们纷纷走出户外，尽情享受阳光和暖风的抚爱。那些时髦的姑娘已经过早地脱掉了外套，穿起单薄的、色彩鲜艳的毛衣绒衫。到处传来春游的孩子们的歌声，城市一改冬日的灰暗，
0: 重新显出了他那多彩的风貌。孙少平的伤已经完全好了，雷汉义区长代表矿上来为他办出院手续。他准备过几天就返回大牙湾。在这期间，妹妹兰香和她的男朋友仍然一直给她做工作，让她调到省城来。她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拒绝他们的好意， 尽管他对自己的未来的生活心中有数，但他不好当面向他们进一步解释他的想法。他们应该意识到，他和他们的处境不尽相同，不同生活处境的人应该寻找各自的归宿。大城市对妹妹和仲平们也许是合适的，但他在这里未必能寻找到自己的幸福。 他想等以后适当的时间用另外一种方式向他们说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其实啊，这期间最使他伤神的倒不是兰香和仲平一再劝他来省城工作，他苦恼的是金秀对他表示的热烈感情。

自从他把那封恋爱信送到他手中，他就一直苦苦思索自己该怎么办。秀可爱吗？非常可爱。她是那样的热情漂亮，情感炙热而丰富，一个瞬间给予男人的东西都要比冷血女人一生给予的还多。她使他想起死去的小霞，她也是个大学生，有文化， 有知识，有很好的专业，他无疑会是一个令男人骄傲的妻子。双方感情交流也没什么障碍，他们自小一块长大，一直以兄妹相待，这种关系如果汇入夫妻生活，那将是十分美好的。秀要成为他的妻子，他要成为秀的丈夫，他一时又难于转这个弯，他一直把秀 当做小妹妹看待，在他眼里，他永远是个小孩子，怎么能和他一块过夫妻生活呢？想到这一点，他就感到别扭。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和秀的差异太大了。他是一个在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而金秀是大学生，他怎么能和他结婚呢？秀在信上说，他毕业后准备去他所在的矿医院当医生。 他相信，他能真诚地做到这一点，但他能忍心让他这样做吗？据兰香一再给他说，按金秀的学习情况，他完全可以考上研究生。他为什么要耽误他的前程呢？如果因为他的关系让秀来大牙湾煤矿，实际上等于把他毁了。他现在才想起，他曾给金波也说过这个意思。 所有这一切考虑，不是他说他没勇气和一个女大学生一块生活。当年田晓霞也是大学生，记者，但秀和晓霞又不一样。晓霞在总体素质上是另一种类型的女性，虽然她和秀一块长大，但秀绝不会像晓霞那样更深刻地理解她。她和秀之间总有一种隔代之感。 怎么办？这比兰香和仲平要他来大城市工作更难以回答。他知道，秀在热切地等待他的回话。给他交了那封信后，他尽管和往常一样细心而入微地照料他，但他们之间已明显地产生了一种极不好意思的成分。生活是这样的，令人感慨不已。孙少平不由想起十年前他的初恋。 他想起了他爱上的第一个女人郝红梅。富有戏剧性的是，十年前的那场感情纠葛发生的在他和顾养民之间。没想到啊，十年后他又要和顾养民纠缠在一起。不同的是，十年前郝红梅离他而去，爱顾养民；而今天金秀却要离开顾养民，而爱上他。 生活似乎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圆，但生活又不会以圆的形式结束，生活会一直走向前去。瞧，十年过去了，所有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就拿他们几个来说吧，养民已经到上海去读研究生了。 而前不久，他震惊地获悉郝红梅带着前夫留下的孩子竟然和他同村的另一个同学田润生结了婚，现在就生活在双水村。而他当了一名干粗活的煤矿工人，现在受了伤住了院，却被养民爱着的金秀爱上了。直到现在，他也不知如何与金秀谈这件事儿。他能感觉到 秀对他的爱是多么的强烈，他不能用简单的三言两语来拒绝他，这样啊会伤害孩子。是的，孩子，他到现在还认为金秀是个孩子。但是他又不能简单的响应他爱情的呼唤，如果是那样，那伤害的不仅是秀，还有他自己的心灵。孙少平左思右想， 不知该怎么办，想不出个妥当的结果，他就不能轻易地对他表示什么。
好在他很快就要离开省

0: 程。等离开时，说不定他能对这件事儿做出结论性的决定。区长雷汉义帮他办完了手续，他就算和医院告别了。他让区长先回去，他自己还想在省城逗留几天。他知道他还有些事儿需要处理。雷汉义临走时才迟疑着从衣袋里摸出了两份矿上的文件给了他。孙少平一看，这两份文件都是有关于他的，一份是通报表彰他舍己救人的献身精神，另一份是批评他作为班长元旦那天让喝醉酒的工人下井，违反了规章制度，决定给他记大过一次。孙少平把两份文件揉成一团，塞进了自己的衣袋里。雷汉仪安慰他说，不管是表彰还是处分，都是些球，回去只管套咱的眉。但孙少平的心情却是沉重的，这是一种永远不能互相抵消的存在。就像他五官正常的脸和脸上那道丑陋的疤痕，他倒并不特别看重这两份让他哭笑不得的文件，而是由此伤感地想到，这正好说明了他那负重前行的生存处境。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抗美援朝又称抗美援朝运动或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50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的一部分。仅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阶段，也包括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群众性运动。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抗美援朝运动自此开始。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志愿军得到了解放军全军和中国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1953年，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从此抗美援朝胜利结束。那么反映抗美援朝的老影片有很多，其中打击侵略者让很多老观众印象深刻。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这部打击侵略者的故事。这部影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81电影制片厂1965年拍摄的战争影片，导演是华纯，由张良、李岩、张永守等主演。他讲述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共同打击侵略者的一次战斗过程，着重表现了战士们英勇顽强的战斗，勇于自我牺牲的坚强意志和国际主义精神。影片导演华纯曾经赴朝鲜战场拍摄过纪录片，因此能够再现当时的战场环境和战斗气氛，通过对战争场面的真实描绘和对志愿军战士的深挚情感的刻画，让影片时代感很强，场面很真实，画面中也充满了战场。

0: 的硝烟，并且让影片始终贯穿一种高昂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53年夏天，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场集结大批兵力，妄图发动新的进攻。为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命令某部李国栋军长率部队立即出发。李军长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志愿军某团的驻地布置任务。只见山坡上，侦察班班长丁大勇、侦察员小豆豆以及周大个正在帮助朝鲜老乡金大爷耕地。李国栋和警卫员朝他们走了过去。
1: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2: 你好。
3: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1: 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3: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8种以上的武器，5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1: 好，
3: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达到哪里。
1: 好啊。
0: 说着话，李军长突然盯着丁大勇仔细端详起来。
1: 你什么地方人？
3: 江西。
1: 哪个县呢？
3: 兴国。
1: 你叫什么名字？
3: 丁大勇。
1: 不对。不对不对。
3: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1: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3: 他姓什么？
1: 姓梅，叫梅国良。
3: 梅国良。
1: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的向他学习。
3: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1: 不好，谢谢。
4: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3: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4: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1: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4: 哎，请坐。
5: 报告。
0: 这时副团长崔凯赶过来。
1: 哦，崔凯同志。
5: 金长。金大爷。
1: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见老人家。
5: 好好。
0: 李军长跟着崔凯来到团指挥部。
1: 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口口声声地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5: 战士们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
1: 嗯，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5: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1: 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5: 什么时候出发？
1: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5: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
0: 天亮以前，志愿军部队按规定时间到达指定位置。崔凯随即带着一个侦察班对附近地形的侦察，发现从我军阵地到敌人前沿三面都是雷区，只有正面800米开阔地，无遮无挡也是最大的障碍。

0: 李国栋从朝鲜人民军那边得到消息，敌人已经把全部主力调到第一线，接下来如何部署，他陷入了沉思。这时丁大勇来到在志愿军坑道指挥所，李国栋听到动静，掀开门帘走了出来。
1: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得正好，来坐吧。
2: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2: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着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1: 嗯，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2: 全说完了。
1: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2: 是。
1: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2: 当然也可以。
1: 一个连呢？
2: 也行。
1: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2: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1: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2: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1: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2: 是。
0: 丁大勇走了，方政委和副团长崔凯来了，李国栋把他们带到沙盘前。
1: 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3: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1: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鹰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4: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4个师全部吃掉。
3: 4个师？
1: 是啊，4个师。崔凯，你来看。
0: 李国栋和崔凯、方政委走到了挂在墙上的地图前。
1: 这是伪80、伪60、伪30，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3: 军长，
1: 崔凯啊，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3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1关。出其不意地打烂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鹰峰，这是第2关。坚守鹰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3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3: 我们有信心
4: 你们可能

0: 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1: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2: 最后军部命令崔凯带领一个加强营先潜伏在800米开阔地，待我军炮火攻击开始，迅速穿插到敌人后方。出发前恰逢祖国慰问团带着祖国人民的期望前来慰问志愿军战士，李国栋正好开会回来，方政委和慰问团梅团长一起迎了上去。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3: 欢迎你们的
4: 老李，李国栋。
3: 你是？
4: 不认识了。
3: 你是梅嫂子？
4: 是啊是啊。哎呀
3: 哎呀，嫂子，
4: 20多年没见了。
3: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4: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3: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3: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5: 到。
3: 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5: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0: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3: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5: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3: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5: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4: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哦，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2: 梅团长在讲述的过程中，指战员们都静静地聆听。这时崔凯走到大家面前。
1: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6: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阴谋。
3: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5: 是。
2: 崔凯率加强营连夜赶到敌人白虎团附近的山坡下，他们要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20多个小时，而不能让敌人发现，等待主力部队炮火开始攻击，将敌人一网打尽。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志愿军战士仍潜伏在开阔地的草丛中。突然，敌人的几发炮弹在开阔地爆炸，其中一发炮弹引燃了丁大勇身后的蒿草，顿时大火燃烧了起来。 为了整个潜伏部队的安全，丁大勇没有挪动身子，而是顽强忍受烟熏火烤，把头深深埋在草丛里，浑身颤抖。最终，丁大勇以坚强的毅力战胜燃烧的疼痛，坚持到大部队炮火开始攻击。在我军猛烈炮火之中，敌人阵地上的地堡工事尽被摧毁。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下向敌人发起冲锋。这时，插在英风主峰的我军红旗被敌人的炮弹炸倒。小豆豆背上枪，冒着敌人的炮火迅速向主峰跑去，刚将红旗重新插好，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了。丁大勇快速来到小豆豆身边，将他抱下主峰。周大个也赶了过来，给昏迷的小豆豆喂着水。小豆豆慢慢地苏醒过来。
5: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毛主席也会看到的。
7: 对，
5: 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
7: 小豆豆，小豆豆。
2: 紧接着，崔凯带领战士们又插入英锋，截断敌人退路。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候，崔凯身负重伤，阵地上只剩下丁大勇和朝鲜人民军的尹玉善。丁大勇、尹玉善和金哲奎站在主峰的岩哨破筒投向敌人。随着爆炸声，冲锋好军和朝鲜人民军主力部队倒下。这部影片是根据宋芝的话剧《保卫和平》身边蒿草被原型的就是志愿军的特等功臣邱少云。这部影片的特别原原创作者有的是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干部和战士团做演员，经历过真正的战争洗礼，他们是民族解放事业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因而对影片之中抗击侵略者的诠释也因为饱含深情而显得更加真实和深刻。影片之中饰演丁大勇的张良，13岁当上儿童团团长，15岁当兵，一参军就参加了辽沈战役，进关之后又参加了平津战役。张良所在师成为了北京的卫戍师之后，他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军乐队中打小鼓。朝鲜战争开始之后，张良又两次奔赴朝鲜，在部队文艺宣传部担任宣传队员，丰富的军旅生活成为他人生的珍贵宝藏。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要用战斗保卫和平。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陪伴
1: 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感动了无数读者的世界名著《理智与情》。

0: 情感。真正好的亲密关系需要平衡的智慧。1995年李安导演的影片《理智与情感》荣获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奖。这部影片改编自英国著名女性小说简·奥斯汀的同名小说，被誉为奥斯汀电影中的权威。《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汀的第一部小说，被誉为《傲慢与偏见》的姊妹篇，是无数女孩的枕边书。小说主要讲述18世纪英国的两姐妹埃莉诺与玛丽安的爱情故事。两姐妹性格迥异，姐姐埃莉诺理智有余，妹妹玛丽安感情用事。她们在情感波折中逐渐成长并醒悟，理智和情感都不是获得感情的最佳途径，只有平衡才是感情长久的秘籍。和傲慢与偏见一样，理智与情感也是以英国当时的乡间体面人家的婚姻大事为题材的。事实上，奥斯汀所有的六部长篇小说以及他的早期习作都没有跳出这个范围。他最关心的是女主人公往往是体面人家的没有丰裕陪嫁的淑女的婚事。不错，这是个相当狭小的天地，但是因为这正是奥斯汀终身逗留期间的天地，他对之了解的最为透彻，因而有利条件创作出公认的第一批英国现代小说。性格迥异的两姐妹在追求爱的过程中最终走向了彼此。理智的姐姐埃莉诺释放出丰富炙热的情感，冲动的妹妹玛丽安收敛起毫无节制的情感，理智与情感的平衡让他们最终到达幸福的彼岸。人生是成长的过程，幸福是成长的结果。有学者如此评价简·奥斯汀的小说：战争可以过去，灾难可以过去，但人性中的崇高与狭隘，对爱、尊严与自由的追求永远没有过去时。小说中那些闪闪发光的人性。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风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女词人李清照颠沛流离的一生，这集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
2: 今天呢，咱们讲一位抗金名将，叫做韩世忠。韩世忠呢，是陕西绥德人，家里边以务农为生。他家境贫寒，从小练武，勇猛过人，身材魁梧。他爱喝酒，很讲义气，不拘小节，所以啊，人缘特别好。但是啊，他也是个暴脾气。有一回，有个人说他将来能位至三公，就是能够当很大很大的官儿。一般人听了，肯定特别的开心，要么就当句奉承话，一笑而过了。可韩世忠认为这个人是在拿他开玩笑，一生气呀，就把对方给痛打了一顿。
3: 韩世忠还真是个暴脾气。
2: 18岁的韩世忠参军入伍，开始跟西夏人作战。他披坚执锐，勇冠三军，很快就当了军官。他率领的那些士兵都比他的年纪大，可是韩世忠作战勇敢，处事公道正派，说话正直有理，所以大家都听他的。韩世忠凭着军功，官是越当越大，统领的人马呢，也是越来越多。即便如此，他依然身先士卒，他还曾救过宋高宗赵构的命，所以在武将当中是赵构比较信任的。
3: 希望韩世忠能狠狠打击金军的嚣张气焰， 为南宋挽回一点面子。
2: 话说建炎三年，金兵

0: 兵一路南下，一直到了明州海边。明州啊，就是今天的浙江宁波。途中呢，不断地遭到百姓组织起来的义军的袭击。金将兀竹想到一路走来都不太平，而且长江沿岸还留着宋军的大批人马，于是不敢多留，带领着金兵抢掠了一阵以后，就向北方退兵了。韩世忠正在镇江附近，他决心趁金兵北撤的时候给敌军迎头痛击。
1: 看来这将是一场恶战呢。
0: 兀竹到了江边，打听到韩世忠不放他们过江，就派了个使者到宋营下了战书，要求跟宋军决战。韩世忠呢就答应了，还跟兀竹约定了决战的日期。那时候金兵有10万人，但是韩世忠手下的宋军总共才有8000人，双方兵力相差得非常悬殊。韩世忠心里明白，要打赢这个仗，只有世忠的妻子梁红玉是个很有见识又懂得武艺的女将。韩世忠就跟她商量这件事儿，结果梁红玉也支持丈夫的计划，并且要求一起参加战斗。
1: 想不到宋朝有这么多女中豪杰，前有大词人李清照，后有女将军梁红玉。
0: 韩世忠又召集部将商量，说这一带的地形要数金山上的龙王庙最为险要，估计金人会到那儿去侦查。他派出一名部将带领着200士兵到龙王庙设下了埋伏。
1: 金人真的会去侦查吗？
0: 果然不出韩世忠所料，过了一天，就有5名金军将士骑马上了金山，到龙王庙前查看宋军的动静。庙里埋伏的宋兵等到金人靠近，便擂响了战鼓，冲杀出来。5名金军将士一见中了埋伏，拨转马头就逃跑。宋兵追赶上去，抓住了2名金兵，另外3个人伏在马背上，没命的逃跑啊。其中一个身穿红色战袍、系着玉带的金将，慌里慌张从马上摔了下来，又急忙跳上马背接着逃。宋军审问了俘虏，才知道那个穿红袍的就是金军主帅兀竹。
1: 想不到这次埋伏差点就抓到了金军主帅，实在有点可惜。
0: 到了决战的时候，双方在江边摆开了阵势，展开了一场血战。韩世忠披挂上阵，他的夫人梁红玉身穿戎装，在江心的一艘战船上擂响战鼓。将士们见主帅夫人上阵助战，士气高涨，纷纷拼命地冲杀。金兵虽然人马多，但是一来军纪涣散，二来长途行军呐、十分疲劳，那哪儿还挡得住韩世忠手下精兵的袭击呀？一场战斗下来，金兵是死伤无数，连兀竹的女婿龙虎大王也被活捉了。
1: 这场战役，韩世忠取得了全胜，宋朝多几个这样的将军就好了。
0: 兀竹又派出使者到宋营，情愿把从江南抢来的财物全部还给宋军。只兀竹又提出把他带来的一匹名马献给韩世忠，也被拒绝了。兀竹没法过江，只好带着金兵乘船退到黄天荡。哪知道黄天荡是一条死港，船驶进那里就找不到出路喽。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有人献计说，这里原来有健康，只是现在堵塞不通，如果叫士卒开凿出来，就可以逃过宋军的追击了。
1: 开凿河道这个工程量也太大了吧。
0: 兀竹立刻命令金兵开挖河道。金兵人多呀，挖了一个通宵，就开凿了一条50里长的水道。兀竹赶忙指挥金兵沿水道逃到了建康，不料半路上又遇到了宋将岳飞的堵截，只好再次退回到黄天荡。
1: 看来金兵这次插翅难飞了。
0: 金兵在黄天荡被宋军围困了48天，将士们是叫苦连天哦。这时候江北的金军也派兵来接应了。兀竹想用小船渡江，韩世忠早有准备，他在大船

0: 船上备好了大批带着铁锁的挠钩，等金兵的船只渡江的时候，大船上的宋兵用长钩把小船给勾住，再用铁锁用力一拉，这小船可就翻了，金兵是连人带船一起沉在江心里了。
1: 水路陆路都走不通，黄天荡也是个死胡同，这下金兵完蛋了。
0: 兀竹十分的焦急，请求韩世忠上阵对话，他苦苦地要求韩世忠让他们渡过江去。韩世忠说，你们。兀竹回到金营，跟将士们商量对付宋军的办法。他愁眉苦脸地说，宋军行船好像我们骑马，来去像飞一样，我们怎么渡得了江啊？部下有人说，现在形势紧急，只要悬赏叫人献计，也许还有希望。
1: 后来有人拿出好办法了吗？
0: 兀竹下令挂出悬赏牌，果然有一个人跑来献计，说宋军的大海船呐、是靠风帆行驶的，只要挑个没风的日子出江，那大船就驶不动了。他还教兀竹用火攻的办法去攻击宋军。
1: 原来宋朝的水军弱点在这里啊！既然知道了对手的弱点，那么金兵就有机会逃跑了。
0: 过了几天，正遇到一个大晴天，江面上风平浪静，金兵偷偷登上小船，分批的渡江。韩世忠想用大船赶上去拦截，但是因为没有风，大船行驶得很慢，根本就赶不上小船。正在着急的时候，金兵的火箭纷纷射了过来，射中了宋军的风帆，风帆起了火，整个船只都燃烧了起来，船上的宋军纷纷落水。
2: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也只好放弃船只，乘坐小船退回了镇江。
1: 金朝的大将死里逃生，而宋朝却失去了一个报仇的好机会。
0: 兀竹摆脱韩世忠的阻击，带兵回到建康，他的军队在当地抢掠了一阵以后，准备撤回北方。可谁知到了静安镇，又遭到了岳家军的袭击，金兵被杀得一败涂地，狼狈逃窜。岳飞赶走了金兵，收复了建康。
1: 岳飞出场了，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讲岳家军的故事了呢？
0: 我们呢，还是先留个悬念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打电话。

0: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韩世忠阻止兀竹过江的事，虽然宋朝

0: 逃，最后让金军突出重围跑了回去。但宋军还是趁机收复了一些失地，也不能说没有收获。
1: 宋军是在韩世忠和岳飞的努力下才收回失地的。上次说了韩世忠，这次呢，咱们就来讲一讲岳飞的故事。
0: 好啊好啊，岳飞可是大英雄，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
1: 岳飞啊，是相州汤阴人。他出生那年正好碰上黄河决口，汤阴闹了一场大水灾。水灾过后，岳飞家里的生活很是困难。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是小岳飞很有出息，他从小就刻苦地读书，尤其是爱读兵法。岳飞的力气很大，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拉开300斤的大弓。后来岳飞听说同乡老人，就去拜了周同为老师。岳飞在周同这儿学得了一手好剑法。金兵南下的时候，他正在东京当一个小军官。有一次，他带了100多名骑兵在黄河边上训练，忽然对面就来了大股的金兵，兵士们都给吓呆了。岳飞呢，却不慌不忙，他说，敌人虽然多，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兵力是多少，我们可以趁敌兵还没有准备的时候去击败金军。说着就带头冲向敌阵，斩了金军的一名将领。兵士们受到了岳飞的鼓励，七零八落。
0: 岳飞身边只有100多名骑兵，
1: 这一来岳飞的勇敢可出了名了。过了几年，岳飞被调到宗泽的部下当将领，宗泽很器重他，对他说，像你这样智勇双全的人，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了。但是光靠冲锋陷阵毕竟不是长胜的办法啊。他交给岳飞一份古代的阵图，对他说，你拿着这个好好研究一下。岳飞道了谢，接着说，按照阵图作战，这是兵法的常规，至于灵活运用，随机应变，还得靠当将领的善于用心呢。宗泽听了连连点头，他不过是想让岳飞在勇猛之余呢多学一些兵法，却想不到岳飞还有这样独到的见解。
0: 原来岳飞还是宗泽老将军的部下。
1: 岳飞跟宗泽一样，也把抗金当作自己的职责。宋高宗即位以后，他就马上写了一份奏章，希望高宗能够亲自率领宋军北伐，激励士气，恢复中原。他还批评了黄潜善、汪伯彦等一伙主和派的主张。谁知奏章交上去，宋高宗不但不听他的意见，反而嫌岳飞一个小小的将官却爱多管闲事，于是呢就革了他的军职。
0: 宋朝的皇帝都不想着恢复国土，倒是他手下的将军们一个比一个着急，这皇帝什么时候能靠谱一点啊？
1: 宗泽死后，岳飞归东京留守杜充指挥。后来金兵大举进攻宋朝，杜充闻风而逃，一直跑到了建康。等到金兵兀卒攻打建康的时候，杜充又可耻地向金军投了降。杜充一投降，他手下的将士就都散了伙，只有岳飞的队伍仍旧坚持在建康附近战斗。这回趁兀卒北撤的时候，他跟韩世忠配合，把兀卒打得大败。
0: 哦，这就是上一次讲的故事吧？韩世忠和岳飞把兀卒困了很久，虽然没能杀死兀卒，但是收回了建康失地。
1: 金兵北撤以后，宋高宗从温州回到临安。金朝在中原地区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叫刘裕，新建了一个叫大齐的国家。这个大齐呢，专门充当金朝的帮凶，骚扰南宋地界。岳飞率领着将士多次打退了金齐联军，立了很多的战功。到岳飞32岁的时候，他已经从一个普通将领提升到了节度使的地步。

0: 位，跟当时的名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并驾齐驱了。
1: 岳飞这种有本领的人能有这样的成就，一点也不奇怪。
0: 就在这个时候，岳飞写了一首传颂千古的词，叫做《满江红》，抒发了他抗金的壮志豪情。这首词啊，是这样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听完这首词，连我都觉得热血沸腾了，仿佛看到了一位豪情万丈的大将军。
0: 岳飞一心想要恢复中原，为此他十分严格地要求自己。宋高宗曾经想为岳飞造一座住宅，却被岳飞推辞了。他说，敌人还没有消灭，哪里顾得上家呀？有人问他说，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够太平啊？岳飞回答说，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只有做到这两点，天下才有太平的希望啊。
1: 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要是能做到这两点，宋朝又怎么会这样狼狈呢？
0: 岳飞平时呢，十分注意练兵，部队休整的时候，他也要带领将士们穿着铁甲冲山坡、跳壕沟，训练的要求就跟要打仗的时候一样的严格。有一次，他儿子岳云在骑马冲向山坡的时候，因为战马失足摔倒在地，岳飞知道了，狠狠地责打了岳云一顿。别的兵士看到主将对自己的儿子也这样的严格，也就格外认真地操练了。
1: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心慈手软，别人哪里还敢偷懒呢？
0: 岳家军的军纪特别严明。有一次，有个士卒擅自拿了百姓一束麻来捆柴草，岳飞发现后立刻按军法严惩了他。岳家军行军经过村庄的时候，夜里呢都露宿在路旁，从不惊扰百姓，就算是老百姓请他们进屋，也没有人肯进去。岳家军中有一个口号，叫做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1: 这才像是保家卫国的好军队。有的军队，哼，只会欺负老百姓，跟侵略者有什么区别呢？
0: 岳飞对待将士十分的严格，但是这不意味着岳飞不近人情啊，他对士兵啊也很体贴关怀。士兵生病了，他常常亲自替他们调药。部下将领出征的时候，他就叫妻子岳夫人慰问他们的家属。将士在战场上阵亡以后，岳飞就承担起抚育他们子女的责任。上级赏给岳飞的财物，他也一概分配给将士，自己家里丝毫不留。
1: 岳飞把士兵们当作家人一样看待，宋朝有了这么一支铁军，是不是就强大起来了？
0: 那也不好说呀，不是军队强了，那国家就强。至于岳飞后来的事儿啊，我们下次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处处有科学，日常事事藏学问，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广为流传的网络说法背后呢，都藏着专业的科学知识，也暗藏着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和认知误区。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从洪涝灾害过后，灾区的水究竟能不能直接饮用，智能客服是便捷帮手还是冰冷机械的复读机，洗完头发不吹干直接睡觉，危害不止掉发这么简单，红糖并不比白糖更健康等几个方面为大家普及干货知识，破除生活谣言，筑牢安全防线。好的，那我们下面正式开启今天的科普之旅。夏季雨水充沛，也是洪涝灾害的高发季节。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洪水过境之后，当地的河水、井水、自来水到底能不能喝？答案呢非常明确，没有经过彻底消毒处理的水源，绝对不可以直接饮用。洪涝会直接损毁城乡供水管网，破坏饮用水水源，污水、垃圾、人畜粪便、医疗废水、养殖屠宰废水等都会混入水体，极易造成水源的大规模污染，进而引发界水传染病集中爆发。这类疾病传播速度极快，波及人群范围广，对群众身体健康会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提前了解相关防护知识十分必要。首先，我们来先搞懂什么是界水传染病。简单来说，界水传染病也叫水性传染病，就是通过饮用或者皮肤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水体所感染的疾病。污染源来源很杂，包括人体的排泄物、生活污水、医院废水，还有畜牧屠宰、皮革加工、食品行业排放的废水等等。这些有害微生物进入水源之后，如果水厂没有做好消杀，或者自来水在输送储存过程当中发生了二次污染，就会大面积的诱发传染病。界水传染病的病原体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细菌，包含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霍乱弧菌、痢疾杆菌等。第二类是病毒，比如甲型肝炎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科萨奇病毒、腺病毒。第三类是寄生虫，像甲地氏虫、溶组织阿米巴原虫、血吸虫都在其中。这些病原体在水中可以存活几天甚至数月，部分呢还能在水里繁殖，有些对常规消毒手段抵抗力较强，不容易被彻底杀灭，一旦被感染会出现剧烈的腹泻、高烧、皮肤黄疸、肢体麻痹、肝脾肿大、肠道溃疡等严重症状。那么界水传染病一旦爆发，有四个非常典型的流行特点。第一，爆发性极强，如果水源一次性受到重度污染，很短时间内就会大批量出现病例，绝大多数患者都会集中在同一个潜伏期内发病。第二，传播路径是有规律的，污染自然水体后，病菌会顺着水流从上游向下游呈扇形扩散，就像一把打开的折扇。第三，病例分布范围固定，患病人群基本和受污染的供水区域是重合的，大家都有饮用或者接触同一污染水源的经历。第四，后续防控的难度大，因为病原体在水中存活周期很长，如果污染源没有彻底清理干净，疾病很可能反复出现，给防疫工作增加巨大压力。

那重中之重，红涝之后如何有效预防疥水传染病？核心就是切断病菌传播路径。我们要记住四条实操准则。第一，坚决不喝生水。 饮用水必须充分的煮沸烧开，也可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瓶装水、桶装水。第二，要主动保护周边水源地，不在水源周边倾倒垃圾、排放污水，不在水源地游泳、垂钓、划船，杜绝一切排污口设置在水源保护区。第三，严格把控饮食卫生。 洪水浸泡过的所有食物全部丢弃，生吃瓜果要用洁净清水反复冲洗，厨房厨具做到生熟分开，肉类菜品彻底煮熟再入口。第四，发现异常时要及时上报，一旦发现家里自来水混浊，有异味，疑似被污染，立刻停止使用，第一时间向当地卫健部门报备，说明污染情况和影响范围。 要遵从专业人员指导进行处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崩溃时刻，深夜11点12点着急查询未到账的退款，打开 APP， 弹出智能客服对话框，洋洋洒洒打了一大段问题，对方只冰冷冷地回复一句：抱歉，没有听懂，请换种说法。 如今，不管是网购平台、银行的营业厅、外卖软件，还是政务服务窗口，智能客服早已是无处不在。它到底是提升效率的好助手，还是越用越让人上火的机械程序呢？我们先来看一组行业数据。 2024年，我国智能客服市场规模已经达到482亿元， 预估2027年会突破900亿元大关。 互联网、金融、通信三大行业里，智能客服渗透率超过了 80%， 超60%的消费者都感受到 AI 客服近几年出现的越来越频繁。它快速普及的原因其实很直观，对于我们使用者而言，最大优势就是高效，超过半数用户认可它秒级响应的速度。 不用排队等候，24小时全天候在线，哪怕凌晨3点查询物流、更改套餐，都能立刻得到回复。对于企业来说，更是降本利器。智能客服可以自动处理80%以上的重复咨询，让人工客服专注解决复杂纠纷，整体服务效率直接提升40%以上。查价格、追订单、申请差价这类标准化业务 ，AI 确实做得又快又规范。很多朋友很好奇，智能客服的大脑是什么呢？核心技术叫做 NLP 自然语言处理。我们可以把 NLP 理解成一座翻译的桥梁，一边对接人类口语化表达，一边转换成计算机可识别的代码，整套运行分为感知、分析、决策、行动4个步骤。先接收我们的语音或者文字提问，再拆解判断真实诉求，系统给出应答逻辑，最后转化成通顺的人话回复给用户。随着大模型 AI 的迭代升级，智能客服的理解能力已经大幅提升，但是落地使用过程当中依旧逃不开三大槽点。第一个槽点，只会抓取关键词，无法理解完整的语境。比如说，有用户咨询羊绒衫有没有加厚款式， AI 捕捉到加厚两个字， 直接回复商品是春秋款，不加厚，完全偏离用户是否有货的核心问题。人类语言有语境，有潜台词，而机器呢，只能识别字面词汇。 84.2%的用户都遭遇过语音识别失误，嘈杂环境方言口音下出错率更高。 那第二个槽点，转接人工堪比闯关游戏。有媒体实测20家知名企业，仅有4家可以快速接通人工，6家完全找不到人工入口，剩下的平台平均要等待近3分钟，最长的耗时11分钟。不少企业刻意隐藏人工通道，把智能客服当作拦截投诉的工具。 工信部呢也曾通报，客服类投诉占互联网投诉总量的 15.5%， 答非所问，无法转接人工是高频投诉内容，过度削减人工作息已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第三个槽点，缺少人文温度。
没有共情能力。在退款投诉故障报修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解决方案，更需要情绪上的安抚。但是 AI 呢，只有标准化的模板话术，感知不到你的焦虑和委屈。不少人工客服反馈，很多客户原本是情绪平稳的，经过智能客服几番无效沟通以后，对接真人时已经怒火中烧。调研数据也很扎心，87%的企业自评 AI 服务优秀，可仅有42%的消费者认同，超80%受访者坚信服务的核心是人，人工智能永远替代不了人工的温度。深究智能客服不智能的根源，分为两层原因。技术层面，人类语言自带歧义、隐喻、语气差异、语境揣摩，多轮深度对话对机器来说依旧是技术难点。企业运营层面，部分商家本末倒置，只把 AI 当成压缩人力成本的工具，用技术搭建沟通壁垒，让客服系统从服务桥梁变成了推诿问题的围墙。那么未来最优的发展模式是什么呢？超70%受访者一致看好人机协同，简单查询常规业务交给智能客服高效分流，纠纷维权复杂疑难问题一键直达人工。目前国家也出台了硬性的行业标准，限定虚拟数字人客服语音响应不超过2秒，逾85%。工信部同时要求人工客服应答率必须达到85%。归根结底，智能客服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使用的初心。用科技简化办事流程，它就是便民工具，用科技规避责任，只会不断消耗大众的信任感。那我们期待未来的每一次咨询都能 AI 高效分流，人工触手可达，让科技带着温度服务每一个普通人。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个几乎人人都犯过的日常小陋习。忙碌一天，洗完澡，困境来袭，懒得吹头发，顶着湿头发直接躺下睡觉。很多人只觉得第二天发型乱糟糟的，却不知道这个习惯会给头皮和身体埋下多重健康隐患。首先，第一个危害，头皮真菌大量繁殖，头屑、皮炎找上门。我们头皮本身就存在着微生物，其中马拉色菌就是产生头屑的元凶。这种真菌呢，偏爱潮湿温热的环境，湿发紧贴头皮睡觉，头皮密闭不透气，湿度温度飙升，马拉色菌会疯狂的滋生，直接造成头皮发痒、泛红、头屑暴增，严重诱发脂溢性皮炎，甚至毛囊发炎，长出红肿疼痛的小疙瘩。那第二个危害，发质呢持续受损，干枯断发，掉发加剧。头发沾水之后，外层保护毛鳞片会全部张开，处于极度脆弱状态。睡眠过程中，湿发反复和枕头摩擦，张开的鳞片呢不断被撕扯翘起而脱落，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打结，一梳就断。这种物理磨损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吹风机热风的轻微损伤。第三个危害呢是寒湿入侵，引发头痛、感冒，甚至面瘫。湿头发水分蒸发会带走头皮大量热量，头皮温度会比平时低3到5摄氏度，低温刺激造成头部血管收缩痉挛，第二天醒来大概率偏头疼。自身免疫力偏弱的朋友，寒湿侵入体内容易着凉感冒，极端情况下还会诱发面瘫。那下面呢，我们给大家送上分发质的科学洗护，正确吹发的一些小技巧，既简单又好操作。对于油性发质来说，要选择无硅油、不含硫酸盐的葡萄糖苷类洗发水，1至2天清洗一次。那干性发质要选用氨基酸滋养型洗发水，每周清洗3到4次。对于烫染的受损发质，挑选添加神经酰胺、角蛋白的修护洗发水，每周3到4次。对于中性发质呢，直接选用通用款洗发水就可以了。另外，洗发水先在手心加水揉搓出泡沫以后呢，我们再上头，洗头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最为合适。
那对于吹干头发呢，有三步。第一步，洗完用干毛巾按压吸干水分，千万不要大力的揉搓头发。第二步，优先彻底吹干头皮和发根，这是预防头疼、头皮炎症的核心。发梢吹至七八成自然风干就可以了。那第三步，吹风机调至40到50摄氏度，距离头皮15到20厘米来回移动吹，不要在

同一个位置长时间停留，避免烫伤头发。那接下来我们拆解一条流传很久的女性的养生误区。红糖加工工序少，更天然。近期呢，喝红糖水既补血止疼，坐月子喝呢又温补身体，营养价值远高于白糖。那今天我们用科学数据告诉大家，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红糖和白糖属于同源产品，原料都是甘蔗或者甜菜，唯一区别只有加工工艺。红糖熬制流程简单，保留了少量矿物质和糖蜜杂质，因此呢呈现红褐色。白糖是红糖深度精炼提纯以后的产物，剔除了全部杂质，蔗糖纯度高达 99% 以上。很多人追捧红糖里的微量元素，但实际营养价值微乎其微。举个补铁的例子，每100克红糖仅含铁 2.2 毫克，成年女性每日需要18毫克铁，如果单靠红糖补铁，一天要吃下近818克，也就是一斤六两的红糖。过量糖分摄入的伤害早已远超微量矿物质的收益。并且红糖中的铁属于吸收率极低的非血红素铁，补铁效率远远比不上猪肝、红肉和动物血。那二者的核心成分都是蔗糖，红糖含糖量也达到了 96.6%， 都属于高升糖指数的添加糖，摄入后都会快速升高血糖。糖尿病患者两类糖都需要严格忌口。按照中国营养学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上限呢不要超过50克。日常学会避开隐形糖陷阱，购买食品的时候要翻看一下配料表，白砂糖、蔗糖、果糖、各类糖浆、麦芽糊精、浓缩果汁都属于是添加糖，配料表排序越靠前，说明含量越高。也可以对比营养成分表里的碳水化合物数值，优先选择低糖产品。好的，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个流传最广、误导性最强的健康谣言。长久以来，少量饮酒有益健康，每天一杯红酒保护心脏，这些说法频繁出现在各类健康报道和日常科普当中，深深地扎根在很多人的心里。但是近几年，随着全球一大批高质量、高严谨度的医学研究问世，国际医学界和公共卫生机构的认知已经彻底改写。如今，以世界卫生组织为首的所有国际权威机构统一给出明确定论，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能够证明饮酒可以带来健康益处，绝对不建议任何人为了养生、保护心脑血管而刻意喝酒。很多人会疑惑，既然喝酒不养生，那少量饮酒更健康的说法当初又是怎么来的呢？早在90年代到2010年前后，医学界做过很多的观察研究，发现了一个所谓的剂型曲线。简单来说，就是完全不喝酒的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偏高，少喝酒的人发病率看起来最低，长期大量酗酒的人风险急剧升高。也正因为这个数据差异，大家慢慢形成了小酌有益、红酒护心的固有认知，甚至很多国家早年的健康宣传都沿用了这个观点。但大家要记住，这类研究只是单纯的观察统计，只能看到数据的相关性，根本证明不了因果关系，存在很大的漏洞和偏差。随着医学研究越来越严谨，近些年专家终于发现，早年的少量饮酒有益健康其实是典型的统计假象，主要来自三大偏差。第一个是戒酒者偏移，早年研究里会把已经戒酒的人全部归为不饮酒人群，但很多戒酒的人并不是原本就不喝酒，而是以前长期酗酒，因为患上了高血压、肝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身体垮掉了以后才被迫戒酒，这就导致不喝酒组本身病人就更多，身体素质更差，自然发病率更高，硬生生地营造出了少量喝酒更健康的错觉。
第二个是健康用户偏移，长期保持少量饮酒、规律小酌的人，大多是收入更高、学历更高、生活更自律的人群，他们饮食均衡、坚持运动、体检规律、吸烟率低、医疗条件更好，本身呢就比普通人更健康。简单说，是他们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护了身体，并不是酒精保护了血管。第三个是自我报告误差，大部分饮酒研究都是靠大家自己填报饮酒量，但所有人都会下意识地少报自己的喝酒量，数据本身并不准确，进一步误导了研究结论。或许有人会说，酒精确实能改善部分身体指标啊。不可否认，酒精短期内确实会轻微提升高密度脂蛋白，影响血小板功能，但这些微小的生理变化完全无法转换成为整体的健康收益。相反呢，酒精会升高血压，诱发房颤，损伤肝脏，大幅增加多种的癌症风险，这已经是医学界的共识。那综合来看，饮酒对身体的整体净伤害远远大于微不足道的细微变化。目前，全球各大权威机构已经统一更新了健康态度，彻底改写了饮酒养生的旧观念。世界卫生组织态度最为坚决，不存在安全的饮酒量。酒精和癌症、肝病、心脑血管疾病密切相关，绝对不推荐为了健康而饮酒。美国心脏协会也明确表态，没有证据支持少量饮酒护心，不喝酒的人不用刻意尝试饮酒，已经喝酒的人尽量少喝，最好不喝。那欧盟和欧洲多国膳食指南直接明确，酒精不属于健康食品，没有无害的饮酒量，不饮酒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就连以往态度相对宽松的日本，在2024年最新的健康饮酒指南中，也不再宣传饮酒养生，重点强调酒精会诱发高血压、中风、癌症和酒精依赖，老人、女性、青少年对酒精更加敏感，风险更高。而我们国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也和国际权威标准保持一致，酒精不是人体必需营养素，最好不饮酒。未成年人、孕妇、哺乳期女性严禁饮酒，成年人即便饮酒也必须限量，绝对不存在少量饮酒养生的说法。总结来说，过去的小酌养生是旧研究、旧数据带来的误区，如今所有权威结论都在告诉我们，喝酒没有健康红利，只有健康风险。不管是白酒、啤酒、红酒，哪怕只是少量饮用，也无法养护心脏、保护血管。最健康的饮酒方式从来都是不喝。洪涝饮水安全，理性防范，客观看待智能克服的利弊，改掉湿发入睡的伤身习惯，这些贴近日常的生活常识，看似细碎，却直接关乎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体验。把科学养生记在心里，避开生活误区，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守护。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无所谓，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闭幕，2026香港英才北京行走进怀柔科学城，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驻怀办揭牌成立，我区开展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中国农大自研网红美食走出校园，科技赋能点亮乡村烟火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8月16日，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闭幕。作为全球 STEAM 领域最具影响力、规模最大的青少年科创赛事之一，此次赛事吸引来自全球五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人参与。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青年选手们以赛事连接彼此，展开一场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智慧角逐。
12: 本届亚锦赛以2025至2026赛季穿越古今为主题，根据年龄段设置幼儿发现科创活动、少儿探索科创活动以及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三大组别。最终，宝藏猎人、抢救发掘队、Born to Fight 分获三大组别冠军。走下颁奖台，各组别获奖队伍全员难掩内心喜悦，谈及备赛与赛场比拼的点滴，满是感慨。
13: 宝藏猎人教练冯庆文：
14: 我们是从澳门来的小朋友，都比较小，我们是幼稚园中班的小朋友。这次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很新奇的一个体验，尤其是我们从来没有试过参加这么大型的比赛，给他们未来成长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激励，一个帮助。
13: 极地小骑兵队队员王家琛：
15: 我从4岁开始一直参加 FLO 的比赛，已经参加4年了。我对我的团队感到骄傲，能跟全国的小朋友一起互动、一起玩，我也感到骄傲。
12: 主场作战的萝卜开会队获得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亚军，在家门口参赛，队员们收获了别样的参赛体验。
13: 萝卜开会队队员杨荣：
16: 我们在 FLL 中获得的不只是比赛的竞技感与团队配合，更多的还是可以将怀柔的科学城与慕田峪等分享给来自国际的外国友人，这让我感到十分自豪。
12: 赛场分胜负，科创无国界。4天朝夕相伴，各国少年互相观摩项目，交流编程逻辑，分享创作思路，语言从未成为沟通的阻碍。不少参赛队员都交到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好朋友，大家交换徽章，互相鼓励，这份跨越国界、纯粹真挚的友谊，成为本次亚锦赛珍贵的回忆。跨越山海奔赴怀柔的海外参赛选手也对怀柔留下深刻印象。越南选手王明珠第一次来到怀柔，赛场完善的配套设施、工作人员细致贴心的服务保障、全程顺畅的参赛体验，让他倍感温暖。
17: Con rất là muốn được khám phá và du lịch hết tất cả những địa điểm nổi tiếng ở Bắc Kinh cũng như là Trung Quốc này và bởi vì đây là lần đầu tiên con được đặt chân đến nước ngoài là Trung Quốc, thế nên con rất là háo hức ạ.
12: 此外，本次 FLL 亚锦赛期间还揭晓了2027 FLL 中国国家代表队大名单，即2026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央广乐高教育科创活动全国展示交流活动的评选结果，公布了荣获国家级创新之星及各单项之星称号的优秀团队及选手，他们将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2027年 FLL 世界锦标赛及全球总决赛。随着本届亚锦赛的收官，2025至2026穿越古今赛季也渐近尾声，即将到来的2026至2027赛季将以万物共生作为全新主题，将目光投向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全球议题，探寻生命共生之道。
13: 海绵宝宝队选手毛仁轩：
18: 我们在比赛的间隙去到了怀柔科学城附近转一转，其中我最感兴趣的装置是地球环境模拟装置，它能够模拟地球过去前的环境，能够提高人们对于自然灾害的一些预测能力。它的理念和我们下赛季的主题万物共生非常相似，所以我们准备把它的一些原理融入到下赛季的科学项目之中。
12: 多年来，怀柔始终以科学城建设为契机，打造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创的教育生态。未来怀柔将继续深耕科创教育建设，为青少年搭建集动手创作、团队协作、赛事历练于一体的多元成长平台，让科创教育走出课本，落地实践，全面提升青少年的科创素养。
10: 本台消息，8月14号，由香港

0: 党北京高校校友联盟和北京海外学人中心主办的2026香港英才北京行活动走进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近30名香港英才沉浸式感受怀柔科学城原始创新生态，探寻京港科创协同发展新路径。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驻怀柔办公室揭牌成立。本次赴怀柔交流的英才为香港高校青年学者和科创领域骨干力量，研究方向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材料、前沿物理等重点赛道，累计持有百余项国内外授权专利，多名学者入选全球顶尖科学家榜单，先后承担多项重点科研课题。交流团首站走进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融入怀柔潜心科研攻关解决仪器传感器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情况。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科技服务楼，交流团深入了解怀柔科学城建设情况。香港大学学院助理教授、视觉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韩凯说，
1: 咱们怀柔的这些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 AI for Science 这方面的研究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一些帮助的。 AI for Science 的很多这种数据，然后其实就是这些大科学装置就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保障。那么对于基础研究的做，像我们做这种就是模型方面技术研究的学者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这些数据也是非常宝贵的。通过这几天的这个交流，然后我们也就说去取得了很多的这个联系，接下来就是有很多很明确很相关的这些研究啊，或者说是这种落地啊，希望呢很多的这个项目呢最终呢能够去促成很多的这种合作。
0: 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已形成跨尺度、多模态、自动化和高通量的生物医学成像全功能研究平台。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由脑认知功能模拟平台、脑连接图谱技术平台、脑智调控研究平台、类脑智能体验证平台四个子平台有机交叉融合组成。香港英才们边考察边交流，探寻合作契机。香港城市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校长、特聘助理教授宋宇说，
2: 怀柔这边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中科院的大本营的这个感觉，然后有很多这个中科院的院所。我自己本身做的呢是一些针对皮肤表面的一些信号的检测，将它们和一些疾病关联起来。那我们也需要做很多病人相关的一些研究啊，或者是针对传感器本身的这种设计，有非常多的这种合作机会。我们下一步就是资源互补。
0: 当天下午，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驻怀柔办公室在城市客厅揭牌成立。未来，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驻怀办将充分发挥联络对接、科创引智、人才服务的前沿阵地作用，为香港英才走进怀柔提供办公空间、住房保障、基金扶持、OPC 政策等全方位落地支撑，让更多香港英才走进怀柔、扎根怀柔。中国侨联常委、北京市政协常委、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创始会长李然说，
3: 为香港和怀柔科学城之间呢架起了一个桥梁纽带和合作的空间和地域。咱们怀柔科学城对于我们青年的科学家来讲，就是拎着电脑入住，在香港有自己的实验室，来到怀柔也有我们的设施，我们拎着电脑就能够去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呢也会对接世界各地。
0: 交流对接会上，怀柔国家实验室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相关负责人依次介绍平台运行及科技创新情况。五位香港青年学者进行项目路演，围绕人工智能、医药健康、化学材料等前沿领域展开交流。各有关单位聚焦项目落地需求、平台支撑能力、合作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务实而富有建设性的合作建议，一批务实合作意向初步形成。
4: 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的第一天。 去生态环境局联合乐贝家志愿服务队走进乔德镇喜宝路文化中心，开展践行志愿服务宣讲生态理念，共建绿色美丽家园主题活动。通过理论宣讲，

0: 加户外实践模式，引导大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凝聚全民共建美丽怀柔合力。活动伊始，志愿者们先在园区开展除草护理活动，大家分工协作，拔除杂草，清理枯枝落叶。青少年志愿者也主动加入其中，室外护绿实践热火朝天，室内宣讲同样氛围浓厚。 宣讲员结合全国生态日设立背景、生活实例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垃圾分类、植被保护等贴近百姓生活的环保法条讲得通俗易懂，台下观众听得格外投入，积极举手提出生活里遇到的环保疑问。学生志愿者张雅涵：
1: 我今天参加了生态环境的宣传， 我明白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我要告诉家里人和身边的小朋友们，要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学生志愿者任雅轩：刚刚我们去除草，让我懂得了爱护身边的花草树木，也是对保护生态环境的其中一部分。
2: 活动现场还设置环保知识互动问答，围绕低碳生活、生态保护设置趣味题目，大家踊跃抢答，在轻松趣味的互动里巩固环保知识。区生态环境局宣教中心科员徐明阳：
3: 这次活动采用理论宣讲加户外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就是要把生态环境科普、环境法治宣传送到第一线，面向小朋友，我们从小培养 让孩子们直观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在心里留下绿色环保的种子。对于居民群众，我们的目标是让法律走出条文，走进生活，让大家听得懂、用得上。通过宣传活动，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法治意识，让大家主动参与环境监督，践行绿色生活。
4: 本台消息： 食堂爆款大豆冰激凌，位于北京环柔雁栖镇的智慧农业科技小园重磅推出由中国大豆冰激凌还有茶北咖啡，不少市民特意前往打卡。沉浸式特色美食，走进一耳工作人员孟珊珊制作大豆冰激凌与特色风味咖啡，并热这款网红大豆冰激凌，入口绵密醇厚， 满满的豆奶沁食，纯正的豆奶味道，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安心食用。系列特色咖啡更是风味独到，层次丰富，陈皮美式温润回甘，口感清爽；枸杞美式清甜柔和，滋味悠长；杜仲美式带着淡淡的草本余韵，为消费者的味蕾带来了全新的独特体验。 据孟珊珊介绍，每到傍晚，不少周边散步的年轻人和孩童都会前来消费打卡。每逢周末，还有不少国科大的学生专程到此休息、小坐、闲谈、放松。持续出圈的特色美食，让科技小院的线下客流和线上曝光量持续攀升，人气节节走高。 这份广受大众喜爱的独特风味背后是实打实的硬核农业科技作为支撑。据了解，爆款大豆冰激凌诞生于中国农业大学实验室，研发团队反复打磨、迭代升级配方与制作工艺，在有效提升产品蛋白质含量，降低脂肪占比的同时，不断优化口感，兼顾美味与健康。 而小院售卖的咖啡豆均采购自中国农业大学定点帮扶的云南镇康县。科技小院负责人、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王耀军介绍，小院依托自研 AI 大模型，为农产品智慧种植和全流程品质管控保驾护航。所有特色美食成果均来自农大师生创新创业项目，依托前沿农业科技，精准优化食材风味与产品品质。为了方便市民随时享用这份科技美食，目前小院的特色咖啡已全面上线外卖平台，市民只需搜索科技小院即可线上下单，足不出户就能

0: 能品尝到这份源自高校实验室的特色美味。王耀军表示，团队希望将实验室研发的优质农产品、特色美食推向大众餐桌，让普通市民能够直观感受到科技对农产品品质的提升作用，真切见证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记者了解到，科技小院后续还将陆续推出多款校园自研特色美食，依托中国农大小麦研究中心自主研发的面粉制作手工面包，同时结合怀柔本地应季鲜果推出法式鲜果切等新品。未来小院还计划打造科学家咖啡会客厅，定期邀请农业专家、 AI 领域研究者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让前沿的科研灵感与淳朴的乡村烟火气相融共生。
1: 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投资，这些大家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如今只需刷手机短视频就能轻松学习防范知识。今年七月，怀柔反诈宣传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凭借便捷易懂的宣传模式，收获了广大市民的认可与欢迎。目前平台注册用户已达到 5.2 万人次。据了解，这款反诈小程序首页会精准推送近期高发频发的电信诈骗类型短视频，视频时长控制在1至3分钟，通过情景再现、民警实景讲解、趣味动画演示等多种通俗易懂的形式，生动拆解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投资、杀猪盘等各类高发骗局的作案手法，让居民直观看清诈骗陷阱。居民观看反诈视频、点赞、转发以及收藏内容，都可以累积积分，积分后续还能兑换精美礼品，极大提升了群众的参与积极性。泉河派出所反诈宣传员徐美杰负责开放路社区7个小区以及辖区100余家7小门店的反诈宣传工作。他坦言，以往开展反诈宣传只能依靠线下发放宣传单、口头讲解的方式普及知识，费时费力且效果有限，而反诈宣传小程序上线后，宣传模式焕然一新，居民拿出手机就能随时学习，十分便捷。尤其是老年群体日常都有刷短视频的习惯，通过短视频轻松看懂防骗知识，也让基层反诈宣传工作的效率大幅提升。除了方便广大居民自主学习防骗知识外，这款小程序还搭载了完善的宣传员管理工作，赋能增效。全区900多名反诈宣传员在开展入户、入企、入店宣传工作时，可通过小程序生成专属宣传二维码，居民扫码学习后，系统会自动记录相关数据，生成电子化工作台账，后台可清晰呈现各区域的反诈宣传覆盖情况，有效推动反诈宣传从传统的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高效的精准滴灌。怀柔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民警罗德清介绍，经过持续深耕反诈宣传，严打电信诈骗案件，辖区电信诈骗犯案数量、群众被骗损失金额已经实现连续3年下降，而反诈小程序的上线进一步筑牢了全民反诈的思想防线，有效提升了反诈宣传的质量与效率，持续帮助辖区居民补齐防骗短板，夯实安全防护基础。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8月15日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近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动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市属11家公园正式纳入这一联票合作体系，包括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1649座，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240家。 8月14日，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北京南站北枢纽空驶出租车通行指引。

0: 即日起，所有进入北京南站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载客的出租车，需经西北地块出租车专行道有序排队后，再驶入南站北环路。未来一周仍有降雨，影响时段分别为18日、21日。此外，下周气温比较平稳，白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在22摄氏度至24摄氏度之间，早晚体感逐渐舒适。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3: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共同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6级左右，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气温2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张爱玲说，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爱情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它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是音乐中动人的旋律。爱情的滋味从来不是只有甜的，甜的背面存在着酸楚、无奈、悲叹。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分享三篇关于爱的文章。第一篇是流传很广，同时也是张爱玲作品中最短的一篇散文《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这是真的。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的年轻人同他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

0: 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他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就这样，就完了。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钻翻的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永恒，张爱玲用寥寥数语讲述了一个凄婉又无奈的故事。多年过去，桃树还在笑春风，年少时朦胧的感情还依旧存在于那个命苦的女子记忆中。也许那轻轻的七个字是她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温暖。今天分享的第二篇文章是来自老舍的散文《无题》，因为没有故事。文中描写了一段纯洁美好但却没有结果的初恋。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1: 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小路。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嘛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甜美。无论怎说吧，过去的一切都不可移动，实在所以可靠，明天的渺茫全仗昨天的实在撑持着，新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对了，我记得他的眼。他死了好多年了，他的眼还活着，在我的心里。这对眼睛替我看守着爱情。当我忙得忘了许多事，甚至于忘了他，这两只眼会忽然在一朵云中，或一汪水里，或一瓣花上，或一线光中，轻轻地一闪，像归雁的翅儿，只需一闪，我便感到无限的春光。我立刻就回到那梦境中，哪一件小事都凄凉、甜美，如同独自在春月下踏着落花。这双眼所引起的一点爱火，只是极纯的一个小火苗，像心中的一点晚霞，晚霞的结晶。它可以烧明了流水远山，照明了春花秋叶，给海浪一些金光，可是它恰好也能在我心中照明了我的泪珠。它们只有两个神情，一个是凝视，极短极快，可是千真万确的是凝视，只微微一看就看到我的灵魂，把一切都无声地告诉了给我。凝视一点也不错，我知道他只需极短极快地一看，看的动作过去了，极快地过去了，可是他心里看着我呢，不定看得多么久呢。我到底得管这叫做凝视，无论他是多么快多么短。

一切的诗文都用不着，这一眼道尽了爱所会说的与所会做的。另一个是眼珠横着一移动，由微笑移动到微笑里去，在处女的尊严中笑出一点点被爱逗出的心跳，由热情中笑出一点点无法抑制的高兴。我没和他说过一句话，没握过一次手，见面连点头都不点，可是我的一切他知道，他的一切我知道。我们用不着看彼此的服装，用不着打听彼此的身世，我们一眼看到一粒珍珠藏在彼此的心里，这一点点便是我们的一切。那些零七八碎的东西都是配搭，都无需注意。看我一眼，他低着头轻快地走过去，把一点微笑留在他身后的空气中，像太阳落后还留下一些明霞。我们彼此躲避着，同时彼此愿马上搂抱在一处，我们轻轻地哀叹，忽然遇见了，那么凝视一下，登时欢喜起来，身上像减了分量，每一步都走得轻快有力，像要跳起来的样子。我们极愿意过一句话，可是我们很怕交谈，说什么呢？哪一个日常的俗字能道出我们的心事呢？让我们不开口，永远不开口吧。我们的对视与微笑是永生的，是完全的，其余的一切都是破碎微弱，不值得一做的。我们分离有许多年了，她还是那么秀美，那么多情，在我的心里她将永远不老，永远只向我一个人微笑。在我的梦中，我常常看见她，一个甜美的梦是最真实，是纯洁，最完美的。多少多少人生中的小困苦、小折磨，使我丧气，使我看清生命。可是，那个微笑与眼神忽然地从哪儿飞来？我想起唯有人面桃花相映红，插可托似的一点心情与境界。我忘了困苦，我不再丧气，我恢复了青春。无疑的，我在他的洁白的梦中必定还是个美少年呀。春在燕的翅上，把春光颤得更明了一些，同样我的青春在他的眼里永远使我的血温暖，像土中的一颗籽粒，永远想发出一个小小的绿芽。一粒小豆那么小的一点爱情，眼珠一移，嘴唇一动，日月都没有了作用，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总是一对刚开开的春花。不要再说什么，不要再说什么，我的烦恼也是香甜的呀，因为他那么看过我。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惊鸿一瞥自难忘，从此芳华乱浮生。张爱玲的爱和老舍的无题，因为没有故事，都诠释了这句话。年少时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否则余生不过尔尔。年少有时就是遗憾的代名词，在不知爱为何物时，大多不会有结果，却成了一生无法忘怀的明月光，心口的朱砂痣。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通过一则玫瑰的故事，体味其中蕴含的爱情观。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佩德罗·普拉多的散文《当玫瑰花开的时候》。
2: 老园丁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的玫瑰花，他像蜜蜂似的把花粉从这朵花送到那朵花，在各个不同种类的玫瑰花中进行人工授粉。就这样，他培育出了很多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成了他心爱的宝贝，也引起了那些不肯像蜜蜂那样辛勤劳动的人的妒羡。他从来没有摘过一朵花送人，因为这一点他落得了一个自私讨人厌的名声。有一位美貌的夫人曾来拜访过他，这位夫人离开的时候同样也是两手空空，没有带走一朵花，只是嘴里重复嘟哝着园丁对她说的话。从那时起，人们除了说她自私讨人厌之外，又把她看成了疯子，谁也不再去理睬她了。夫人，您真美啊，园丁对那位美貌的夫人说，我真乐意把我花园里的花全部都奉献给您呢。但是尽管我年岁这么大了，我依旧不知道怎样采摘下来的玫瑰花才能算一朵完整而有生命的玫瑰花。嘿，您在笑我吧？您不要笑话我，我请求您不要笑话我。老园丁把这位漂亮的夫人带到了玫瑰园里，那里盛开着一种奇妙的玫瑰花，艳红的花朵好像是一颗鲜红的心，被抛弃在蒺藜之中。夫人，您看，熟练的布满老茧的手抚摸着花朵，一边说，我一直观察着玫瑰开花的全部过程，那些红色的花瓣从花萼里长出来，仿佛是一堆小小的篝火喷吐出的红彤彤的火苗。

0: 苗。难道把火苗从篝火中取出来，还能继续保持着它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吗？花萼细嫩，慢慢地从长长的花茎上长了出来，而花朵则出落在花枝上，谁也无法确切地把它们截然分开。长到何时为止算是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作花朵？我还观察到，当玫瑰树根往下伸展开来的时候，树干就慢慢地变成了白色，而它的根因地下渗出的水的作用，又同泥土紧紧地结合起来了。结果我连一朵玫瑰花该从哪儿开始算起都不知道，那我怎么能把它摘下来送人？要是硬把它摘下来赠送给别人，那么夫人，您知道吗？一种断残的东西，其生命是十分短暂的。每年到了十月，那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蕾绽开了。我竭力想知道玫瑰是在什么地方开始开花的。我从来也不敢说我的玫瑰树开花了，而我总是这样欢呼着：大地开花了，妙极了。在年轻的时候，我很有钱，身体壮实，人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为人忠厚。那时曾有四个女人爱我。第一个女人爱我的钱财，在那个放荡的女人手里，我的财产很快地被挥霍完了。第二个女人爱我健壮的体格，他要我同我的那些情敌去搏斗，去战胜他们。可是不久，我的精力就随着他的爱情一起枯竭了。第三个女人爱我英俊的容貌，她无休止地吻我，对我倾吐了许许多多情意缠绵的奉承话。我英俊的容貌随着我的青春一起消逝了，那个女人对我的爱情也就完结了。第四个女人爱我忠厚善良，她利用我这一点来为她自己谋取利益。最后，我终于看出了她的虚伪，就把她抛弃了。在那个时候，夫人，我就像是一株玫瑰树上的四朵玫瑰花，四个女人每人摘去了一朵。但是如果说一株玫瑰树可以迎送一百个春天的话，那么一朵玫瑰花只能有一个春天。我那几朵可怜的玫瑰花就是如此这般的，一旦被人摘下，也就永远的凋零了。自此以后，从来没有人在我的花园里拿走一朵花。我对所有到我这花园来的人说：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热衷于那些被分割开的残缺不全的东西呢？假如你真能把每件事物的底细明确地分清楚，假如你真能弄清玫瑰长到何时算作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作花朵的话，那么你就到那玫瑰开花的地方去采摘吧。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当玫瑰花开的时候》这篇散文中，作者以玫瑰比作爱情，表达了对于爱情的看法。情感的萌芽一定是从最美的花朵开始，但如果想要拥有，那就要连同它的茎、它的根一起接受，否则收获的只有短暂的花期和枯萎的花朵。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耳听演绎第23回，书接前文，正应了那句话：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咱们上文书正说到，古凤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想，躲了这么些年，好比藏在另外一个世界，那么官府怎么能知道古凤春住在这个地方？怎么来得这么巧？其实这里有一段隐情，坏事就坏到司空廖的身上。要不怎么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小子是十分的歹毒，而且是个不露齿的豺狼。前些日子，他假装进城办事儿，说什么要回原籍祭祖。后来呀，他这老师也就问他，说你家乡还有谁呢？说我家乡没有人了，师父，但是我要回去祭祖，这事儿您得同意。我得给父母上坟，也祭祭祖，这也是人之常情。古凤春对他格外喜爱，对他说的话也没有戒心，这就倒了霉了。没想到他到官府去告密，他告诉官府的人，现在你们缉拿的那个凶手，杀忠亲王赵齐的那个凶手叫古凤春，就是我授业的老恩师，住在这九日山跳跃山庄，而且还仔仔细细详细的画了张草图，把地图都给画好了，然后双手呈上，并且告诉我是三徒弟，叫司空廖。我为什么要告密呢？我想为国家出力报效，这种人就不能留，因为他是国家的反派。所以我希望你们看在我为国家出力把他举报的份上，应该把他的女儿古秋月给留下，跟我定了亲了。至于他老两口子死不死跟我没关系，至死是最好不过，因为这古秋月是我的未婚妻，最好能留下。最后终于好说歹说达成了协议，跟这胡志海就做好了扣，故此胡志海按着他画的这画图，按着这地址地图，领着人就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个古凤春呢，死了都没想到竟然是他三徒弟所害，人心最难测，人心最歹毒。

单说就剩下古秋月这窝窝囊囊的，父母也死了，哥哥也早就走了。闹了半天古来西呀、啊，自打张三丰离开之后，心中非常埋怨自己的父亲，这父亲非常的固执，几次劝说也不听，发现这司空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这样这哥哥也想离家。那么放下古来西暂且不提，单说此时啊，这位古秋月已经没有了章法。既然是这样，几年之后这官府的人也就再也不来了，而司空廖却娶了古秋月。自此古秋月就这样嫁给了这个魔头，这个魔鬼，委曲求全。古秋月根本就不知道他爹他娘都是他害死的，到今天也不知道。过了几年之后，有人就把司空廖请到临安，到了相府，那么跟秦桧呢就在一起狼狈为奸。后来由秦桧保奏，司空廖也有能耐，这才在八宝金殿献艺，加封他为三品的官职，屡立奇功，勾打连环，触得火热，又这样又给奏到圣上那儿去了。秦桧又给奏了一本宝奏于他，这皇上也是个二百五，就相信秦桧。就这样加封这个司空廖为一等的靖远侯啊，这个脏心烂肺的东西就这样也住上了侯府，使奴换婢也阔起来了，这脸从地顶上露到天顶上去了。可叹这秋月还给他生了三个男孩，到现在还在一起过。那么以后司空廖做了大官，专门主管保卫皇上和秦桧的安全，抓差办案，曾经到武当来过巧遇张三丰，那些事情是多少年前了。他一看二师兄出家当了老道，现在是武圣了，可是两个人都割心呢，没有什么往来。这件事情连张三丰也不知道，他如此的残忍的手段骗了古秋月，要早知道有这事儿，早把他给干掉了。说到这儿，这位古来西的一些身世道笔咱们也就说完了。那么返回来咱要书接上文，冤家路窄，今天司空廖率领着差官队来到紫云宫，要捉拿忠良之后小月亭和贺昌星，没想到铁伞怪侠古来西竟然也露了面。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古来西还活着。那位说这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张三丰才走了能有半个多月。哼哼，司空廖心说话不毒不狠不丈夫，这夜晚间就把他约到此山外有个凉亭，在凉亭等候，说什么有要事要见他。此时古来西呀、啊，就这样也跟着来了。没想到来了之后司空廖一乐，大师兄你想可好，今天晚上我有要事见你。师弟，但不知银夜晚间把我叫进凉亭，就你我二人，你想干什么？大师兄，说实在的，现在我也看出来，自打二师兄走了，你心里发堵，你对我从来都是不太待见吧，你心里特别向着二师兄，认为这小师妹就得嫁给二师兄。嗯，司空廖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因为

0: 你看出我点事儿来，你就不能留在世上？你想干什么？大师兄，人呐不为己，天诛地灭，现在我就得伸手，突然拽出一把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着古来西就下手了。古来西没有防备，赶紧往旁一闪身，稍稍躲得慢点，让人这匕首正好扎到这软肋之上，啊，古来西惨叫一声。此时司空廖下了决心了，一脚把古来西踢下凉亭，凉亭底下就是万丈深渊。古来西为什么没有了？闹了半天，大家都以为古来西因为张三丰这个事儿一生气离开家，跟谁也没说。闹了半天，全是司空廖干的。后来呀，因为司空廖经常跟古来西在一起，模仿了古来西的笔迹，以古来西的口吻给古凤春写了一封信，顶上写：爹，你太狠心了，三丰一向忠厚，本应把妹子许配给三丰师弟，结果你偏向司空廖，所以我才离家出走，你也不必再找我了。这底下写了几个字儿：不孝儿古来西，落的这款儿。哟，这古凤春万万没想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司空廖干。司空廖心说话，我用匕首把你给扎了，又把你踢到这万丈深渊，肯定摔死了，你还能活得了吗？今天真没想到的是，这位古来西铁伞怪侠露了面，没死，不单没扎死，也没摔死。闹了半天被踢下去之后，遇着个高人，铁伞怪侠也被高人所救。再到后来，这个高人也是踪迹不见。那么这人是谁，咱暂且不说，单说此时啊，哎呀，这位司空廖的眼睛，大师兄竟然活生生站在自己的面前。你还活着，你没死。司空廖作恶多端，你盼着我死，没想到上天有眼，我没死，被高人所救，现在当着众人之面，你还有什么话要讲？
1: 大师兄，我不是个人，是我害了你了，我全承认。
0: 铁伞怪侠点了点头，听见没？众人你们都听见没？司空廖啊，哈哈哈，好样的，我真服你，我不服别的。你手段极其残忍，都跟谁学的？你怎么那么损，那么毒，那么阴，那么辣？阴辣毒损坏，你他妈都占全了。我说司空廖，你记住这句话，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天经地义，善恶到头终有报，只分早来或与迟。今天你要还我个公道，咱们这事儿就应该做个了结，对不对啊？
1: 大师兄，我罪该万死，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不过大师兄啊，你别拿我当人，我也不是说我怕死，我都60多岁了，福我也享尽了，罪我也遭过了，死就死吧。看在你妹子秋月的份上，看在三个孩子的份上，你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我给你磕头赔礼了。
0: 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如鸡前碎米。铁伞怪侠古来西，
1: 听到这话眼泪掉下来，我那苦命的妹子，傻妹子呀！哎呀，我在家门前过了几趟被人所救，我想杀这司空廖给一家人报仇，可那阵儿妹子你必定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要诉说以往的真情，妹子就得羞死臊死，几个孩子就得完。如今到了这把年纪，你不知道的事儿就不知道，别再痛苦了。出于这种心，我几次想杀司空廖都没有动手。我那阵儿就想得明白，我把你引到个没人的地方，问他个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跟他对峙，然后再杀他。可是妹子，每每想到你，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忍下手啊。哼哼哼，今天司空廖居然首先提出来这事儿，真是气杀我也可杀而不可留。司空廖，你骗了我妹子，害死我父母，险些让我丧命，又到此地加害你的二师兄，又加害忠良之后，我岂能饶你？你个没脸的东西，你个无耻之徒，我要了你的命，我要给我父母报仇，拿命来。说着话，背后一伸手，擦啦，拽出铁伞，啪一打开，36把飞刀往上一合，是个圆儿，还是个伞，用特种的这种钢铁打造的，锋芒利刃。你说这是一把伞，它就是兵刃，要不怎么叫铁伞怪侠？古莱西用这把伞，多么高的地方往下跳也能给支开。这伞就起这种降落性的作用，就像那个从飞机上下来必须要降落的那份伞是一样的，有同种的功能。这玩意儿也都分减轻体重，起码有个缓冲的余地，也摔不着。过河的时候过不去，支开，扶着伞把往里一坐，当船使，这玩意儿用处太大了，要不怎么能叫铁伞怪侠？出神入化呀！啪一打开，36把飞刀，什么人能进前呢？当然，这伞从哪儿来的呢？古莱西说了半天，究竟为什么没死呢？放下眼前什么高人救的他，暂且不说。以后咱们详细的细表，现在咱先暂且不表，单说于眼前之事。古莱西一看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司空廖，你脸皮太厚了，像那鞋底子砍三刀都不带破的，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假如说司空廖现在拽出宝剑不服不忿，非要拼个你死我活，或者是怕死，司空廖还真就死了。可是现在他也知道，他不是铁伞怪侠的对手，也不是张三丰的对手，所以他有点玩心眼儿。今天我干脆来个装熊，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再次想到这儿，爬到前面，大师兄，我不是人呐！你杀了我，打我，杀我，我都认。你说这人呢，都犯病，你越玩横的，越不承认，那火越大。你说这一哭一软，怎么下去手啊？再看铁伞怪侠古莱西，晃了几晃，没砸。这就叫妇人之仁，他也怜悯着孩子和妹子。心说话，孩子和妹子都是无辜之人呐、啊。这伞一晃的功夫，其实没打。差官队里有不少人呐、啊，那都是司空廖的嫡系的人。单说为首这位，
0: 正是江飞龙。江飞龙在这儿一瞅，坏了，侯爷要吃亏呀、啊，那能看着不管吗？侯爷跟他

0: 扯的关系太大了，侯爷要出事自己也够呛。哎呦，就这样嗷一嗓子，别打，慢着，侯爷我来了，你别着急，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交给我了。司空廖在这跪着回头一看，不是别人，说话的正是江飞龙，自己的左膀右臂之一呀、啊。老剑客，侯爷你闪闪快起来，给他跪什么，什么大师兄二师兄的，我怎么听不明白。老匹夫你是个谁，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撇吃辣嘴不依不摇的，什么那事儿那事儿的，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抓着理不放，让一品侯爷朝廷的一等命官给你跪下，老力纵横，我看着都于心不忍。老匹夫，我今天不服，跟你比划比划，什么铁伞怪侠，你本来不想发火，这会儿你才大胆呢、啊、要问我一等侍卫江飞龙是也。哦，江飞龙，听说有你这么一号，你给我拿命来，我也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来吧。再看江飞龙晃剑一宝剑奔铁伞怪侠就来了，铁伞怪侠往旁一闪身把这边了。此时江飞龙一看不好啊，宝剑飞起来六丈多远，嘡啷啷落地，铁伞怪侠啪就是一掌，古来西这一掌正好拍到他的前心之上，把他打死在眼前。你有什么能为啊，这是你自己找的。哗，就这一下后边这帮人可乱了，司空廖赶紧也站起来了。大师兄，大师兄，你这是？谁是你的大师兄？你作恶多端，害死我的父母，险些让我丧命，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通天八卦掌绝心绝命掌的厉害。这回你可清楚了吧，今天就是今天了，我要清理门户，这是一，其次我要为我父母报仇，为自己雪恨。司空廖啊，司空廖，此地就是你葬身之所。司空廖吓得魂不附体呀、啊，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凭我的能耐未必是他的对手。再看铁伞怪侠往上闯要结果司空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有人说，旅行就是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好，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关于旅行中邂逅的美好风景，著名作家茅盾先生也有一些感悟与我们分享。前夜看了塞上风云的预告片，便又回忆起星星峡外的沙漠来了。那还不能被称为戈壁，那在普通地图上还不过是无名的小点，但是人类的肉眼已经不能望到它的边际了。如果在中午阳光正射的时候，那单纯而强烈的反光会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没有隆起的沙丘，也不见有半间泥房，四顾只是茫茫一起，那样的平坦，连一个坎儿井也找不到。这样的纯然一色，即使偶尔有些驼马的枯骨，它那微小的白光，也早融入了周围的苍茫。又是那样的寂静，似乎只有热空气在做轰轰的火响。然而你不能说这里就没有风景。当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个黑点，当更多的黑点成为线，成为对，而且当微风把铃铛的柔声叮当叮当送到你的耳骨，而最后当那些昂然高步的骆驼排成整齐的方队，安详然而坚定地愈行愈进，当骆驼队中领队驼所长的那一杆长方形猩红大片映入你的眼帘，而且大小叮当的协和合奏充满了你耳管，这时间也许你不出声，但是你的心里会涌上了这样的感想：多么庄严，多么妩媚呀！这里是大自然最单调最奇板的一面，然而加上了人的活动就完全改观。难道这不是风景吗？大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于是我又回忆起另一个画面，这就是在所谓的黄土高原了。那边的山多数是秃顶的，然而层层的梯田将秃顶装扮成稀稀落落有些黄毛的癞头，特别是那些高杆植物齐长而整齐，等待检阅的队伍似的在晚风中摇曳，别有一种惹人怜爱的姿态。可是更妙的是三五月圆之夜，天是那样的蓝，几乎透明似的，月亮离山顶似乎不过几尺，远看山顶的小树丛密挺立，宛如人头上的怒发。这时候忽然从山脊上长出两只牛角来，随即牛的全身也出现，前着犁的人形也出现，并不多，只有三两个，也许还跟着个小孩。他们姗姗而下，在蓝的天、黑的山、银色的月光的背面上成就了一幅剪影，如果给田园诗人见了，必将赞叹为绝妙的题材。可是没有完，这几位晚归的种地人还把他们那粗气的短歌用愉快的旋律从山顶上泼下来，直到他们没入了山坳，依旧只有蓝天明月黑漆漆的山，歌声可是缭绕不散。

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场面，夕阳在山，干澈的黄土正吐出它在一天内所吸收的热，河水汤汤急流，似乎能把浅浅河床中的鹅卵石都冲走了似的。这时候，沿河的山坳里有一队人劳作归来，兴奋的谈话中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方言。忽然间，他们又用同一的音调唱起雄壮的歌曲来了。他们的爽朗的笑声落在水上，使得河水也似乎在笑。看他们的手也是惯拿调色板的，那是昨天还拉着提琴的公子伴奏着生产曲的，这是经常不离木刻刀的，那又是洋洋洒洒下笔如有神的，但现在一律都被锄敲的木柄磨起了老茧了。他们在山坡下被另一群所营住，这里正燃起熊熊的野火，多少曾调珠弄粉的手儿已经将金黄的小米饭、翠绿的油菜准备齐全，这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却将它的余晖换成满天的彩霞，河水喧哗得更响了，跌在石上便喷出了雪白的泡沫，人们把沾着黄土的脚伸在水里任它冲刷，或者举起水来洗一把脸，在背山面水这样一个所在，静穆的自然里弥漫着生命力的人就织成了美妙的图画。在这里，蓝天明月，秃顶的山，单调的黄土，浅濑的水，似乎都是最恰当不过的背景，无可更换。大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之中尤其伟大者。我们都曾见过西装革履、烫发、旗袍、高跟鞋的一对儿，在公园的角落、绿荫下、长椅上悄悄说话。但是试想一想，如果在一个下雨天，你经过一边是黄褐色的浊水，一边是怪石峭壁的崖，小心地探入泥浆里，一个跌撞，四面是静寂辉煌阴眼，然而你忽然抬头看见高高的石洞，三层楼的亭子间似的，只凭剪发式样的不同，一方能辨认出一个是女的。他们被雨赶到这里，大概聊天也聊够了，现在是摊着一本札记簿头，试想一想，这样一个场面到了你眼前时，总该和在什么公园里看见长椅上有一对儿偎依低语，颇有点味道不同吧。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流连这些鲜活的风景。如果在公园时你一眼瞥见，首先第一会是这里有一对恋人，那么此时此际倒是先感到这样一个沉闷的雨天，寂寞的荒山，原始的石洞，安上这么两个人是一个奇迹，使大自然顿时生色。他们之是否恋人落在问题之外，你所见的是两个生命力旺盛的人，是两个清楚明白生活意义的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不倦怠，也不会百无聊赖，更不至于从胡闹中求刺激。他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拿出他们的一套来怡然自得。但是什么能使他们这样呢？不过仍旧回到风景吧，在这里人依然是风景的构成者，没有了人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再者，如果不是内生活极其充满的人作为这里的主宰，那又有什么值得怀念呢？再有一个例子，如果你同意，二三十棵桃树可以称为林，那么这里要说的正是这样一个桃林。花时已过，现在整株绿叶却没有一个桃子，半盘旧石磨是最漂亮的圆桌面，几尺断碑或是一截旧碣石，那又是难得的几案。现在的大小石块作为凳子，而这样的石凳也可以以奢侈品的姿态出现。这样怪样的家具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茶社。桃园前面有老百姓种的荞麦，也有大麻和玉米这一类高杆植物，荞麦正当开花，远望去就像一张粉红色的地毯，大麻和玉米就像是屏风，靠着地毯的边缘。太阳光从树叶的空隙落下来，在泥土上、石家具上，一抹一抹的金黄色。偶尔也听得有草虫在叫，待住在林边树上的马儿伸长了脖子就树干搔痒，也许是乐了便长嘶起来，这就不坏。你也许要这样说，可不是，这里是有一般所谓风景的一些条件的，然而未必尽然。在高原的强烈阳光下，人们喜欢把一片树荫作为户外的休息地点，因而添上了什么茶社，这是这个风景区成立的因缘。但如果把那二三十棵桃树、半盘墨石、几尺断碣，还有荞麦和大麻玉米，这些其实到处可遇的东西，看成了此所谓风景区的主要条件，那或者是会贻笑大方的。中国之大，比这美得多的所谓风景区数也数不完，这个值什么呢？所以应当从另一个方面去看。现在请你坐下，来一杯清茶，两毛钱的枣子，也做一次桃园的茶客吧。如果你愿意先看女的，好，那边就有三四个，大概其中有一位刚接到家里寄给他的一点钱，今天来请请同伴。那边又有几位，也围着一个石桌子，但只是把随身带来的书籍代替了枣子和茶了。更有两位虎头虎脑的青年，他们走过天下最难走的路，现在却静静地坐着，温雅地和闺女一般。 男女混合的一群，有坐的也有蹲的，争论着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时时哗然大笑。就在他们近边，长石条上躺着一位，一本书遮住了脸，这就够了，不用再多看。总之这里有特别的氛围，但并不古怪。人们来到这里只为恢复工作后的疲劳，随便喝点儿，要是袋里有钱或不喝，随便谈谈天。在悠闲的只想找一点什么来消磨时间的人们看来，这里坐得不舒服，吃的喝的也太粗糙简陋，也没有什么可供赏玩，至多来一次，第二次保管厌倦。但是不知道消磨时间为何物的人们，却把这一片简陋的绿荫看得很可爱，因此这桃林就很出名了，因此这里的风景也就值得留恋。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疲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内容的，人创造了第二自然。最后一段回忆是五月的北国，清晨，窗纸微微透白，万籁俱静，嘹亮的喇叭声破空而来。我忽然想起了白天在一本贴照簿上所见的第一张，银白色的背景前一个淡黑的侧影，一个号兵举起了喇叭在吹，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都表现在小号兵的挺直的胸膛和高高的眉棱上边。我赞美这摄影家的艺术，我回味着，我从当前的喇叭声中也听出了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来。于是我披衣出去，打算看一看。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然而使我惊叹出声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色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我看得呆了，我仿佛看见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化身，而为他们两个。如果你也当它是风景，那便是真的风景，也可谓是伟大之中最伟大者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下一段旅程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暑假眼瞧着啊就过完了，不过啊，记不记得？每次过暑假的时候，开学，哎，你看啊，特别是男生啊，这胳膊呀、腿呀，
2: 对，
1: 哎，往往架着，
2: 对，真是这样。因为为什么呀？大家都觉得，哟，这暑期干嘛去军训去了？这还真不是。我跟您说呀，这暑期啊，这孩子我们都知道啊，现在也不知道是营养好还是怎么样，反正是精力旺盛啊。
1: 是，
2: 您要说真在室内啊，而且双减之后学不习也少了，所以户外运动就特别多。
1: 哎，家长也鼓励，学校也希望，哎，孩子们也高兴。
2: 对呀。
1: 可是，这凡是有运动啊，你说没伤害？那也是不可能的。你看那出了成绩的运动员，哪个不是伤病累累啊？
2: 对，咱们再往小了说，而且现在孩子运动的这个种类多了。你比如说，我在我们玩踢球的，有玩那个什么飞盘的，有玩小轮自行车的。哎呦，这都是当年这个相当于是有身体对抗和极限运动啊。
1: 是啊，可是既然有运动。

0: 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身边。
1: 那我不知道啊，收音机前的您啊，或者您的孩子，日常的跑跳啊、玩耍呀，有没有摔伤啊？趴到那儿，哎呦，手掌啊、膝盖啊，全都破了。
2: 嗯，尤其我觉得呀，咱们现在啊，因为大家都保护的比较好啊，细嫩的皮肤啊，这有的时候有一些轻微的剐蹭，比如说在草地上，哎，您觉得没什么事儿，结果一擦，咔啦就出血了。
1: 嗯，或者呢，不小心这暑假孩子在家被门夹着了，
2: 哎，
1: 或者被锋利的金属划伤。你像我这爱做饭，你做饭。你哪有不切着手不烫着手啊，那都是难免的。
2: 但是发生了擦伤和刮伤之后，那该怎么办呢？
1: 哎，咱们知道啊，这个擦伤、刮伤、创伤之后肯定是流血，有创口啊。那流血怎么办？这伤口的包扎就特别重要，赶紧得止血啊。
2: 那伤口为什么要赶紧包扎呢？包括怎么包扎呀？
1: 咱们俩请一个内行人吧，
2: 专业的人吧，让我们来有请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杨莎娜来给我们讲讲啊，这伤口究竟为什么要赶紧的包扎。
3: 咱们平时啊，肯定是在活动或者生活当中啊，会有磕磕碰碰。那我们磕碰到了身体里呢，那么有我们皮肤只要损伤了，那么皮下的一些血管啊，可能就会有损伤，损伤它就会有出血。这种小出血呢，我想大家都经历过，大家有过摔倒了擦伤，然后冒出小血点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个血管压住啊，它出血的创面压住，那么它很快我们身体里一些凝血的机制就起作用了，做血小板。哎，它就来凝血来了，那我们很快血液凝住了，好了，我们这个出血就止住。这一个小出血我们压住就很容易做到了。但是如果遇到一个比较严重的创伤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的更惨烈一点，像车祸发生比较多，机械性的损伤，它就不是一个表皮擦伤了，它可能就会有一个更严重的更深的一个损伤，那么损伤的组织深，那么同样它损伤的血管可能管径也会粗了。那么这样如果损伤到比较粗的血管或者是动脉血管，这个时候完全靠我们压那一小一会儿可能就作用不大了，那我们就要迅速在现场第一时间先给他把血止住，才有机会把他送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严重的大出血如果处理不得当，往往一个创伤死亡都是由于大出血而造成的。
0: 应急时刻，
1: 有创伤就流血，可是这流血有那么严重吗？
2: 对呀，这流血多了怎么就能造成死亡呢？
1: 那咱们还是来听杨莎娜的介绍。
3: 哎，那我们就得知道我们身体血可是有限的，我们一个人身体的血量和体重有关系，它占体重的7%-8%，也就是说我们一公斤体重大概有80毫升的血在流。一般以60公斤体重来算的话，60公斤体重如果80毫升血在流的话，那么也就4800毫升，不到5升的血。说的5升的血可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我们拿一个比方来说，一大桶矿泉水也就是5升。大家想想，你看5升的水如果是桶倒了哗哗流，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要是一个大的动脉出血，也就跟这桶水倒了要流一样，哗哗的一流，我们身体的血就很快就流走了。那么我们不要说等血都流没有了，血流到身体的40%以上，出血达到整个身体血的40%以上，它就进入死亡了。所以咱们这个时候止血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止血方法其实很多啊，如果我们在突发的状况下身边又没有条件，那我们大多数伤口最好的一个止血方法就是直接压迫止血，它又直接又简洁、快速、有效，而且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0: 应急时刻，
1: 你听，直接压迫止血，这顾名思义呀、
2: 哎，这个就是字面的意思理解，那就是等于说，比如说你要是哪儿破了，我不能说拿手
1: 啊，
2: 拿一个，当然最好的是无菌纱布，但是呢，咱们不可能说每个人随身带着这东西，
1: 口罩也，口罩不太吸水
2: 啊，而且口罩的万一外部有污染，
1: 餐巾纸吧，
2: 对，咱们就拿些干净的纸，是吧？实在不行了，拿那个衣服啊，干净的衣服内面、里面给你就直接往上摁，是不是就叫压迫止血？
1: 直接压迫止血法，那咱们来听听啊，杨莎娜给我们说说。如果出现了这种出血的哈创口，怎么样压迫止血？它的正确的操作是什么？
3: 比如说啊，如果我们当面看到一个，哎呦，一个外伤出血量比较大，一个大伤口出血，这个时候 我们走到他的身边以后，先要看到他的伤口是什么样的。如果仅仅是一个出血的伤口，伤口没有异物，我们就直接可以找一块敷料压在伤口上。但是往往创伤的时候可能是环境不干净，可能有一些污染啊。如果上面伤口有一些小的异物啊，小渣子，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先把它快速清理掉，也是给它直接压迫止血就可以了。大多数伤口起到作用，但是我们要用的这个敷

0: 布料呢，可能大家看到医院的比较多，干净无菌的纱布，这个是最好。往往现场没有那么多的无菌的纱布，可能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可以就地取材，比如说我身边刚好有个手绢，我身上穿的刚好是一个棉制品的一个小衬衣啊，我可以拿下来给它用一下，叠的比伤口大的一块啊，稍微厚一点，直接盖在伤口上，然后用我们的手给它一个直接压力，压力要适中，而且这个压上去以后嘛，要持续的压，我们不要好奇心很强，一会儿打开看一看它止住血没有，刚刚在止血，刚刚血小板凝固，结果你这一拉开，哦，又出血了，所以咱们别好奇，就是压力要持续，直到这块敷料不再往外渗血了，我们基本上血就止住了。根据伤口不同，血管损伤不同，可能有的小伤口嘛，这个出血这个血管损伤的管径比较小的血管嘛，它可能几分钟压住了。那么如果一个大动脉出血，可能十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不要轻视的，它马上止血了，我们马上把手松开，不一定非要说很大的力气。如果很大的力气，它的伤口第一个它很疼，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力气过大，甚至于过猛的话，也会给它带来伤害。
1: 那我们怎么样用身体去判断这个力度够不够呢？
0: 就是你压住以后，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敷料是完全贴附到他的伤口上，然后伤员又能够接受，你的眼睛看到这个敷料，就是手指压上去的时候，压的手指缝隙的这个渗血是在逐渐的减少，不渗了，好了，这个压力就够了。创伤那么有可能它出血的周围的部位可能会有，还有其他的像软组织损伤，甚至于骨骼的损伤，如果我们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力度过猛过重的话，那么造成它其他的部位的一个损伤。
1: 是啊，这紧急包扎呀还真是挺重要的。你想它一包起来以后，首先这个伤口和外界的联系它切断了，隔绝了，这就避免了细菌感染，
2: 而且呢它也避免伤口内的这个血液呀液体流出来污染其他的部位啊。
1: 另外呢，刚才呢就像杨莎娜介绍的啊，它避免了毛细血管继续的出血，对局部呢进行这个直接的加压，就能起到止血的目的呀。
2: 其实说的通俗一点啊，就是您这儿有创伤啊，这等于裂了个口子。您拿东西一压迫呢，给它包扎之后呢，对，里边这血呢它就继续往前面流了，它不至于往外流了。
1: 是，那这个方法呢叫直接压迫止血，还太好理解了，就是直接往上压呗。所以呢，如果说啊，比如说我建议啊，大家外出旅游健身户外探险，我建议大家带一个应急包。你看我们俩又开始带货了，这个应急包我有，我买过哈，特别便宜，在网上啊20-30块钱你就能买一个初级版，你一打开你就会看到
2: 有什么呀。
1: 第一呢，就有一个纱布
2: 哦，无菌纱布。
1: 可以说啊，在这个应急包里1/4的空间都是这个纱布，
2: 管用啊。
1: 这个纱布呢大概呢有20-30米，也不宽，就这么宽，大概2寸宽，
2: 够用了，20-30米。
1: 对，然后呢就是几个创可贴，还有一小瓶云南白药
2: 啊，
1: 有的呢还有一包这个针头线脑，可能让你缝一些，
2: 这个简单的这个
1: 缝的一些啊。您要是外出游玩旅行健身，带个应急包，因为它里面有纱布，这个很重要啊。
2: 所以您看啊，有的时候真不是我俩带货，这外边啊您擦伤破伤了，有个这无菌纱布，弄点酒精，弄点哪怕这个红药水碘伏啊，我觉得都是管用的。
1: 对了，里面还有一小瓶碘伏。
2: 你看我说吧，就是
1: 一瓶碘伏。
2: 对，因为啊，就我也老踢球，老那什么，有的时候啊受伤之后啊，就有人拿过来应急包，当场就能给你拿碘伏，
1: 你就成了受益人了。
2: 没错，给你抹上之后，你感觉啊都不用像刚才杨莎娜老师讲就地取材，你这就有东西
1: 就好了。
2: 对，
1: 所以你看，有了这个纱布，或者说直接这种包扎法，就可以让伤口免受外界病原微生物的侵犯，预防伤口感染哈，促进伤口愈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2: 那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说，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或者说健身锻炼的时候，这创伤啊它可能不是很小，它止血呀，直接压迫我压不住，那还有什么包扎方法能够让我借鉴用呢？
1: 那咱们还是来听杨莎娜的介绍。
0: 这个环形包扎是我们日常用的最多最多的一种包，说在外面玩摔倒了，然后伤几率非常高，我们身边如果有一个这个条件有这个绷带的话，那小朋友环形包扎包好以后，我们马上去医院再进一步检查，这个用的是非常多的。它是前提是环形包扎它可能是伤口是有开放的，是有出血的，一定要在止住血的前提下我们再给它包扎，加压包扎，给它在包的时候稍稍给一点压力呢，还是持续给它再止血。

0: 呢？其实我们止血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是直接压迫止血，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如果身边什么材料都没有，我们压着他走上医院，我们也达到一个现场抢救他的一个目的了。包扎如果条身边有条件，哪怕我撕衣服一条，我来给他进行一下包扎，那么他再有一点点压力的话，那么也是持续帮他进行止血，同时这样一包好以后，他又保护伤口，又防止了再进一步的污染，包好以后他减轻了患者的一个疼痛，也有利于我们后期的转运，到了医院减少它的污染，也有利于后期的治疗。有些伤口出血量比较大的话，你的手可能还要我们用手给它压在伤口止血，你在转移的途中，到医院走的途中，你的手也会动，所以我们还是包扎一下，那么这样它的保护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嗨，这环形包扎呀，我也听明白了。
2: 嗯，
1: 就等于啊，本来压迫止血呢，就是咱直接往上摁一块布。
2: 嗯，
1: 环形包扎，您就围着那伤口就一直卷圈转圈，
2: 一直卷圈，箍紧了。
1: 对，但是除了这环形包扎之外，哎，还有没有一种这高级一点的，或者说能让我跟环形包扎不一样的，又好固定的包扎法呢？
2: 或者我就在想啊，你比如说你胳膊要是受伤了，你环形
1: 是吧？
2: 对，环形包扎很适合，刚好这胳膊是吧？也不粗，哎，也不太费材料是吧？
1: 嗯，
2: 那要肚子呢？
1: 对，
2: 哎，那这怎么办呢？
1: 那我们接下来啊，还是来听杨莎娜老师给我们讲讲啊，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包扎方法能够派上用场？
0: 环形包扎法呢，它主要是用在四肢或者躯干。额头伤口虽然深，但是伤口比较小，那么我的绷带也好，我外面采用的材料也好，敷料也好，我一下就能把这个伤口完全覆盖住，那么我们就原地环形缠绕，这样包扎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伤口，我的绷带根本就不能把它完全覆盖，那我需要扩大包扎面积，那你就采用螺旋式包扎。
2: 螺旋包扎方法它一般来说处理的是人这个身体当中哪一部分的这个受伤和出血的这个地方？
0: 它主要是四肢粗细相等的部位，躯干出血了，四肢粗细相等的部位，你比如说前臂、上臂，那人比较瘦，他又不是那种这个健身锻炼肌肉比较发达的，伤口相对比较大，出血，我们就可以用螺旋式包扎。
2: 这个螺旋式包扎法，它需要的东西和这个环形的有没有什么区别？
0: 没有区别，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条带状就给它包就行。像我们常用的专业的就是绷带，进行小伤口是环形包扎，稍微大一点的伤口我们可以用螺旋式包扎。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呢，现场你可以找到棉织品给它撕成这种窄条，然后给它进行包扎。
2: 如果受过相关的培训，那么旁边的人可以怎么做？
0: 如果要是旁边有人做的话，别人帮助救助，那么伤员可能他的心里更有一些安抚安慰。那如果身边没有别人的话，那就只能自己给自己救，这叫自救。那如果遇到比如说啊，我们的腿部啊粗细相等的部位，它的伤口比较深，一个树枝扎到腿上了，伤口并不大但是很深，出血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时候要给他先拿出那个应急包里的纱布，把纱布打开来，然后稍微厚一点多叠几层纱布块，把它先压迫止血。如果仅仅是伤口没有异物的话，就直接压迫止血。压迫止血的时候，然后我们压的时间长一点，一边压迫止血一边安慰这个受伤的人员，看到出血他也紧张他也害怕，然后安慰一下他，那么这个时候血基本上也就止住了。然后我们可以从包里再找到绷带，我们要求包完伤口不能暴露在敷料外，那么我们绷带包完，这个敷料又不能暴露在绷带外，就是全部都覆盖进去，找到这么宽的一个这个绷带，给它做一个环形式包扎。好，那么这个包扎怎么做呢？我们就先把这个敷料压迫止血，然后砸绷带呢，在敷料上完全压着敷料，给它环形缠绕两圈。这两圈一开始呢，起头，因为我们拿到的如果是弹性敷料，就直接缠绕两圈就可以了。如果现场拿不到弹性绷带，或者我们包里拿的那个就是一个纱布的绷带，或者我们撕衣服撕出来的一条，这个它就容易在缠这两圈的时候不定啊，它会跑位，拿出一端，在第一圈缠的时候先斜着缠一圈，然后呢缠完了这一圈以后，把斜出来那个角呢翻上去，再缠第二圈的时候把这个角给压进去，它就稳定了。起完以后我们还没有压力呢，那我们还得再多缠，就在这个基础上环形缠绕再多缠4到5圈，直到它有压力了，然后我们才可以结束。
2: 环形和螺旋的这个区别，最大的区别在哪几步，在什么地方呢？
0: 环形就是原地缠绕，螺旋呢就是它环形两圈起完头之后，从第四 三圈开始，然后他就要给他斜行向上来扩大他的面积，压住前一圈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

0: 心脏的方向，让缠绕来扩大面积，加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直到把整个敷料完全覆盖了。我们在敷料的靠近心脏的那个边缘，再给它环形缠绕两圈，起到一个固定的作为结尾。再拿胶布把这个多余的带头给剪掉以后，胶布粘贴固定。如果在外面我们没有胶布的话，你也可以把多余的带头，它剩下很多的话，我们可以在带头的中央纵行的给它剪成两个布条，先系一个结让它稳定，然后两个布条再绕着肢体然后缠绕固定，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达到你在转运的过程中它不脱落，它是完全固定住。比如说我第一个这个纱布比较短，我只环形到螺旋到了第二圈第三圈，敷料完还没有完全盖牢，可以压着它的这一圈我再接一卷纱布。
1: 那您觉得这个环形包扎法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简洁方便，容易掌握，它的材料容易准备。你比如说我们急救包里的所有的这个绷带都可以环形，那么没有急救包，突发情况出现，只要我们身上穿的是棉制品的衣服，或我们身边有棉制品的制品，像我们的床单啊什么的，都可以给它撕成窄条状，作为环形包扎。
1: 那么这种包扎方法对这个患者来说有什么好处？
0: 这个方法对于患者来说，就是他的伤是给他处理好了，同时他的操作不多嘛，直接就环形在他的伤口上缠，受损的几率也会下降。
2: 我们俩简单给您说，这个环形包扎呀，就有点像咱们打羽毛球的时候戴的那个护腕，就这么窄窄的一部分。
3: 说实话啊，环形包扎呀，刚才我跟姚博啊，我俩也边听杨老师讲啊，边我俩琢磨啊，环形包扎就跟您戴手镯一个道理。
2: 对，
3: 它面积
2: 戴手表，
3: 对，它就那么
2: 一圈。
3: 对，您就可以想象啊，它是缠着上一圈的轨迹继续环形包扎，
2: 不拓宽面积。
3: 对，螺旋式包扎是什么呢？螺旋式包扎说白了，我估计有人打过拳击啊什么的，有时候绑手带就是，
2: 对，绑手带。
3: 您有时候绑偏了，其实说实话，那就叫环形包扎。
2: 对，
3: 它好处是什么呢？它可能不厚，因为您想，您一圈来回缠，它肯定厚啊。但是您螺旋包扎呢，它不是说一圈，它可能面积大。
2: 对，
3: 所以您有时候比如说大面积的擦伤啊，虽然不深，但是您比如说手臂一搓，踢球一弄，全是这一片的时候，您就适用于螺旋包扎了。
2: 所以您听这个螺旋，它就不断往上升，它往哪儿升呢？这方向您别弄错了。
3: 对，
2: 往心脏的方向去
3: 伸。就是近心部位，您往上螺旋，您别往下螺旋。
2: 对，离这个心脏呢，您旋得越来越近就行了。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刚才啊，咱们说的是外伤，这外伤好看见，一看，哎呦，这许可呀，你这膝盖，许可你这膝盖还真是啊，你这划破了，
3: 对，
2: 接血痂了。
3: 当时啊，我跟你说，这还是用了这个
2: 蝙蝠。我看你这像是新鲜的。
3: 对，蝙蝠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就是因为我老在踢球嘛，而且您想啊，我是在绿茵草地上，我是在人草地上滑倒了。
2: 那
3: 都是大。其实我这个咱要现场教学一下啊，就应该用偏螺旋式包扎法。
2: 对，面积大一些，但是你这个膝盖它不好包扎，你得活动啊。
3: 对，而且膝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不仅会擦伤，我还得判断它有没有，比如说发生一些骨折呀，软组织的一些内部骨头的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踢完球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就会问，没事吧，没骨折吧，或者脚崴没崴，就想到骨头上了。
2: 其实啊，表皮儿这个你说事儿不大，一般来说能看出来。
3: 对对对。
2: 但是要是骨折了，这还真是挺麻烦的。
3: 尤其是他骨折之后，他坐地上你也不敢动啊，你说你怎么判断呀，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2: 如果是出现了这种看不到的，我们一块来听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的讲师鲁学红的介绍。
5: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局部受伤的部位啊，有没有肿胀、疼痛、畸形、功能障碍这些症状，进一步检查末梢循环、手指的活动情况，还有感觉，先一个初步的判断，肯定有的疼痛明显，有的不太明显，还有它畸形变形了，再一个就是功能障碍、活动受限。
1: 那怎么判断是磕着了皮儿上的事儿，还是骨头上的事儿呢？
5: 那就是进一步检查它的末梢循环，手指，比如说前臂它受伤了，怀疑骨折是吧？我们看它手指的末梢循环的情况，看看它皮肤的感觉有没有严重的这种受伤，还有手指的 的活动的情况，但是现场吧也很难说它是骨折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受伤的这种程度，它毕竟疼痛不是很敏感，我们只要怀疑骨折我们就按骨折处理，如果是骨裂我们也分不清楚是动，到医院去进一步的检查给它简单的固定一下。
6: 如果说还没到医院呢，就在这个现场这个时候呢，哎，如果说受过培训或者说呢您建议他们啊，建议旁边的这些能够有一些救护能力的人怎么处理呢？
5: 当

0: 怀疑哈，上臂骨折的时候哈，比如说，那我们让伤者让他屈肘位，手哈略高于肘，正常的这个屈肘位就是手略高于肘，然后在部位受伤周围啊垫软垫保护。如果这个时候就是有过这方面的培训呢，有三角巾呢，承托他的伤肢，用这个宽带啊绕胸固定于伤者的躯干。
1: 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就是制动骨折的话，如果不固定好呢，它会形成二次的伤害。搬运的时候吧，它会疼痛，必须先给它简单的制动。
1: 那么在这个操作和处理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特别要注意哪几步？
0: 注意把骨折处避免受压，就是给它用宽带固定也好，或者是用衣服也好哈，千万注意骨折处啊，避免受压。那如果用衣服来给它固定的话，这就是就地取材，承托伤。
2: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尘封秘档，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洋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极其特殊的时期，在这十几年当中，动荡与建设是一对孪生的兄弟，旧有格局迅速的崩塌，新生事物不断的涌现。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通过中国航空史上首批飞行员之一的李藻林先生的回忆录，梳理中国第一所航校以及最早的空军的发展历程。1924年9月，中国当时最大的两个军事集团，同属北洋系统的直系与奉系，由于矛盾激化，继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史称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奉两军主力集中在山海关九门口一带，展开激烈对决。奉军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兵败之后，雄心勃勃，要报一箭之仇，一开战就发动全线猛攻，在山海关正面的主阵地，更是投入了张学良、郭松龄指挥的奉军最精锐的第二旅和第六旅。抗战期间，曾任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的何柱国将军，当时在奉军中任职。何柱国事后回忆道，山海关正面的敌军阵地固若磐石，始终未能攻破。这件事引起我们的指挥部内大家的热烈讨论。当时我们知道对方作战官兵很多都是能征惯战的部队，尤其是详细的了解了对方在指挥作战上负实际责任的参谋长，是陆大毕业保定军校有名的战术教官李藻林。岁月轮回，白驹过隙，到了1998年，当人类社会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种种新奇的事物和新鲜的名词充斥着社会的各个层面。北洋这个几十年前曾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名字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就在这一年，一部名为《我的北洋军旅生涯》的回忆录出版发行了，作者就是何柱国将军，提到的老北洋军人李藻林将军。这部回忆录在淹没了30多年后终于得以面世。书中作者对亲身经历的北洋旧事的回忆，弥补了民国军事历史领域中的某些早期史料的空白，其中也涉及到北洋军事航空的一些旧闻。2004年，人类动力飞行已过百年华诞，我们有幸采访了整理出版这部回忆录的李藻林将军之子李周先生，重新提起那段早已尘封的往事，以探寻上个世纪初 中国航空曾走过的足迹。李藻林将军，清光绪十八年

就是1892年生于北京，1909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1911年毕业后分配到北洋陆军第三师任下级军官。1913年，也就是民国二年，袁世凯在北京南苑创办了亚洲第一所航空学校——南苑航校，而日本到1916年第一所民间飞行学校才创立，直到1919年第一所正规航空学校索泽陆军航空学校得以开办。南苑航校隶属于参谋本部，基本上都是从陆海军下级青年军官中选拔出来的。1913年秋，经过严格的体格检查和考试，在北洋陆军第三师任连长的李藻林考入了南苑航校第一期，成为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当时南苑航校的课程设置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类，学科主要学习航空学、机械学、气象学、陆海军战术、战史等课程，术科以飞行训练为主，兼以体操、马术、汽车驾驶、无线电使用等科目的学习，另外还要在工厂实习，掌握机身和发动机的装卸修理。据李周先生回忆，他的父亲曾经谈到，航校某同学体操课非常优秀，可是真正登机训练的时候脸都吓白了。史料记载，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南苑航校制定了严格的淘汰制度。李藻林将军所在的第一期收训学员50名，毕业学员41名，淘汰9名，淘汰率为18%。南苑航校教学之严可见一斑。1914年12月，南苑航校第一期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举行了飞行表演，政府官员和外国驻华武官到场祝贺。日后这一形式成为南苑航校的传统，每期学员毕业都要举行隆重的典礼和飞行表演。李藻林作为学员中的佼佼者，参加了飞行表演。据李周先生说，抗战时期北京出版的某报纸上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袁世凯与中国空军》的文章，文中详细地谈到了南苑航校第一期毕业庆典时的盛况。他父亲在看到报纸的时候，认为署了笔名的文章作者必定是熟知内情的老航空，可惜在时隔几十年之后没能再找到那份极具史料意义的报纸。另外，李周先生还提到，家中原先曾保存过一张有南苑航校第一期学员毕业时的合影照，背景是南苑机场，遗憾的是照片在文革十年浩劫中被付之一炬了。北洋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沉重的话题。北洋军逐渐形成的时期，近代中国正处于列强环伺、大肆蚕食的绝境之中。尽管袁世凯努力地把北洋军变成为其个人及其政治集团服务的军事组织，但是从组建北洋军的动机上来说，与李鸿章当年创办北洋海军类似，首先是要建设一支有效的国防力量，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并不多见的。清末民初，经历了甲午之役和庚子之辱后，战败的耻辱和瓜分的危机强烈地刺激了中国社会。为了保家卫国，中国社会尚武之风盛行，北洋军作为中国的国家军队，一度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投身其中。遗憾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北洋军这支被国人寄予厚望的国防军最终却陷入了内战的泥潭。为了某些政治团体的私利，南征北战成为一些人个人欲望的牺牲品，北洋的航空力量也在这个时代的泥潭中深陷而不能自拔。1915年2月，袁世凯派亲信陈焕出任四川将军，统领四川军务。为了震慑西南地方势力，参谋本部抽调南苑航校法制高德龙飞机2架，组建航空连，由李藻林任少校连长，同为南苑航校第一期毕业生吴振喜、刘继长任飞行员。
编入冯玉祥的第16

0: 混成旅序列，随同入川。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埃谢庄乡从北京起运，由京汉铁路运抵武汉，然后装船逆水而上到重庆，再从汉路运成都，历时一个月。航空连抵达成都，驻扎在成都凤凰山机场，机场修建竣工，飞机组装调试完毕，经过试飞，举行了一次隆重的飞行校阅仪式。四川将军陈焕、旅长冯玉祥等亲临机场观看飞行表演，这是巴蜀天空第一次有飞机翱翔。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在成都时啊，曾经发生了一次飞行事故，当时李藻林在驾驶飞机中，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飞机失控迅速下落。千钧一发之际，李藻林竭尽全力控制方向，使飞机一头栽到一棵大树上，由于大树枝繁叶茂，竟然奇迹般地拖住了飞机，形成了一次软着陆，避免了机毁人亡的恶性事件的发生。事后检修啊，发现气缸出现了细小的裂缝，机械师也是无能为力。后来求助于成都当地的金银器皿的作坊的老工匠，用极细的银丝把气缸的裂缝填实，然后焊接打磨，经过修理，发动机完好如初。机翼损坏的修复采用了制作油布雨伞的工艺，缠一层布，涂一层桐油，一共缠了三层布，涂了三层油，这架飞机终于可以重返蓝天了。1916年，李藻林率领航空连带着飞机回到北京，因当时缺乏足够的飞机，组建成建制的航空部队，航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大多学校，保持和巩固飞行技术。为了进一步深造，李藻林考入位于北京西直门内的陆军大学第五期就读，身份从航空兵回归到了传统的陆军。1919年，陆大第五期毕业，在毕业前，为了考核学员的实战能力，举行的参谋旅行中，李藻林表现出色，名列日本战术教官推荐的十名优秀学员之首，被参谋本部分配到了保定军校担任战术教官。李藻林将军回忆录中有一段关于在保定任教时期的一次空难的回忆，从另一个侧面记述下了中国早期军事航。李藻林将军在回忆录中说，我任战术教官时，正值第八、第九两期学员在校学习，那时何柱国任学生队长，学生的名字大多不复记忆，有的学生毕业后在奉军中任职，如王以哲，见面时很客气，称我为老师，这才引起我的记忆。但是有一个学生的名字却使我终生难忘，此人叫冯义培，浙江人，曾任蒋介石教导师师长，严峰倒蒋时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就是这个学生差一点让我与他同归于尽，葬身火海。李藻林将军写道，我任战术教官时，学校曾向学生介绍过我的简历，因此学生们都知道我是南苑航校第一期的毕业生，当过航空连长，是个老航空。冯义培想，我既然是老航空，一定与保定机场的官员熟识，一再要求我带他坐一回飞机，尝一尝坐飞机的滋味。他这种好奇的迫切心情，竟实在是让老师感到盛情难却，竟与机场联系，恰好那时从德国引进六架容克式飞机，每日都在试飞，星期日照常进行。机场负责人叫我星期日早上8点到机场，我通知冯准时在机场大门等候。星期六的晚上，一位航校的同学突然来看我，他对工作单位领导不满，写了好几封告状的信，跑来向我发牢骚，已经是午夜12点了，还没完。

完没了地说个不停。我告诉他我要早点睡，与机场约好明天早8点带学生去坐试飞的飞机。熄灯后，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影响我久久才得入睡。一觉醒来已经快8点了，而此刻这位老同学不知何时起的床，早已踪影不见。我草草地梳洗，叫了一辆洋车，多加了些钱，让车夫跑快些。我坐在车上，心里十分着急，唯恐赶不上飞机起飞，对那位老同学也产生了埋怨情绪。你明明知道我早8点要去机场，为什么起来时不叫我一声？真是岂有此理啊。到了机场，我带着冯一培竟向停机坪跑去。这时飞机就要起飞了，螺旋桨已经转动起来。我跑到飞机旁，向驾驶员招手示意，请他不要起飞，好让我们上去。哪知道这位飞行员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目不转睛，全然没有理会我的招手，径自沿着跑道滑行起飞。我感到十分的懊丧，机场负责人劝解说，不要紧，待一会儿飞机回来，再让驾驶员给你飞一回，库里还有5架一样型号的飞机，咱们一起去看看。闲谈我来晚的原因时，得知昨天晚上来看我的那位同学先我来到了机场，已坐在了那架刚刚起飞的飞机上。正当我们在机库参观新飞机的时候，突然天空中砰的一声巨响，一声剧烈的爆炸声。我们急忙跑到了机场上，只见空中一团烈火冒着滚滚的黑烟冲向地面，在地面上燃起熊熊大火。经过消防人员的奋力扑救，一个多小时后大火才逐渐熄灭，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尸体已无法辨认，都烧成了3尺多长的黑炭。可怜我那位同学也葬身火海。经过这件事，冯一培再也不向我提坐飞机的事了。他回去一宣传，也没人敢再向我提坐飞机的要求了。这次机毁人亡，也是民国初年航空史上的一次空难，应该记上一笔。据史料记载，1922年3月31号上午10时20分，保定航空队队员马玉芳驾驶亨德利配置式运输机在保定机场降落时，由于飞机进场高度过低，机尾挂住了机场附近的树梢，飞机坠地起火，驾驶员马玉芳和机上成员13人全都被烧死。此次空难是当时中国飞行事故遇难人数最多的一次。对比李藻林回忆录与313保定空难史料记载中的对空难的描述，不难发现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尽管李藻林的回忆中某些细节，如飞机型号、星期几等，与1922年313保定空难的史料记载不尽相同，但从时间上分析，李藻林1919年陆大毕业，分配到保定军校任教，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奉调赴前线参战，从此离开保定军校。而331保定空难恰恰是在他离开保定前夕，从理论上讲，331空难发生时他应该就在保定军校，从而在时间上具有可能性。保定航空队成立于1921年的11月，从1921年11月到1922年3月31号空难发生前5个月的时间内，民国史料中保定机场并无机毁人亡的恶性飞行事故的记载。331空难发生后，由于遇难人数太多，保定航空队被明令禁止飞行训练时搭载人员升空。如果不排除李藻林回忆录和331保定空难史料记载都有可能出现某些细节偏差的话，那么李藻林回忆中记述的那次空难很可能就是331保定空难。李藻林将军后来历任直军第15师参谋长、第一军参谋长、山东军务善后督办公署参谋长、直鲁联军总参谋长、27方面军总参谋长等职，军衔最高至陆军中将，但再未重返蓝天。在他十几年的军事生涯中，东征西讨，身经百战，
其军事指挥才能为军界所认可。然而，作为南苑航校

0: 一期的毕业生，陆军大学的高材生。他既未能像孙中山倡导的那样航空救国，也终未能有机会在对外战争中精忠报国、抗击强虏。他个人的抱憾终身，浓缩了一个时代的悲剧。1928年，直陆军在滦河之役后兵败瓦解，李藻麟退居林下，逐渐淡出了军界。解放后，他曾参加人民政协的工作。1961年，李藻麟将军病逝于北京。接下来，让我们回顾一下晚清到民国北洋时期中国航空史的发展脉络。1908年，晚清陆军第八阵、第九阵、第四阵先后成立气球队，在安徽举行的军事演习太湖秋操中，气球队参加了演习，这是中国近代军事航空的开始。1910年，清政府官派留日归国的刘佐成等人开始在北京南苑试制飞机，在第二年试制完成，于是飞时坠落，这是中国国内首次制造飞机。1911年，从法国学习飞行归国的秦国雍驾驶高德龙式飞机在北京南苑飞行，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国内驾机升空。1913年3月，袁世凯在驻北京南苑的陆军第三师设立随营飞行教练班和飞机修理厂。同年9月，北京政府在南苑创立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南苑航校，秦国雍任校长。1914年，北京政府出动飞机侦察轰炸白朗农民军，是中国航空史上首次空中轰炸作战。这一年的12月，南苑航校的第一期学员毕业，这是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时间进入20世纪第三个十年，稚嫩的中国航空事业明显加快了发展步伐。1921年，北京航空署成立。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交战双方均投入了航空部队进行侦察轰炸。1924年，北京中央航空司令部成立，敖景文任司令。同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各有数十架飞机参战，为近代中国内战史上之最。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各航空机构被南京国民政府接收。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6级左右，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感动了无数读者的世界名著《理智与情感》。真正好的亲密关系需要平衡的智慧。1995年，李安导演的影片《理智与情感》荣获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奖。这部影片改编自英国著名女性小说简·奥斯汀的同名小说，被誉为奥斯汀电影中的权威。《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汀的第一部小说，被誉为《傲慢与偏见》的姊妹篇，是无数女孩的枕边书。小说主要讲述18世纪英国的两姐妹埃莉诺与玛丽安的爱情故事。两姐妹性格迥异，姐姐埃莉诺理智有余，妹妹玛丽安感情用事，她们在情感波折中逐渐成长并醒悟。理智和情感都不是获得感情的最佳途径，只有平衡才是感情长久的秘籍。和《傲慢与偏见》一样，《理智与情感》也是以英国当时的乡间体面人家的婚姻大事为题材的。事实上，奥斯汀所有的6部长篇小说以及他的早期习作都没有跳出这个范围。他最关心的是女主人公往往是体面人家的没有丰裕陪嫁的淑女的婚事。不错，这是个相当狭小的天地，但是因为这正是奥斯汀终身逗留期间的天地，他对之了解的最为透彻，因而有利条件创作出公认的第一批英国现代小说。性格迥异的两姐妹在追求爱的过程中最终走向了彼此。理智的姐姐埃莉诺释放出丰富炙热的情感，冲动的妹妹玛丽安收敛起毫无节制的情感，理智与情感的平衡让他们最终到达幸福的彼岸。人生是成长的过程，幸福是成长的结果。有学者如此评价。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乐高教育 FLO 亚洲锦标赛闭幕，2026香港英才北京行走进怀柔科学城，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驻怀办揭牌成立，我区开展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中国农大自研网红美食走出校园，科技赋能点亮乡村烟火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8月16日，2026乐高教育 FLO 亚洲锦标赛闭幕。作为全球 STEAM 领域最具影响力、规模最大的青少年科创赛事之一，此次赛事吸引来自全球5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人参与。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青年选手们以赛事连接彼此，展开一场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智慧角逐。
12: 本届亚锦赛以2025至2026赛季穿越古今为主题，根据年龄段设置幼儿发现科创活动、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三大组别，最终宝藏猎人 Fight 分获三大组别冠军。走下颁奖台，各组别获奖队伍全员难掩内心喜悦，谈及备赛与赛场比拼的点滴，满是感慨。
13: 宝藏猎人教练冯庆文：
14: 我们是从澳门来的小朋友，都比较小，我们是幼稚园中班的小朋友。这次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很新奇的一个体验，尤其是我们从来没有试过参加这么大型的比赛，给他们未来成长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激励，一个帮助。
13: 极地小骑兵队队员王家琛：
15: 我从4岁开始一直参加 FLO 的比赛，已经参加4年了。我对我的团队感到骄傲，能跟全国的小朋友一起互动、一起玩，我也感到骄傲。
12: 主场作战的萝卜开会队获得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亚军，在家门口参赛，队员们收获了别样的参赛体验。
13: 萝卜开会队队员杨荣：
16: 我们在 FLL 中获得的不只是比赛的竞技感与团队配合，更多的还是可以将怀柔的科学城与慕田峪等分享给来自国际的外国友人，这让我感到十分自豪。
12: 赛场分胜负，科创无国界，4天朝夕相伴，各国少年互相观摩项目，交流编程逻辑，分享创作思路，语言从未成为沟通的阻碍。不少参赛队员都交到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好朋友，大家交换徽章，互相鼓励，这份跨越国界纯粹真挚的友谊成为本次亚锦赛珍贵的回忆。跨越山海奔赴怀柔的海外参赛选手也对怀柔留下深刻印象。越南选手王明珠第一次来到怀柔，赛场完善的配套设施，工作人员细致贴心的服务保障，全程顺畅的参赛体验让他倍感温暖。
17: con rất là muốn được khám phá và du lịch hết tất cả những địa điểm nổi tiếng ở Bắc Kinh cũng như là Trung Quốc này và bởi vì đây là lần đầu tiên con được đặt chân đến nước ngoài là Trung Quốc, thế nên con rất là háo hức ạ.
12: 此外，本次 FLL 亚锦赛期间还揭晓了2027 FLL 中国国家代表队大名单，继2026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央广、乐高教育科创活动全国展示交流活动的评选结果，公布了荣获国家级创新之星及各单项之星称号的优秀团队及选手，他们将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2027年 FLL 世界锦标赛及全球总决赛。随着本届亚锦赛的收官，2025至2026穿越古今赛季也渐近尾声，即将到来的2026至2027赛季将以万物共生作为全新主题，将目光投向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全球议题，探寻生命共生之道。
13: 海绵宝宝队选手毛仁轩：
18: 我们在比赛的间隙去到了环游科学城附近转一转，其中我最感兴趣的装置是地球环境模拟装置，它能够模拟地球过去前的环境，能够提高人们对于自然灾害的一些预测能力。它的理念和我们下赛季的主题万物共生非常相似，所以我们准备把它的一些原理融入到下赛季的科学项目之中。
12: 多年来，怀柔始终以科学城建设为契机，将科技赛事

0: 融入科技教育，打造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创的教育生态。未来，环柔将继续深耕科创教育建设，为青少年搭建集动手创作、团队协作、赛事历练于一体的多元成长平台，让科创教育走出课本，落地实践，全面提升青少年的科创素养。
1: 本台消息，8月14号，由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和北京海外学人中心主办的2026香港英才北京行活动走进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近30名香港英才沉浸式感受怀柔科学城原始创新生态，探寻京港科创协同发展新路径。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驻怀柔办公室揭牌成立。本次赴怀柔交流的英才为香港高校青年学者和科创领域骨干力量，研究方向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材料、前沿基持有100余项国内外授权专利，多名学者入选全球顶尖科学家榜单，先后承担多项重点科研课题。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融入怀柔潜心科研攻关解决仪器传感器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情况，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科技服务楼交流团深入了解怀柔科学城建设情况。香港大学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助理教授、视觉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韩凯说，
2: 咱们怀柔的这些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 AI for Science 这方面的研究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一些帮助的 AI for Science 的很多这种数据，然后其实就是这些大科学装置就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保障。那么对于基础研究的做，像我们做这种就是模型方面技术研究的学者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这些数据也是非常宝贵的。通过这几天的交流，然后我们也就说去取得了很多的这个联系，接下来就是有很多很明确很相关的这些研究啊，或者说是这种落地啊，希望呢很多的这个项目呢最终呢能够去促成很多的这种合作。
1: 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已形成跨尺度多模态自动化和高通量的生物医学成像全功能研究平台，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由脑认知功能模拟平台、脑连接图谱技术平台、脑智调控研究平台、类脑智能体验证平台四个子平台有机交叉融合组成。香港英才们边考察边交流，探寻合作契机。香港城市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校长、特聘助理教授宋宇说，
3: 怀柔这边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中科院的大本营的这个感觉，然后有很多这个中科院的院所。我自己本身做的呢是一些针对皮肤表面的一些信号的检测，将它们和一些疾病关联起来。那我们也需要做很多病人相关的一些研究啊，或者是针对传感器本身的这种设计，有非常多的这种合作机会。我们下一步就是资源互补。
1: 当天下午，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市客厅揭牌成立。未来，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驻怀办将充分发挥联络对接、科创引智、人才服务的前沿阵地作用，为香港英才走进怀柔提供办公空间、住房保障、基金扶持、OPC 政策等全方位落地支撑，让更多香港英才走进怀柔、扎根怀柔。中国侨联常委、北京市政协常委、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创始会长李然说，
4: 为香港和怀柔科学城之间呢，架起了一个

0: 负责人依次介绍平台运行及科技创建，围绕人工智能、医药健康、化学材料等前沿领域展开交流，各有关单位聚焦项目落地需求、平台支撑能力、合作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务实而富有建设性的合作建议，一批务实合作意向初步形成。
1: 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的第一天。区生态环境局联合乐贝家志愿服务队走进乔德镇喜宝路文化中心，开展践行志愿服务宣讲生态理念，共建绿色美丽家园主题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户外实践模式，引导大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凝聚全民共建美丽怀柔合力。活动伊始， 志愿者们先在园区开展除草护理活动，大家分工协作，拔除杂草，清理枯枝落叶，青少年志愿者也主动加入其中，室外护绿实践热火朝天，室内宣讲同样氛围浓厚。宣讲员结合全国生态日设立背景，生活实例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垃圾分类、植被保护等贴近百姓生活的
2: 环保法条讲得通俗易懂，台下观众听得格外投入，积极举手提出生活里遇到的环保疑问。学生志愿者张雅涵：
3: 我今天参加了生态环境的宣传，我明白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我要告诉家里人和身边的小朋友们，要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学生志愿者任雅轩：
4: 刚刚我们去除草，让我懂得了爱护身边的花草树木，也是对保护生态环境的其中一部分。
5: 活动现场还设置环保知识互动问答，围绕低碳生活、生态保护设置趣味题目，大家踊跃抢答，在轻松趣味的互动里巩固环保知识。区生态环境局宣教中心科员徐明阳：
6: 这次活动采用理论宣讲加户外实践相结合的形式， 就是要把生态环境科普、环境法治宣传送到第一线，面向小朋友，我们从小培养，让孩子们直观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在心里留下绿色环保的种子。对于居民群众，我们的目标是让法律走出条文，走进生活，让大家听得懂、用得上。通过宣传活动，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法治意识，
0: 让大家主动参与环境。农业大学食堂爆款大豆冰激凌如今正式走出校园，面向大众。近日，位于北京怀柔雁栖镇的智慧农业科技小园餐车开启试营业，重磅推出由中国农大师生自主研发的大豆冰激凌，还有陈皮、枸杞、杜仲等多款极具特色的风味咖啡，不少市民特意前往打卡， 沉浸式体验这款网红校园特色美食。走进雁栖镇智慧农业科技小院，工作人员孟珊珊正在后厨有条不紊地制作大豆冰激凌与特色风味咖啡，并热情邀请记者现场品鉴。这款网红大豆冰激凌入口绵密醇厚，满满的豆奶清香，完美还原了儿时纯正的豆奶味道。 产品清爽低脂，健康无负担，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安心食用。系列特色咖啡更是风味独到，层次丰富。陈皮美式温润回甘，口感清爽；枸杞美式清甜柔和，滋味悠长；杜仲美式带着淡淡的草本余韵，为消费者的味蕾带来了全新的独特体验。 据孟珊珊介绍，每到傍晚，不少周边散步的年轻人和孩童都会前来消费打卡。每逢周末，还有不少国科大的学生专程到此休息、小坐、闲谈、放松。持续出圈的特色美食，让科技小院的线下客流和线上曝光量持续攀升，人气节节走高。 这份广受大众喜爱的独特风味背后，是实打实的硬核农业科技作为支撑。据了解，爆款大豆冰激凌诞生于中国农业大学实验室，研发团队反复打磨、迭代升级配方与制作工艺，在有效提升产品蛋白质含量、降低脂肪占比的同时，不断优化口感，兼顾美味与健康。 而小院售卖的咖啡豆均采购自中国农业大学定点帮扶的云南镇康县。科技小院负责人、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王耀军介绍，小院依托自研 AI 大模型，为农产品智慧管控保驾护航，所有特色美食成果均来自农大师生创新创业项目，依托前沿农业科技精准优化食材风味与产品品质。为了方便市民随时享用这份科技美食，目前小院的特色咖啡已全面上线外卖平台，市民只需搜索科技小院即可线上下单，足不出户就能品尝到这份源自高校实验室的特色美味。王耀军表示，团队希望将实验室研发的优质农产品、特色美食推向大众餐桌，让普通市民能够直观感受到科技对农产品品质的提升作用，真切见证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记者了解到，科技小院后续还将陆续推出多款校园自研特色美食，依托中国农大小麦研究中心结合怀柔本地应季鲜果推出法式鲜果切等新品。未来小院还计划打造科学家咖啡会客厅，定期邀请农业专家、 AI 领域研究者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让前沿的科研灵感与淳朴的乡村烟火气相融共生。
1: 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投资，这些大家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如今只需刷手机短视频就能轻松学习防范知识。今年七月，怀柔反诈宣传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凭借便捷易懂的宣传模式，收获了广大市民的认可与欢迎。目前平台注册用户已达到 5.2万人次。据了解，这款反诈小程序首页会精准推送近期高发频发的电信诈骗类型短视频，视频时长控制在1至3分钟，通过情景再现、民警实景讲解、趣味动画演示等多种通俗易懂的形式，生动拆解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投资、杀猪盘等各类高发骗局的作案手法，让居民直观看清诈骗陷阱。居民观看反诈视频、点赞、转发以及收藏内容，都可以累积积分，积分后续还能兑换精美礼品，极大提升了群众的参与积极性。泉河派出所反诈宣传员徐美杰负责开放路社区7个小区以及辖区100余家7小门店的反诈宣传工作。他坦言，以往开展反诈宣传只能依靠线下发放宣传单、口头讲解的方式普及知识，费时费力且效果有限，而反诈宣传小程序上线后，宣传模式焕然一新，居民拿出手机就能随时学习，十分便捷。尤其是老年群体日常都有刷短视频的习惯，通过短视频轻松看懂防骗知识，也让基层反诈宣传工作的效率大幅提升。除了方便广大居民自主学习防骗知识外，这款小程序还搭载了完善的宣传员管理功能，为基层反诈工作赋能增效。全区900多名反诈宣传员在开展入户、入企、入店宣传工作时，可通过小程序生成专属宣传二维码，居民扫码学习后，系统会自动记录相关数据，生成电子化工作台账，后台可清晰呈现各区域的反诈宣传覆盖情况，有效推动反诈宣传从传统的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高效的精准滴灌。怀柔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民警罗德清介绍，经过持续深耕反诈宣传，严打电信诈骗案件，辖区电信诈骗犯案数量、群众被骗损失金额已经实现，而反诈小程序的上线进一步筑牢了全民反诈的思想防线，有效提升了反诈宣传的质量与效率，持续帮助辖区居民补齐防骗短板，夯实安全防护基础。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8月15日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

0: 营、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近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动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市属11家公园正式纳入这一联票合作体系，包括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1649座，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240家。8月14日，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北京南站北枢纽空驶出租车通行指引。即日起，所有进入北京南站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载客的出租车，需经西北地块出租车专行道有序排队后，再驶入南站北环路。未来一周仍有降雨，影响时段分别为18日、21日。此外，下周气温比较平稳，白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在22摄氏度至24摄氏度之间，早晚体感逐渐舒适。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音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纠缠的爱恨与细碎过往，到最后默契选择一同放下，不再揪着遗憾反复自我消耗。那些深夜翻涌的情绪，没能圆满的约定，慢慢随时间淡去痕迹，不再执着追究亏欠谁，也不再执着留存记忆，彼此释怀，各自前行，把从前的执念尽数清零，明白放下不是妥协，而是放过困住已久的自己，往后互不牵绊，各自奔赴全新安稳的生活。

世间相遇总逃不开别离，曾经朝夕相伴的人终究走散，过往点滴温存反复在脑海里盘旋，多少遗憾藏在无言叹息里，纵有万般不舍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身影，只恨今生缘分浅薄，没能相守到岁月尽头，只能把满心期许寄予虚无的来世，盼若再度相逢能抛开所有遗憾，好好相伴，弥补今生所有来不及珍惜的温柔。

0: 海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人生太多选择，都藏着无从预知的结局。当初莽撞奔赴一段情谊，总以为来日方长，从没想过后来只剩满心怅惘，等到满身疲惫才频频回想，倘若当初看清前路的波折，或许会收敛几分热烈，少些义无反顾的奔赴。可世事从无提前预知的答案，所有遗憾只能独自消化，只能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在深夜反复设想另一种不曾发生的可能。

总在安静独处时不由自主地回望旧日岁月，那些一同走过的朝夕，简单纯粹的欢喜全部清晰浮现在脑海，风雨晚霞都留存着专属两人的印记。分开后看过再多热闹风景，心底依旧空了一块位置，时常贪恋那段无忧无虑的往昔，更放不下曾朝夕相伴的人。时光不停向前奔走，唯独心底的思念从未褪色，只能在无数个寂静时刻独自温习藏在岁月里的温柔过往。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也许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温柔的相遇，能让人卸下所有伪装，在午后安静的时光里被安稳的拥抱包裹，不用刻意伪装成熟，只做最松弛自在的自己。那些无需言语就能契合的默契，细碎日常攒下的回忆，都成了心底独一份的珍藏。我贪恋这份踏实的依靠，甘愿沉溺在这一份温柔里，不愿清醒，只因心底全然信任身边之人，深知有人相伴的每一刻都是无可替代的美好。简单相守便胜过世间万千风景。

心里藏了太多没说出口的心意，反复斟酌的措辞到了跟前又尽数咽回心底，害怕直白的倾诉打破眼下平和的相处，又不甘让遗憾悄悄堆积，无数次在独处时演练告白，面对彼此却只剩沉默拉扯，那些辗转难眠的纠结，欲言又止的迟疑，都困住跳动的心，多希望能抛开怯懦，坦然袒露倾诉，别让满腔温柔永远封存在无人知晓的心底。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走过一程又一程旅途，看过沿途起落风景，也曾因别离暗自怅然，以为分开便是故事终点。可兜兜转转后才明白，缘分从不会轻易落幕，过往的隔阂与遗憾慢慢消解，心底仍留着未熄灭的牵挂。鼓起勇气重新奔赴同一段路途，不再纠结过往得失，只珍惜失而复得的相伴。明白能再度并肩前行，便是岁月赠予最难得的温柔馈赠。

年少时总怀揣一腔滚烫热诚，以为凭着一腔孤勇就能够对抗世间所有风霜，一路跌撞，满身伤痕也不肯低头，独自扛下所有委屈与疲惫，无人懂心底藏着的脆弱，外表硬撑着坚强，在漫长孤寂里默默咬牙坚持。后来才懂，所谓强大从不是无坚不摧，只是平凡之人仍愿意怀揣微光前行，纵使平凡渺小，也始终守住心中不曾熄灭的那份执着与善良。我不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对作家的印象是什么？他们不沉于世俗，清冷而遗世独立，他们有着新奇而独特的思想，见解永远令人着迷。他们把写作当作生活的重要意义，哪怕偏居一隅，也要将思绪放飞天际。那么香港作家林燕妮又是怎样的呢？她是作家，但她更是一个优雅的女人。她浓妆艳抹，睥睨众生，她精致风光，缱绻慵懒。在成为作家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了。林燕妮世俗的一生像天鹅一样，爱人间的繁华，又将人间的冷热写进她的文章里。她是东方世界里热烈的玫瑰，只取悦自己。2018年6月4日，香港作家林燕妮因肺癌去世，享年75岁。追随香港娱乐行业的黄金一代一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回眸林燕妮的一生传奇。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灿烂的盛世是李小龙，是倪匡，是金庸，是徐克，是林青霞，是周润发，是张国荣，也是林燕妮。1972年，林燕妮以伯克莱遗传学理学士的海归之名回到香港，直直杀入文坛，并迅速在《明报》等报刊上开设专栏。她的专栏名字也和其他作家不同，充满了慵懒的女人味儿。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她在专栏中写尽了当时香港痴情怨女们的生活与心得。年轻的读者们喜欢读她的作品，也许是因为她的作品直白而犀利，也许是因为从她的作品中能找到令头脑豁然清晰的答案。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林燕妮在《明报》的专栏上写了一年又一年，从傲气的青年到优雅的老年，哪怕在她入院时也笔耕不辍。她的文章中始终慵懒又精致着，从未出现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就在林燕妮去世消息传出的当天，《明报》仍刊出了她的《寂寂燕子楼》专栏。在林燕妮的种种文学作品中，最有名的应当属她的那篇散文《一见杨过误终生》。遇上一个很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然而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有人比他更好，可是他却永远不能属于自己，那唯有拥着他的记忆过一生了。程婴、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

四位年轻貌美、蕙质兰心的姑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郁郁终生。公孙绿萼甚至心灰意冷的不想做人，其他三位都没有再爱上谁。他们都在十几岁时见过杨过，短暂的相交令得姑娘们终身不嫁。他们的回忆是快乐的，可叹的是以后的日子又如此惆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沾曾经称赞他，香港的才女都有份小家子气，唯独林燕妮没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得以窥见他对感情、对生活态度的表达毫不畏惧，从不藏着掖着，也难怪金庸称他为香港最好的女散文家。除了他的文笔，他身上那些文坛轶事同样令人着迷。作为一名女作家，林燕妮必须要在稿纸上撒香水才能写作。据说当年她用撒满香水的白底紫格的 A5 原稿纸交稿，稿到印刷厂之后，连遣字工都精神为之一振。她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派让女作家对她嗤之以鼻，而男作家们都追捧她。在林燕妮女作家身份的背后，舆论关注更多的可能是他与香港才子黄沾的爱情。这段不曾被世人认可的恋情，在林燕妮与黄沾身上持续了12年。这12年中，他们共同生活却始终没有结婚。黄沾曾向林燕妮求婚，却多次未果。也许在女作家的心中，爱情不该被婚姻困住，但林燕妮的生活中一切向来没有轨迹，不是吗？当黄林的爱情结束以后，他这样形容和黄沾的关系：我跟沾叔之间得失两心知，不存在原谅不原谅、宽恕不宽恕、有恨还是无恨，我们的关系是超越了那些字眼的。无论是爱情还是人生中，林燕妮都是洒脱的。从当时的香港社会看，她当属才华与美貌兼备的女作家，而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美，并毫不吝啬地展现出来，即使要面对一些并不友好的评价。在大半生的生活中，她都是香港舆论的谈资，但这个女人最强大之处正在于舆论无法左右她的生活，她愿意肆意而为，心悦自己。在他的《故梦重逢》中，林燕妮写着：故梦重逢，借路浮生，活着是一生，睡着来个梦，又似多活一生。活得好，梦得也好时，是对生命的感恩。现实也好，梦境也罢，活着终归是一种福气。林燕妮总能用三言两语写出文学，他的笔下不乏对生死爱恨的思考，他的专栏也偏爱谈及女性与情爱，给了不少港女爱情中的方法论。也许对上世纪的香港女性而言，谁都想成为林燕妮，但谁都不是林燕妮。心口朱砂是她，莺莺燕燕是她，爱情导师是她，优雅细腻也是她。林燕妮拥有令人羡慕的家境、爱情，但在光鲜的背后，她所遭遇的那些至亲离世的切肤之痛，恐怕也不是轻易能够承受的。她曾说，面对灰暗日子，写稿是她生活下来的意志。生命是挣扎，是证明自己的存在。如果我要死了，还挣扎什么？证明什么？在营营役役的生活之中，难得一个懒洋洋的下午。这般看来，林燕妮的一生中，即使遗憾万千，也是万般浪漫情怀。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张晓峰的一篇至情之作《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散文行云流水般地诉说着一个平凡而又美丽的爱情观，真实深切，让我们会在读后产生深深的共鸣。忽然发现自己的爱情观很土气，忍不住笑了起来。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是满心满意要跟他一起过日子，天地鸿蒙荒凉，我们不能妄想把自己扩充为六合八方的空间，只希望彼此的火劲把属于两人的一世时间填满。客居岁月，暮色里归来，看见有人当街亲热，竟也熟视无睹。但每看到一对人手牵手提着一把青菜一条鱼从菜场出来，一颗心就忍不住恻恻地痛起来。一蔬一饭里的天长地久，原来是如此未有难言啊。相拥的那一对也许今晚就分手，但一顶一惑里却有其朝朝暮暮的恩情啊。爱一个人，原来就只是在冰箱里为他留一只苹果，并且等他归来。爱一个人，就是在寒冷的夜里不断在他杯子里斟上刚沸的热水。爱一个人，就是喜欢两人一起收进桌上的残肴，并且听他在水槽里刷碗的音乐，事后再偷偷地把他不曾洗干净的地方重洗一遍。

爱一个人就是有权利霸道地说，不要穿那件衣服，难看死了，穿这件，这是我新给你买的。爱一个人就是一本正经地催他去工作，却又忍不住躲在他身后想捣几次小小的蛋。爱一个人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原来真正想拨通的只是自己心底的一根弦。爱一个人就是把他的信藏在皮包里，一日拿吃想几回。爱一个人就是在他迟归时想上一千种坏可能，在想象中经历万般劫难，发誓等他回来要好好罚他，一旦见面却又什么都忘了。爱一个人就是在众人暗骂讨厌谁在咳嗽，你却急道，哎呀哎呀，他这个人是记性坏呀，我该买一瓶川贝枇杷膏放在他的背包里的。爱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鼠密藏坚果一般，将之一一放在最隐秘最安妥的树洞里，下一刻却又想告诉全世界这骄傲自豪的消息。爱一个人就是在他的头衔地位学历经历善行劣迹之外，看出真正的他不过是个孩子，好孩子或坏孩子，所以疼了他。也因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听他儿时的故事，喜欢听他有几次大难不死，听他如何淘气惹艳，怎样善于玩弹珠或打水漂漂。爱一个人就是忍不住替他记住了许多往事。爱一个人就不免希望自己更美丽，希望自己被记得，希望自己的容颜体貌在极盛时与对方如霞光过目，永不相忘。即使在繁花谢树的冬残，也有一个人沉如历史典册的同人，可以见证你的华彩。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和他拥有现在，却又追忆着和他在一起的过去，喜欢听他说那一年他怎样偷偷喜欢你，远远地凝望着你。爱一个人便是小别时带走他的吻痕，如同一幅画带着鉴赏者的朱印。爱一个人就是横下心来把自己小小的读本跟他合起来，像生命的大轮盘去下一番赌注。爱一个人就是让那个人的为你双唇间最后的音乐。爱一个人就不免生出共同的霸占的欲望，想认识他的朋友，了解他的事业，知道他的梦，希望共有一张餐桌，愿意同用一双筷子，喜欢轮饮一杯茶，合穿一件衣，并且同求共枕，奔赴一个命运，共寝一个墓穴。前两天整理房间时提出一只提袋，上面赫然写着孕妇服装中心，我愕然许久，既然这房子只我一人住，这只手提袋当然是我的了，可是我何曾跑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于是不甘心地坐下来想，想了许久终于想出来了。我那天曾去买一件斗篷式的土褐色短履，便是用了这只绿袋子提回来的，我是的确闯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了。细想起来，那家店的模样似乎都穿着孕妇装，我好像正是被那种美丽沉淀的繁殖喜悦所吸引而走进去的。这样说来，原来我买的那件宽松适意的斗篷式短履竟真是给孕妇设计的。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分析吗？是不是我一直追忆着怀孕时强烈的酸苦和欣喜，而情不自禁地又去买了一件那样的衣服呢？想多年前冬夜读起，灯下乳儿的寒冷和温暖便一下涌回心头，小儿自己的生命就此对，就不免想跟他生一窝孩子。当然这世上也有人无法生育，那么就让共同培育的学生，共同经营的事业，共同爱过的子侄晚辈，共同谱成的生活诗歌，共同写完的生命之书来做他们的孩子。也许还有更多更多可以说的，正如此刻

爱情对我的意义是终夜守在一盏灯旁，听轰声退潮再复涨潮，看淡紫的天光越来越明亮，凝视两人共同凝视过的长窗外的水波，在矛盾的凄凉和欢喜里，在知足感恩和可切不足里，细细体会一条河的韵律，并且写文章。刚才我们共同分享感受到，这是张晓峰的一篇朴实纯真的爱情宣言。真正的爱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而是在生活细碎小事中体味爱的真谛。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

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年轻人开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用关心绩效周报和末位淘汰，只在乎时节、天气、种子、收成。年轻人对田野的想象是小森林、李子柒、桃花源。Carrie 的社交平台写着2022气意从浓，农场生活起初只是一个冲动念头。那个无法出门的春天，他在家里种出了一颗番茄，一家人围着小小的果实感叹，过去的番茄味唤起了对食物最朴素的期待。之后故事搬到了上海郊区，主角是番茄。全世界上万种番茄里， Carrie 挑选了200种种植，也因此尝到了200种不同的番茄味。他经过漫长的旅程，留下了这么多的品种，大多数人却只能吃到最平庸的味道。在伊朗导演阿巴斯的电影《樱桃的滋味》里，主人公因为树上掉落的樱桃动了自杀的决心，而因为番茄的滋味， Carrie 选择留在田野。如果把种地比作一个大型游戏，他才刚刚完成新手教程，但身在土地上，眼里就只有自然与生命的力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 Carrie 气意从浓的另类经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感觉，我们吃的番茄越来越没有番茄味了，不是小时候吃到的那种自然浓郁的味道。2022年春天，我被困在上海的家里，没办法出去工作，物资又很短缺，就干脆自己种。邻居大爷说，番茄是最难种的作物，反而让我跃跃欲试。果然种到一半，番茄苗就长歪了。但就在大爷摇头说，这番茄不行了的时候，它又奇迹般的长回来了，还长得特别好。等了4个月，第一颗果实成熟了，我们一家人围着这一颗番茄看了半天，把它摘下来，一人一块的分着吃了。它的香气特别浓郁，口感沙软，酸甜味正好，和市场里买来的完全不同。我甚至感觉比记忆里的还要好吃，这让我对种番茄突然有了特别大的兴趣和信心。想着如果承包一片田，有人来了，我就能让他们尝尝真正的番茄是什么味的。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对种地毫无概念，但也因此有着一种特殊的向往。想象中的那种生活像诗里写的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碰巧那时候有个朋友在上海郊区拿了一块地做露营，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和几个同学在那旁边做了农场。那一共5亩，3000多，一共6000元，算是上海周边的正常价格。但我没想到，这块地正是我们折腾的开始。番茄算比较娇贵的农作物，对光照、湿度都有严格要求。但我们租的土地地势太低，容易内涝，旁边还是做林业的，遮挡了阳光。如此种种，每踩一个坑，我就后悔一次。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最早这块土地带给我们的崩溃是，它完全不能种植。在我们已经荒废了有些年头，土壤板结严重到所有设备开进去都没用，第一个月的时间全用来除草了。等割完了草，再用翻耕机松土把草根都翻出来，然后堆上有机肥、羊粪来让土壤变得松软。我们光是改土就改了大半年，做农业真不能用天来计算时间。我们的农场太小了，

租农机不划算，所以耕作设备都是新买的。我发现农机网购这一块的路子挺野，可以说是另有乾坤。一开始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微耕机，照片里标注的是五羊本田，一个中外合资品牌，收到后却根本不是。最糟糕的是用了三个月就坏了，我想要售后，卖家却消失了。类似的情况还遇到过很多次，最终我们决定放弃网购，转而去问周边的农场和村民，找到附近线下售卖的地方，起码售后能有保障。在种地这方面，一切先进技术和理论知识都要让位于实践经验。遇到问题时，我查过书，也问过农科院的朋友，但真想快点解决，不如拉个种过地的村民来靠谱。农民是靠天吃饭的，这是一个常识，但在种地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个常识背后意味着什么。去年夏天，台风过境上海，雨水把整个棚都淹了，积水直接没到脚腕，作物也淹死大半。我们一到农场都懵了，才知道排水和观测天气的重要性，排水泵也是那一次才装上的。好笑的是，认真关心天气后，我还被天气预报骗了好几次，结果发现周围农场上种地的村民都不看天气预报，他们抬头看看云，吹吹风不会落下。农场没有忙季和淡季的概念，从开始种植到现在这一年半，我没有一天是停下来的。特别忙的时候，我们就到旁边的村里去请有过农活经验的阿姨帮忙，也有一些人在中途想要加入我们，他们带着田园生活的滤镜过来，体验完种地的辛苦，又把滤镜打碎离开。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或许是因为我的目标很短，只想着把种子种下去，把它养大，看它收成。也或许是因为我很冲动，就像我突然决定要来种地一样，也许有一天我突然就觉得这件事没有意义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还在坚持，毕竟能吃到自己亲手种的菜是幸运的。在菜这一块，我们算是能自给自足了。我在网上结识了一群菜友，给他们寄过去不要的番茄侧枝，他们也寄回辣椒的苗，现在长得挺好。我甚至养了鸡，理由很简单，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养鸡，我感觉这是做农民的标配。自家鸡下的蛋和自己种的菜好像是一个道理，都更有味道。有一次，一个奶奶看中了我们的瓜，说是来农场好几次都和我们错过了，天天盼着瓜熟，不想奶奶跑空，就挑了两个优秀小学毕业生。奶奶像抱孩子一样抱着西瓜，开心得很。没过多久，她竟然挖了一袋红薯回来，还叮嘱我们放几天再吃更甜。在这位的村民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回归田园的朴实和自在。村里的阿姨每天收拾菜地，洗衣做饭，大爷在草地上放羊，但等到收成之后进入销售环节，又开始了另一种艰难。种番茄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位父亲，严格也无微不至，剪掉哪一根侧枝才能不挡住番茄花的光照，杜绝农药就要使用高密度防虫网来隔离虫害，此外还要立体种植，人工授粉，人工除草，每一步都需要精耕细作。秧子挂果之后，我们还会给每一颗秧子都填写日签，计算最适合采摘的日期。但周边的农场还是传统的销售模式，由分销商统一收购，再出售到超市、菜场，全年收购价通常在 0.5 元至2元美金浮动，远远不足以覆盖我们的投入成本。但转向线上售卖，又对果子的外形、运输条件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所以目前我们能够出售的产量并不高。不过种地的总体成本比我们想象的要少，相比之下更贵的是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做农业也不耽误我们搞艺术，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拿着相机，
甚至我的种植行为就像一

一个大型的新媒体装置艺术，但后面时间变得越来越少，除了种地就是吃饭睡觉，每一天都要面临和解决新的问题。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一片土地上。

通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来自上海的 Kerry 种番茄的故事。

知道原来全世界有10000多个番茄的品种。第一年我挑选了200多个品种种植，筛选出20个能忍受上海气候的，就像做实验一样，很好玩。我为了种地特地搜过纪录片，却发现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纪录片，关于农业和种植的却很少，特别是番茄。不讲述番茄种植的纪录片叫《番茄的胜利》，里面说这种小东西生长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甚至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沙漠。它经过漫长的旅程，留下了这么多的品种，大多数人却只能吃到最平庸的味道。番茄不一定都是红色的，有一种番茄叫欧扎克日落，粉紫色，特别美，表皮就像打了蜡一样光滑。还有一种俄罗斯来的条纹蘑菇，从表皮到掰开的果肉都是橙色和黄色的条纹渐变。也有黄色的番茄，比如冰淇淋黄，一个日本的品种，吃起来的口感像车厘子，是我种过最贵的番茄。一般的番茄种子几十块钱就能买几千颗，平均下来一颗也就几分钱，但冰淇淋黄的种子一颗就要7块钱，因此每颗种子都格外珍贵。不同品种番茄的口感口味也各不相同，熟度也有讲究。像草莓番茄，我喜欢7分熟的时候生吃，掰开的时候腔种还是绿色的，保留了极致的酸和甜，等到全熟的时候，酸度和汁水就都没了，这个番茄就没那么有意思了。我种过最好吃的品种是70年代版本的桃太郎番茄。日本人在上个世纪就发现了番茄没有番茄味的问题，然后研发出了这个品种。真正的桃太郎特

0: 别甜，带一点点酸味。我在超市里也见到过说自己是桃太郎的番茄，但吃起来和一般菜市场里的并没有区别。至于最接近儿时味道的番茄，我觉得是蒙古矮人番茄，酸甜味很淡，但口感沙软，番茄香气浓郁。除了番茄，我也种南瓜、西瓜和蜜瓜，但我对番茄始终有一种，因为它是我种植的开始，也可能是因为它特别难伺候。番茄是喜温的作物，因此秋天的时候，我们会去附近的稻田里捡些秸秆给番茄取暖。对稻田里的主人来说，收割结束，秸秆就失去了价值，但对番茄而言，这些正是自然的免费馈赠。不依靠农药和催熟，一颗番茄从种子到果实要经历150天左右。为了避开上海春天的梅雨和夏天的湿热，我们选择在12月到1月播种，也保证生长期处于一个温暖的季节，但前提是它得熬过漫长寒冷的冬天。1月是上海最冷的时节，-10摄氏度，但番茄在12摄氏度以下的气温，4摄氏度以下就会死掉。我们只能通过大棚和一些增温设备来维持番茄小苗的正常生长。很巧的是，我正好用上了以前学到的东西。在学校里，我读的是冻装置数字技术硬性，我用传感器和编程做了一个24小时的温度监控，只要超过临界点，手机就会报警，我们就要快马加鞭地赶去农场。这其实挺危险的，最冷的时候，西伯利亚的寒流南下，温度计显示农场室外已经到了-12摄氏度，我们轮流守在农场烧炭取暖，有一次我就差点中毒了。关于那段时间，我很难想到美好的部分，只记得夜晚很冷，大棚外结着厚厚的一层霜。种地后的第一个除夕，我和朋友们都没有回家，在大棚里像露营一样的吃了年夜饭。冬季的农田闲得发慌，四周都关了灯，黑漆漆的，只剩我们的棚子还亮着。第一次收获的时候，橙色、黄色、绿色、红色、紫色的番茄堆叠在篓子里，就像彩虹一样治愈。有的圆润小巧，有的比手掌还大，有的粗粝，有的光滑，有的像胖版的辣椒，有的鼓鼓囊囊的像个南瓜。我们对着这一大堆奇形怪状、品种不一的番茄，突然体会到了丰收的烦恼，这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做番茄酱，也吃了各种番茄宴，生吃、糖拌、做菜，全试了一遍。自己种出来的番茄浓郁多汁，不需要加工业番茄酱提味，相反还要兑水。自己种过之后，就知道种出番茄味并不难。市面上的番茄失去味道，是因为品种和激素是人为提高产量的结果。所以我种番茄不想使用农药，也不想破坏生态，我想尽可能有机的、可持续的去种植。 Carrie 自己杂交试验的品种，因为是第一代还不稳定，给它取名为月食。以前我从事的拍摄工作看起来是创意生产，但大部分时候我都是被逼着生产，在甲方的要求里做出一个不是自己的也不喜欢的东西。种地充斥着大量重复性的体力劳动。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心里是放松的。我知道这个作物种出来是我自己的，它的成长结果都掌握在我的手里。种植考验人的耐心，常常跟作物对话，让我平静了很多。八月棚里白天的温度超过了45摄氏度，所以我们早晚摸黑去农场照顾作物，剩下的时间拿来补觉。黑白颠倒的作息让我们收获了每一天都不一样的日出。

终于要到秋天了，这是农场里最美的时候。秋天的天总是很高，一阵大风过后，空气和天空都会变得纯净。我站在这些作物的旁边，面朝田野，风吹日晒，眼前的景色就像印象派的画一样美丽与壮阔。人们都说种瓜得瓜，结果仍然充满不确定。农业需要科学与严谨，却也是最变幻莫测的，失落和成就感每天都有。土地不会100%回报你，但我知道精力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号声音客栈，请留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2023年11月，罗海燕在青旅大厅遇见以前常住的老朋友，惊讶对方便沧桑不少。30多岁的男人失业了，不敢告诉家人，也不敢回老家。最近他在投简历，一直没找到跟上一份待遇差不多的工作。店外就是陆家嘴金融区，露台上能看到东方明珠塔尖。之前罗海燕听说这个人在附近公司上班，薪资高，但喜欢青旅的自在，拎一个小包来去各个青旅，常常旅游，还曾辞职写了本自传体小说。想起他过去的潇洒，罗海燕感叹，要再找一份福利好的工作有点难。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发生在上海陆家嘴一家青旅的故事。

董海燕快30岁了，在这家青旅断断续续住了3年，中间三进三出，不断在求职与考研间徘徊。他记得往常在大厅的沙发上，吃喝玩乐和旅游经历是大家的主要话题。现在坐下来聊天的住客少了，大多戴着耳机玩手机，独来独往，好像世界发生什么事都与我无关。今年以来，这成了这一家青旅的常态。在店长印象里，以前除了国内学生游客，还有不少外派来上海短期工作的海外人士喜欢住在这里。疫情之后，就明显感到多了很多长租客，求职备考的学生和在职打工人占到一半。住客大多25岁以下，知道罗海燕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做助教，有职场经验，常去求教，问他该找什么样的工作，想做的也还是集中在金融、品牌企业、互联网大厂的方向。上个月初，罗海燕在洗衣房碰到谭敏，已经住了1年的广东女孩，得知当时她在一家外企，可以有几百上千万的预算去做生意，但还是打算换工作。早先谭敏觉得自己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光亮的大玻璃窗一室，下几层楼就到的健身房，最重要的是大品牌能成为简历上漂亮的一笔。他甚至对开会都很有兴致，能从老板的说话中学到思维方式和沟通技巧。这种满足维持了1年，他发觉坐在屏幕前每天对着一堆数字并不适合自己，更希望能经常跟人打交道。跳槽到另外一家集团子公司做品牌，他们又发觉这家公司的项目刚刚起步，没什么活干，似乎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最近他去一家知名的电商面试失败，又投了一轮简历。今年找工作的人多了，常住这里的赵成干脆在1楼干起副业，帮人改简历。大厅总有人拿着书学习，或者在电脑前忙碌，不是为工作赶 PPT， 就是在改简历。赵成开价每份简历200-300，难度大和需要中英文翻译的400-500一直有生意。他在外企做 HR， 之前遇到求职的年轻人在大厅聊，就主动给些建议，慢慢有人直接来找他帮忙优化简历。他明显感觉今年做简历更费劲，公司招聘的岗位紧缩，有的甚至不招人。他遇到有位在英国读完本硕博的男生，想找一份金融数据分析和行研报告的工作，3家企业只有1家回复，最终面试也没过。也有位211硕士女孩想做金融销售，但看来看去薪水顶多6-7千块，远低于她15000的要求。卡完学历之后卡专业，卡完专业卡论文，完了之后卡你是否有资源，层层筛选。赵成说道，公司对新员工的要求变高，现在他们都在紧衣缩食，希望招到复合型人才。一天晚上10点多，罗海燕下班回来，在前台买矿泉水。

碰上无精打采的室友杨威。他想起在房间看到印着校园招聘的布袋，猜这个刚毕业的大学女生也是在为找工作发愁。他们住在十来平米的六人间，黑色梯子连接上下铺，宿舍里不是每天满员，有的人从未碰面就离开了。罗海燕是唯一一个住了这么久的，和杨威一起在这里一个月，打招呼之外会有一点交谈。杨威的铺位换上了花朵床品，带着文艺的学生气。他是十月底从甘肃来到上海的，在青旅结识过一个同年纪的河南男孩，不愿意当物理老师，找了一份金融销售的工作，还告诉他这类工作不怕失业，第一天离职，第二天就到新公司上班了。来上海不到半年，他已经换到第二家公司。可杨威没那么幸运，刚刚应聘了一份托管老师的工作，没通过笔试。这是他来上海后收到的第二次面试邀请，发出去的其他50份左右简历都没回音。来上海之前，他没有离开过西北，本来觉得还挺有把握，这下信心全无。爸妈同属一家本地企业，对大城市的概念只有压力大，让他晚两天回来就行。杨威在火车上就不停投简历，刷网上的经验帖，发现一大片都是失败的经历，有的花了10000块还没找到，有人晒出投了221份简历的截图，没有一个面试邀请。下面回复说，海投简历没什么人回，钱花得可快了。有应届毕业生做足面试准备，结果面试官只问了2个问题，全程10分钟结束，也没敢明确提期望的薪资要求。杨威越看越焦虑，摸摸口袋里的2000块，那是他上个月工资。毕业后，他在老家找了份托管老师的工作，带那些家长没空照顾的孩子吃饭、午睡，在等他们晚上放学后给辅导作业，非常累。杨威只有这个感受。他学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要么继续考研当老师，要么考公，他都不感兴趣。自从毕业回家，除了爸妈，楼下的老奶奶，某个不怎么说话的阿姨，各种邻居亲戚都会不停地问他打算干嘛，还会给出很多建议。小城的文化生活不丰富，奥体中心今年才建好，薛之谦演唱会是这么多年第一场正儿八经的明星演唱会，而这似乎在大城市每天都会发生。杨威给自己立的职业目标是在上海生存下去，工资3000以上就够，最好包吃包住。在火车站附近的青旅住了4-5天，心仪的工作都没有回应。现在这家青旅倒是通过了他的面试，薪酬待遇都符合预期，他想着先落脚再慢慢找。而且前台工作只要用心就行，没什么难的。很快这种以为被打破，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他都记在本子上，可第二天总会出现新的问题。有回他把一个预付订单错看成现付，多刷了外国客人的钱，本来休班的同事接到投诉临时赶来，查系统查监控，给客人道歉和返还多收的房费，最后还要想办法商量怎么把差评消掉。杨威内疚又沮丧，觉得这么简单的工作自己怎么努力也都干不好，我到底能干什么？他陷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上海陆家嘴一家青旅住客们的故事。围绕在青旅大厅沙发上的话题，几乎都是找工作、加班、福利和行业前景。有人还专门买来年度行业薪酬及人效白皮书研究。罗海燕听到有人说，因为考研放弃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现在非常后悔。他们会把自己困在这种氛围中，觉得各种不如意，这工作不行，那工作也不行。不像他以前遇到的住客，在这里组一局还要出去嗨几局，聊着聊着还会产生几对情侣，好像生活越来越难，只剩下工作这该死的东西。他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和心情，所以才在这家青旅来来去去。2018年大学毕业，不愿按家里说的留在四川当老师，他跑来上海找自己的生活。第一份工作在郊区，干了一个月辞职，干脆在这家住宿的青旅应聘了前台。后来有个熟客劝他考研，别这样毁了人生。他之前失败过一次，二战又是一样的结局，觉得没能跟上留美回来的男朋友步伐，爱情也丢了。迷茫之下回到老家，发现周围同学都在当老师，有车有房。当时去上海的决定，上海过的什么日子，最后说得很直接，他心里不舍继续备战，想不到其他选项。其实不用通过考研获得安全感，这次重新了一份助教工作，青旅会显得自己非常菜。方便的交通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还有每晚回来有熟住客问候，也挺温暖。不过当初在青旅认识的很多朋友都已经离遇见的住客里，有个女孩想找一份会场布置的工作，每天出去面试两三家，一个月下来，要么薪资不高，要么一看就觉得又累又得一直加班。上海的居住成本对她来说实在太高，于是又坐上火车回家了。还有位20岁女生也曾想在这里找份长期稳定的工作，但一直没合适的。

只能有一单没一单做旅拍模特，后来被家里人叫回重庆了。董海燕感觉可能也是经济或者行业下行，再加上近几年的网红风气，现在来找工作的人似乎比较浮躁，大家都急于求成，想要迅速赚很多钱。他注意到备考的不再是准备留学的学生，而是在职人员打算读研究生或者回老家当公务员和教师。以前考试都是要往外面走，现在是往家里走。他记得那些离开的朋友说过类似的话，在上海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前不久重新投了一轮简历的谭敏告诉罗海燕，自己过了一家大电商企业的几次面试，走到最后一轮，以为很快就能入职，每天可能要工作12个小时，一周上6天班，但差了一步，心仪的工作还是错失了。因为被调时发现曾在工作之外举办过收费活动，他的入职卡在了最后。之前他已经想象入职这家公司后下班会累得只想安静地独处空间，作为对自己辛苦的心理补偿。有阵子他就坐着中介的车子到处看房，有间房子非常接近他的梦想，就在这片陆家嘴金融区，离青旅几百米，好几平的大阳台直通房间，一切都非常完美。大企业仍是他的追求，但在上海想要入职理想的企业已经有些困难。面试官觉得谭敏在一年多里换了3家公司太过频繁，有一家甚至入职不到1个月。最近他开始考虑到离家近的广州或者深圳工作，这样如果 HR 问起来，想回家是个不错的理由。住在这家青旅里找工作的人，基本上在拿到第2-3个月薪水时就会搬离。那个从西北来的女孩杨威在上海待了2个月，也开始筹划租房。最近他刚刚通过一家培训机构面试，没想到自己可以如愿成为初中语文老师。不过因为是储备教师，没办法迅速入职，他打算去找些兼职过渡一下。面试的时候，他看到同事们微笑着沟通，表达清晰流畅，那种自信松弛是他向往的样子。还在做前台的时候，他曾在下班后参加过一个咖啡节，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每个摊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创意，有家甚至把中国传统的某种调味料结合到咖啡里，总是在诞生新的东西，他这样描述上海。其实街上大部分也都是普通人，也还有很多普通的岗位，比起西北老家，这里除了薪资更高，还有完善的五险一金。他盼望着稳定下来，能尽快搬出青旅。有回室友半夜3点回来，他被一股刺鼻的味道呛醒，他估摸着那个女孩喝多吐了。这些时刻总会令他格外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对于未来，杨威已经有了想象，冰箱里囤满水果和啤酒，下班回到小天地，给自己调一杯酒，或者做点什么好吃的。到了周末打扮一番去参加活动，去展会逛一逛，或者就在街头走一走。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发生在上海的两则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戒了吧拖延症，写给年轻人的拖延心理学。没错，这就是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一本书。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不光是写给年轻人吧？
2: 对，
1: 我觉得
2: 写给每一个人，
1: 每一个人是吧？
2: 对，这本书当时畅销书，
1: 卖挺多的。
2: 我不是头几年每年都会写一首那个说唱嘛、
1: 嗯，
2: 把当年的头100名畅销书给唱到说唱里。
1: 是，
2: 其中有一年就有这本书，我记得啊，什么当时我说唱的时候印象特深的，戒了吧拖延症，就这个。
1: 行，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比方说为什么会有拖延症，拖延症怎么治是吧？
2: 嗯，
1: 以及测一测您是不是有拖延症啊？
2: 这个我们先来看看它这个前言吧，因为这个前言呢，一般书的前言都会有这种提纲挈领的这个作用。
1: 是，
2: 那在这本书的前言，它想展现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让我们会发现每个人和这个拖延症啊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1: 嗯，
2: 哎，我们要从迪克牛仔啊，这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知不知道，反正我们那时候还知道这个人，
1: 迪克老爹。
2: 哎，他不算那么早的一个人，但是他反正也是近十几年前的了吧，差不多。
1: 对，翻唱嘛，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2: 迪克牛仔就曾经唱过刚才红酒熊说的这首歌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哎，爱那或许有可能还回来，但是时间呢没有办法倒退，对吧？生命也没有办法重来。比如说我们读书的时候，哎，我们就很小嘛，十几岁，老觉得青春会永驻，岁月会很长，哎，那大把的时间我们都可以用来挥霍，玩游戏呀，四处出去玩啊等等。结果呢，该学的东西没学会，哎，该看的书没看，等毕业的时候没有一技傍身，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才知道，哎呀，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开始工作了，哎，你还是以为时间很多，精力还够，把这个大把的时间都用在刷微信啊，什么聊天啊，侃八卦呀，哎，白天的事给拖到晚上，晚上的事呢拖到明天，直到哎这个最后的这条线啊，死亡线就卡在眼前了，这时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只能敷衍了事啊，交这么一个东西，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悲催。工作之后我们就要说恋爱了，嘿嘿，恋爱的时候你以为两个人海誓山盟啊，永远都不会变，答应了的这个对方的事儿啊，那你肯定就会能够梦想成真。但是呢，你有可能会什么呀？你有可能会你答应了对方的事儿你迟迟没做，然后呢旁边旁观人的这种好心提醒还被你当成耳旁风，直到有一天你忽然想起，哎，我得兑现我承诺了，你会发现，哎，别人早就离你而去了，这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歌叫什么来着？后来对，
1: 就叫后来。
2: 难受的时候啊，你以为自己很年轻，身体强壮啊，灾啊病啊什么的都不会找上你，可是等到病得不行了才去医院，哎，结果发现很多事儿后悔都来不及了。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会知道什么叫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说这么多其实就是啊，一次又一次的这种拖延，一次又一次的错过，哎，你跟别人的差距其实就是这么拉开的。如果很多事儿你能够在第一时间就去做了，你没拖延没浪费时间，那现在的你会在哪儿呢？再谈过去的啊都没意义，是吧？那从这一刻起你应该明白这个拖延其实是什么呢。这个词儿啊，或者说这个搭配这个词组我特别喜欢，说拖延是生命的窃贼啊，就像李宗盛唱的啊，当你一知道时间是贼了，当你知道时间是贼了啊，他会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选择，偷走你的机会，偷走你的热情，碾碎你的梦想，扼杀你的爱情。原本你可以十分绚烂的人生，却在拖延中啊变成 一个空壳。为了唤醒那些沉睡的心，为了帮助更多人甩掉拖延的这种裹挟，那这本书啊，抗击惰性生活方式的书出现了。在这本啊，这个戒了吧拖延症啊，这个书里，这本书里它没有长篇大论的教条，它更像是由一个个生活片段构成的场景图啊。这里边虽然它不是一个小说，但是它会有一个主人公贯穿的，这主人公叫什么呢？姓胡，叫胡小懒啊，懒惰的懒。它不遥远也不陌生，它其实就是我们身边啊，甚至我们自己在内的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既像你，也像我，还像他。哎，这个胡小懒呢，就饱受着拖延症的煎熬，也在和拖延死死的抗争着。那从拖延症的这个行为模式，到拖延的危害，再到拖延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在这本书里啊，我们可以循序渐进的解开这些谜团啊。然后呢，面对这个拖延症的这种顽疾，我们要怎么对抗啊？哎，书里头其实都给出了详细的这种战略，它可以帮助我们打赢每一场战役。哎，所以这本书归根结底想要告诉读它的人，拖延症是很可怕的，因为它的可怕在于无声无息地偷走你的生命，但是呢，它又并不是无药可救的，我们是可以借助自身的力量去和拖延症抗衡，只要你愿意付诸于行动，愿意从点滴做起，那么在拖延啊，或者说在战胜拖延的这条路上，你就不会输。哎呀，其实我和红酒啊给大家介绍这本书，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战胜拖延症啊，真正的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这本书都有什么内容呢？就是什么是拖延症，怎么战胜拖延症吗？其实比刚才我说的这个还要再复杂一点。比如啊，它确确实实是有这个拖延症的分析啊，什么是拖延症，拖延症的表现是什么啊，然后拖延症的真相是什么，它还会剖析原因，就是你怎么会变成一个拖拉司机就是一拖延症患者呀，肯定要有你怎么战拖，你怎么从抗击惰性开始，然后怎么能够让你这种完美主义的这种心态啊去见鬼啊，怎么跟这种借口去说拜拜啊，怎么打造自己强大的执行力啊，当然他也告诉你，这个有目标的人才不会拖延，那你怎么去把自己的目标竖起来，时间管理好的人也可以对于战胜拖延有很好的这种促进的效果，那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管理好时间的人啊，然后呢，最后就是正能量，因为正能量傍身的时候，其实对于战胜拖延症会有很大的帮助嘛。
1: 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测一测吧。
2: 嗯，
1: 测一测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您是不是有拖延症啊？现在如果您手中有笔，或者您有手机也可以啊，
2: 嗯，
1: 来记录一下，一共我们有15道题啊，您看看您的得分情况，然后呢，我来公布一下答案啊，看看是不是有啊。第一，工作中总是选择最容易但最不重要的事儿来做，越重要的事儿拖得越久，这是一分啊。如果您是不是一分，否是零分。第二，每天上班的时候总忍不住在网上乱逛啊，没事刷个视频啊，临下班才开始工作，这个您是啊，您就又记一分，否是零分。
2: 他好像15道题都是是是一分，
1: 是是一分，否是零分。
2: 哎，那所以往后
1: 我就不说了，
2: 对，不说了。
1: 第三，从来没有为工作做过计划，也不懂得时间管理。第四，白天能做完的事儿非要拖到晚上加班来做。第五，很难立刻行动，总是把事情推到想去做的所谓最佳时机才行动，最佳时机画引号啊。第六，每次老板或同事问及工作进展的时候总说，哎，我再看看啊。第七，很多事情都想着明天再做。第八，要做事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冒出很多想法，然后去忙别的了，稍后再开始吧。第九，越计划越复杂，最后彻底绝望，干脆取消计划，或者是无限期的延迟计划。第十，习惯等待，等到全部的细节到位，确保啊有把握的时候再去做。第十一，经常因为时间紧迫草草交差，结果被同事跟老板怪罪。十二，办公室里放着一堆零食， 上班的时候经常吃东西。十三，脸皮比较厚，任别人怎么催，不慌不忙，习以为常。十四，从来不会主动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十五，团队合作的时候，自己总是被孤立，没有人愿意与自己做搭档。
2: 啊，我测过这个，
1: 您是几分？
2: 我一分。
1: 哇，一分这属于轻度拖延。这零到一分，零到四分是轻度。我来公布答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提高警惕啊，赶紧找找原因，是吧？把这个拖延症扼杀在摇篮里。然后五到十一分，中度拖延，就已经成为你的习惯了啊，改变它需要点时间，需要耐力。如果您是12到15分，重度拖延，重新审视自我，你要重新做职业定位了，是吧？找一份自己感兴趣，而且呢与自己能力特长相符的工作，以帮助你减缓拖延的情况。怎么说呀？
2: 什么感觉？这个
1: 就是，如果您真的是有了这个拖延的苗头哈，我觉着这本书您还真得看看。
2: 这不是有没有拖延苗头的问题，我觉着，因为你看刚才我们这个测试题，其实它里边是一个有坑，坑在哪儿呢？它最轻的是轻度拖延症，而不是来测试有没有拖延症，
1: 就全都有呗，
2: 全都有，
1: 就是所有人全都有呗。
2: 还真是，你可以想一想，其实几乎没有人敢站起来说啊，我从来没有拖延过，没有人敢这样。
1: 没有人，
2: 对吧？
1: 就是什么意思呢？自律不是人的天性，是这个道理吧？
2: 人一定会就趋利避害嘛，对吧？趋利避害，你不干，你能轻松点，这是人最愿意的。
1: 你从小时候你就能看出来，
2: 对，
1: 小时候为什么说得管呢？
2: 嗯哼，
1: 如果你不管的话，

0: 他一定是什么呢？
1: 嗯，
0: 他一定喜欢看 iPad， 他一定喜欢吃零食，
1: 是是是，
0: 是吧？他一定不喜欢睡觉，
1: 对，对，
0: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哎呀，
1: 我们来看一看拖延症有哪些类型吧。这个拖延啊，它的英文源自于拉丁语啊，这个由字根向前和未。不过呢，拖延它绝不仅仅是推迟某件事这么简单，它是一种病态的不良的习惯。哎，人人都有可能染上拖延症，它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都会产生同样的负面影响。尽管都是拖延，但是拖延的模式啊有很多种。如果想要彻底的跟拖延症说拜拜，那就得先知道自己得的是哪种拖延症。哎，下边要跟您说的就是拖延症有哪些类型。第一，工作型拖延。这个工作上的拖延啊，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比如接到一项工作任务，做到一半坚持不下去了，草草收场了。原因呢，可能是你在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感觉很难啊，认为它太耗损精力了，而你呢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所以这项没有完成的任务就一直在你电脑里存着。哎，每次一看到你就会觉得，哎呀妈，太压抑了。第二个就是学习型拖延啊，这个学习型拖延可能比较复杂，它出现的这个时间和地点是不确定的啊，可能是在家里，也可能是在学校，还可能是在工作场所。咱比如说吧，啊，英语不好，你想学点英语口语，你买了一堆书，找了堆资料，可是真的要开始学了，就觉得乏味，没兴趣。哎，总想着我还有其他好多事儿呢，我为什么现在学这个英语？我以后再学呗。哎，结果就导致这种行为啊出现了啊。那导致这种行为的原因不一啊，也可能是你担心自己学不好，也可能是你自己下意识在逃避。第三种呢，就是叫瞎忙型拖延啊，就是很多人他总是抱怨啊，我没时间吃饭啊，没时间睡觉啊，我连娱乐都没时间，哎呀，我这太忙了，分身乏术啊。实际上呢，他们瞎忙半天，没忙出什么名堂来，而那些重要的早就该完成的事儿，不知道啊，让他给抛到哪儿去了。哎，这种人就是看着比谁都忙，可实际上创造的价值并不比别人多。第四个呢，是被动型拖延。想和每个人都融洽的相处，不愿意得罪任何人，有时候为了避免反对意见，在别人的面前唯唯诺诺，放弃自己的观点和权利，就这些做法都是被动型拖延患者的一贯作风啊。比如怕这个影响同事关系，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明明自己的事儿已经都做不完了，可是还哎打肿脸充胖子，我帮你啊，我帮你啊，我养你啊。到最后啊，不是自己想拖延，也变成了这种被动拖延的人。第五个啊，叫侥幸型拖延。明知道某些习惯不好，某些行为可能会带来麻烦，可是还是心存侥幸，认为倒霉的事儿不会那么巧啊，怎么就能偏偏发生在我身上呢？那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什么呀，就是人呐，身体上有点小毛病的时候，老觉得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拖着不上医院，最后等自己感觉难受的受不了了，去看医生去了，结果发现已经酿成大病了，后悔不已，这叫侥幸型的拖延。这种人不少哈。
0: 对，
1: 第六个也就是最后一种拖延症的类型，叫苛求型拖延。这种呢是对很多事儿啊，这个挑剔万分，总是苛求要达到理想的状态，有点像就我们说的这种完美主义人格似的啊，稍微有点瑕疵就忍受不了，全盘否定，卷土重来。结果呢，时间过去一大半了，这个事儿才刚刚开头啊。不得不说，就这种拖延类型的人，完全是因为太较真儿，太追求完美，努力做到这个最好啊，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说你要做的吹毛求疵了啊，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而且呢，就是这种苛求型的这种拖延症患者呀，不仅难以做好工作，而且他在生活中也会不停的呀给自己设置障碍。
0: 塞缪尔·约翰逊曾经说过，我们一直推迟我们知道最终无法逃避的事情，这样的蠢行是一个普遍的人性弱点。
1: 那不但是人性啊，就跟那个咱看小时候看动画片那个那猴子，等明天，
0: 等明天吧，对，
1: 最后让大鱼给淋的，
0: 都是等明天，
1: 就是，
0: 以前咱们不是也讲"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0: 找啊这个想法都盘踞在每个人的心灵之中。
1: 嗯，
0: 工作这件事儿啊，平时看它就像一条射线，只有开始没有结束，规律使然。可心烦的时候呢，怎么看都觉得像夏日里的苍蝇，嗡嗡嗡的没完没了。胡小懒此刻正坐在办公室里，愁眉苦脸，愣着神儿，咒骂着工作是苍蝇。哎，开始故事性了啊。胡小懒这个人物在书中出现了，
1: 主角。
0: 他刚刚煞费苦心地结束了一个项目方案，得到了老板跟客户的一致好评，本想再多飘飘然几天，可该死的新任务从天而降了，顿时熄灭了他心里那点儿可怜的快乐的小火花。好烦呐，怎么没完没了的，不能让我喘口气吗？胡小懒满腹抱怨着。
1: 你刚才说好烦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西游记里那孙悟空，烦死了。
0: 怎么又来一个妖怪？做完了这个肯定还有接班的，反正不会有闲的时候。哎呀，这个胡小懒开始心理暗示了，
1: 嗯，
0: 没人心疼我，我自己还心疼我呢，半个月肯定能搞定，不用着急，先放松个几天再说。哎，胡小懒给自己做出了一个终极决定，他觉着一周的时间，哎呀，肯定够了，毕竟做创意方案这种事儿急不来，方案真正跃然纸上的时间半天也就够了，关键是前期的苦思冥想，那才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找灵感，可灵感那是放松的时候才容易产生的呀。胡小懒用各种名人故事安慰自己，给自己的放松找充分的理由，说这个牛顿当时在果园里发呆，无意间看到苹果落地，才发现了万有引力啊。伽利略在教室里坐着，无意间看到了吊灯像钟摆一样晃动，用自己的脉搏跳动次数计算出了吊灯摆动的时间，制作出了脉搏计。瓦特无意间看到开水顶开了壶盖，才想到了蒸汽的力量，发明了蒸汽机。嘿，这个胡小懒呀，这个放松是正确的，越想觉得自己越聪明。等到他为自己的拖延找足了借口，大半天已经过去了。胡小懒多希望自己不忙的时候时间能走得慢一点啊，可这家伙铁面无私啊，毫不留情。吃过午饭以后，胡小懒觉得有点困，难得清闲，睡会儿吧。睁开睡眼惺忪的眼，哎，已经1:30了。看看项目资料，消化一下，好让自己有个大概印象。对于他来说，他喜欢干这样的活，不用太费脑子，对吧？喝点茶，享受着阳光，太美好了。况且这点活很快就干完了。想到这儿，哎呀，内心开始雀跃起来了，还有点小激动。哎呀，其实啊，喜欢拖延的人都这样，做事呢，先不捡最重要的事儿做，而是捡最容易的事儿做，总是把最重要的事放到最后。他想的挺好，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下午部门临时决定开会，这一下开2个多小时，临下班资料也没看完，算了，这个晚上吧，回家得了，带着资料就回了家了。晚上在电视和电脑面前，强大的意志力瞬间崩塌了，一转眼就刷到12点了，刷视频。哎呀，明天再说吧，跟猴一样，是吧？抱着资料相拥而眠了。这个拖延症就开始盯上他了啊。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一句精辟的名言，毁灭人类的方法非常简单，那就是告诉他们还有明天。因为告诉他们还有明天，他们就不会在今天努力了。
1: 这都有哲理啊。
0: 哎呀，这个歌手兼演员迪恩·马丁在歌曲《明天》中敏锐地捕捉到了稍后思维的精髓。这首歌当中呢，马丁唱了一扇破损的窗户，一个滴水的龙头，以及其他拖延的后果，反复唱着一句歌词：“明天马上就到。”你看，也人家也唱进了歌里啊。蒋老师说：“既然将来做更合适，那现在做好像就不着急了。”哎呀，所以说明天永远是拖延症这些患者们给自己的一个心理安慰，习惯于明天会更好。咱也不是说明天就来不及，但是如果什么事儿您都想着明天再做的话，其实这就已经 开始了一个无限。

0: 限期的拖延了，
1: 哎，
0: 是吧？就胡小兰也是以为明天会更好，把资料看完了，是吧？这个明天，可是他不知道，不珍惜今天的人，其实根本没有明天。
1: 没错
0: 啊，
1: 明天会更好啊！这首歌啊，是让我们对未来有希望，而不是在具体的工作中，我们希望啊，明天如何如何，还要等明天，等等等等。
0: 就是你今天把该做的事做完了，明天会更好。然后如果都没做，那明天就会更忙。
1: 那下面呢，我给大家来聊聊啊，拖延症是怎么浪费生命和金钱的。大理啊，大家伙都熟的大理，是胡小兰心中的人间天堂啊。读书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室友们商议，到时候啊。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如今呀，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在经过一生的艰苦奋斗之后，都想去世界各地看看。现在的老年人，他们是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开拓者，为咱们国家的经济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呢，一切都走上了正轨，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说，很多的老人都愿意拿出部分积蓄出门去走走看看，欣赏欣赏各地的美景，感受一下各地的文化。但是我们知道，从上世纪走来的老人是吃过苦的，他们对钱财方面特别的看重，就算是出门旅行外出享受，也不愿意过于奢侈。报名老年团是越便宜越好，但是有的时候老年团便宜的令人吃惊。据说一个包邮三天的老年团只需要100到200块钱。我们都知道，旅游也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情，不仅要花心思来计划路线、包车、订酒店，还要确保一个人要解决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因此，很多年事已高的老人只能通过报名老年团的办法圆了自己的旅行梦。而一打听，他们报名的旅游团价格便宜到不可思议，只要几百块钱，旅行社就包办一切。难道现在的旅行社都愿意亏本经营？其实呀，里面大有文章。人上了年纪，虽然爱惜钱财、勤俭节约，但是抵不过耳根子软，或者因为跟不上时代，容易被忽悠。很多旅行社就是利用老人的，虽然出发前号称包办一切，其实到了后面基本上都是来往各大百货商场。这些旅行社基本和商家都有合作，主要是销售保健品或者是营养品，以各种现代科技名词营造出神乎其神的效果，短时间内将老人蒙蔽住。这个时候，心思单纯的老人经不住高强度的洗脑，一听效果这么好，什么钱都拿出来了。实际上啊，老年人完全可以不抱团，约上三五好友一起自由行。今天爱家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适合老年人旅行的地方——广西桂林。提到桂林，大家首先会想到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地处湘桂走廊的南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古代的城池、石刻、墓址、遗迹比比皆是，而且人文资源丰富，民族风情独特，是我们祖国的一颗璀璨明珠。桂林也以奇特的喀斯特地貌，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介绍桂林，首先为大家介绍漓江，就是我们常说的桂林山水。很多去过桂林的人应该都知道，漓江可以说是去桂林旅游的首要景点了。 我还记得小时候那篇描述桂林山水的文章，说的主要就是这里。

0: 这里凭借着它独特的山峰地貌和美丽的山水风光，获得了一波又一波游客们的喜爱。因此，这里的风景还被成为了2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这里坐着小船，慢悠悠地欣赏着山水风光，感觉天地之间最美的风景也不过如此。两江四湖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桂林山水的标志性名片，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你几乎可以欣赏到整个桂林最美的夜景。哀家建议大家如果晚上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这里看看。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景点位于桂林的一个郊区，景区的地貌非常奇特，随处可见各种形状的石乳，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被它的自然奇观所震惊和叹服。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里因为常年气候湿润，所以洞内的温度会比外面低一些，各位中老年朋友进去游览的时候要多穿点，同时注意不要滑倒了。再来说龙脊梯田，说起梯田，现在很多地方好像都没有了，即使你见到过，但估计你肯定没见过这么大的梯田了。这里远看就像链条一样，一条一条的蜿蜒盘旋着，等到你凑近了看，它又好像是通往蓝天的天梯一般，指引着你前行。如果你来到这里，一定会被它的神奇所震惊到。龙脊梯田位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萍乡平安村龙脊山，距离桂林市80公里。龙脊梯田从广义上说叫龙胜梯田，从狭义上称为龙脊梯田，但是广大的摄影和旅行爱好者更喜欢龙脊梯田的称呼，似乎这样更具有气势。龙脊梯田只是一个景区统称，包含有龙脊寨、平安寨、中六寨、大寨、田头寨、小寨等若干村寨。就梯田本身来说，最壮观的是大寨的金坑梯田和附近的小寨梯田。龙脊梯田从山脚盘绕的山顶，小山如罗，大山似塔，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从高处望去，梯田的优美曲线一条条一根根，或平行或交叉，蜿蜒如春罗，披蓝似云塔，显示出动人心魄的曲线美。它的线条行云流水，潇洒柔畅，规模磅礴壮观，气势恢宏，有梯田世界第一的美誉。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阳朔。阳朔因为美丽，因为别致，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许许多多文人墨客的赞美名句。群峰倒影山浮水，无山无水不入神。这两句诗高度概括了阳朔自然风光在世界上所占有的重要位置。阳朔地处中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和，四季宜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境内山峰林立，平地拔起，千姿百态，如人物似走兽，若器皿类飞禽，另具情趣，令人回味无穷。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穷。山上竹木繁茂，四季常青，山山有洞，洞洞奇美，洞中乳石遍布，晶莹剔透，好像艺术长廊，也好像是天然迷宫。阳朔的水非常的清澈透明，绿水悠悠，如情似梦。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形容为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是美丽的桂林山水之精华所在地。整个阳朔就好像是一座瑰丽多彩的大公园。最后我们来说象山。象山公园与伏波公园、叠彩公园合称象山景区，在2000年12月被国家列为首批4A 级景区。象山景区是桂林久负盛名的景区，荟萃了桂林山水和人文景观的精华，是中外游客游览桂林的必到之处。象山公园以象鼻山为主体，位于市内桃花江注入漓江的地方。

临江路的南端，因为它的山形特别像一头巨象临江汲水而得名。象鼻山海拔200米，高出江面55米，长108米，宽100米，山体占地1.3万平方米，由3.6亿年前的石灰岩组成。主要景点有水月洞、象鼻岩、象眼岩、普贤塔、云峰寺以及舍利塔。介绍了这么多景点，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否心动了？如果感兴趣，就赶紧约上三五好友，出发吧！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

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刚才我们介绍了桂林的美景，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桂林的美食。提到桂林的美食，大家首先就会想到桂林米粉。的确，来到桂林怎么能错过桂林米粉呢？桂林米粉以独特的风味远近闻名，桂林米粉有米粉和切粉之分。桂林米粉最重要的就在于卤水，卤水做得好坏直接影响这家店的生意。可以说，每一家桂林米粉都有它独特的风味。石记米粉店在当地很有名气，老年人吃了也很好消化，所以一直以来桂林米粉都非常受中老年。桂林还有一道美食就是啤酒鱼，啤酒鱼的制作方法独特，是阳朔最有特色的一道名菜。端上来大大的一盆，蒸腾的热气里，红红的浓汤裹着大块大块色泽浓郁的鱼肉，飘到跟前的香味是鲜香里带着些许辣味的，足以把五官都调动起来。一入口，肉质是一丝一丝的细嫩，辣味和鲜味完美结合，细品时还有一点回甘。我们再来说说宫城油茶。桂林宫城人每天早餐都要打油茶，有些家庭甚至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油茶的味道，宫城一带还在茶里加上磨碎的花生粉，使它的味道多了醇厚，少了涩，并且因为煮的时间恰到好处，喝油茶必须配上各种佐食的小吃，味道会更好。最后来说田螺，桂林田螺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小吃，挑开了螺的顶盖，搓着嘴用力地喝进去，吃完田螺再喝汤，它的味道又辣又鲜，特别开胃。当螺丝肉吸不出来时，就需要小竹签来帮忙挑出。螺丝汤是煮田螺的精华，用它做出的螺丝米粉鲜辣的会令人额上冒汗，脸上放光，过瘾极了。游完了吃喝了，带点什么回家呢？接下来艾佳就为大家介绍桂林的特产有哪些。首先来说桂林三花酒。三花酒是米香型小曲白酒，酿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因蒸熬三次，摇动的时候会泛起无数的泡花。质量好的三花酒，酒花非常的细腻，能起好多层。三花酒无色透明，米香清雅，入口柔绵，落口爽烈，回甜，饮后留香。中老年人适量饮用的话，可以提神活血，有益健康。再来说说桂林辣椒酱。桂林辣椒酱有300多年的生产历史，与豆腐乳、三花酒同被称为桂林三宝。桂林辣椒酱的主要原料是鲜红辣椒、豆豉和大蒜等，选材十分讲究，生产过粗细均匀，鲜辣醇香，咸淡适开胃，助消化，是宴席或家庭调味的佳品。接下来推荐的当然就是桂林三宝的另一宝——桂林腐乳。桂林腐乳表面是胶状的，并且很透明，色泽发黄，非常的香。桂林腐乳的吃法多种多样，桂林人吃稀饭馒头的时候直接用它来就着吃。桂林腐乳更多的作用是做调味品，比如凉拌豆腐、粉丝、春芽、清蒸鸭、栗腐芋扣肉等，配上桂林腐乳，是桂林的风味名菜。由于独具佳美的色香味形，是旅游者最喜欢购买的一种桂林土特产。最后我们来说桂花马蹄糕。马蹄的学名为荸荠，桂林马蹄与众不同，它的肉质雪白细滑，水分含量很高，清甜无渣，爽脆可口。马蹄熟食可以做菜，炒鸡鸭食可做配菜，有香菇、云耳同炒，别具一番滋味。还可以加工制作成马蹄糖、马蹄糕和蜜饯，研成粉又可以做副食品。马蹄糕是桂林的特产之一，入口即化，味甜而不腻，是非常受欢迎的桂林特产之一，建议血糖不高的中老年游客可以少食用一些。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广西桂林这个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景点，希望大家有机会

能到这里去旅行。在今后的节目里，艾佳还会为我们的中老年听众介绍更多适合出行的景点。今天的节目当中，艾佳为您推荐了广西桂林，中老年朋友有时间的话，不妨约上三五老友一起去领略一下桂林山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的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

说。据传很久以前，因山高林密，野生生物种类繁多，豺狼虎豹等各种野生动物自由穿行，夜晚还能听到是一个动物天堂。玉帝的第八仙女私自下界到这里游玩，立刻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并决定长期在此与花草为伴，与野兽为友，恰巧偶遇这里的独角龙，二人决定长相厮守，过着与世隔绝的幸福生活。不久，此事被并派天兵天将下凡捉拿。此时八仙女刚生下龙蛋，并用障眼法将它藏于悬崖峭壁上。这里的豺狼虎豹等各种野生动物也来帮助独角兽与八仙女，他们和天兵天将大战，狠心的王母见派去的天兵天将未能及时取胜，又派龙王用滔天大水冲击他们。这时小龙成为人形，把洪水猛烈的冲击，独角龙见大事不好，便将自己化为一座山，希望能挡住洪水，并背起八仙女母子。不料八仙女身体虚弱，没能如愿，她爬了一段就再也爬不动了，只得将小龙竭尽全力抛向独角龙后背。八仙女化作一棵橡树，小独角龙化作一棵小橡树，王母搬兵撤回了天宫，并将八仙女除名。这场战斗感动了这里的万物生灵，其中狼族和虎族自发组织起来，愿意为独角龙、八仙女和这里的人们站岗放哨，任何妖魔鬼怪等邪恶势力都无法进入，保护这里世代平安。这里的人们就习惯地把这叫狼虎哨村修了一个庙，叫庙沟，1966年被毁。在村后山腰庙沟门，至今深深扎根生长的母子橡树已被北京市林业局编号挂牌，列为国家二级古树。村北1公里处白河湿地上方悬崖峭壁上面，凹陷长宽约25米、近似半圆体的大石窑，里面栖息着各种鸟类，不时地在水面戏水或在空中飞翔，莺歌燕舞，鸟欢雀跃，呈现出一幅独特的画卷。全国汽车越野锦标赛的场地就设在这里，每次举办都吸引了八方游客。难以忘却的岁月，揭开尘封的档案，抗日战争的岁月不堪回首，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伤痛与屈辱，我国的所谓西南边境地区百般蹂躏，百姓更加凄惨。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奉命开辟平北地区，提次进入北华北交界的滦平、密云等地区。6月，密云抗日联合线。1941年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封滦密第八区区干部，以狼虎哨村为基地，在青石岭、对峪、大峪一带开展抗日活动。不久，八区范围扩大到汤河口、梁南、小黄塘、大黄塘、客泰沟等地区。抗日了日满的恐慌，对边境地区加紧了严密控制，一方面增派大批宪兵特务侦查搜捕共产党八路军地下组织，一方面把边境地区确定为治安强化的重点，强行大搞集家并村，将狼虎哨村梁东的对峪、大峪两沟划为无人区，实行烧光抢，并且一律先搬家后盖房。人们不肯拆掉，日伪军就加紧对围子以外的自然村讨伐，不拆房子说你窝藏八路军地下党，就给烧毁，用八路论处，就这样人间地狱。归围子期间，全村荒芜土地157亩，房屋被烧75间，损失在双恩铺围子王振奇祖孙三代四口人、王福贵夫妻及王本堂等男8口、妇女4口及12人，

因冻饿疾病死亡。黄拉塘的往事，狼虎哨村东山坡下荡漾着白河流水，当地人称天然大洞为黄拉塘。狼虎哨村民被敌人逼迫到双人铺围子里以后，冯銮密第八区工作人员吃住成了最大的困难。 区政委根据群众的建议，带领六七名干部来到黄拉塘，凭借这里的优势环境、垒好洞口，经过收拾整理干净就住了下来。当时区干部两三天见不到粮食，吃不上饭，只能采野菜充饥，不但生活极度困难，而且随时都有被抓捕牺牲的危险。狼虎哨极少数未搬进围子住窝棚的村民， 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筹集粮菜食品运到黄拉塘。八区干部住在黄拉塘期间，为抗日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一面要保存实力，避开敌人；一面又要以夜间活动为主，到各村各地宣传抗日主张，秘密发展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壮大抗日队伍。 在狼虎哨青石岭等临近村庄动员了1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并秘密发展了4名共产党员。根据准确情报，部署指挥梁南大小黄塘游击队在黄塘东沟门公路旁设下埋伏，把死心塌地的效忠日寇的汤河口警察署警长黄玉恒击毙，并多次在区干部指挥下 夜间到汤河口日伪据点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抗日战争必胜等标语。日军和伪警又是加强岗哨巡逻，又是自制照明灯，日夜不宁。之后还组织梁南小黄塘等村游击队夜间突袭了宝山寺伪警察分驻所，赶跑了伪警，缴获了不少战利品，搞得敌人惊慌失措。这些对敌斗争决策都是在黄拉塘研究制定的。 1945年秋，日寇投降，伪满洲国垮台，汤河口琉璃庙地区得到了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组织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冯銮密第八区从黄拉塘迁往密云，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也记录了八区工作人员的抗日功绩。之前土改，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 狼虎哨村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王福花不惧艰险，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解放战争中英勇善战， 1948年2月，在安岭梁阻击溃逃的国民党军队战斗中奋勇当先，不幸牺牲，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村里青壮年大部分参军，剩下老弱病残和妇女白天组织生产，夜晚做军鞋、军袜、军装，还要组织运输、抬担架、运送伤病员支援前线。 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狼虎哨村组织发动群众组建贫农团，成立农会，联合中农，贯彻五四精神，减租减息。 后又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展平分土地的土地改革运动，贫苦农民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彻底粉碎了数千年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建设新农村。新中国成立以后，狼虎哨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引导全村群众走互助合作道路，组织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 到1958年9月，琉璃庙乡17个高级社合并成立了红光人民公社。从此，社员进入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新阶段，狼虎哨村改为生产队。1958年底，举国上下开始大办集体食堂，狼虎哨村也不例外。公社开始从各家收集粮食，集体用餐，吃饭不花钱。集体食堂初期，人们还是能吃饱的。 但到后来，由于连续的自然灾害加上生产方式落后，造成以玉米棒糊、玉米青皮加入玉米面充饥。 1960年，党中央进行实地考察证实，百姓因为吃食堂，好多人

0: 1959年，狼湖哨村出动了十多人，包括王福金、王凤亭、王凤芝、王振德、王本福等，参与了泯水库的修建，历时一年零四个月。 1959年狼湖哨村出动了十多人，包括王福厚、王凤亭、王本富、王永和、王振武、王凤汉、高立等修建北台上水库。 1962年狼湖哨村和白河北村合并为一个生产队， 后来狼湖哨一个村分为两个生产队，狼湖哨村人民在小梁修建了第一条像样的公路，与怀丰路贯通。 1965年9月， 全国农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 10月10日， 四清工作队正式进驻狼湖哨村，白天四清工作队和全村所有劳动力荡拦河坝、开挖自流渠、开道池，晚上开大会，搞得人心惶惶。 1966年8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各种各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互相攻击，歪曲事实成了很常见的现象， 走资派以及成分不好的人受到了冲击，其中王凤义、王凤利、王本如、王本友受到了处分。 1967至1968年， 狼湖哨村白河北村所有劳动力自狼湖哨村前往白河北村开挖自流渠。 1972年狼湖哨村架起了电线，电灯亮起来了。同年为了灌溉土地和果树， 修建大口井梁眼。 1973年在后山修筑引水渠， 并架设6寸水泵一台， 这样村里的土地全部可以浇灌，但人们的生活水平还特别差，人们仍然在挨饿。 1976年人均年收入68.8元， 每天和1毛8分钱。 1979年狼湖哨村实行平整土地， 村内平整2个大土包， 各家祖坟被迁移，新增了20亩良田。 1982年狼湖哨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将经济管理体制由原来的集体经营改革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大大调动了全体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有了很大提高，农村经济和社会得到了巨大发展，粮食干鲜果品产量大幅度增长， 全村人们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1989年， 平直宽敞的双廊公路土路通进了狼湖哨村，废弃了又弯又陡的老盘山道，一些利农政策相继出台，狼湖哨村变化一年比一年大。 2008年实行旧村改造，生态泥石流搬迁， 家家盖起了崭新的大瓦房， 村庄整齐了，路面宽敞了，并安装了路灯，改变了旧貌，彻底告别了夜晚街头一片黑的景象。 2009年6月， 狼湖哨村汽车公园承办了全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北京怀柔分站赛， 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27支越野劲旅， 97辆赛车和100余名车手在此集聚。 2010年7月份， 狼湖哨村又继续承办了全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北京怀柔分站赛，新华社、北京日报、怀柔报等中央市区级媒体大量投放有关狼湖哨村风景产业赛事的照片、文字资料等，促进了越野赛事经济的发展。赛事结束后，仍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休闲度假，为村民致富开辟了新的道路。 如今狼湖哨村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人们富裕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这里淳朴善良的民风依旧代代相传，景色依然那么优美迷人。经过全体村民的努力，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与城市的差距和村民奔小康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刘林庙镇的
1: 狼湖哨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2: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5: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8: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7: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8: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9: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0: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芯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0: 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处处有科学，日常事事藏学问，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广为流传的网络说法背后呢，都藏着隐患和认知误区。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从洪涝灾害过后，灾区的水究竟能不能直接饮用，智能客服是便捷帮手还是冰冷机械的复读机，洗完头发不吹干直接睡觉，危害不止掉发这么简单，红糖并不比白糖更健康等几个方面，为大家普及干货知识，破除生活谣言，筑牢安全防线。好的，那我们下面正式开启今天的科普之旅。夏季雨水充沛，也是洪涝灾害的高发季节。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洪水过境之后，当地的河水、井水、自来水到底能不能喝？答案呢非常明确，没有经过彻底消毒处理的水源，绝对不可以直接饮用。洪涝会直接损毁城乡供水管网，破坏饮用水水源，污水、垃圾、人畜粪便、医疗废水、养殖屠宰废水等都会混入水体，极易造成水源的大规模污染，进而引发界水传染病集中爆发。这类疾病传播速度极快，波及人群范围广，对群众身体健康会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提前了解相关防护知识十分必要。首先，我们来先搞懂什么是界水传染病。简单来说，界水传染病也叫水性传染病，就是通过饮用或者皮肤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水体所感染的疾病。污染源来源很杂，包括人体的排泄物、生活污水、医院废水，还有畜牧屠宰、皮革加工、食品行业排放的废水等等。这些有害微生物进入水源之后，如果水厂没有做好消杀，或者自来水在输送储存过程当中发生了二次污染，就会大面积的诱发传染病。界水传染病的病原体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细菌，包含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霍乱弧菌、痢疾杆菌等。第二类是病毒，比如甲型肝炎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科萨奇病毒、腺病毒。第三类是寄生虫，像甲地氏虫、溶组织阿米巴原虫、血吸虫都在其中。这些病原体在水中可以存活几天甚至数月，部分呢还能在水里繁殖，有些对常规消毒手段抵抗力较强，不容易被彻底杀灭，一旦被感染会出现剧烈的腹泻、高烧、皮肤黄疸、肢体麻痹、肝脾肿大、肠道溃疡等严重症状。那么界水传染病一旦爆发，有四个非常典型的流行特点。第一，爆发性极强，如果水源一次性受到重度污染，很短时间内就会大批量出现病例，绝大多数患者都会集中在同一个潜伏期内发病。第二，传播路径是有规律的，污染自然水体后，病菌会顺着水流从上游向下游呈扇形扩散，就像一把打开的折扇。第三，病例分布范围固定，患病人群基本和受污染的供水区域是重合的，大家都有饮用或者接触同一污染水源的经历。第四，后续防控的难度大，因为病原体在水中存活周期很长，如果污染源没有彻底清理干净，疾病很可能反复出现，给防疫工作增加巨大压力。那重中之重洪涝之后，如何有效预防界水传染病？核心就是切断病菌传播路径，我们要记住四条实操准则。第一，坚决不

和生水。饮用水必须充分的煮沸烧开，也可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瓶装水、桶装水。第二，要主动保护周边水源地，不在水源周边倾倒垃圾、排放污水，不在水源地游泳、垂钓、划船，杜绝一切排污口设置在水源保护区。第三，严格把控饮食卫生，洪水浸泡过的所有食物全部丢弃，生吃瓜果要用洁净清水反复冲洗，厨房厨具做到生熟分开，肉类菜品彻底煮熟再入口。第四，发现异常时要及时上报，一旦发现家里自来水混浊、有异味、疑似被污染，立刻停止使用，第一时间向当地卫健部门报备，说明污染情况和影响范围，要遵从专业人员指导进行处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崩溃时刻，深夜11点12点着急查询未到账的退款，打开 APP 弹出智能客服对话框，洋洋洒洒打了一大段问题，对方只冰冷冷地回复一句，抱歉没有听懂，请换种说法。如今不管是网购平台、银行的营业厅、外卖软件，还是政务服务窗口，智能客服早已是无处不在。它到底是提升效率的好助手，还是越用越让人上火的机械程序呢？我们先来看一组行业数据。2024年，我国智能客服市场规模已经达到482亿元，预估2027年会突破900亿元大关。互联网、金融、通信三大行业里，智能客服渗透率超过了80%，超60%的消费者都感受到 AI 客服近几年出现的越来越频繁。它快速普及的原因其实很直观，对于我们使用者而言，最大优势就是高效。超过半数用户认可它秒级响应的速度，不用排队等候，24小时全天候在线，哪怕凌晨3点查询物流、更改套餐，都能立刻得到回复。对于企业来说，更是降本利器。智能客服可以自动处理80%以上的重复咨询，让人工客服专注解决复杂纠纷，整体服务效率直接提升40%以上。查价格、追订单、申请差价这类标准化业务 ，AI 确实做得又快又规范。很多朋友很好奇，智能客服的大脑是什么呢？核心技术叫做 NLP 自然语言处理。我们可以把 NLP 理解成一座翻译的桥梁，一边对接人类口语化表达，一边转换成计算机可识别的代码。整套运行分为感知、分析、决策、行动4个步骤，先接收我们的语音或者文字提问，再拆解判断真实诉求，系统给出应答逻辑，最后转化成通顺的人话回复给用户。随着大模型 AI 的迭代升级，智能客服的理解能力已经大幅提升，但是落地使用过程当中依旧逃不开三大槽点。第一个槽点，只会抓取关键词，无法理解完整的语境。比如说，有用户咨询羊绒衫有没有加厚款式， AI 捕捉到加厚两个字，直接回复商品是春秋款，不加厚，完全偏离用户是否有货的核心问题。人类语言有语境，有潜台词，而机器呢，只能识别字面词汇。84.2%的用户都遭遇过语音识别失误，嘈杂环境、方言口音下出错率更高。那第二个槽点，转接人工堪比闯关游戏。有媒体实测，20家知名企业，仅有4家可以快速接通人工，6家完全找不到人工入口，剩下的平台平均要等待近3分钟，最长的耗时11分钟。不少企业刻意隐藏人工通道，把智能客服当作拦截投诉的工具。工信部呢也曾通报，客服类投诉占互联网投诉总量的15.5%，答非所问，无法转接人工是高频投诉内容。过度削减人工作息已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第三个槽点，缺少人文温度，没有共情能力。在退款、投诉、故障报修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解决方案，更需要情绪上的安抚。但是 AI 呢，只有标准化的模板话术，感知不到你的焦虑和委屈。
不少人工客服反馈，很多客户原本是情绪平稳的，经过智能客服几番无效沟通以后，对接真人时已经怒火中烧。调研数据也很扎心，87%的企业自评 AI 服务优秀，可仅有42%的消费者认同，超80%受访者坚信服务的核心是人，人工智能永远替代不了人工的温度。深究智能客服不智能的根源，分为两层原因。技术层面，人类语言自带歧义、隐喻、语气差异、语境揣摩，多轮深度对话对机器来说依旧是技术难点。企业运营层面，部分商家本末倒置，只把 AI 当成压缩人力成本的工具，用技术搭建沟通壁垒，让客服系统从服务桥梁变成了推诿问题的围墙。那么未来最优的发展模式是什么呢？70%受访者一致看好人机协同，简单查询常规业务交给智能客服高效分流，纠纷维权复杂疑难问题一键直达人工。目前国家也出台了硬性的行业标准，限定虚拟数字人客服语音响应不超过2秒，语义识别正确率不低于85%。工信部同时要求人工客服应答率必须达到85%。归根结底，智能客服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使用的初心。用科技简化办事流程，它就是便民工具，用科技规避责任，只会不断消耗大众的信任感。那我们期待未来的每一次咨询都能 AI 高效分流，人工触手可达，让科技带着温度服务每一个普通人。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个几乎人人都犯过的日常小陋习。忙碌一天，洗完澡，困境来袭，懒得吹头发，顶着湿头发直接躺下睡觉，很多人只觉得第二天发型乱糟糟的，却不知道这个习惯会给头皮和身体埋下多重健康隐患。首先，第一个危害，头皮真菌大量繁殖，头屑皮炎找上门。我们头皮本身就存在着微生物，其中马拉色菌就是产生头屑的元凶。这种真菌呢，偏爱潮湿温热的环境，湿发紧贴头皮睡觉，头皮密闭不透气，湿度温度飙升，马拉色菌会疯狂的滋生，直接造成头皮发痒、泛红、头屑暴增，严重诱发脂溢性皮炎，甚至毛囊发炎，长出红肿疼痛的小疙瘩。那第二个危害，发质呢持续受损，干枯断发，掉发加剧。头发沾水之后，外层保护毛鳞片会全部张开，处于极度脆弱状态。睡眠过程中，湿发反复和枕头摩擦，张开的鳞片呢不断被撕扯翘起而脱落，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打结，一梳就断。这种物理磨损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吹风机热风的轻微损伤。第三个危害呢是寒湿入侵，引发头痛、感冒，甚至面瘫。湿头发水分蒸发会带走头皮大量热量，头皮温度会比平时低3到5摄氏度，低温刺激造成头部血管收缩痉挛，第二天醒来大概率偏头疼。自身免疫力偏弱的朋友，寒湿侵入体内容易着凉感冒，极端情况下还会诱发面瘫，风险呢不容小觑。那下面呢，我们给大家送上分发质的科学洗护、正确吹发的一些小技巧，既简单又好操作。对于油性发质来说，要选择无硅油、不含硫酸盐的葡萄糖苷类洗发水，1至2天清洗一次。那干性发质要选用氨基酸滋养型洗发水，每周清洗3到4次。对于烫染的受损发质，挑选添加神经酰胺、角蛋白的修护洗发水，每周3到4次。对于中性发质呢，直接选用通用款洗发水就可以了。另外，洗发水先在手心加水揉搓出泡沫以后呢，我们再上头，洗头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最为合适。那对于吹干头发呢，有3步。第一步，洗完用干毛巾按压吸干水分，千万不要大力的揉搓头发。第二步，优先彻底吹干头皮和发根，这是预防头疼、头皮炎症的核心。发梢吹至70-80%自然风干就可以了。那第三步，吹风机调至40到50摄氏度，
距离头皮15到20厘米来回移动吹，不要在同一个位置长时间停留，避免烫伤头发。

那接下来我们拆解一条流传很久的女性的养生误区。红糖加工工序少，更天然。经期呢喝红糖水既补血止疼，坐月子喝呢又温补身体，营养价值远高于白糖。那今天我们用科学数据告诉大家，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红糖和白糖属于同源产品，原料都是甘蔗或者甜菜，唯一区别只有加工工艺。红糖熬制流程简单，保留了少量矿物质和糖蜜杂质，因此呢呈现红褐色。白糖是红糖深度精炼提纯以后的产物，剔除了全部杂质，蔗糖纯度高达 99% 以上。很多人追捧红糖里的微量元素，但实际营养价值微乎其微。举个补铁的例子，每100克红糖仅含铁 2.2 毫克，成年女性每日需要18毫克铁，如果单靠红糖补铁，一天要吃下近818克，也就是一斤六两的红糖。过量糖分摄入的伤害早已远超微量矿物质的收益。并且红糖中的铁属于吸收率极低的非血红素铁，补铁效率远远比不上猪肝、红肉和动物血。那二者的核心成分都是蔗糖，红糖含糖量也达到了 96.6%， 都属于高升糖指数的添加糖，摄入后都会快速升高血糖，糖尿病患者两类糖都需要严格忌口。按照中国营养学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上限呢不要超过50克。日常学会避开隐形糖陷阱，购买食品的时候要翻看一下配料表，白砂糖、蔗糖、果糖、各类糖浆、麦芽糊精、浓缩果汁都属于是添加糖，配料表排序越靠前，说明含量越高。也可以对比营养成分表里的碳水化合物数值，优先选择低糖产品。好的，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个流传最广、误导性最强的健康谣言。长久以来，少量饮酒有益健康，每天一杯红酒保护心脏，这些说法频繁出现在各类健康报道和日常科普当中，深深地扎根在很多人的心里。但是近几年，随着全球一大批高质量、高严谨度的医学研究问世，国际医学界和公共卫生机构的认知已经彻底改写。如今，以世界卫生组织为首的所有国际权威机构统一给出明确定论，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能够证明饮酒可以带来健康益处，绝对不建议任何人为了养生、保护心脑血管而刻意喝酒。很多人会疑惑，既然喝酒不养生，那少量饮酒更健康的说法当初又是怎么来的呢？早在90年代到2010年前后，医学界做过很多的观察研究，发现了一个所谓的剂型曲线。简单来说，就是完全不喝酒的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偏高，少喝酒的人发病率看起来最低，长期大量酗酒的人风险急剧升高。也正因为这个数据差异，大家慢慢形成了小酌有益、红酒护心的固有认知，甚至很多国家早年的健康宣传都沿用了这个观点。但大家要记住，这类研究只是单纯的观察统计，只能看到数据的相关性，根本证明不了因果关系，存在很大的漏洞和偏差。随着医学研究越来越严谨，近些年专家终于发现，早年的少量饮酒有益健康其实是典型的统计假象，主要来自三大偏差。第一个是戒酒者偏移，早年研究里会把已经戒酒的人全部归为不饮酒人群，但很多戒酒的人并不是原本就不喝酒，而是以前长期酗酒，因为患上了高血压、肝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身体垮掉了以后才被迫戒酒，这就导致不喝酒组本身病人就更多，身体素质更差，自然发病率更高，硬生生地营造出了少量喝酒更健康的错觉。第二个是健康用户偏移，长期保持少量饮酒、规律小酌的人，大多是收入更高、学历更高、生活更自律的人群，他们饮食均衡、坚持运动、体检规律、吸烟率低、医疗条件更好，本身呢就比普通人更健康。简单说，是他们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护了身体，并不是酒精保护了血管。
都是靠大家自己填报。

0: 饮酒量，但所有人都会下意识地少报自己的喝酒量，数据本身并不准确，进一步误导了研究结论。或许有人会说，酒精确实能改善部分身体指标啊。不可否认，酒精短期内确实会轻微提升高密度脂蛋白，影响血小板功能，但这些微小的生理变化完全无法转换成为整体的健康收益。相反呢，酒精会升高血压，诱发房颤，损伤肝脏，大幅增加多种的癌症风险，这已经是医学界的共识。那综合来看，饮酒对身体的整体净伤害远远大于微不足道的细微变化。目前，全球各大权威机构已经统一更新了健康态度，彻底改写了饮酒养生的旧观念。世界卫生组织态度最为坚决，不存在安全的饮酒量。酒精和癌症、肝病、心脑血管疾病密切相关，绝对不推荐为了健康而饮酒。美国心脏协会也明确表态，没有证据支持少量饮酒护心，不喝酒的人不用刻意尝试饮酒，已经喝酒的人尽量少喝，最好不喝。那欧盟和欧洲多国膳食指南直接明确，酒精不属于健康食品，没有无害的饮酒量，不饮酒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就连以往态度相对宽松的日本，在2024年最新的健康饮酒指南中，也不再宣传饮酒养生，重点强调酒精会诱发高血压、中风、癌症和酒精依赖，老人、女性、青少年对酒精更加敏感，风险更高。而我们国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也和国际权威标准保持一致，酒精不是人体。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体必需营养素最好不饮酒，未成年人、孕妇、哺乳期女性严禁饮酒，成年人即便饮酒也必须限量，绝对不存在少量饮酒养生的说法。总结来说，过去的小酌养生是就，如今所有权威结论都在告诉我们，喝酒没有健康红利，只有健康风险。不管是白酒、啤酒、红酒，哪怕只是少量饮用，也无法养护心脏、保护血管。最健康的饮酒方式从来都是不喝。洪涝饮水安全，理性防范，客观看待智能客服的利弊，改掉湿发入睡的伤身习惯，这些贴近。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你。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怀柔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闭幕，

0: 2026 香港英才北京行走进怀柔科学城，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驻怀办揭牌成立。我区开展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中国农大自研网红美食走出校园，科技赋能点亮乡村烟火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16日， 2026 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闭幕，作为全球 STEAM 领域最具影响力、规模最大的青少年科创赛事之一。此次赛事吸引来自全球5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人参与。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青年选手们以赛事连接彼此，展开一场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智慧角逐。
2: 本届亚锦赛以2025至2026赛季穿越古今为主题，根据年龄段设置幼儿发现科创活动、少儿探索科创活动以及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三大组别，最终宝藏猎人抢救发掘队 Born to Fight 分获三大组别冠军。走下颁奖台，各组别获奖队伍全员难掩内心喜悦，谈及备赛与赛场比拼的点滴，满是感慨。宝藏猎人教练冯庆文。
3: 我们是从澳门来的小朋友，都比较小朋友。这次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很新奇的一个体验，尤其是我们从来没有试过参加这么大型的比赛，给他们未来成长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激励、一个帮助。
4: 极地小骑兵队队员汪家琛。
2: 我从4岁开始一直参加FLL的比赛，已经参加4年了。我对我的团队感到骄傲，能跟全国的小朋友一起互动、一起玩，我也感到骄傲。主场作战的萝卜开会队获得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亚军，在家门口参赛，队员们收获了别样的参赛体验。萝卜开会队队员杨荣。
5: 我们在FLL中获得的不只是比赛的竞技感与团队配合，更多的还是可以将怀柔的科学城与慕田峪等分享给来自国际的外国友人，这让我感到十分自豪。
2: 赛场分胜负，科创无国界，4天朝夕相伴，各国少年互相观摩项目，交流编程逻辑，分享创作思路，语言从未成为沟通的阻碍。 不少参赛队员都交到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好朋友，大家交换徽章，互相鼓励，这份跨越国界纯粹真挚的友谊，成为本次亚锦赛珍贵的回忆。跨越山海奔赴怀柔的海外参赛选手也对怀柔留下深刻印象。越南选手王明珠第一次来到怀柔，赛场完善的配套设施、工作人员细致贴心的服务保障，全程顺畅的参赛体验让他倍感温暖。
6: 明天我们的行程是去慕田峪长城参观，周边的景点我们都希望去参观。还揭晓了2027FLL中国国家代表队大名单及2026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央馆乐高教育科创活动全国展示交流活动的评选结果。
2: 公布了荣获国家级创新之星及各单项之星称号的优秀团队及选手，他们将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2027年FLL世界锦标赛及全球总决赛。随着本届亚锦赛的收官， 2025至2026穿越古今赛季也渐近尾声，即将到来的2026至2027赛季将以万物共生作为全新主题，将目光投向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全球议题，探寻生命共生之道。
7: 海绵宝宝队选手毛仁轩，
8: 我们在比赛的间隙去到了怀柔科学城附近转一转，其中我最感兴趣的装置是地球环境模拟装置，它能够模拟地球各区层的环境，能够提高人们对于自然灾害的一些预测能力。它的理念和我们下赛季的主题万物共生非常相似，所以我们准备把它的一些原理融入到下赛季的创新项目之中。
2: 多年来， 怀柔始终以科学城建设为契机，将科技赛事融入科技教育，打造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创的教育生态。未来，怀柔将继续深耕科创教育建设，为青少年搭建集动手创作、团队协作、赛事历练于一体的多元成长平台，让科创教育走出课本、落地实践，全面提升青少年的科创素养。
0: 本台消息： 8月14号，由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和北京海外学人中心主办的 2026香港英才北京行活动走进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近30名香港英才

0: 沉浸式感受怀柔科学城原始创新生态，探寻京港科创协同发展新路径。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驻怀柔办公室揭牌成立。本次赴怀柔交流的英才为香港高校青年学者和科创领域骨干力量，研究方向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材料、前沿物理等重点赛道， 累计持有100余项国内外授权专利、多名学者入选全球顶尖科学家榜单，先后承担多项重点科研课题。交流团首站走进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融入怀柔，潜心科研攻关，解决仪器传感器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情况。在怀柔科学城常识客厅科技服务楼，交流团深入了解怀柔科学城建设情况。 香港大学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助理教授、视觉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韩凯说，
1: 咱们怀柔的这些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 AI for Science 这方面的研究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一些帮助的。AI for Science 的很多这种数据，然后其实就是这些大科学装置就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保障。那么对于基础研究的，像我们做这种就模型方面技术研究的学者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这些数据也是非常宝贵的。 通过这几天的这个交流，然后我们也就说取得了很多的这个联系，接下来就是有很多很明确很相关的这些研究啊，或者说是这种落地啊，希望呢很多的这个项目呢最终呢能够去促成很多的这种合作。
0: 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以形成跨尺度、多模态、自动化和高通量的生物医学成像全功能研究平台、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由脑认知功能模拟平台、脑连接图谱技术平台、脑智调控研究平台、 类脑智能体验证平台四个子平台有机交叉融合组成。香港英才们边考察边交流，探寻合作契机。香港城市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校长、特聘助理教授宋宇说：“怀柔这边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
2: 中科院的大本营的这个感觉，然后有很多这个中科院的院所。我自己本身做的呢是一些针对皮肤表面的一些信号的检测，将它们和一些疾病关联起来。那我们也需要做很多病人相关的一些研究啊，或者是针对传感器本身的这种设计，有非常多这种合作机会。我们下一步就是资源互补。”
0: 当天下午，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城市客厅揭牌成立。未来，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驻怀办将充分发挥联络对接、科创引智、人才服务的前沿阵地作用，为香港英才走进怀柔提供办公空间、住房保障、基金扶持、 OPC政策等全方位落地支撑，让更多香港英才走进怀柔、扎根怀柔。中国侨联常委、
3: 北京市政协常委、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创始会长李然说：“为香港和怀柔科学城之间呢，架起了一个桥梁纽带和合作的空间和地域。咱们怀柔科学城对于我们青年的科学家来讲，就是拎着电脑入住，在香港有自己的实验室，来到怀柔也有我们的设施。”
0: 我们拎着电脑就能够去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呢也会对接世界各地。交流对接会上，怀柔国家实验室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相关负责人依次介绍平台运行及科技创新情况， 5位香港青年学者进行项目路演，围绕人工智能、医药健康、化学材料等前沿领域展开交流。各有关单位聚焦项目落地需求、平台支撑能力、合作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务实而富有建设性的合作建议，一批务实合作意向初步形成。
4: 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的第一天。 区生态环境局联合乐贝家志愿服务队走进桥德镇喜宝路文化中心，开展践行志愿服务宣讲生态理念、共建绿色美丽家园主题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户外实践模式，引导大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凝聚全民共建美丽怀柔合力。活动伊始，
3: 志愿者们先在园区开展除草护理活动，大家

0: 分工协作，拔除杂草，清理枯枝落叶。青少年志愿者也主动加入其中。室外护绿实践热火朝天，室内宣讲同样分为浓厚。宣讲员结合全国生态日设立背景、生活实例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垃圾分类、植被保护等贴近百姓生活的环保法条讲得通俗易懂，台下观众听得格外投入，积极举手提出生活里遇到的环保疑问。
1: 学生志愿者张雅涵：
2: 我今天参加了生态环境的宣传，我明白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我要告诉家里人和身边的小朋友们，要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学生志愿者任雅轩：
3: 刚刚我们去除草，让我懂得了爱护身边的花草树木，
4: 也是对保护生态环境的其中一部分。活动现场还设置环保知识互动问答，围绕低碳生活、生态保护设置趣味题目，大家踊跃抢答，在轻松趣味的互动里巩固环保知识。区生态环境局宣教中心科员徐明阳：
5: 这次活动采用理论宣讲加户外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就是要把生态环境反思送到第一线，面向小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在心理留下绿色环保的种子。对于居民群众，我们的目标是让法律走出条文，走进生活，通过宣传活动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法治意识，让大家主动参与环境监督，践行绿色生活。
6: 本台消息：备受欢迎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堂爆款大豆冰激凌如今正式走出校园，面向大众。 近日，位于北京怀柔雁栖镇的智慧农业科技小院餐车开启试营业，重磅推出由中国农大师生自主研发的大豆冰激凌，还有陈皮、枸杞、杜仲等多款极具特色的风味咖啡，不少市民特意前往打卡，沉浸式体验这款网红校园特色美食。 走进燕栖镇智慧农业科技小院，工作人员孟珊珊正在后厨有条不紊地制作大豆冰激凌与特色风味咖啡，并热情邀请记者现场品鉴。这款网红大豆冰激凌入口绵密醇厚，满满的豆奶清香，完美还原了儿时纯正的豆奶味道。 产品清爽低脂，健康无负担，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安心食用。 系列特色咖啡更是

0: 农业科技作为支撑。据了解，爆款大豆迭代升级配方与制作工艺，在有效提升产品占比的同时，不断优化口感，兼顾美味与健康。而小院售卖的咖啡豆均采购自帮扶的云南镇康县。科技小院负责人、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王耀军介绍，小院依托自研 AI 大模型，为农产品智慧种植和全流程品质管控保驾护航。所有特色美食成果均来自农大师生创新创业项目，依托前沿农业科技，精准优化食材风味与产品品质。为了方便市民随时享用这份科技美食，目前小院的特色咖啡已全面上线外卖平台，市民只需搜索科技小院即可线上下单，足不出户就能品尝到这份源自高校实验室的特色美味。王耀军表示，团队希望将实验室研发的优质农产品、特色美食推向大众餐桌，让普通市民能够直观感受到科技对农产品品质的提升作用，真切见证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记者了解到，科技小院后续还将陆续推出多款校园自研特色美食，依托中国农大小麦研究中心自主研发的面粉制作手工面包，同时结合怀柔本地应季鲜果推出法式鲜果切等新品。未来小院还计划打造科学家咖啡会客厅，定期邀请农业专家、 AI 领域研究者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让前沿的科研灵感与淳朴的乡村烟火气相融共生。
1: 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投资，这些大家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如今只需刷手机短视频就能轻松学习防范知识。今年7月，怀柔反诈宣传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凭借便捷易懂的宣传模式，收获了广大市民的认可与欢迎。目前平台注册用户已达到 5.2 万人次。据了解，这款反诈小程序首页会精准推送近期高发频发的电信诈骗类型短视频，视频时长控制在1至3分钟，通过情景再现、民警实景讲解、趣味动画演示等多种通俗易懂的形式，生动拆解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投资、杀猪盘等各类高发骗局的作案手法，让居民直观看清诈骗陷阱。居民观看反诈视频、点赞、转发以及收藏内容，都可以累积积分，积分后续还能兑换精美礼品，极大提升了群众的参与积极性。泉河派出所反诈宣传开放路社区7个小区以及辖区100余家7小门店的反诈宣传工作。他坦言，以往开展反诈宣传只能依靠线下发放宣传单、口头讲解的方式普及知识，费时费力且效果有限，而反诈宣传小程焕然一新，居民拿出手机就能随时学习，十分便捷。尤其是老年群体日常都有刷短视频的习惯，通过短视频轻松看懂防骗知识，也让基层反诈宣传工作的效率大幅提升。除了方便广大居民自主学习防骗知识外，这款小程序还搭载了完善的宣传员管理功能，为基层反诈工作赋能增效。全区900多名反诈宣传员在开展入户、入企、入店宣传工作时，可通过小程序生成专属宣传二维码，居民扫码学习后，系统会自动记录相关数据，生成电子化工作台账，后台可清晰呈现各区域的反诈宣传覆盖情况，有效推动反诈宣传从传统的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高效的精准滴灌。怀柔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民警罗德清介绍，经过持续深耕反诈宣传，严打电信诈骗案件，辖区电信诈骗犯案数量、群众被骗损失金额已经实现连续3年下降，而反诈小程序的上线进一步筑牢了全民反诈的思想防线，有效提升了反诈宣传的质量与效率，持续帮助辖区居民补齐防骗短板，夯实安全防护基础。

0: 面请听一组简讯。
1: 中国消费者协会8月15日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近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动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市属11家公园正式纳入这一联票合作体系，包括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1649座，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240家。8月14日，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北京南站北枢纽空驶出租车通行指引，即日起，所有进入北京南站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载客的出租车需经西北地块出租车。未来一周仍有降雨，影响时段分别为18日、21日。此外，下周气温比较平稳，白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在22摄氏度至24摄氏度之间，早晚体感逐渐舒适。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把这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藏着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单相思这种甜蜜又苦涩的情感被无数的音乐人写进了歌里。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每一首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和各位听一听这一首张信哲《过火》。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张信哲的这首歌堪称单相思的经典代表作，歌曲描绘了一方过度付出、过度包容，即使对方犯错也一味自责的单恋心态。爱不是无底线的纵容，情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健康的爱情需要两个人的共同经营，而不是一个人的苦苦支撑。

斯的歌《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这首曾经打败周杰伦《千里之外》的歌曲，从女性的视角描绘了在感情当中卑微的姿态，即使对方身上有别人的香水味，也选择自我欺骗。每个人不意味着要失去自我，单相思当中最可悲的是为了对方而完全放弃自己的尊严和底线。

说好了不再想念，还是会看你的照片。这首歌就是出自田园所演唱的，是尊重对方选择，即使那个选择里没有你，但相思也需要底线和尊严，不强求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那关于你的那一首单相思的作品是哪一首呢？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交流。梁静茹的情歌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种种情感变化，特别是单相思者将感情当中深藏在心底的那份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如同时光被琥珀封印般的情感的那种状态。有些爱适合放在心里，如同琥珀包裹的时光，成为永恒的纪念。不打扰是单相思者最后的温柔。

最后一首关于单相思的歌，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之后终会见彩虹的积极情感。对于单相思者来说，这首歌意味着终会有一天会走出情感的阴霾。单相思的雨季终会过去，阳光总会到来，爱而不得不是终点，而是遇见真爱的开始。每一段单相思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它教会我们爱的努力比爱更重要。即使没有结果，那段纯粹喜欢一个人的时光也会成为生命当中最珍贵的记忆。爱一个人可以静待花开，念一个人不妨默默祝福。

0: 时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嗯，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一。

0: 1945年的7月17号，为了讨论二战结束后的欧洲问题，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在柏林郊区的小镇波茨坦召开会议。在会议的间隙，曾经出现过这么一个小插曲。
1: 尊敬的斯大林元帅，有件事我想私下告诉你。
2: 哦，总统先生，什么事儿？
1: 就在昨天，我们的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引爆了一颗大炸弹。
2: 大炸弹能有多大？
1: 这个嘛，我只能说很大很大，超过了我们现在知道的所有炸弹。
2: 那是个好消息啊，总统先生，我应该恭喜你，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们。
1: 尊敬的大元帅，我想我应该再补充一句，这颗大炸弹可是能改变世界格局的。
2: 那太好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它扔到日本人头上。
1: 是啊，我们会的。这家伙怎么这么淡定呢？
0: 估计您也听出来了，杜鲁门提到的那个大炸弹正是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杜鲁门有一句话说对了，就是自打原子弹问世以来，世界政治的格局确实被完全改变了。按理说，听说了原子弹爆炸这么大的事儿，这斯大林应该很紧张才对，他怎么能这么淡定呢？一方面是因为斯大林是个老练的政治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算是他的基本素养。另一方面，在这次会议之前，斯大林早就知道了美国人在搞原子弹的事儿。哎，这就怪了。按理说，原子弹项目那应该是最高机密的军事工程，苏联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呢？那答案很简单，有人泄密呗。德国牧师家庭的儿子为何会流亡去了英国？学术生涯一帆风顺，他又为何忽然被投入了拘留营？参加英美两国的核计划，他又为何选择做一名苏联间谍？他的间谍身份如何暴露？他又会有着怎样的人生结局呢？丁天下跟您聊聊曼哈顿计划中的英国间谍。1911年的12月29日，克劳斯·福克斯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小城，他是家里的老三。大约在1932年的时候，他们一家搬到了德国的港口城市基尔。在这里，当地的媒体给这一家子起了一个绰号，叫他们基尔的红狐狸。他们为什么会得了这么个绰号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家的姓氏福克斯在德语里就是狐狸的意思。第二个原因更关键，因为这一家子全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其实说起来挺有意思，福克斯的老爹老福克斯原本是个基督新教的牧师，这在当年那可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不过老福克斯可不满足于只当一个牧师，他还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老爹的政治态度显然影响了家里的四个子女，只不过这些子女们比老爹走得还要远。福克斯的哥哥、姐姐和他自己全都成了德国共产党的党员，所以这家子才会得了这么一个红狐狸的绰号。咱们肯定都觉得加入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好像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可是在福克斯生活的时代，成为一名德共可是需要过人的勇气的。那这是为什么呢？那是1930年代初，到了1933年， 德国纳粹党就通过大选上台。福克斯家虽然不

是犹太人，可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还是成为了纳粹迫害的目标。老福克斯本来是大学的神学教授，现在被开除了，还坐了牢。至于克劳斯·福克斯呢，本来已经考上了基尔大学，现在也没法念下去了。他只得离开老家，先去了巴黎。在巴黎，他得到一个消息，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大学可以接收他这样的学生。于是福克斯又来到了英国，成了布里斯托尔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在之后的几年里，福克斯的日子过得挺不错。他师从著名的物理学家内维尔莫特，25岁就拿到了物理学的博士学位。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是在1936年，欧洲出了件大事儿，什么呢？西班牙内战。为了支援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共产党组成了著名的国际纵队，投入到了这场内战之中。消息传到了英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您可能不知道，在当时的英国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支持共产主义是一种流行趋势。不过由于英国政府一贯的反共立场，自打来了以后，福克斯就跟党组织断了联系，也隐藏起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虽然如此，他还是给国际纵队捐了款，表达了自己对这些无产阶级兄弟的支援。在此之后，福克斯继续在物理学领域发展，他去了苏格兰的爱丁堡，跟随令伯恩共同研究，两人一起发表了好几篇论文，这些论文奠定了福克斯在量子力学领域的学术地位。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他八成会成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大师，既不会参加什么核计划，也不会和间谍活动搅在一起。只可惜，这世界上的事儿啊，总是让人难以预料。1940年7月，原本在大学搞研究的福克斯，忽然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他被英国政府逮捕，塞上了一条轮船，送到了位于加拿大的一个拘留营。他这是惹上什么事儿了吗？福克斯真是无辜的，不然也不能叫飞来横祸了。就在一年前的九月，德国闪击波兰，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二战全面爆发。随着战事逐渐白热化，英国政府开始担心滞留在自己国内的德国公民，怕他们成为隐藏的破坏分子。要说这英国人办事啊，也是简单粗暴，他们呢竟然搞了个一刀切的办法，把所有德国公民一勺烩通通送到加拿大监禁起来。不论福克斯怎么解释，英国人就是不相信他是因为纳粹的迫害才逃亡到英国的。这件事在福克斯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当然，这一段拘留营生涯对福克斯来说也不能说全是坏事，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对他影响很大的人，此人就是老牌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卡勒。在跟卡勒的交往中，福克斯的人生观和理想进一步向共产主义靠拢，信念也比过去坚定了许多。这一段拘留营生涯在此期间，包括导师波恩在内的一批英国学者一直不停地给各个部门写信，想要把福克斯救出来。只可惜当时的英国人本着宁可错杀不能错放的原则，一拖再拖。就在福克斯快要失去希望的时候，1940年圣诞节，他却忽然接到了英国政府的通知，他已经被释放了，要求他尽快返回英国去某某部门报到。这是怎么回事呢？回到英国的福克斯才得知，因为几位英国物理学家的推荐，他被英国政府招募，要求加入一项名为合金管计划的军工项目。听这名字，或许您以为这个项目是跟冶金

0: 金相关，可实际上这是英国人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工程的代号。为了尽快搞出原子弹，英国政府需要动员一切力量，暂时也顾不上福克斯是个德国人。总之，在签署了一份严格的保密协议之后，福克斯加入到了英国研究原子弹的工程中。时间转眼来到了1942年，美国也启动了自己的原子弹计划，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曼哈顿计划。就在这个时候，英国政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暂停核金管计划，把自己的科学家送到美国去支援曼哈顿计划。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英国人的精明，当时的英国一方面要提防德国人的攻击，另一方面子弹难免有捉襟见肘的感觉。那既然这样，就不如搭上美国这趟快车，派点科学家参与一下，等美国人搞成了呢，也可以合理合法地分享原子弹的成果。于是福克斯和几个同事组成了一个特遣队，来到了美国沙漠中的小镇洛斯阿拉莫斯。在这里，他负责研究与原子弹相关的气体扩散问题。由于他的水平不低，在整个原子弹研究过程中，他得到了项目负责人奥本海默的高度信任，这也让他有了足够的机会能够接触到许多绝密的文件。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福克斯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与原子弹相关的文件，并通过秘密的渠道提供给了苏联。然而到此时，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福克斯从来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在苏联的朋友和亲人。那他又是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怎么和苏联的情报机构搭上线的呢？其实福克斯和苏联人的接触，早在他还没接触到原子弹项目的时候就开始了。前面咱们提了，福克斯是德国共产党员，他天生就对共产党执政的苏联抱有好感。另外，您还记得他在拘留营里认识的那个老牌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卡勒吗？在刚离开拘留营的时候，老卡勒给他介绍了个朋友，这个朋友又给福克斯介绍了一个名叫约翰逊的人。这个约翰逊本名叫克雷默，其实真实身份是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情报上校。由于这位克雷默上校的英语说得太地道了，福克斯一开始根本没意识到他是苏联人。克雷默刚跟福克斯接触时，也只是想要拉拢一个同情苏联的科学家。可是渐渐的，他发现福克斯这个人真是了不得，竟然能接触到英国顶级的国家机密。于是在某个合适的时候，克雷默向福克斯表明了身份，正式把他吸收成为了苏联的间谍。英国原子弹的许多绝密文件就这么通过这条线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苏联人的手里。在福克斯被派往美国之后，他跟苏联人的联络暂时中断了，这让苏联人非常焦虑。为了尽快恢复联系，苏联情报部门铤而走险，派出了一个名叫哈里古德的情报员，专门去美国负责和福克斯的联络。可是由于洛斯阿拉莫斯严格的安保措施，福克斯经常要隔很久时间才能将一些绝密情报传递出来。走投无路的苏联人不得不继续冒险，拓展针对美国原子弹项目的情报来源。大量的间谍被安插进了美方，科学家被苏联成功策反，成为了围绕原子弹计划的情报来源。这些情报来源多到什么程度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二战期间美国国内累

计侦破了跟原子弹计划相关的重大间谍案49起，一大批苏联情报员被捕。可是即便如此，仍然有一大批苏联间谍活动在同盟国的境内，他们为苏联政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在这众多情报来源中，还是要数福克斯是最靠近核心机密、效率最高的。1945年6月，也就是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一个月，福克斯终于再次和哈利古德成功接上头。他提供了一大批关于第一颗原子弹构造的详细文件资料，还很肯定地告诉苏联人，美国将在7月初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实验。全靠了福克斯提供的这些绝密信息，苏联人基本掌握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进程。也正因为如此，当斯大林听到杜鲁门告诉他大炸弹的事儿之后，才能够如此淡定，因为这一切早已经在斯大林的掌握之中了。1945年8月6号，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在日本的怀利引起了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重视。二战结束后，英国迅速重启了核金管计划，开始研制属于自己的原子弹。考虑到福克斯是参与过核工程的重要科学家，英国人自然把他请了过来。福克斯也真是不负众望，他一边帮助英国研究原子弹，另一边又把许多情报源源不断提供给苏联。靠着他的帮助，苏联人居然赶在英国人之前搞出了自己的原子弹。1949年8月29日，一颗名为南瓜的原子弹在苏联东部的核试验场引爆成功，苏联顺利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消息一出，震惊了世界，特别是美国人，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建立起来的核垄断优势灰飞烟灭。美国人认定有人把原子弹的情报透露给了苏联人，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挖出这个鼹鼠。那么美国人又是如何怀疑上福克斯的呢？在当时的美国，掀起了一场针对曼哈顿计划参与人员的严密的内部调查。调查的牵头人正是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局长大人亲自挂帅，底下人自然不敢怠慢。经过重重筛选，大家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几个科学家身上，福克斯便是其中之一。考虑到他毕竟是个外国人，美国人没有亲自出手，而是把相关信息传递给了英国反间谍机构军情五处。军情五处收到消息，着实吓了一跳，这福克斯现在可是英国原子弹计划的关键科学家，他要是苏联间谍，这事儿可就大了。为了查明真相，军情五处开始派人跟踪福克斯，监听他的电话，筛查他的邮件。总之一句话，他们最终找到了福克斯是间谍的证据。1950年2月3号，福克斯被军情五处逮捕。消息一出，整个英国媒体立刻炸了锅，大家口径一致，通通把福克斯称作是英国历史上最危险的间谍。这一年的3月1日，针对福克斯的审判开始了。按理说间谍罪是可以判死刑的，然而有意思的是，法庭给福克斯的最终判决只是14年有期徒刑。至于原因，英国方面从来没有做出过官方解释，民间倒是有很多说法。比较靠谱的是，福克斯不光给苏联人透露了情报，他还把许多情报透露给了英国政府，这从某种程度上加快了英国原子弹的研制，算是给英国立了功。
本着将功折罪的原则，

0: 英国人自然也就放了他一马。1952年10月3号，英国成功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至于福克斯呢，此时已经在大牢里待了2年了。不过由于他在狱中表现良好，先后得到了多次减刑，到了1959年他就被提前释放。有意思的是，福克斯出狱后受到了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多个国家的邀请，请他去从事相关的科学研究，然而他婉拒了所有邀请。不过也没有选择去苏联，而是去了当时的民主德国，加入了那里的核物理研究所，后来还当上了民主德国科学院的院士。他在那里结婚生子，度过了相对平静的后半生，直到1988年才安然去世。福克斯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是关于他的议论却从来没有结束过。人们总是在猜测，福克斯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动机选择成为了一名苏联间谍。我个人的感觉是，尽管福克斯半生漂泊，从德国到英国再到美国，但是他对于自己主义信仰内心中始终都没有放弃。而苏联在那个年代完全是以共产主义的明灯形象出现的，这让福克斯的行为在政治信仰层面能够完全自洽。另外一点则是，他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大都是无私的世界主义者，他们渴望打破国家的藩篱，构建一个和平稳定的形势。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继续跟尚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一起来聊天，一位是张丹老师，欢迎。
1: 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李爱琳老师，欢迎。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哎，今天呢两位老师要继续跟我们说说因材施教的事儿。上一次我们就说到了，说哎，难道我不懂吗？对不对？那像我记得是个妈妈在问说，哎，孩子很喜欢动漫，很喜欢二次元的东西，哎，而且呢好像进入了叛逆期，不好管。你看这个时候就有点不太懂了。首先你不懂他喜欢的东西，进而你就不太懂他了。所以这个懂与不懂的概念从他生下来就有了，对吧？
1: 对，其实我们父母以为我们懂孩子，但是其实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人和人之间，任何人之间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外表和一些行为动作，但是呢我们永远看不到一个人内心的心理活动，包括他的情绪点在哪里，包括他的先天的学习优势，包括他真的不一定父母是学习上品学兼优的，还就一定在各个方面都具备学习优势，先天学习优势。那这个我们在实际教学中也看到了有很多。一个呢是他的性格，因为我们做多元智能检测会有很多的孩子和家长来做集体的检测，我们发现有的父母会就是正做这种家庭检测，我们发现有的父母的性格跟孩子的性格和学习的能力是非常迥异的，甚至有的父母生了一儿一女的先天性格和学习性格
0: 完全不一样，
1: 一个天一个地，就完全不一样。
0: 但是因为是同一对父母生的嘛，那他们可能要求会一样。
1: 对，他父母不无法用就是完全

0: 一个父母他有他自己的行为习惯，他没有办法从完全自己的行为习惯，他如果不足够的了解，他没有办法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分别对待两个孩子。
1: 嗯，
0: 所以这个差别其实有的是非常之大的。
1: 哎，这个你看同一个家庭里边的两个孩子，然后现在有可能有三个孩子，哎，你的期待值如果都放在同一个高度，但有的就会超过，有的就会到不了，那家长呢这个时候心理落差也挺大的。
0: 是的，
1: 就是会很容易由于这个落差导致了焦躁。还有初三的家长啊，现在有初三的家长说真的有点焦虑，想法有点多啊，也到了叛逆期了对吧，初三十五六，
2: 对，
1: 啊，真的也挺叛逆的。
2: 其实都有点过了。现在一般初二，
1: 啊，
2: 初二是孩子分化，小学的三年级和初中的二年级是孩子分化的阶段。
1: 所以这个家长焦虑可能是，我觉得从今年的上半年就开始了，就是初二的下学期嘛，可能就已经感受到这种不好管啊，然后觉得有一点点焦虑的，到现在焦虑还没有过去呢。
2: 嗯，家长主要焦虑就是孩子能不能上高中。
1: 嗯，能不能上到一个好一点的自己心里啊这个预期的高中。
2: 我前两天在朋友圈里边看到是青岛吧，有的老师在发，就是说青岛的家长还有很多人就是特别的生气一件事情，就是说只有51%的孩子，51.6%好像是啊，的孩子能上高中，其他的孩子都上不了高中，然后大家就对这件事情愤愤不平，
1: 嗯，
2: 说不公平啊，等等等等。后来我在底下我就给他写，我说，其实这件事情，51%的孩子上高中，这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讲，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儿。
1: 对呀，
2: 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儿。
1: 可能真的已经学不进去。
2: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就是我们家长啊，你想啊，他到这个时候已经上了9年学了，
1: 嗯，
2: 这个孩子如果到这个时候他的成绩都是处于中下等的话。一般情况下你这9年的成绩都比较差的话，你指望他上一个重点的高中再考上重点的大学，这几乎是在痴人说梦，
1: 概率还是有点小，
2: 太小太小了。所以说就是我们家长让孩子上高中，如果孩子真的有这个实力，那我们一定要让他上。
1: 嗯，
2: 如果孩子真的没有这个实力，我们是不是让他再痛苦一直痛苦下去，
1: 还是找点特长学一学，
2: 找点特长。但是现在就说什么呢，很多事情啊，其实很多问题他有时候有点脱节。
1: 嗯，
2: 就是一方面我们家长其实最主要的是面子，
1: 哎，
2: 别人的孩子上
1: 了
2: 高中，
1: 嗯，
2: 我的孩子上了个职高，好像这辈子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1: 嗯，
2: 我们家长不是为了孩子一生的幸福，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还有一个就是可能现在我们的职业学校像蓝翔那样的可能比较少，
1: 没有做得特别好特别专业。
2: 对，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职业学校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专业的话，那其实你让孩子上一个自己有能力去上的这个职业高中有什么不好呢？
1: 嗯，
2: 他很愉快自己擅长那个领域去学习。
1: 嗯，而且他出来毕业之后会成为这个领域当中的佼佼者。
2: 对呀，
1: 嗯，其实每一个，就是行行出状元的概念嘛，
2: 是
1: 对吧？你不能说只有这一行，这个学习的这18年这条路啊，好像只有一行出了状元，就是真的是学习当中考了状元。那其他的行业谁来做？总得有人做呀。而且每一个上一期我们就讲过了，像张丹老师和艾琳老师都提到了，我们有一个检测，
0: 对，
1: 哎，我们是可以测试出。

0: 而且做得很好。
1: 对呀、啊，现在你看。做得很好吧，嗯，面子，
0: 但这是心理问题啊，这是心理问题，快快快，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解决一下这个心理问题。
2: 就是家长一定要意识到孩子的身心健康是远比他学业上的成绩要重要好多的，嗯，有各自领域不同的专长，就是通过检测我们也看到了，有的孩子真的是在音乐方面有极大天分，有的孩子在视觉上面包括艺术呈现美的鉴赏，那么有特别特别大的天分，那有的孩子就是在逻辑和语言表达方面有极大天分，每个真的是不一样，有的孩子先天呢他就会对与人沟通有很大天分，那么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的，那家长一定要深入的了解到我们自己的孩子。另外就是我还是想强调，就是成绩真的只代表一时，就是孩子在每一个当下他内心的这种快乐的程度，其实才是我们家长最他一生的快乐，是我们家长应该追求的，而不是满足我们家长自己的这种虚荣心心理上的需求。
0: 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很优秀的高等学校里面会出现孩子心理上面有一些不健康的情况啊，离家出走，我觉得这是好的情况了，能找回来是比较好的情况，有一些孩子真的就是找不回来了，这个哎，像刚才张楠老师说的，那还不如就在他可以做选择的时候让他去选一个自己很想选的那条路。哎呀，但是这个时候又说到家长心理问题了，家长总觉得12岁你懂什么，16岁你知道什么，现在选了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但是到底会不会后悔一辈子，不是在站在我16岁的节点你就能够做这样一个预判的，对不对？
1: 对，而且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您想让他长大了从事什么职业，可能他到了那年长大了这个职业已经消亡了，又有新的职业出现了，现在这个都说不准，对吧？
0: 哎，但是说到这个，我们要回答一下微博上面的问题，说感觉自己还停留在90年代，说00后的儿子真的是有点不懂，很期待他能够自立，靠学业走出去，走出小县城去大城市生活，现在呢12岁，是应该以学业为主，还是说可以同步发展？哎，12岁，哎，12岁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小学要毕业了，
1: 应该是6年级，
0: 嗯，
1: 小学6年级，
0: 对，
1: 嗯。
0: 那哎，他就会觉得说，那这个时候我还是一门心思的让他抓学习、抓学习、抓学习，还有他的一些发展的想法方向了。
1: 这个学习是必须的，
0: 啊，学习的状态。
1: 对，他是处在一个学习的年龄，所以把他应该学的功课学好，这是必须的。
0: 嗯，
1: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要给孩子挑这个特长，那么这个特长呢也是孩子跟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先天的就是通过我们的测评啊，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天生是特别特别专注的，就是他我们测完的那个有一个叫量，那个文量，他有的人的文量是非常高的，而有的人的文量是很低的，长值之内。如果你的文量比较偏低的话，低的人可能就学习一样，学习一两样，好好学，认真学，你可能就能成为这个。他能够学习可能三样这样的课，我们说的课外兴趣班，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孩子多报一些，然后再从中选优。
0: 哦，哎，这个还是得看孩子现在到底他的自适合哪个方向。
1: 我们看孩子不是光从肉眼或者从接触能看出来的，如果是一个特别特别有经验丰富的人，可能能看得还比较准，一般情况下还是要通过比较科学的测试。
0: 但是呢这个12岁啊，艾琳老师也说了，学业为重是一定的，这个毋庸置疑，好不好？说三遍，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学习去吧。然后还有呢，我觉得也是说出了很多孩子的心声啊，说现在想想了，原来读书的时候觉得说，为什么家长你都做不到要强加给我们，说小时候我就是这样，说得了98分回家了啊，说别的孩子得98分家长乐疯了，然后说我妈就说你高兴什么呀，还差2分呢啊，这很典型的家长心理，很典型很典型。我们来说说这怎么就不能表扬一下，我知道差2分，但我们

0: 你先说说那98分的事儿好不好？这个时候怎么办？
1: 这就我刚才说的，就是家长永远喜欢看孩子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家长的关注点，就是家长会把孩子很小的一个问题点会放大，然后呢，在孩子大部分，这是中国家长的一个，我们说可能60%-70%甚至以上的家长都具备这样的特质，
0: 嗯，
1: 就是在你孩子无论表现多么优秀的时候，中国家长总是吝于赞美，就是说我那个赞美真的。就算是赞美，有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有时候会说，哎，孩子这次进步很快，要表扬啊。家长可能嘴上赞美了，但是他那心也没赞美，他老是会觉得，哎，你还有进步空间的，你还有可改进的。这个是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懂得，要会发自内心的去观察孩子的优点。你像我们有的孩子，我们学校有的孩子不是学习成绩很多都拿到黑带了，就是在一条路上，但是如果家长懂得去鼓励赞美这个孩子的时候，孩子自信心起来了，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他在一个领域的自信心起来了，会带动他所有的领域，然后他的完全信心建立起来了，有可能会让他的学业上面再有一个新的台阶，一个新的高度。
0: 嗯，
1: 就家长要真的特别注意发展，发现孩子学习上一丁点的优点，然后去鼓励。另外，在这种鼓励的时候呢，你要鼓励他去做他那个动作，而不是说，哎，你这次成绩真好，你要告诉他你真的很努力，他就知道他的努力是应该被鼓励的。
0: 哦，而不是很片面的说，哦，我只有得了高分，
1: 对，
0: 我才会被努力，
1: 对，
0: 被鼓励。
1: 对，你要告诉他你很刻苦，很棒，你很努力，
0: 你这段时间很认真，
1: 对，
0: 很棒，这件事情很棒。
2: 对，就是夸孩子的艺术。
0: 哦，
2: 不能夸孩子聪明，你很聪明，这样是在害孩子。
0: 完了。哎呀，我爸妈以小时候可夸我聪明了，嗯，虽然我确实很聪明。哎，这一点啊，就是中国家长有一点点吝于自己的表扬，
2: 嗯，这跟咱们本身就是中国人不太爱表达，不太表达自己的情绪，对吧？
0: 而且不太表达爱，
2: 对，
0: 这个有一点点关系。我们真的家长有时候，我们都知道你是好心，能不能把你这个好心换一个有艺术的方法说出来，然后再加上两位老师刚才提到的，你到底鼓励的这个点是什么？别鼓错了，好不好？鼓了，哎呀，你考了100分，正好正好正好，你下次还考100分，那怎么办？这个鼓励的点永远只在100分而已啊，那孩子也没有受到很大的鼓舞。最后呢，我还要替。就是我们上节目之前啊，有一位，也是就是其实已经大学快要毕业的这样一个学生来问两位，因为有时候我们到了其实到了高中往后的阶段，很多的决定是由孩子自己来做的。哎，我们现在的家长慢慢越来越民主啊，越来越开明了以后自己做的，但这个时候呢，其实孩子反而有点迷茫。特别喜欢唱歌，哎呀，但是呢，我不知道我这个唱歌啊，我是不是真的有天赋？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通过科学的测试方法，说我真的很有天赋，我真的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出来。我觉得我个人的观点是，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孩子真的是看到了他喜欢的某个歌手，啊，现在获得的这个社会荣誉感，或者是获得的这个关注度啊，赞美很多，我喜欢。啊，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在某一个阶段，我到底喜欢什么？我能不能在这条路上，最后呢，就变成了一条道走到黑了，就黑了还走。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个节点会在哪儿。两位老师会给孩子们什么样的建议？
1: 我们的有些兴趣爱好。就像您刚才说的特别对，它是跟我们的有一些，比如说社会认同感会带来我们的虚荣心足，那么最好我们要真正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把它能变成事业是最好，就是我们做起来会很开心，我们在其中可以忘我的。如果你唱歌真的可以让你在其中享受到那种声音的快乐和以忘我的在这个里面享受，而不是我唱歌是为了看到我别人都在鼓励我和赞美我，这是两种状态。一种状态是我为了获得我欲望上的满足，一种是我自己选择自己能够愉悦自己身心的事情，然后会在这个事情中得到滋养。
0: 嗯，安林老师呢？
2: 还有一个就是当孩子想选择特别是走艺术之路的时候，清醒的去想一想，我觉得啊，艺术之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有这个很好的遗传基因和家庭氛围，其次你有童子功，
0: 哎。

0: 小时候真的得稍稍接触一下，
1: 真的是从小，哎，对，你说，你想成为一个那个钢琴家，你从16岁开始在
0: 弹的，
1: 对呀，所以真的是。真清清醒醒的去问自己，
0: 嗯，
1: 具备不具备，首先有这个氛围，有家庭的遗传基因，有童子功，
0: 嗯，
1: 然后再去想走不走这条路。
0: 哦，哎，但是你看又会有孩子说了啊，我现在追星，我追了某个星，那你看他就是啊，爸爸妈妈都不从事这个行业，为什么人家就可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
1: 多少个明星啊才能
0: 不多少个学这个方向的孩子，
1: 分母太大了，别让自己做这个无谓的牺牲品。
0: 对，但是我觉得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对自己没有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明智吧，啊，特别正确又明智的一个评估的时候，我不会当分母，就是所有走这个内心的走这条路的人的内心都会这么想嘛，是吧？哎，谁说我一定会当分母呢？啊，我不走，那我就连当分母的机会都没有。我去学一学，无非是分母还是分子的事情。这个到多大了，我们还依然是可以去做，两位说到的这个很科学的这样一个鉴定了。
2: 其实我觉得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他自己身心愉悦，无论他是否在这个领域取得了足够大的成绩，是别人是否认可，他都能被滋养，他都是快乐的。那么当然我们要很清醒的认识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赚钱养活你自己，到你要有你自己可以给自己生活上解决你自己生活上的问题，
0: 这是父母最担心的。
2: 对，你不能把沉浸在你自己享受里面，你要有社会责任，有家庭责任在这里面。那么除此之外，你任何的兴趣爱好，只要你是发自内心的，你觉得可以滋养你的，你可以从中获得快乐的，那么都可以。
0: 我刚才突然有一个画面在我的脑海当中，就是因为两位说到了一个科学测评的问题嘛，就但是呢，选不选艺术这条路，其实很多时候，你看12岁的家长就开始考虑了，我是应该以学业为重，还是应该让他多期发展啊？我相信从这个孩子出生开始，很多家长都开始在做这个纠结的选择题，直到孩子某一天开始提出来，自己提出来要学的时候，这个矛盾就会升级到最高点，是不是有一个画面是，好了，我们都谁也别说服谁，来，我们去找张丹老师，找艾琳老师，我们做科学的测评，这个画面在这里，好了，这个数值出来了，好，你可以，那我们就去做，会有这样的实例发生吗？
2: 是的，会有
0: 这个矛盾点到这儿了，我们谁也无法说服谁，
2: 因为我们测了很多的孩子，有大量的案例啊，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给3-4岁或者是这个年龄段测的时候，家长是懵懂状态，但是我们给6-7岁7-8岁再往上的孩子，家长都会说哇太对了，特别的极大的认同。
0: 哦，就观察的越久越发现这个很准。
2: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是小学5年级是跆拳道黑带，我们在测评中已经非常清晰的看到孩子的大的肢体动作，他的就是先天的优势就在他的大型的肢体动作上，而不是在精细的肢体动作上。
0: 哎，其实你看孩子就是稍稍大一点之后，我们再来做这个测评，我们会以他过去这些年的生活的
2: 会有印证，
0: 哎，这样一些成果来去印证它，然后进一步的，哎，让家长和孩子都可以相信，说那好了，我们之后要不要再做这个选择？
2: 对，
0: 要不要依据这个结果来做这样一个选择？哇，科学的力量好神奇啊！
2: 而且我们测的有些孩子是有先天管理能力的，这些家长，我们有的到了大学的阶段之后，家长才发现啊，孩子挺愿意在社团里面当领导的，就是在小学阶段他完全看不出来，小学初中高中都看
0: 不出来，也不想当什么班长，当什么委员。
2: 对
0: 嗯，这个你看，我们不管在哪个年龄阶段，不管是初3的孩子您觉得难管了，还是12岁的孩子要不要以学业为重，其实都会有一个很科学的，我们可以给予大家一个科学的建议，当然了，最终做这个决定的还是希望孩子和家长共同来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你们谁都别拧着谁，好不好？啊，这个家庭关系里边一旦拧上了啊，就很难的，就像麻花一样，很难解开了。好，今天我们的英才视角说到这儿，谢谢我们，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还有艾琳老师，明天再见喽。

0: 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1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23回，书接前文，正应了那句话：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咱们上文书正说到，古凤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想，躲了这么些年，好比藏在另外一个世界，那么官府怎么能知道古凤春住在这个地方？怎么来得这么巧？其实这里有一段隐情，坏事就坏到司空廖的身上。要不怎么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小子是十分的歹毒。前些日子他假装进城办事儿，说什么要回原籍祭祖。后来呀，他这老师也就问他说：“你家乡还有谁呢？”说：“我家乡没有人了，师傅，但是我要回去祭祖，这事儿您得同意，我得给父母上坟，也祭祭祖，这也是人之常情。古凤春对他格外喜爱，对他说的话也没有戒心，这就倒了霉了。没想到他到官府去告密，他告诉官府的人，现在你们缉拿的那个凶手，杀忠亲王赵齐的那个凶手叫古凤春，就是我授业的老恩师，住在这9日山跳跃山庄，而且还仔仔细细详细的画了张草图，把地图都给画好了。然后双手呈上，三徒弟叫司空廖。我为什么要告密呢？我想为国家出力报效，这种人就不能留，因为他是国家的反叛。所以我希望你们看在我为报的份上，应该把他的女儿古秋月给留下，跟我定了亲了。至于他老两口子死不死跟我没关系，至死是最好不过，因为这古秋月是我的未婚妻，最好能留下。最后终于好说歹说达成了协议，跟这胡找了扣，故此胡志海按着他画的这画图，按着这地址地图，领着人就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个古凤春呢，死了都没想到竟然是他三徒弟所害，人心最难测，人心最歹毒。单说就剩下古秋月了，一个女孩子窝窝囊囊的，父母也死了，哥哥也早就走了，闹了半天古来稀呀。自打张三丰离开之后，心中非常埋怨自己的父亲，这父亲非常的固执，几次劝说也不听，发现这司空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这样这哥哥也想离家。那么放下古来稀暂且不提，单说

我此时啊，这位古秋月已经没有了章法。既然是这样，几年之后，这官府的人也就再也不来了，而司空廖却娶了古秋月。自此，古秋月就这样嫁给了这个魔头，这个魔鬼。委曲求全，古秋月根本就不知道他爹他娘都是他害死的，到今天也不知道。过了几年之后，有人就把司空廖请到临安，到了相府，那么跟秦桧呢就在一起狼狈为奸。后来由秦桧保奏，司空廖也有能耐，这才在八宝金殿献艺，加封他为三品的官职。屡立奇功，勾打连环，触得火热，又这样又给奏到圣上那儿去了。秦桧又给奏了一本宝奏于他，这皇上也是个二百五，就相信秦桧。就这样加一等的靖远侯啊，这个脏心烂肺的东西就这样也住上了侯府，使奴换婢也阔起来了，这脸从地顶上露到天顶上去了。可叹这秋月还给他生了三个男孩，到现在还在一起过。那么以后司空廖做了大官，专门主管保卫皇上和秦桧的安全，抓差办案，曾经到武当来过巧遇张三丰，那些事情是多少年前了。他一看二师兄出家当了老道，现在是武圣了，可是两个人都割心了，没有什么往来。这件事情连张三丰也不知道，他如此的残忍的手段骗了古秋月，要早知道有这事儿，早把他给干掉了。说到这儿，这位古来稀的一些身世道笔咱们也就说完了。那么返回来，咱要书接上文，冤家路窄，今天司空廖率领着差官队来到紫云宫，要捉拿忠良之后小月亭和贺昌星，没想到铁伞怪侠古来稀竟然也露了面。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古来稀还活着。那位说这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张三丰才走了能有半个多月。哼哼，司空廖心说话不毒不狠不丈夫，这夜晚外有个凉亭，在凉亭等候，说什么有要事要见他。此时古来稀呀、啊、就这样也跟着来了。没想到来了之后，司空廖一乐，大师兄你想可好，今天晚上我有要事见你。师弟，但不知银夜晚间把我叫进凉亭，就你我二人，你想干什么？大师兄，说实在的，现在我也看出来，自打二师兄走了，你心里发堵，你对我从来都是不太待见吧，你心里特别向着二师兄，认为这小师妹就得嫁给二师兄。司空廖，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因为你看出我点事儿来，你就不能留在世上，你想干什么？大师兄，人呐不为己，天诛地灭，现在我就得伸手，突然拽出一把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着古来稀就下手了。古来稀没有防备，赶紧往旁一闪身，稍稍躲得慢点，让人这匕首正好扎到这软肋之上，啊，古来稀惨叫。

0: 一声，此时司空廖下了决心了，一脚把古来西踢下凉亭，凉亭底下就是万丈深渊。古来西为什么没有了？闹了半天，大家都以为古来西因为张三丰这个事儿一生气离开家，跟谁也没说。闹了半天，全是司空廖干的。后来呀，因为司空廖经常跟古来西在一起，模仿了古来西的笔迹，以古来西的口吻给古凤春写了一封信，顶上写：“爹，你太狠心了，三丰一向忠厚，本应把妹子许配给三丰师弟，结果你偏向司空廖，所以我才离家出走，你也不必再找我了。”这底下写了几个字儿：“不孝儿古来西”，落在这款儿。哟，这古凤春万万没想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司空廖干。司空廖心说：“话我用匕首把你给扎了，又把你踢到这万丈深渊，肯定摔死了，你还能活得了吗？”今天真没想到的是，这位古来西铁伞怪侠露了面了，没死，不单没扎死，也没摔死。闹了半天被踢下去之后，遇着个高人，铁伞怪侠也被高人所救。再到后来，这个高人也是踪迹不见。那么这人是谁，咱暂且不说，单说此时啊，哎呀，这位司空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师兄竟然活生生站在自己的面前。你还活着，你没死。哼哼哼哼，司空廖作恶多端，你盼着我死，没想到上天有眼，我没死，被高人所救。现在当着众人之面，你还有什么话要讲？
1: 大师兄，我不是个人，是我害了你了，我全承认。
0: 铁伞怪侠点了点头，我不服别的，你手段极其残忍，都跟笋那么毒，那么阴，那么辣，你他妈都占全了。我说司空廖，你记住这句话，杀经地义，善恶到头终有报，只分早来或与迟。今天你要还我个公道，咱们这事儿就应该做啊。
1: 大师兄，我罪该万死，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是皮。不过大师兄啊，你别拿我当人，我也不是说我怕死，我都六十多岁了，福我也享尽了，罪我也遭过了，死就死吧，看在你妹子秋月的份上，看在三个孩子的份上，你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没理了，
0: 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如鸡前碎米。铁伞怪侠古来西听到这话，眼泪掉下来。
1: 我那苦命的妹子，傻妹子呀，哎呀，我在家门前过了几趟，被人所救，我想杀这司空廖给一家人报仇，可那阵儿妹子你必定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要诉说以往的真情，妹子就得羞死臊死，几个孩子就得完。如今到了这把年纪，你不知道的事儿就不知道，别再痛苦了。出于这种心，我几次想杀。

丝孔料都没有动手。我那阵儿就想得明白，我把你引到个没人的地方，问他个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想到你，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引下手啊。哼哼哼，今天司空廖居然首先提出来这事儿，真是气杀我也，可杀而不可留。司空廖，你骗了我妹子，害死我父母，险些让我丧命，又到此地加害你的二师兄，又加害忠良之后，我岂那没脸的东西，你个无耻之徒，我要了你的命，我要给我父母报仇，拿命来。说着话背后一伸手，擦啦拽出铁伞，啪一打开，36把飞刀往上一合，是个圆还是个伞，用特种的这种钢铁打造的，锋芒利刃。你说这是一把伞，它就是兵刃，要不怎么叫铁伞怪侠。古来西用这把伞，多么高的地方支开，这伞就起这种降落性的作用，就像衣裳下来必须要降落的那份伞是一样的，有同种的功能。这玩意儿也兜风，减轻体重，起码有个缓冲的余地，也摔不着。过河的时候过不去，支开，扶着伞把往里一坐，当船使，这玩意儿用处太大了，要不怎么能叫铁伞怪侠。出神入化呀，啪一打开，36把飞刀，什么人能进前呢？从哪儿来的呢？古来西说了半天，究竟为什么没死呢？放下眼前什么高人救的他，暂且不说，以后咱们详细的细表，现在咱先暂且不表，单说于眼前之事。古来西一看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司空廖，你脸皮太厚了，像那鞋底子砍三刀都不带破的，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假如说司空廖现在拽出宝剑不服不忿，非要拼个你死我活，或者是怕死，司空廖还真就死了。可是现在他也知道，他不是铁伞怪侠的对手，也不是张三丰的对手，所以他有点玩心眼儿。今天我干脆来个装熊，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再次想到这儿，爬到前面，大师兄，我不是人呐，你杀了我，打我，杀我，我都认。你说这人呢都犯病，你越玩横的越不承认，那火越大，就是这一哭一软怎么下去手啊。再看铁伞怪侠古来西晃了几晃没砸，这就叫妇人之仁，他也怜悯着孩子和妹子，心说话，孩子和妹子都是无辜之人呐、这伞一晃的功夫其实没打，差官队里有不少人呢，那都是司空廖的嫡系的人，单说为首这位正是江飞龙。江飞龙在这儿一瞅，坏了，侯爷要吃亏呀、那能看着不管吗？侯爷跟他扯的关系太大了，侯爷要出事自己也够呛。哎呦，就这样嗷一嗓子，别动，慢着，侯爷我来了，你别着急，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交给我了。司空廖在这跪着，回头一看，不是别人，说话的正是江飞龙，自己的左膀右臂之一呀、老剑客，侯爷你闪闪快起来，给他跪什么什么大师兄二师兄的，我怎么听不明白。老匹夫，你是个谁？

0: 乱，铁齿辣嘴，不依不摇的，什么那事儿那事儿的，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抓着理不放，让一品侯爷朝廷的一等命官给你跪下，老力纵横，我看着都于心不忍。老匹夫，我今天不服，跟你比划比划，什么铁伞怪侠，你有什么了不起？古来西本来不想发火，这火就大了。我说，大胆，你什么人？你才大胆呢，要问我一等侍卫江飞龙是也。哦，江飞龙，听说有你这么一号，你给我拿命来，我也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来吧。再看江飞龙晃剑一宝剑奔铁伞怪侠就来了，铁伞怪侠往旁一闪身，把这宝剑躲开，飞起来一脚踏，把宝剑踢飞了。此时江飞龙一看不好啊，宝剑飞起来六丈多远，嘡啷啷落地，铁伞怪侠啪就是一掌，掌正好拍到他的前心之上，把他打死在眼前。你有什么能为啊？这是你自己找的。哗，就这一下，后边这帮人可乱了。司空廖赶紧也站起来了，大师兄，大师兄，你这是？谁是你的大师兄？你作恶多端，害死我的父母，险些让我丧命，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通天八卦掌绝心绝命掌的厉害。这回你可清楚了吧？今天就是今天了，我要清理门户，这是一。其次，我要为我父母报仇，为自己雪恨。司空廖啊，司空廖，此地就是你葬身之所。司空廖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凭我的能耐未必是他的对手。再看铁伞怪侠往上闯，要结果四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

0: 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感动了无数读者的世界名著《理智与情感》。真正好的亲密关系需要平衡的智慧。1995年，李安导演的影片《理智与情感》荣获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奖。这部影片改编自英国著名女性小说简·奥斯汀的同名小说，被誉为奥斯汀电影中的权威。《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汀的第一部小说，被誉为《傲慢与偏见》的姊妹篇，是无数女孩的枕边书。小说主要讲述18世纪英国的两姐妹埃莉诺与玛丽安的爱情故事。两姐妹性格迥异，姐姐埃莉诺理智有余，妹妹玛丽安感情用事。她们在情感波折中逐渐成长并醒悟，理智和情感都不是获得感情的最佳途径，只有平衡才是感情长久的秘籍。和《傲慢与偏见》一样，《理智与情感》也是以英国当时的乡间体面人家的婚姻大事为题材的。有的6部长篇小说以及他的早期习作都没有跳出这个范围。他最关心的是女主人公往往是体面人家的没有丰裕陪嫁的淑女的婚事。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不错，这是个相当狭小的天地，但是因为这正是奥斯汀终身逗留期间的天地，他对之了解的最为透彻，因而有利条件创作出公认的第一批英国现代小说。性格迥异的两姐妹在追求爱的过程中最终走向了彼此。理智的姐姐埃莉诺释放出丰富炙热的情感，冲动的妹妹玛丽安收敛起毫无节制的情感。理智与情感的平衡让他们最终到达幸福的彼岸。人生是成长的过程，幸福是成长的结果。有学者如此。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闭幕，2026香港英才北京行走进怀柔科学城，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驻怀办揭牌成立，我区开展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中国农大自研网红美食走出校园，科技赋能。

0: 点亮乡村烟火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16日，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闭幕。作为全球 STEAM 领域最具影响科创赛事之一，此次赛事吸引来自全球5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人参与。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青年选手们以赛事连接彼此，展开一场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智慧角逐。
2: 本届亚锦赛以2025至2026赛季穿越古今为主题，根据年龄段设置幼儿发现科创活动、少儿探索科创活动以及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三大组别。最终，宝藏猎人、抢救发掘队、Born to Fight 分获三大组别冠军。走下颁奖台，各组别获奖队伍全员难掩内心喜悦，谈及备赛与赛场比拼的点滴，满是感慨。
3: 宝藏猎人教练冯庆文：
4: 小朋友都比较小，我们是幼稚，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很新奇的一个体验，尤其是我们从来没有试过参加这么大型的比赛，对他们未来成长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激励，一个帮助。
3: 极地小骑兵队队员王家琛：
5: 我从4岁开始一直参加 FLO 的比赛，已经参加4年了。我对能跟全国的小朋友一起互动、一起玩，我也感到骄傲。
2: 主场作战的萝卜开会队获得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亚军，在家门口参赛，队员们收获了别样的参赛体验。
3: 萝卜开会队队员杨荣：
6: 我们在 FLL 中体感与团队配合，更多的还是可以将怀柔的科学城与慕田峪等分享给来自国际的外国友人，这让我感到十分自豪。
2: 赛场分胜负，科创无国界。4天朝夕相伴，各国少年互相观摩项目，交流编程逻辑，分享创作思路，语言从未成为沟通的阻碍。不少参赛队员都交到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好朋友，大家交换徽章，互相鼓励，这份跨越国界纯粹真挚的友谊成为本次亚锦赛珍贵的回忆。跨越山海奔赴怀柔的海外参赛选手也对怀柔留下深刻印象。越南选手王明珠第一次来到怀柔，赛场细致贴心的服务保障，全程顺畅的参赛体验让他倍感温暖。
7: Con rất là muốn được khám phá và du lịch hết tất cả những địa điểm nổi tiếng ở Bắc Kinh cũng như là Trung Quốc này, và bởi vì đây là lần đầu tiên con được đặt chân đến nước ngoài là Trung Quốc.
2: 此外，本次 FLL 亚锦赛期间还揭晓了2027 FLL 中国国家代表队大名单，即2026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央管、乐高教育科创活动全国展示交流活动的评选结果，公布了荣获国家级创新之星及各单项之星称号的优秀团队及选手，他们将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2027年 FLL 世界锦标赛及全球总决赛。随着本届亚锦赛的收官，2025至2026穿越古今赛季也渐近尾声，即将到来的2026至2027赛季将以万物共生作为全新主题，将目光投向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全球议题，探寻生命共生之道。
3: 海绵宝宝队选手毛仁轩：
8: 我们在比赛的间隙去到了怀柔科学城附近转一转，其中我最感兴趣的装置是地球环境模拟装置，它能够模拟地球过去前的环境，能够提高人们对于自然灾害的一些预测能力。它的理念和我们下赛季的主题万物共生非常相似，所以我们准备把它的一些原理融入到下赛季的创新项目之中。
2: 多年来，怀柔始终以科学城建设为契机，将科技赛事融入科技教育，要以赛促创的教育生态。未来，怀柔将继续深耕科创教育建设，为青少年搭建集动手创作、团队协作、赛事历练于一体的多元成长平台，让科创教育走出课本，落地实践，全面提升青少年的科创素养。
0: 本台消息，8月14号，由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和北京海外学人中心英才北京行活动走进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近30名香港英才沉浸式感受怀柔科学城原始创新生态，探寻京港科创协同发展新路径。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驻怀柔办公室揭牌成立。本次赴怀柔交流的英才为香港高校青年学

0: 者和科创领域骨干力量，研究方向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材料、前沿物理等重点赛道，累计持有百余项国内外授权专利，多名学者入选全球顶尖科学家榜单，先后承担多项重点科研课题。交流团首站走进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融入怀柔潜心科研攻关及投资技术难题的情况。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科技服务楼，交流团深入了解怀柔科学城建设情况。香港大学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助理教授、视觉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韩凯说，
1: 咱们怀柔的这些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 AI for Science 这方面的研究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一些帮助的。 AI for Science 的很多这种数据，然后其实就是这些大科学装置就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保障。那么对于基础研究的做，像我们做这种就模型方面技术研究的学者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这些数据也是非常宝贵的。通过这几天的这个交流，然后我们也就说去取得了很多的很相关的这些研究啊，或者说是这种落地啊，希望呢很多的这个项目呢最终呢能够去促成很多的这种合作。
0: 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已形成跨尺度多模样的生物医学成像全功能研究平台，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由脑认知功能模拟平台、脑连接图谱技术平台、脑智调控研究平台、类脑智能体验证平台四个子平台有机交叉融合组成。香港英才们边考察边交流，探寻合作契机。香港城市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校长、特聘助理教授宋宇说，
2: 怀柔这边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中科院的大本营的这个感觉，然后有很多这个中科院的院所。我自己本身做的呢是一些针对皮肤表面的一些信号的检测，将它们和一些疾病关联起来。那我们也需要做很多病人相关的一些研究啊，或者是针对传感器本身的这种设计，有非常多这种合作机会。我们下一步就是资源互补。
0: 当天下午，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驻怀柔办公室在城市客厅揭牌成立。未来，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驻怀办将充分发挥联络对接、科创引智作用，为香港英才走进怀柔提供办公空间、住房保障、基金扶持、OPC 政策等全方位落地支撑，让更多香港英才走进怀柔、扎根怀柔。中国侨联常委、北京市政协常委、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创始会长李然说，
3: 为香港和怀柔科学城之间呢架起了一个桥梁纽带和合作的空间和地域。咱们怀柔科学城对于我们青年的科学家来讲，就是拎着电脑入住，在香港有自己的实验室，来到怀柔也有我们的设施，我们拎着电脑就能够去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呢也会对接世界各地。
0: 交流对接会上，怀柔国家实验室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相关负责人依次介绍平台运行及科技创新情况。五位香港青年学者进行项目路演，围绕人工智能、医药健康、化学材料等前沿领域展开交流。各有关单位聚焦项目落地需求、平台支撑能力、合作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务实而富有建设性的合作建议，一批务实合作意向初步形成。
4: 八月十五日是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的第一天。区生态环境局联合乐贝家志愿服务队走进乔德镇喜宝楼文化中心，开展践行志愿服务、宣讲生态理念、共建绿色美丽家园主题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户外实践模式，引导大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凝聚全民共建美丽怀柔合力。活动伊始，志愿者们先在园区开展除草护理活动，大家分工协作，拔除杂草，清理枯枝落叶。青少年志愿者也主动加入其中。室外护绿实践热火朝天，室内宣讲同样氛围浓厚。宣讲员结合全国生态日设立背景，生活实例解读中华

0: 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垃圾分类植被保护等贴近百姓生活的环保法条讲得通俗易懂，台下观众听得格外投入，积极举手提出生活里遇到的环保疑问。学生志愿者张雅涵：我今天参加了生态环境的宣传，
1: 我明白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我要告诉家里人和身边的小朋友们，要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学生志愿者任雅轩：刚刚我们去除草，让我懂得了爱护身边的花草树木，也是对保护生态环境的其中一部分。
2: 活动现场还设置环保知识互动问答，围绕低碳生活、生态保护设置趣味题目，大家踊跃抢答，在轻松趣味的互动里巩固环保知识。区生态环境局宣教中心科员徐明阳：
3: 这次活动采用理论宣讲加户外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就是要把生态环境科普、环境法治宣传送到第一线，面向小朋友，我们从小培养，
4: 让孩子们直观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在心里留下绿色环保的种子。对于居民群众，我们的目标是让法律走出条文，走进生活，让大家听得懂、用得上，通过宣传活动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法治意识，让大家主动参与环境监督，践行绿色生活。本台消息，备受欢迎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堂爆款大豆冰激凌如今正式走出校园，面向大众。近日，位于北京怀柔雁栖镇的智慧农业科技小园餐车开启试营业，重磅推出由中国农大师生自主研发的大豆冰激凌，还有陈皮、枸杞、杜仲等一款网红校园特色美食。 走进雁栖镇智慧农业科技小院，工作人员孟珊珊正在后厨有条不紊地制作大豆冰激凌与特色风味咖啡，并热情邀请记者现场品鉴。这款网红大豆冰激凌入口绵密醇厚，满满的豆奶青汁纯正的豆奶味道，产品清爽低脂，健康无负担，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安心食用。 系列特色咖啡更是风味独到，层次丰富，陈皮美式温润回甘，口感清爽；枸杞美式清甜柔和，滋味悠长；杜仲美式带着淡淡的草本余韵，为消费者的味蕾带来了全新的独特体验。据孟珊珊介绍，每到傍晚，不少周边散步的年轻人和孩童都会前来消费打卡。 每逢周末，还有不少国科大的学生专程到此休息、小坐、闲谈放松。持续出圈的特色美食，让科技小院的线下客流和线上曝光量持续攀升，人气节节走高。这份广受大众喜爱的独特风味，背后是实打实的硬核农业科技作为支撑。 据了解，爆款大豆冰激凌诞生于中国农业大学实验室，研发团队反复打磨、迭代升级配方与制作工艺，在有效提升产品蛋白质含量、降低脂肪占比的同时，不断优化口感，兼顾美味与健康。
5: 而小院售卖的咖啡豆均采购自中国农业大学定点帮扶的云南镇康县。 科技小院负责人、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王耀军介绍，小院依托自研 AI 大模型，

0: 见证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后续还将陆续推出多款校园自研特色美食，依托中国农大小麦研究中心自主研发的面粉制作手工面包，同时结合怀柔本地应季鲜果推出法式鲜果切等新品。未来小院还计划打造科学家咖啡会客厅，定期邀请农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让前沿的科研灵感与淳朴的乡村烟火气相融共生。
1: 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投资，这些大家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如今只需刷手机短视频就能轻松学习防范知识。今年7月，怀柔反诈宣传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凭借便捷易懂的宣传模式，收获了广大市民的认可与欢迎。目前平台注册用户已达到 5.2 万人次。据了解，这款反诈小程序首页会精准推送近期高发频发的电信诈骗类型短视频，视频时长控制在1至3分钟，通过情景再现、民警实景讲解、趣味动画演示等多种通俗易懂的形式，生动拆解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投资、杀猪盘等各类高发骗局的作案手法，让居民直观看清诈骗陷阱。居民观看反诈视频、点赞、转发以及收藏内容，都可以累积积分，积分后续还能兑换精美礼品，极大提升了群众的参与积极性。泉河派出所反诈宣传员徐美杰负责开放路社区7个小区以及辖区100余家7小门店的反诈宣传工作。他坦言，以往开展反诈宣传只能依靠线下发放宣传单、口头讲解的方式普及知识，费时费力且效果有限，而反诈宣传小程序上线后，宣传模式焕然一新，居民拿出手机就能随时学习，十分便捷。尤其是老年群体日常都有刷短视频的习惯，通过短视频轻松看懂防骗知识，也让基层反诈宣传工作的效率大幅提升。除了方便广大居民自主学习防骗知识外，这款小程序还搭载在开展入户、入企、入店宣传工作时，可通过小程序生成专属宣传二维码，居民扫码学习后，系统会自动记录相关数据，生成电子化工作台账，后台可清晰呈现各区域的反诈宣传覆盖情况，有效推动反诈宣传从传统的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高效的精准滴灌。怀柔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民警罗德清介绍，经过持续深耕反诈宣传，辖区电信诈骗犯案数量、群众被骗损失金额已经实现连续3年下降，而反诈小程序的上线进一步筑牢了全民反诈的思想防线，有效提升了反诈宣传的质量与效率，持续帮助辖区居民补齐防骗短板，夯实安全防护基础。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8月15日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近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动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市属11家公园正式纳入这一联票合作体系，包括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1649座，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240家。8月14日，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北京南站北枢纽空驶出租车通行指引，即日起，所有进入北京南站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载客的出租车，需经西北地块出租车专行道有序排队后，再驶入南站北环路。未来一周仍有降雨，影响时段分别为18日、21日。此外，下周

0: 气温比较平稳，白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在22摄氏度至24摄氏度之间，早晚体感逐渐舒适。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拆烩鲢鱼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拆烩鲢鱼头啊，听到这个菜的时候，很多朋友对他这个烹饪做法，就是这个菜的前两个字儿，菜名的前两个字儿，可能叫想一下了。之前我们好像没说过什么拆，说过会，但这个拆会是什么意思呢？
3: 是听着有点耳生。
1: 嗯，
3: 但如果啊我说另外一个，您肯定哦，就是它。咱说什么呢？就说头两年流行那个鱼头泡饼。
1: 哦，就是它，
3: 基本上就是它。
1: 哦，
3: 是吧？那个鱼头的做法，就是借鉴了咱们现在说这淮扬菜的拆会鲢鱼头。
1: 嗯，
3: 这个做法。是吧？首先咱说啊，这个拆烩是怎么回事儿？先说烩，烩是一种做法，就是汤汁比较多的一种，是吧？
1: 嗯。
3: 那个比咕嘟呢，这个时间要短一点儿，比熬呢汤汁要少一点儿，这个就称为叫烩，是吧？那么拆烩什么意思？就先把那相关的大骨头给它拆下去。
1: 哦。
3: 要不然你净缩这骨头了，就影响你这个吃这肉，是吧？所以呢，这么叫拆烩鲢鱼头，是吧？拆烩鲢鱼头啊，如果您到这个淮扬菜那一，比如说扬州啊、镇江啊那一带，您就直接说鱼头，就可以。
1: 他就肯定给你上的是拆烩鲢鱼头，
3: 他没有另外很多其他种的做法，
1: 嗯，
3: 就是这个啊。但往往呢，他有的那个小馆的菜谱上也写上就是鱼头，甚至啊，他有些这个还有个燕春楼，我去那儿。他还特别著名，我这个是参加什么什么什么那个
1: 烹饪
3: 大赛，我得过奖，所以这个菜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啊，榜上有名的淮扬名菜。
1: 哦，
3: 虽然是吧，您听名字不是很醒目，所用的原料也不是像是吧，咱们说的，比如说什么这个火腿啊，或者说是什么这个其他的高贵的东西啊，不是，它就是一个鱼头，鲢鱼头。是吧？但是从做法上，啊，它是很民间。简单的说，它做的很入味儿，不是光看外形。您看，咱说这饭馆的菜有两类，一类叫什么叫卖相菜，一个叫行里叫口菜，
1: 口味好。
3: 哎，对，叫口菜，口不是说咸那个口啊，就是口味菜。口味菜吃叫白的叫口菜，你吃的很得吃，
1: 就是
3: 着吃不贵。这个称为叫口菜，咱还说啊，咱们这个拆烩鲢鱼头这口菜，这个鲢鱼头啊，实际上不是咱们说的那种白鲢子，是花鲢。花鲢呢，又叫鳙鱼，就是北京咱们俗称的胖头。
1: 哦，胖头鱼。
3: 对，胖头鱼啊，胖头鱼啊，这别念胖啊，我听过有人来一胖头鱼，
1: 东北人就说胖头。
3: 哦，那可能那人是东北人。胖另有含义，胖指的是病态，这个人浮肿，称之为胖。这个饭馆里一般的还是叫胖头，
1: 胖
3: 指的就是胖头鱼。这个鱼头一般的来说，这个要稍微大一点啊，带点肉呢，照着5斤左右。
1: 哦，就这一个头5斤左右。
3: 对，不是光头。您就到腮那儿，吭哧一刀切下来，这没得吃了，
1: 没肉了。
3: 您还得把那个腮往下照着，

0: 按闸左右，
1: 哦，
0: 哎，就是将近16公分那边，你给它嘎下来，
1: 嗯，
0: 是吧？这样呢，差不多有5斤左右，不能太小啊，太小了呢，它你没肉了，是吧？这是主料，另外呢，再配上什么火腿啊、蟹肉啊、虾子啊，什么鲜笋啊、鸡胗肝、鸡肉、香菇、青菜丁，还有其他的小料、香料这些东西啊。过程咱们简单说说啊，
1: 嗯，嗯。
0: 不说太详细了。首先呢，这是考验手艺的，您得把这脱骨。得把这鱼头、
1: 这鱼头怎么
0: 这
1: 脱
0: 屁股，
1: 骨啊？
0: 哎，这个您呀，给它一劈两半，是吧？您这要是说呀，我这个生着脱骨，这困难，
1: 嗯，
0: 您得给它，你得加加工，搁
1: 哦，
0: 火里边，是吧？慢慢炖，让它变了色儿，这时候呢，骨肉就分离了。
1: 嗯，
0: 哎，第一个您先开了半，第二趁它骨肉分离，您把那拔两，把那鱼骨拔出来，不是把脑袋骨整个拆下去啊，
1: 嗯，
0: 那没有卖相了，那个啊，
1: 可不是，
0: 哎，对。
1: 塌了。
0: 对，那个鱼头，那个一定要保留下
1: 就是
0: 来。
1: 鱼头以下，它的
0: 对，
1: 那
0: 里
1: 一
0: 边
1: 根
0: 那个，
1: 刺儿，还有
0: 对，
1: 旁边的刺儿，给它
0: 是
1: 剔出
0: 那
1: 去
0: 些
1: 哈。
0: 啊，大骨都给它去掉。哎，去掉之后呢，这就好办了，是吧？咱再往下走，那么就是炖的这个问题了，是吧？拆会连鱼头，实际上就也是一个炖，是吧？然后呢，您把骨头去了之后，再入锅要去腥。是吧？然后呢，放清水，放上那个葱姜，放上黄酒，旺火给它烧开。这时候不能慢火炖，旺火
1: 嗯。嗯。
0: 烧开，煮一会儿，把这鱼捞出来。这后呢，然后就开始叫垮炖，很类似啊，吃的那个垮炖水库鱼，很
1: 嗯，
0: 类似那个，
1: 就这个拆烩和垮炖有
0: 是吧？很
1: 点
0: 类似，
1: 像，
0: 对，只不过呢，它那边不拆骨。
1: 嗯，嗯，
0: 咱们说这人做的比较精细，这淮扬菜精细，他就是把这拆骨了，主要大骨都去了，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咱们就再做锅啊，打底油，放小料，给它煸香了以后，放那些咱们那个高档的调料了，什么虾子、蟹肉，是吧？这出来的鲜呐，是吧？再加上黄酒，再加上鸡汤，您再找咸淡味儿，是吧？要稍微的咸一点，因为待会儿您那鱼还得下去呢，是吧？如果您这会儿照着喝那汤似的，那鱼一下去之后，
1: 就
0: 它就
1: 淡了，
0: 淡了，而且
1: 鱼
0: 拿
1: 淡
0: 不住
1: 了，
0: 那腥味儿，
1: 对，
0: 是吧？
1: 鱼太淡不好吃，
0: 对，
1: 嗯，
0: 要稍微的这个
1: 口稍微
0: 口
1: 重
0: 稍
1: 一
0: 微
1: 点，
0: 重一点，然后鱼头入了锅了，再把什么香菇啊、笋呐、还有什么鸡胗肝啊、鸡片儿都下进去一块儿，让它开炖啊。这个差不多经过10分钟，这个您注意火可别大了，
1: 哦。
0: 另外时间可别长了，您炖散了就没有卖相了，是吧？而且也老了发柴，
1: 嗯，
0: 哎，您再把那青儿放到里头。啊，青儿呢？比如说现在油菜是吧？哎，你放到里头，油菜心儿，水焯一下也行，不焯也行，放到里头啊。
1: 嗯，
0: 然后开锅以后，用淀粉这么一勾芡，啊，都匀了以后，哎，咱们还得再加点提味儿的，什么加白醋，
1: 哦，
0: 不要加老醋了，就是山西啊熏醋那出来不是味儿了，加白醋加胡椒粉是吧？然后最后一浇明油，
1: 嗯，
0: 哎，咱们就出勺。
1: 哦。
0: 出勺时候有一个小诀窍，因为这东西很大，
1: 嗯
0: 你要往盘里直接搁呀，有时候弄不好它溅。
1: 嗯
0: 怎么办呢？第一步，您把那汤啊先给避出来；第二步啊，您用家里那个盘子，别拿那个饭铲或者炒菜那铲或者勺都不行，使那个盘子抄底，
1: 哦
0: 把那鱼托住了，别翻身啊，
1: 嗯。
0: 因为您炖的时候那鱼鳞那面鱼皮面朝上的。出锅时候还要让它朝上，是吧？您一抄底，给它上边啊压着点，给带出来，
1: 嗯，
0: 搁到那鱼盘里头或者大圆齿盘里头，最后再把那汁儿
1: 淋到上
0: 再
1: 面，
0: 淋到上头。
1: 嗯，
0: 哎，您还可以再二次再撒点青啊，
1: 哦，
0: 点缀点缀。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个就算齐了
1: 您刚
0: 啊。
1: 才又说淋这个明油了哈，现在我们没有人淋这个大油了，那您这个淋的明油是什么呢？
0: 香油
1: 哦，就是香油或者
0: 啊，
1: 是
0: 对。
1: 橄榄油，
0: 香油、橄榄油都行，就
1: 嗯。
0: 是但是橄榄油呢，可能你要烧的温度高以后就破坏了它这个组织结构了。橄
1: 哦，
0: 榄油适合中低温，不太
1: 嗯，
0: 适合高温。这香油呢是这样，你要不给它烧热一点，它不香。
1: 哦，
0: 所以呢，哎，稍微的要
1: 淋之
0: 起，
1: 前是
0: 对，
1: 吧？
0: 要起烟没起烟的时候，哎，把这香油背上一淋。
1: 嗯，
0: 这个淋这香油啊，您别拿那锅那么去淋，您先拿一小瓷勺，
1: 哦，
0: 拿小勺慢慢。别嫌麻烦，这是一细菜，慢慢给它淋到，都淋到鱼身上，
1: 嗯，
0: 别把那香油全浇到汤上去了。你
1: 哦。
0: 看这汤上顶多，这鱼不香，
1: 嗯，
0: 所以呢，哎，拿小勺一点点淋。
1: 您最后说提味儿的时候哈，加了这个醋和 胡椒粉
0: 啊、嗯，对，
1: 这个加到这鱼里是怎么加的？

0: 这个是啊，您的芡汁，先不说你勾芡吗？是吧？勾完芡之后加，因为醋如果咱们加早了是吧，醋就飞了。所谓飞，是两个含义，一个是蒸发，还一个就是它里边的那个醋酸的分子啊，和其他的中和了，就没有酸味儿了。所以呢，您看咱们用醋的这个菜，一般的来说都是后放，或者分两道。你们醋溜白菜，那么就是前面炒的时候稍微放点，让那个白菜能挺住个儿。后期出勺之前，多少您再淋它一点，是吧？如果您不用白醋，您用什么醋也比较好呢？镇江香醋，那就是更正宗、更地道
1: 啊。其实之前有听众也问过我们这样的问题哈，就是说这个炖鱼我要不要盖锅盖的问题。
0: 一般的来说不盖。
1: 不盖，
0: 它也有些要盖。你比如说吧，一开始你炸鱼的时候，那这样你不盖锅盖有好处，那腥味儿它容易挥发出去。如果盖上锅盖吧，就按咱们的这个想法，它会这个腥味儿它就挥发不出去，容易闷到这个汤里头。实际上我也做过比较，确实是这样。不仅是这个做鱼，包括您炖肉、做红烧肉，一开始那个七八分钟。您都让他尝着盖儿，放完黄酒，您还让他尝着盖儿，所以水多少让它宽一点，然后呢，他那个就把那些那个肉的那些杂味儿，腥膻都带走了，然后您再换砂锅或者是换炖焖锅，小火慢炖，这是指的炖肉，也是不建议一开始就盖盖儿，
1: 就炖鱼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敞开锅盖儿哈，不要盖盖儿，
0: 有些可以盖什么？如果您这个鱼炸过了，可以。
1: 对，它那个味儿已经没有了，
0: 没有什么腥味儿。
1: 您
0: 比如说做那个红烧鱼，啊，或者做干烧鱼，您这鱼本身炸，
1: 对，
0: 这一炸就破坏那个腥了，您想找腥可能还都困难了。
1: 对，
0: 这时候呢，您相反的要盖上盖儿，在焖的时候它入味儿，把这调料的味儿入进去，因为您做红烧鱼也好，做干烧鱼也好，它不是带着一锅汤的，它干烧鱼嘛，山东叫干烤，把那汤汁都要收进去，您盖上点那个盖儿，小火，这样呢，它能把这味儿都吃进去。
1: 对，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哈，
0: 对，
1: 就是这个道理。这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拆烩鲢鱼头基本的一些做法。我觉得这个菜适合在家里做，因为不是特别讲究卖相，就是像餐馆里那些菜一样哈，它更注重的是口味。而且这个胖头鱼经常吃，
0: 吃这胖头鱼啊，一说的可觉得哪儿最好？
1: 脸蛋儿吧，
0: 脸蛋儿自己哪儿的肉最好？就是腮边肉，特别是鱼唇下边这块，又嫩又细溜，而且它没有刺儿，因此咱们如果吃这个，您要注意了。您如果带着老人一起去的，您别说哐当一筷子，您先把这肉给夹走了，这不是咱北京人的做法。那怎么先敬老，再让幼，
1: 对，
0: 是吧？敬老呢，他吃的这个，他一个是很有尊严，再一个吃这个，他不会因为吐刺啊这个造成问题。小孩也是这样，小孩往往他吐刺吐不好，他又想尝尝，您别把那刺儿多的部分给孩子了，是吧？也是这块
1: 尊老爱幼，吃胖头鱼能体现这一点，是吧？
0: 特别是或者说你比如公务用餐，他更甭说了，肯定领导先吃，
1: 就是无论是在家庭哈，还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往往要替别人着想，
0: 是
1: 替别人着想就是替自个儿着想，这是跟大家说了拆烩鲢鱼头。其实淮扬菜中的经典菜品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无锡小排，那无锡小排到底有什么讲究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的经典菜品，刚才呢是跟您说到了这个拆烩鲢鱼头，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一道甜口的菜哈，叫无锡排骨，
0: 对，
1: 还叫无锡小排，
0: 无锡排骨，无锡小排，说的都是那个一个菜哈，这个您看无锡呀，是一好地方，它不仅说有这二泉映月这个，而且呢它很多菜都做得非常精致，其中咱就说这无锡排骨。无锡排骨啊，无锡当地人他不怎么叫，因为他就是无锡人了，他就不把这无锡俩字挂在嘴上，他就是什么肉排骨。或者就叫呢肉排，或者叫肉骨头，都这么叫。

0: 意思都是一样，都是指的咱们说的这个无锡排骨。所以如果咱听众朋友到这个无锡，您说您想吃一无锡排骨，可能你找了半天没有这菜，为什么人当地不这么叫？这是这个作为菜系，咱们不是当地人，咱们叫它就叫无锡排骨，或者叫无锡小排。
1: 就是咱要吃小吃的时候，你干嘛去了？我去吃北京小吃去了。
0: 对，一个意思。
1: 有点别扭哈。
0: 对，所以呢，如果您看见说肉骨头和肉排啊，那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这个。就是当地的一个俗称。这个呢也挺有故事，
1: 这无锡小排哈。
0: 哎，您看这无锡小排，无锡排骨啊，一说啊，这跟谁有关呢？跟这个济公和尚有关。你看到那儿吧，这个很多故事啊，他跟济公南方人啊，所以他跟这济公有关系。就传说啊，济公他不是总愿意化妆成一个要饭的乞丐吗？有一天啊，他又化妆求乞，这个人家一般的呀，给这个化缘的这和尚也很少说给你什么特别好的东西，是吧？更不能啊，那和尚那都是什么
1: 吃素
0: 吃斋的，是吧？哎，这个济公去化缘去了，这个人啊，正好手边没有那些素的东西，就说那我给你点肉行吗？哎，济公一想，这平常人都给我点普通的粗茶淡饭，直接给我点肉，说行啊，太好了，我正想吃肉。
1: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0: 就是那意思，是吧？开始这个主人还不太好意思，是吧？后来一看这个和尚，他说能吃，那就这样吧，我就给你肉吧，要炖好了的肉就给他了。这个济公和尚啊，挺感动的。说这么着吧，我遇到这么些人还没有人给过我肉。说既然你给我肉，我一个穷和尚也没有什么回报。哎，你看我有一把破蒲扇
1: 啊，
0: 我这蒲扇就给你。那人说我拿这扇帘吗？说不是。说那干嘛呀？你拿它当调料炖你这个肉。这个人一想，你这和尚有点病，
1: 就是你破衣喽嗖的，你一破蒲扇，你给谁当调料？
0: 就是，也没当回事儿，是吧？后来啊，好，哎，就是这个祭奠的济公和尚就把这肉拿走一边吃去了。这老板呢，把这扇子就拿回店里边去。
1: 他是一个什么老板呢？
0: 就是一个饭馆啊。
1: 他是一饭馆老板。
0: 对，他就是做这肉嘛，是吧？这个正在那儿炖肉呢，他想起来了，哎，这个昨天有一个穷和尚，
1: 疯癫和尚，
0: 说给了我一把扇子，说让我做调料。说这和尚看说话虽然疯癫的，也可能有点来历呀。
1: 有枣没枣打一竿子试试呗。
0: 对，我干脆我就照他说的，把这蒲扇我就给一块给炖了吧。也有点这个开什么奇迹发生。然后呢，哎，这奇迹还真就发生。你看怎么回事？他在那儿炖的是那个骨头，肉很少那种骨头啊。扇子一下去，盖上锅盖炖，揭开锅盖再一看，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全变成排骨肉了。
1: 啊，真的有无中生有的功效。哎，
0: 对，你看那个谱，对不对？
1: 肋排，
0: 哎，一个大排嘛，是吧？变成排骨肉了。再一尝啊，哎，味道还特别的鲜美，
1: 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味儿。
0: 他一想，哎呀，我这么多年没碰到过这事儿，奇迹发生想必有原因。昨天那和尚莫非是济公显灵啊？哎，于是他把这事儿就跟人说了，我遇到什么什么事儿，今天骨头为主的东西，变成了肉排骨了，就是以肉为主的了。大伙儿也将信将疑呀，是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消息传开，大伙儿一吃呢，这还挺好吃。所以呢，哎，这个代代相传，这个故事传下来，这个肉排肉骨头也就变成了叫现在叫什么无锡小排。
1: 这是一种传说哈，也是故事，但是也传承了一种味道哈。
0: 是，所以当地人的为了纪念这个当初的来历的济公，是吧？还仍然把这道菜叫做肉骨头。
1: 肉骨头。
0: 对，肉骨头就类似咱们现在说的棒骨。
1: 棒骨，
0: 是吧？就这类东西，它最后都变成大排了，变成排骨了，是吧？另外呢，小排呢，咱知道排呀，它也分几种，是吧？大排小排之分，是吧？大排一般的指的什么？就是跟通缉连着的。你看，你到上海或者到无锡，你吃大排。

0: 排面。大排面呢，它并不是现在咱们说的一根一根那种排骨，
1: 嗯，
0: 它是往往就是一块骨头，就类似梯子骨，它有挺大一片圆的肉，
1: 哦，
0: 就是那通脊那块肉，
1: 嗯，
0: 它不把那通脊挺下来，
1: 哦，
0: 带着那通脊刚当刚当一刀一刀的剁，剁出来差不多有这么一，
1: 就羊蝎子那么一块，但是它是带肉的，
0: 哎，对，
1: 嗯，
0: 它就从那关节那种帮剁下来，
1: 嗯，
0: 你那关节多长，它的基本的肉就多
1: 厚，多
0: 厚，
1: 哦，
0: 对。这个也是特别好的，
1: 这叫大排、哦、
0: 大排，哎、
1: 嗯、
0: 那小排它指的就是咱们说的肋排，就是排骨，
1: 嗯，
0: 哎，咱们要说排骨就只是一种，就是肋排的，
1: 嗯，
0: 是吧，最多说您这是枪排，您还是肋排，有这么小分，是吧，淮扬菜系或者到了上海沪菜系，甭管它本帮菜外帮菜，一说到这个排它要分大排小排，
1: 嗯，
0: 小排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无锡小排这样的排，大排那么就是带着通脊那块肉的、
1: 哦、
0: 所以如果咱朋友去到南方吃要注意这个、
1: 嗯、
0: 防止就是您这儿到时候跟人家发生误解，
1: 嗯，
0: 是吧，那有的听众朋友说了，这挺好吃的，我在哪儿哪吃过，挺好吃，咱能不能自己做呢？
1: 嗯，
0: 哎，也能做。其实这个吧，主要就是一个您放调料，一个多少在一个时机，是吧？咱可以说了，是吧？您把那排骨您剁成小块，是吧？您如果锅小，您就剁成那个短一点的啊。您想吃口，手把着吃，您就是让人给您剁稍微长点，是吧？然后呢，那个什么，它这个得预先预制一下，
1: 嗯，
0: 放点盐和放点硝，
1: 哦，
0: 但是硝呢，现在不太主张那亚硝酸盐，没有硝，您就放点盐，稍微腌一下，然后到清水锅里头去煮去，
1: 嗯，
0: 开锅以后捞出来啊，要清洗，在这之前，这排骨咱们说要预先浸泡，要浸泡至少得一宿，
1: 哦、
0: 您头天晚上或者头天白天您换水，在饭馆里边呢，它都是长流水，
1: 嗯，
0: 那么要冲。半天，
1: 为什么呢？
0: 要把里边的血水要给它泡出去，
1: 嗯，
0: 并且在过程中您要给这排骨按摩，
1: 哦，
0: 要给它挤出去，让它里边那个血水都给它挤出去，
1: 哦，
0: 然后这才好吃。您忘了，为了防止糊锅啊，您底下垫一竹篦子，跟您慢慢滚、
1: 哦、
0: 然后呢是吧，您这个汤汁给它泡一宿，
1: 哦，
0: 或者搁到盘里头，改刀搁好以后、嗯、您把
1: 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看到很多朋友在抖音的我们的平台说喜欢莫文富语数，欢迎各位光临今夜思语时。有请我们今天的是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老师，林女士，欢迎。
1: 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这个今天的话题，林老师也会一般每次发给您话题，你都会想一想，这个没有想过我们会聊 AI 这个话题，
1: 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也好，工具也好，就真的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伙伴了。
0: 对，
1: 无处不在。
0: 所以我们说无处不在的 AI, 我们该跟它如何相处啊、如何安放我们无处不在的青春。无处安放的青春，无处安放的中年。
1: 无处安放的。

0: 的心情，
1: 对吴楚安芳的心境哈。大家如果对 AI 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或者说你对 AI 怎么跟 AI 真的交流过探讨过，可以帮助我们的地方，他有一些不的时候，导师一把你的问查重率 8%， 那怎么办，是不是哈？所以说我们觉得你要真的跟 AI 相处，其实在速度的同时，它还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有趣。首先问问大家，您，我们一开始也问到林老师了哈，我们凭空就出现一个东西在我们的世界里，好烦呢。有时候您是因为什么知道 AI？
0: 我其实是在疫情差不多做了一个，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尝试，就是我们在，因为你想心理课在课堂在网课上，你说怎么上？
1: 是
0: 见也见不到人
1: 啊，
0: 同学也没办法在一起，无法面对面，
1: 没办法面对面，
0: 对，所以我们只能模拟一些场景，我们只能做一些好像类似像一些游到那个讨论间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你知道心理学上有一个意象的疗法，就是房树人，有没有听过这个？就是我们画，可以拿出一张白纸来，我们可以在这张白纸上面去画一个房子、一棵树、一个人。
1: 房、树、人是三个介质，
0: 对，就是三个主题。
1: 好的，
0: 就是相当于你把它画出来以后，通过和辅导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辅导老师也好，去聊你的这个主题，然后你去看到我，就是加深对自我的探索和了解吧。
1: 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是房子呢？
0: 哦，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疑问。
1: 这是唯一的三个要画的东西吗？还是可以自由组合呢？
0: 就是这三个东西。
1: 我问问 AI 呢？
0: 你可以问问 AI，
1: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问他了？
0: 是的，是的，
1: 对
0: 的，是的。它其实就是一种意象，就是可以从这里来自己你的这个自我的构建是什么样子的，和外界和他人的一种主客体的关系等等哈，就可以聊得很多。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不管是腾讯会议啊，或者是突然间叫不上名字，
1: 没关系，反正就是上课的软件嘛。
0: 没错，没错，没错，手机上也有这个软件。
1: 对，
0: 在 Classing 里面，它可以自动的分组，然后就让我们小组的同学就可以在自己画，也可以自己画，也可以用相应的软件可以去用。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他们就会用那个 Mid Journey， 我刚才想起来了，就是 Mid Journey，还有 Stable 他们其实是很专业的一些美术生会用到的软件。
1: 对，这个不是平常人用到的，大家对大家一般听到的什么包包啊，是吧？咪咪这些，大家会经常用到。
0: 是一款呢，然后其实我们在用的时候的速度，一个是当时还不太快，但是我们已经觉得很有意思了。
1: 对，
0: 因为你脑子里可能会有一个想法，说房子、树和人是这样的，但是呢，它生成的东西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哎，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会启发你，比如说它房子的风格是有很多种的，然后树它有可能会给你一棵，比如说我要一个古，就是那种古代的古典的那种像寺庙一样的房子
1: 啊，
0: 它突然就会配一棵枫树，
1: 哦，
0: 就是红色的枫叶的那种枫树，就是你觉得哇，它好搭呀，就是因为它其实背后是有很多的数据在支撑的，
1: 对，
0: 有很多的知识在支撑
1: 它有数据库的。
0: 对，是这样的，
1: 就出来了。
0: 那个菲菲就是那个教母，不就是干这个的吗？就是那个文生图、图生图的那个教母，他就是干这个的，就是喂给 AI 很多很多的图文的哈，就是，所以那个是我比较早的接触，还不是说去跟他聊天，然后去向他找答案。那个时候就是文生图、图生图、图生文，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些用法。
1: 你看，我们的林老师是在上课的时候需要用 AI，然后美术呢，同学用了生图，然后用了 AI。我是怎么知道 AI 的？这真的是有点不好意思了。你一对比，你我这是属于没事儿。我呢，是因为

0: 忽然就因为我有时候会关注一下股市，关注一下基金，
1: 嗯、
0: 忽然有一只，哎呦，好奇怪哈、啊，就这个 AI 的这个基金嗖嗖嗖嗖往上涨，就像那个新能源汽车那一阵是一样的，
1: 嗯，
0: 新能源的基金、新能源的股票嗖嗖嗖嗖往上涨，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我落后了，我应该早两个月关注，是不是？然后呢，我就开始下载各种各样的 AI 软件，
1: 嗯，
0: 然后就刚刚我跟大家说的豆包啊，对，大家都知道啊 ，DeepSeek、Kimi 啊，然后这个 ChatGPT， 然后还现在有很多收费的这个 AI，
1: 对，
0: 你会发现越用越有趣，越用越知道自己很不足。
1: 是的，
0: 就这个感觉，
1: 真的是这样
0: 啊、
1: 哦。嗯，
0: 我们说什么心理强心剂啊，免疫自己，这都是标题党。咱实话说哈，我们在 AI 面前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点慌张，
1: 很慌张，
0: 真的慌张，
1: 很恐惧。
0: 对，你们不慌张吗？我慌张。
1: 是的，是的，嗯、我也正想说呢。其实今天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真的吓一跳。我心想，哎呀，这真的超出了我可以跟大家来谈的这个范畴了，因为我还是一个新手小白，或者说我也才刚刚用它没多久。
0: 嗯、
1: 我的经历、我的经验，在同样的人群里头，我算是一个娴熟的人吗？
0: 嗯，
1: 我算是一个操作它很灵活的人吗？
0: 看来大家都有这个疑虑，
1: 对吧？我
0: 大家都在说疑虑。
1: 对吧？对吧？
0: 那这样，我们为了加强互动啊，
1: 对，
0: 我们为了加强大数据，我们直播间是有奖励的哈、啊。就是您第一次用 AI 的这个心情是什么？您刚刚说了自己的心情，
1: 是的。
0: 您用过哪些 AI 软件？我们看到大家也可以互动哈、啊。有的朋友说千问也算是一个 AI 软件吧？嗯、
1: 是啊，我其实就会用千问，
0: 我都没用过。哦、
1: 我觉得它蛮靠谱
0: 哦。先我一会儿下载一个，
1: 我自己感觉我是，但是倒不是说别的不靠谱、但是我可能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就是比较冷静客观一点风格。
0: 嗯，
1: 比如说我用豆包，我就会觉得它更像一款跟你聊天，就是没事聊聊天的一个工具。
0: 对，每一个 AI 的软件 AI 的 APP 它的个性和色彩是不一样的。
1: 哎，没错，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像我就会像我可能也比较跟他说的一样，我也比较偏好用
0: 还有原宝、
1: 哦、对对对，
0: 哇，
1: 还有蜜塔。
0: 蜜塔是什么？是裹着酱的吗？蜜塔是什么风格的？
1: 蜜塔可能跟查论文或者是一些跟这个研究相关的、
0: 哦、蜜塔。
1: 嗯，
0: 蜜塔，
1: 对，
0: 一会儿节目结束后发一个文字过来，我去下载一下哈。来看大家的留言哈，一开始觉得很学术，有的朋友是学术研究、啊，写论文的，朋友说一开始听到 AI 感觉好恐怖，
1: 是哦，
0: 他说觉得世界要变了，
1: 嗯，
0: 自己呢要被淘汰了，
1: 对，
0: 然后但慢慢的觉得也不那么怕了，也慢慢在学，最后肯定就融入大家的生活中了。
1: 是这样，
0: 对，
1: 这样
0: 大家就好像慢慢就接受它的存在了，
1: 嗯，
0: 然后你也从中得到了一些使用的新体验，
1: 是，哎，是这样，
0: 对吧？
1: 就是慢慢的你会有一种恐惧或者是不确定、忐忑，然后变成一种好奇，
0: 嗯，
1: 一种打开心扉，然后更多的去拥抱它，
0: 是
1: 那种感觉，就特别像，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就是说到相当于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差不多是在100多年前
0: 啊、嗯，
1: 就是当那个照相机刚刚被发明出来，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很惊慌，因为过去人们都是用就是艺术家、画家去捕捉那个精彩的一瞬
0: 啊、
1: 然后呢，他们或写实，或写意，
0: 嗯，
1: 对吧？或抽象、啊，或者是印象派等等不同的，
0: 嗯、
1: 但是当这个照相机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人们就觉得惊呆了，而且画家们也很恐慌，觉得好像自己的这个职业或者说有艺术家们对对对要被
0: 代替、
1: 啊，但是其实后来渐渐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也需要适应、一段时间过去以后，大家会发现哦，他们的功能是截然不同的。
0: 是的，好的艺术家画越来越贵了。是的，
1: 或者我们本能的知道，就是照相机
0: 越来越好，
1: 它就是写实，它就是很客观的记录下那个瞬间，
0: 捕捉生活，记录生活的。
1: 对对对、
0: 嗯，
1: 不同的照相机可能像素啊、光线可能有点不一样，但是可能内容上都是那样。但是画家就不一样了，画同一个东西，100个画家画出来的东西是100个不一样的样子。
0: 然后有的朋友说那个在看大家留言哈，抖音这边的朋友和我们这个听天 FM 这边的朋友哈，有的朋友说承认 AI 是时代基础工具啊，
1: 对，
0: 如同早年的电脑、智能手机、互联网，
1: 对 没错，
0: 只是提升效率的载体，不是专门淘汰人的敌人啊。
1: 嗯，是的，
0: 这态度挺好的，
1: 嗯，
0: 是吧？
1: 5609IJ 就说到了，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会制造短期恐慌，但是长期都会创造更多的新职业、新需求。
0: 哎，
1: 只盯着被替代的岗位，只会悲观焦虑。
0: 对，就是大家不必特别担心现在我们的处境，
1: 嗯，
0: 是吧？然后就是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朋友叫做 Sarah， 他说我现在觉得低幼的孩子真的最好不要用，因为有些知识是需要真的学习的。
1: 哦，
0: 比如说写作业这件事情。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时间21点整。
0: 大家一照这个题给答案了，
1: 嗯，
0: 特别是数学题啊，物理题啊，
1: 嗯嗯嗯，
0: 所以说这是家长的担心，是的。很多的老师也很担心孩子老用这个查图软件啊，做题软件啊，省去他们主动思考的，就不是省去，是略过了主动思考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而且导致孩子没有这个东西，他考试他就会慌张。
1: 现在我没有这个东西，我工作就会慌张了，
0: 是吧？
1: 谁不是呢？
0: 实际上我们就是成年人可以慌张，对吧？所以说的对哈，就是很多小朋友啊、小孩子呀，但是智能手机、智能这个工具，像 iPad 这样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了。所以家长和孩子之间也有非常好的公约，什么时候用 AI， 用多长时间 AI， 用它做什么，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用 AI 是非常要探讨的问题。我们怎么用它？
1: 是的，
0: 用是肯定用了。
1: 是的，
0: 下载已经肯定下载了，硬盘空间已经被他们占领了。
1: 嗯，
0: 我们要用它，
1: 对，
0: 怎么去用它？
1: 是的，
0: 对吧？我们今天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
1: “
0: 今夜思雨时”的这个空间里也推送一篇文章，
1: 嗯，
0: 大家有时间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那个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推送的文章呢，我也发给林老师，林老师也看到了哈。
1: 嗯，
0: 这个名字呢就叫做“别人被 AI 卷的不行了”。
1: 嗯，
0: 但是聪明人把 AI 当成心理疫苗，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心理节目嘛，
1: 嗯，
0: 也属于是硬靠题目哈，
1: 嗯，也
0: 不容易，媒体人真不容易，
1: 也不是 的，
0: 对的，
1: 心理学是一门非常应用的学科，
0: 对的，
1: 跟所有的职业和工作场景和所有的环境都能够联系上，因为只要有人有心、有心情、有想法、有行动，它就属于心理的范畴。
0: 是的，是的，其实 AI 焦虑刷屏的2026年，其实。特别是其实2025年已经开始了，
1: 嗯，
0: 2026年的这半年过去了，大家是不是 AI 越来越多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哈，
1: 是
0: 有人真的被卷到失眠，哦，他写这个东西比我都上了4年学，比我写的好的好，
1: 嗯，
0: 我怎么办？有的人担心，我是配音行业，我是以声音吃饭的人，
1: 嗯，
0: 大家说很多人听到的这个短视频配音都是机器人做的，
1: 是
0: 大家都很熟悉那几种声音了吗？
1: 哎，没错，是的，
0: 是不是？那觉得出来一个新的，我还接受不了了呢。这个不用周准配了吗？其实我会忽然那天想通一个问题：有些东西不用我配，有些东西必须我配。
1: 哎，
0: 其实我们觉得价值扩大化，但是你的内核必须要好。
1: 嗯，
0: 人家要觉得这个真的只能周准去做这个东西。
1: 嗯，
0: 我觉得个人价值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上。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大家
1: 可能所有的工作者都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 AI 能够替代的，或者说能够兼并的是我们工作当中的哪个部分？
0: 嗯，
1: 而哪一些部分是完全不可被替代的？
0: 嗯，
1: 就是你的这个胜任。完胜的部分，
0: 对对对，嗯，那我们的朋友说，这个克制使用跟克服懒惰貌似是一个意思，克制使用和克服懒惰差不多，类似差不多，对，
1: 我不太理解，
0: 对，
1: get 不到这个点。
0: 你看，克制使用和等会儿和什么？
1: 克制
0: 使用和克服懒惰貌似是一个意思了，他也不确定，
1: 嗯，
0: 啊，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哈，嗯，对，我们就不深究了哈。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您用过哪些 AI 软件？您第一次用 AI 软件的感受是个啥？刚刚林老师说了，他在上网课的时候需要 AI 软件。
1: 嗯，
0: 我呢其实关注到一些基金啊、股票的时候，在飞涨的时候我用人。其实我之后我写东西啊，我查资料啊，
1: 嗯，
0: 就是说，哎，我现在通过这个 AI。我家小孩问我的问题，我可以随时查，可以回答他。
1: 是的，
0: 这也很方便。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会发现，刚刚我在跟林老师交谈的时候，林老师给我了一个反馈，他说 这个答案你就觉得是准确的吗？你看林老师会有这样一个思维的角度，
1: 嗯，
0: 说 AI 给你的这个答案你就觉得是准确的吗？他为什么得出这个答案来？
1: 是的。
0: 您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1: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本能的会去想会去追，就是我觉得这是批判。

0: 思维的一种，
1: 嗯，
0: 就是当我们得到一个答案的时候，我们会去想这个答案的来源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1: 嗯，
0: 我们怎么做出这样的分析的，它的这个体系是什么样的，就是我的这个思考逻辑是什么。比如说他给到您那个球员的那样一个例子
1: 啊，
0: 那我就在想，那为什么是他呢？
1: 嗯，
0: 他是根据什么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评价的呢？
1: 对，那个林老师问我的问题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小孩问我NBA 最水的状元是谁，我在想，奥登不对，本内特，哎，我有本内特这个样子，还是布朗，我就想以前 NBA 的那个湖人队的那个布朗，到底是哪一位呢？一查本内特，然后就起了，他只打了4年 NBA 的这个一个里程，然后去很多的一个下沉联赛去打，然后去国外又开始，对。还有
0: 哦，那我知道了，因为你的心里有大概一个这样的方向，然后你有几个人选，
1: 对，我跟他说了一下，
0: 你对，而且你可能更接近于就是本内特，
1: 对，
0: 当他给到你这个答案的时候，你觉得你
1: 更
0: 印证
1: 了，
0: 哎，对对对对对，那看来你们的这个体系是一样的，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些名字都是陌生的，所以当我本来就是一些陌生的名字的时候，我就会在想，那他会给出这个人的名字，而不是别人的名字，那么那个原因是什么呢？
1: 他现在就会智能到这样哈，就是大家比如说大家搜索一下。NBA 史上最水的状元是谁？他写完之后是什么本内特，他会写出原因，他底下给你很多解释，这个是 AI 智能，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不会给你指一个答案，他给你很多的解释，那个解释是他的这个
0: 自圆其说
1: 啊，就差不多，反正就是他的资料，就是每个人都有资料嘛，
0: 明白？
1: 他的资料，他的数据告诉你他为什么比布朗、比奥登更差、更水。对的。而且他除了本内特，他底下罗列了几个，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有一个福尔茨，以前是魔术队的选中的状元，他说现在他的职业生涯还有一点价值，他得了一种肌肉的那种僵硬症嘛，他就会分析每一个状元的特点。然后这就开始聊了，那你给我分析一下每一个状元的特点，那 AI 一开始的工作哒哒哒哒哒哒写出来。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跟 AI 聊的是停不住的？
1: 对，
0: 因为它
1: 所以要限制跟 AI 的时
0: 间，对，它不断的
1: 输出，
0: 它会有，对，是的，是的，只要你可以顺着这个话头一直往下聊。
1: 对，
0: 我有个闺蜜就跟我说，说她现在只跟 AI 聊天。因为他受不了跟人聊天了，
1: 有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不是瞧不起人类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发现跟 AI 聊天，他可以更精准的去问问题和得到他想要的这个答案。
1: 是的，是的。
0: 他一直有很多的疑问冒出来的话 ，AI 是可以非常快速、很高效的，而且给到他一个相对来说，尤其是他用的就是这个付非常高的这个费用。
1: 是的，
0: 用他的话说，他说我相当于用了，雇佣了一个专家跟我一起协同工作。
1: 是的，
0: 我每一天的事情，我所有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跟他一起商讨，就像我一个合作伙伴一样。
1: 那很高效率，他非常。觉得 AI 给他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和甚至是情绪价值，
0: 因为
1: 挺可怕的，情绪价值都来了，他都不跟人聊天了。
0: 人聊天的可能目的就更单纯一些，就是单纯为了要一点情绪价值，或者我们互相面对面的有一些情感支持。那 AI 这个部分呢，它就会更多的就是确定它的这个用途，就是给到它的知识或者是信息反馈，或者用它来进行一些分析一些数据。或者是行业的报告等等。
1: 来看大家留言哈，刚跟大家聊这个 AI 的部分哈，然后有的朋友说这个把 AI 看成洪水猛兽，只会持续陷入恐慌，被时代浪潮卷得身心俱疲，其实没有必要哈。治愈 AI 全民内卷的关键是重塑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本身无善恶，焦虑来源于人们的对抗心态。
0: 有道理，
1: 有道理，说得很对哈，
0: 有道理。
1: 小易还说，有时候也会自己先做，然后上传上去，让 AI 帮忙优化一下，是可以优化一下你的内容哈。
0: 对。
1: 然后总而言之，不想让自己思考的能力退化掉，处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是我们发明了 AI 怎么能占领我们呢？但是。我们在举例的过程当中，实在举个例子哈，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的举的例子，文案太害怕了，
0: 是
1: 小林啊，连夜测试这个软件，结果呢，输入一个产品的卖点，给他出了4个方案，

0: 是
1: 五秒钟啊，一二一秒一个，虽然有点套话吧，但改改完全能用。
0: 嗯，
1: 那一天小林晚上就失眠了，他脑子就想，领导以后是不是就让 AI 直接写了？
0: 嗯，
1: 我干啥呀？我写了3年的文案还不如一个对话框重要，他写了3年的文案，
0: 嗯，
1: 我是不是选错行了？
0: 嗯，
1: 这就是大家的担忧。
0: 嗯、啊，
1: 第二天上班，小林偷偷用 AI 写了一版文案交给领导了，领导说还行啊，少了点灵魂。
0: 嗯，
1: 他更焦虑了。为什么连领导都能看出没灵魂了？
0: 嗯，
1: 可他连灵魂到底是什么也都说不清了。之后的半年，小林每天活在被发现可以被替代的恐惧。
0: 嗯，
1: 这就是小林的担忧。这还有老张，老张下面再说哈。有小林就有老张，老张是越来越稳的老张。他好像找到了跟 AI 相处的模式，从中获利而不是焦虑。而不是怀疑自己，我是不是不行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跟人的心态有关系啊，林老师。
0: 是的，
1: 是吧？这个特重要。所以说，心理这个调整能力、适应能力、感知能力无处不在。
0: 是是是，
1: 对吧？我们今天聊 AI， 嗯，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互动哈，你可以说说您第一次用的 AI 软件都是哪些，现在还用哪些，你删掉了哪些，你从中得到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0: 我记得在这个李宗盛先生《送瓦斯的小李》的理性与感性的音乐会上，他曾经说过，在这个滚作词作曲编曲的人物，他也很庆幸在这个时代跟这些杰出的人一起工作。他作为一个唱作人，也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那个年代没有 AI。
1: 是，
0: 他们现在也会面对 AI 的竞争吗？其实也不，他们不会担心吧，因为他们写的很多让人记住的有情有爱的歌曲。
1: 是的。
0: 那其实说到 AI， 很多 AI 的智能软件、智能作曲软件，你哼一个旋律或者给他一个指令，他会给你写一首歌，也不用很长的时间。
1: 是的，
0: 是吧？所以
1: 这样的，
0: 大家其实你会觉得，既然大家都在用 AI， 那谁会用，谁心理调节能力好，谁有一条非常好的跟 AI 相处的模式，现在更是让我们去要精进去研究的部分了。
1: 对，
0: 对吧？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大家其实 AI 也在淘汰心态不好的人，对吧？
1: 或者说这是一个时代，
0: 一个时代，对，一个时代就有一个时代的这个旋律和颜色哈。不管你现在对 AI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们都得去面对它了。刚刚我们在节目里说过了，这个小林是一个28岁的年轻人，其实在我们的公众账号里还有老张，是吧？老张也许代表了中年的朋友，像三十四十岁的朋友他的心态。老张38岁吧，咱们就说好吧。然后是另一家公司的内容负责人，同一个时间节点他也焦虑过。你不管38、28、48，同样焦虑。其实我跟大家讲，其实我们说三十。

0: 不惑，三十知天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其实三十也焦虑，四十也焦虑，五十同样的焦虑。
1: 嗯，
0: 只是大家面对焦虑的方法和焦虑的东西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希望大家调整好就行了哈。焦虑不可怕，关键是面对焦虑是你的心态很可怕，很重要哈。他把 AI 当了实习生，老张干了这么件事，怎么当呢？每次 AI 出完活，他就在旁边贴个标签，这版 AI 哪做的比我好？
1: 嗯，
0: 哪个地方做的不如我？
1: 嗯，
0: 不如我的那部分到底是个啥？
1: 嗯，
0: 九十天之后，三个月之后，他列了一张清单。
1: 嗯
0: ，AI 写得快，但写不出你懂我的感觉。
1: 嗯，
0: 啊，这老张挺总结性哈。AI 资料全，但串联不出一个有温度的故事。是的，
1: 嗯。
0: AI 结构清晰，但判断不了什么时候该感性，什么时候该理性。
1: 嗯，
0: 他就说 AI 不是人那个意思，
1: 嗯，
0: 对吧？他感受到了，然后呢，他把这张清单贴在了工位上，啪就贴在工位上了。
1: 嗯，
0: 然后现在他带团队，所有人先用 AI 出草稿，
1: 嗯，
0: 出一个基本的稿件，然后专门花时间，只有人能做的那20%去做这个东西。
1: 嗯，
0: 啊，这就是查重率嘛。
1: 嗯，
0: 效率翻倍，团队不卷。
1: 嗯，
0: 那刚刚小张啊，老张和小林他们的区别就是小林呢在跟 AI 赛跑，跑不过，
1: 嗯，
0: 还时常跌倒，磕得浑身淤青。老张在跟 AI 分工，
1: 嗯，
0: 小林在焦虑我哪里不如 AI， 老张在积累我哪里不可替代，差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理疫苗。
1: 嗯，
0: 这是写的文案。
1: 或者换句话说，对，或者换句话说，小林代表的是我们刚刚接触 AI 的时候的一种心情，老张是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升级的一种状态。
0: 是的，是这么理解，
1: 是不是？可以，也可
0: 以
1: 这样来说，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好像他不完全是两个人，
0: 嗯，
1: 因为我在两个人的身上都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0: 是，
1: 嗯，
0: 那我们说我们的人类抗体，我们的疫苗到底是啥呢？其实有三点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就是情感的判断。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意义的赋予，
1: 嗯，
0: 第三条就是人际的协调，
1: 嗯，
0: 你刚刚您那个朋友也是，其实就是他其实在 NI 去做工作的时候，嗯，也许他跟人际之间不太愿意跟人去打交道，有可能他跟 NI 更一些熟练，
1: 嗯，
0: 更直接给结果，
1: 嗯，
0: 对吧？那个过程相对来说没有什么人情世故，比较简单，
1: 嗯，
0: 对吧？
1: 嗯 嗯，
0: 是吧？大家是不是这么想的啊？
1: 嗯。就是大多数使用 AI 的人是很要求是很明确的，就是我有一个明确的任务，然后呢我希望他可以这样这样来帮，就是其实我会觉得，就是你在寻找 AI 来帮你出活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在调动自己的头脑去很有逻辑思考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觉得它锻炼了另外一个部分。
0: 嗯，
1: 以前我们可能只是自己坐在那里吭哧吭哧的想我要怎么把它做好，
0: 啊，
1: 但是现在我们要想的是我要怎么给指令他能做好。
0: 嗯，
1: 但其实怎么给指令他能做好的过程也是在锻炼我们的大脑。
0: 是，
1: 不存在说好像我把工作交给他了我就省事儿了，并不是的，我还要去比对每一次，就是我怎么给指令他可以更精准，我需要提供什么背景资料，我需要做什么样的人物设定。
0: 对，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这个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恰恰就考验的是你对这个工作以及工作想要的那个结果，
0: 嗯，
1: 你的认知到位程度，
0: 还有学习能力。
1: 对对对对对，你如果找到了一些比较靠谱的文章或者是一些思路，能够递给他，让他去进行学习之

0: 三个部门去做一件事情，互相甩锅会越来越僵硬，对吧？那 AI 能整理会议纪要，能追踪代办事项，但 AI 没办法在双方拍桌子之间插一句。咱们先停一下，大家其实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路径不一样，对吧？对吧 ？AI 不会整这个。然而谁说这个话呢？也挺重要的，对吧？那我们能，你能读懂空气，能踩刹车，能把对立变成对话 ，AI 不能。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能读懂空气，空气里什么味道 ，AI 感受不到。我们坐在这儿，空气里是一种凝重的味道，还是和谐的味道，还是紧张的味道？那个 AI 懂不了。
1: AI 未来可以懂的。
0: 哦，就
1: 他已经可以开始分析那个语气。
0: 我的天！
1: 啊，语气，然后声调。
0: 你个红色军、
1: 就是、我像刚才您说到的那个场景、就是两个部门拍桌子了、
0: 啪
1: 对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它是一个智能人工智能或者是就是一个智能体来参加这个会议、它很有可能这个时候它的冷静而且比较中立的这个声音响起反而有助于双方降低自己的这个情绪调节情绪、因为它是会说你看我们大家是为了什么坐在这里讨论的呢对吧当这样的一个话响起来的时候不是人说的它更像是一个调解的官员站在中间那我觉得那个部分可以挺中立的我觉得人会比较容易接受因为只要是另外一个人加进来我们都还会担心他是不是站在哪一边会为谁说话、
0: 就是人际嘛
1: 对吧所以也蛮有趣的
0: 是的然后我们说的刚刚那三点呢其实是我们强大我们支撑我们今天输出话题的就是经济学第一课咱也不知道第一课是啥他说的是稀缺性决定价值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林老师的稀缺性周准的稀缺性正在看我们节目听我们直播的朋友的稀缺性有的朋友哪个节目都去有的朋友只来我们节目这就是稀缺性特别感谢大家对吧这是稀缺性
1: 是
0: 那 AI 越普及人类独有的东西就越贵什么是你独有的东西其实我老在问自己问大家你觉得自己内心身体里或者自己这个职业里专业里最稀缺的是什么如果你觉得想了半天没找到那你是不是要提高一下自己了这个比较重要其实我们用 AI 也好我们感知 AI 我们卸载 AI 我们又重新下载回来其实就是为了让他们给我们服务的不要因为 AI 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影响了我们心情那就没有意义了他服务好你就好了有时候人会纠结于我的口令没发好
1: 对
0: 我的这个知识储备不够全面我想要的东西没有第一次指令刚刚您说第一次指令不好的话之后输出就会比较不如第一个好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还在学怎么去使用 AI 现在已经有怎么使用 AI 的课程了吧
1: 有很多啊
0: 是吧
1: 只要 AI 一出来就有很多
0: 各种怎么 AI 就像我们学一个软件怎么去使用它一样
1: 是的是的是的有专门教就是怎么样去使用提示词的
0: 对
1: 有教怎么样就是用 AI 在不同的场景去帮你输出各种各样你想要的结果
0: 那有的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心理学的问题如果在这个时代的洪流来到我们的这个身边就像 AI 拥抱我们我们也需要接受 AI 如果我就是个特别固执的人林老师我固执的很我手机里不能有 AI 软件我就不用 AI 是不是视作顽固不化或者被时代淘汰的心理作祟有这个可能吗
1: 我
0: 这个绝对吗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他就特别坚定的不用
0: 我就不用
1: 并且他不觉得他的生活有就是他也承受这个部分带来的结果就好就是他能自处自洽其实就好
0: 是不是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用不用 AI 完全取决我们自己
1: 对呀、
0: 我们对他什么态度完全取决于用他的人有的人还不用呢
1: 是啊
0: 是吧
1: 有的人就不用
0: 一定有人说我就不用周准我们就不用跟金月司仪师的聊天室的朋友说我就不用但是我用但是有人说我就不用大家可以说我就不用为什么不用为什么不用呢林老师
1: 为什么不用呢对
0: 啊这个啥心态就是很多人
1: 不觉得很好奇好玩想试试吗
0: 对很多人说我们对于一个事情的认知度好像代表了我们的生命力我们是不是很旺盛我们对这世界有什么好奇有些人不好奇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但是我父亲我母亲都在用七十几岁了
1: 对
0: 都在用
1: 是的
0: 他们经常就比如说有一个极梦
1: 极
0: 梦他们会

0: 修复一些老照片，
1: 对，
0: 他们乐在其中，
1: 还有
0: 动图，
1: 啊，动图，哎，对，
0: 还制造故事，
1: 哎，没错，
0: 然后让这个故事生成一段有剧情的连续的这个微视频，
1: 对对对，是这样，
0: 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个功能。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我就觉得，如果真的不用的这个朋友，他们是怎么想的？应该很少有人不用 AI， 就像很少有人不点外卖一样了吧？
1: 对，可能就是个时间问题，
0: 也不能太绝对，
1: 嗯，
0: 对吧？
1: 嗯，但是我倒是发现，就是大家用 AI， 它的这个功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怎么说，就是比较固定的。
0: 嗯，
1: 比如说学生，他们用 AI， 常常就是用他们来。做题或者找错
0: 是
1: 帮助自己做题，其他部分他不用的，聊天，看短剧或者其他的，他
0: 家长都给屏蔽了，用不了。当然也可以用，但是您说的也多是不用的，
1: 他们大量的是不用的。
0: 我跟大家讲哈，有的人这个操作软件的能力真的人跟人不一样，有的人只在对话框里输东西，他不会滑对话框里的那个。对话栏里面有很多功能
1: 哦，
0: 就像我们一个普通人买了一个非常棒的智能手机，我们只能用到它20%的功能
1: 啊，是
0: 80%的功能用不到，不知道怎么用 ，how to use， 不知道怎么用。
1: 对对对，
0: 你说的
1: 对
0: 对，有些学生
1: 是这样。
0: 对，
1: 然后呢，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工作的人，我常常就是在工作，比如说要报告总结，就是这一类的，或者是我要出 idea 的时候。我就差不多在这两类的方向用，但是很多人在其他的部分用啊，对吧？然后，就像刚刚你说到的，比如说我的父母亲，他们用 AI 也是，比如说我爸爸会写一首诗，然后让他来出一个歌啊，或者出一个图啊，
0: 这个挺好啊，没问题啊。
1: 对对对，就是我们用它的那个功能，相对来说是要么和我们的兴趣和我们的需求或者什么相关，
0: 积极的向上的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就不是太会说我在方方面面都用，
0: 就完全依赖它不用。
1: 对
0: 对吧？
1: 我们还会有自己很习惯性的一些途径，比如说跟人，然后看书啊，或者是。看一些什么其他
0: 的是
1: 的，对，
0: 就是大家一定经记得，这 AI 是我们生活的一小部分，工作的一小部分，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没有那么的枯燥和乏味，没有那么全，就是你全都亲力亲为也太累。AI 给我们提供这个便捷，但是你也不能全部交给他，那就是懒惰不负责任。其实大家都用 AI， 那个不用 AI 的人反而就显得不一样了，是一个道理的。
1: 是的，
0: 那大家都用 AI， 那个用了 AI 又结合自己经验的人。那就显得不同，与众不同了。所以说也在淘汰一些懒惰的人，是吧？投机取巧的人。比如说方案，你一上去，哎呀，这个方案还行吧，没什么灵魂啊，都是套话。
1: 对，
0: 这个时候需要二度演绎的时候出现了。作品也是一样的，我们作为配音演员，作为艺术工作者，作为比如说很多作为演员歌手，这个歌很多人唱，林老师唱，林老师就是唱得好。别人就是唱不出来这个味道，它是无可替代性。比如说我们听邓丽君唱的歌，你现在听很多的女歌手，有唱的很好的吧，好像没有第二个邓丽君。
1: 是，
0: 就是真的，她那个唱歌，她那个甜，她那个笑肌，画面感给予你的那个部分，很多歌手无法企及。
1: 对，
0: 稀缺。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很多人模仿邓丽君唱歌，你就觉得很好，
1: 哎，
0: 对吧？
1: 是是是，
0: 笑着唱那唱歌，
1: 请
0: 再来，那种感觉就是稀缺性。
1: 对，成为一种记忆哈，
0: 对，
1: 成为一种符号，
0: 那时代的符号。
1: 对，
0: AI 只能说怀念邓丽君，说邓丽君有什么特点，给你总结一下，对吧？是吗？
1: 有道理，
0: 是吧？然后这个宇宙尘埃说，年初啊，还都在装那个龙虾，之后有卸载，他很少用 AI， 但也装了好几个 APP。他说，年初用千问点奶茶。那是有优惠，还是有利于我们的就行，是吧？
1: 大家都好新潮啊，
0: 对吧？
1: 这个羊毛一出现都是要薅一下的。
0: 是的，对，欢迎那个大家来到抖音和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平台跟我们聊天啊，留言。其实不管是一个新的事物产生了多久，你是第一批拥有产生好奇的人，还是随大溜开始，还是最后那波赶了一个末班车？还是连末班车都没赶上的人，各有各的收获，各有各的体验。人生来一趟就是要在体验不同的收获和人生的。就你面对一个新的事物，人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你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度。 你每天都用，你现在手机有8个 AI 软件，3个付费，5个免费，你会越来越觉得免费比不免费的要差很远，是一定的。
1: 嗯，
0: 因为它在各个功能上更加重视作为人类的体验结果。
1: 嗯，
0: 就是你付费了，它一定会对你的所有的指令更加的雕琢，它的后面是有算力的。
1: 嗯，对
0: AI 软件的工作人员会啊，这是付费人，这是 VIP， 这是白金 VIP， 这是超级 VIP。
1: 嗯，
0: 他会给你不同的服务，所以说人还在，也是在选择人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时时刻刻的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解，就是 AI 这个东西出现了，就像一开始这个时代出现智能手机，一开始出现互联网，我们对它的怀疑和认知，
1: 嗯，
0: 以及到现在我们真的完全接受它并且利用它，而且啊又说到利用了不太好，
1: 运用
0: 运用它，
1: 嗯，
0: 然后为我们的提供便利，
1: 嗯，
0: 其实就是想到一个词，润色，
1: 嗯嗯，
0: 就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知识润色来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想想，
1: 还有就是其实，但我们这样反过来想，就是因为有了外卖的出现，它快捷便利，我们可能才特别珍惜周末。我们
0: 家人的味道，
1: 哎，没错，再去买一些饭那个食材回来，一点一点把它做出来的过程，
0: 对，
1: 就是我们在某一些时候会要效率要快，但是在又快又有效率的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会在某一些当下会去更加的珍惜那个慢的过程。那种慢的味道，
0: 是的，
1: 对吧？就是它有相比较，然后就会凸显出来各自不同的特点，
0: 对它的珍贵。
1: 就像我们不能顿顿都吃外卖，
0: 对，
1: 你吃一星期也可能觉得受不了，这时候就非常想念，哪怕我就是自己拍根黄瓜，
0: 是的，
1: 然后拌一拌，
0: 对，
1: 哎呀，都觉得特别的清香，
0: 是的
1: 啊，那个就不一样。
0: 反之，也不能天天做饭。是不是大家想，我不得天天做，累死我了，我天天就睡眠不足，天天做中饭，这晚饭就是特别怀念奶奶姥姥爷爷奶奶那个时代，每天都做饭，每一顿都是自己做
1: 的。是的，讲那个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部分，
0: 仪式感吗？
1: 可能是吃的内容，也有可能是和谁吃，还有就是一边做一边最后呈现出来，再慢慢的去享受它，就是那样一种过程。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其实这可能真的就是我们和这很不一样的地方。
0: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通过听听 FM 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刚刚进入我们节目的朋友叫做 RANOCK， 欢迎你进入聊天室，还有在我们聊天室抖音这边的朋友，谢谢大家的选择。
1: 嗯，
0: 每个人的品味，你每个人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个认知，也是因为日积月累的留下来。在线的这些朋友们，刚刚看到的自由鸟啊，这些来到我们这边朋友，还有在线的这些朋友，特别感谢大家。这是一个个性化十足的时代，个人 ID 的时代。
1: 对，
0: 其实大家在这个时代里的个性需求和个性的取舍，
1: 嗯，
0: 这个是因你的个性，因你的喜好，因你的性格，因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组成的。
1: 嗯，
0: 每一个人都特立独行，是个独立的 ID。
1: 嗯，
0: 所以说互联网是有记忆，然后那个所有的你做过的事情，你用 AI 做过的这个
1: 问过的问题
0: AI 全都记住了。
1: 嗯，
0: 而且它会跟你关联起来，这个问题跟你上次那个问题好像截然不同的领域哦，主人。
1: 哎，好像在我们用它的时候，它也在透过镜子的另外一边
0: 了解着
1: 我，在了解
0: 了解这个用，
1: 在我们的对，在这样的同时，它也在勾画着我们的一个画像，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
0: 对，有的朋友有没有做过这样的问题？用抖音或者用这个 AI 软件去查一查你身边的一些朋友有过的，
1: 嗯，
0: 大家就会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展示自己内心格局的一个缩影。
1: 嗯，
0: 就是你到底用它做了什么 ，AI 都明白。
1: 嗯
0: 啊，所以我希望这个时代其实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就是大家都可以都非常透明。所以那些真诚的、珍贵的、真挚的，就像说慢下来的事情，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1: 嗯，
0: 大家都有了一定的审美，而且随着 AI 的普及，大家的审美、大家的见识越来越丰富。
1: 嗯，
0: 那些假的、赝品、fake。不入流的东西也会在我们的世界慢慢消失掉，留下的都是你经过选择的精挑细选的东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穿的衣服的品牌，
1: 嗯，
0: 你吃的食物的这个饭馆的味道，
1: 嗯，
0: 你跟谁吃，去哪吃，做什么，
1: 嗯，
0: 你看电影看谁的电影， 你

0: 去看这个作品要听原配音还是译制片，你自己去选择吧。
1: 对，
0: 一切跟我们的审美发生的直接的关联，倒是一件好事。
1: 嗯，
0: 是吧？
1: 嗯，其实是一个个性化的体现，应该这么说。
0: 是的，
1: 嗯，
0: 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这样的，大家老说这个面对别人的评价呀，我们作为这个博主啊，发了一个短视频，竟然会看到说已经播放了8个小时，一个人看，
1: 嗯，
0: 大家就会觉得我们这个工作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大家去做吧，
1: 对，
0: 就去你就做吧，你先管它做成什么样，你先做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不要特别在乎那个所谓的那个宏大的结果。那都是少数的，
1: 是的，是的，是的。特别同意你说的最后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洪流当中，我们反而更要去耐下心来，专注在自己的做的事情。
0: 对，
1: 我们自己的这套评价的体系，
0: 对对对，
1: 而不是把评价完全交给外界，交给 AI， 交给一些其他的。
0: 对的，
1: 对，
0: 我们也许有可能有过一段时间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终归会回到我们主体，我们个体
1: 的。是的，
0: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觉得 AI 也帮助很多的孩子们，年轻的朋友们在学习知识、认识道理上比我们那一代轻松或便捷许多。
1: 哦，是的，
0: 真的，我特别羡慕他们。
1: 对，这点真的特别棒，嗯，
0: 真的。
1: 就是无差别对待了，就是
0: 真的无差别了。
1: 我完全不需要了解，就是我完全不需要是这个部分的行家，我只要会问问题，我就能得到我的答案，而且我就能开始思考。
0: 是，
1: 我觉得这个特别棒。
0: 对，大家就知道，哎，周准的直播间是不错的，
1: 对，相当好，亲测有效。
0: 真的，我们就是开个玩笑啊，希望大家在这个趣味存真、越来越名化的时代。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些屏蔽掉的东西一定是你不喜欢的就好了。
1: 对，
0: 也谢谢林老师。
1: 好，
0: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睡眠，美好的夜晚，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0: 拜拜。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掐收你的小太阳，这是来自郑怡农的一首《太阳》。而且其实就算没有太阳，我们也可以自己发光发热，成为别人，成为自己的太阳，是吗？嘿嘿，有人听出来杰克堂在跟唱了。没错，也希望音乐加块糖可以成为这样的存在，成为你的太阳。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快堂，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刚刚的歌曲是来自和平饭店的《在时间的答案里》。有人说很喜欢这个伴奏，好听。没错，尤其是那个中间的吉他的那个部分，总有点催促你的意思。但是呢，这首歌又叫《在时间的答案里》，所以呢，秒针转个不停。很多的问题如果暂时无解，不如就放在时间当中。有的时候吧，这个事儿吧得两说着。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应该要去等待，要去忍耐，有的时候又要会去说不要犹豫不决，快点做决定。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犹豫也是一种提醒，哪会有说要倾听你自己心里的声音，那个声音就是一个呢，没准它就是俩仨的，对不对？所以可能在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有恐惧的，有想要去做的，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杂糅在一起，所以呢需要等待时间去让它们慢慢铺展开来，让你去知道什么是珍贵的，什么是可以去做取舍的。好了，怎么突然间就是要上升到这个高度呢？有的时候呢，听歌也不需要非得想太多，就是哈哈 哈的听就可以了。哎，关于这个哈哈 哈，突然想起来，不是有这种说法吗？三个哈代表的是不好笑，然后得是三个哈以上才是很好笑。哈哈 哈，来自孟慧圆。

0: 哈哈，这样不行。
1: 哈哈哈哈，一想到有音乐加块糖，我也很开心。我在想，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孟鹤园会不会笑场呢？就总之就会觉得他的那个哈哈哈特别的有感染力。对，我突然想起来了，好像说是两个哈，就是哈哈，就是无语的意思，三个哈就是不好笑，但是哈哈哈哈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感染力到位了。所以你听这歌虽然叫哈哈哈，但是他唱的可是哈哈哈哈。好了，哈的差不多了哈，我们继续来听歌。对啊，有的时候就是要这种简单轻松跳跃的曲调就能够让人开心起来。山有山说，就是说听到这首歌就有一种开心的感觉。泪落心田果然是课代表啊，连这首歌的出处也已经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公布给大家。对，就收录在孟鹤园的《我被放上天空》这张专辑。我觉得这个专辑的名字本身也和这个歌的气质很搭，总之就是天马行空的，无拘无束的，想到什么就唱到什么，然后想开心就开心，想笑

场就哈哈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出场的这位歌手可是重量级啊，也有很多人选，因为呢他的最近很多的翻唱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比如说像孤勇者呀、隐形的翅膀啊，都翻出了自己的风格。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作品，因为最初是王洛宾的。我们就一起来把心

腾格尔老师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只有一小段，但是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唱出了灵魂，而且真的就有一种很遥远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哈，不管是近现代的歌还是之前的歌，通过他的演绎都能够唱出他的味道，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哈。刚才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一种含蓄的表达，哈哈哈呢就是一种直抒胸臆，所以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歌曲体现的是不同的心境。继续来听歌，刚刚是谁选了陈绮贞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欢乐咖啡时光，还有谁？

我也想听你说话，然后给你一个拥抱。看到了很多甜甜圈们，比如露露四月天刚刚路过，我们到哪儿了？

0: 跟着自己的歌唱总没毛病吧。这里是糖那个糖，一会儿见。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微小微说，狂风大作了，刚刚整整看了2分钟箱子追逐箱子，袋子追逐袋子，箱子追逐袋子，袋子追逐箱子的游戏，希望是和你。

和你来自于佳韵。其实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做，比如和你一起听歌。没错，就是你呀，你呀，你呀，你呀，来自魏如萱。

来自魏如萱的你呀你呀，泪落熏田选了这首歌是吗？瑞野仙踪说，你看你呀你呀和你呀你呀这两个语气是有区别的，哎，我们来试着用语言艺术来表达一下这两个的区别，一个是你呀你呀，还有一个是你呀你呀，好好像前一个很无奈，后一个很可爱。但是刚才三木也说，好像离开家之后很久没有听到妈妈说你呀，有的时候当被这么说两句的时候，我记得刚才好像是不是2022也说了，想选这首歌的原因是好像听到这样的话语就是一种自己被在乎，自己被宠爱，但是对方又拿自己没办法的感觉，就是你可以任性而为，对方除了说你呀你什么也做不了，那是一种安心吧。你给我听好，

0: 给我听好。小小的想说，这周工作六天，不知道这什么语气啊。但我在想说，如果按照歌里的话来说，就是渺小的控诉是为了证明生活并不无聊。这是来自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嗯，听这歌的时候确实情绪也是起起伏伏的。思彤说听着有点心痛。嗯，因为会有谁跟我们直言不讳的说你给我听好。我不是一个听歌特别特别就是之前哈、不是那么在意歌词的人，但是这首歌的歌词却听进去了，因为就好像是一位朋友在跟我不厌其烦地说你给我听好了，这些都没什么大不了，也别说你还好，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反正烦恼会解决烦恼。但至少有一些道理啊，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比如说寂寞的时候别唱情歌，但有的时候我就是为了更寂寞呢。来自大飞。
1: 寂寞的时候别唱情歌，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这人来人往。韦小薇在哪里呀？这昵称没法起了，好像也在路上。

享受疯狂，脚步不停歇，继续享受好音乐。虽然音乐加块糖要和大家说再见，这里是音乐加块糖，让我们明天见。这是来自张婉清的一首《人来人往》。不管你在哪儿看人来人往，世事无常，别忘了你是你自己的太阳。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赴。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清溪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 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

0: 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但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0: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

0: 并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
4: 九稳
5: 中和之道，
4: 九
5: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0: 尹力在医疗卫生机构调研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时强调，以首善标准全方位推进健康北京建设，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在即，北京亦庄机器人产业成果丰硕。
0: 北京健康水体比例首次超90%，水生态状况稳步提升。
1: 北京市餐厨废弃油脂管理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餐厨废弃油脂需定向收运处理。
0: 历经17年攻关培育，高产金字号绿壳鸡蛋摆上货架。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上午10点，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

0: 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首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医疗卫生机构调研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积极践行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首善标准全方位推进健康北京建设，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通州区徐辛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友谊医院紧密型医联体成员单位，服务周边村社区约6.6万人。尹力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现状，查看相关门诊等情况。他叮嘱要不断提升诊疗水平，用好双向转诊、专家下诊等机制，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设好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址计划于今年9月完成竣工验收，尹力查看新址建设布局和实验室施工进展。他说，要全面提升监测预警、检验检测、应急处置等核心能力，强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推动新发突发传染病早发现、早处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是市属3级甲等医院。尹力查看移动 CT 车设备配备等情况，他指出要发挥胸部疾病诊疗特色优势，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围绕诊疗智能体、创新药械等加强技术研发。每到一处，尹力都与医务工作者深入交流。他说，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在临床救治、抢险救灾、公共卫生应急、援疆援藏援外等重大任务中白衣执甲，敬业担当，为筑牢全民健康屏障，希望大家牢记医者初心使命，崇尚医德，精进医术，传递温情。尹力在调研时指出，要深化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提高临床诊疗技术与重大疾病救治能力，不断改善就诊流程，加快补齐儿科、精神卫生、康复、护理等服务短板，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有感措施。 殷力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

0: 技赋能，聚焦重大医学科技问题开展联合攻关，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深化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应用，加快建设高质量医疗健康数据集。卫生健康系统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医德医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行业环境。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明天在京开幕。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探访大会举办地北京经开区，了解到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营业额已超6000万元，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已汇聚22000多名开发者，一系列亮眼成果接连落地，请听报道。
3: 你说话舌头都短了，
4: 咱俩到底谁舌头短啊？
3: 不信我考考你。
5: 一走进 Robert Moore 机器人 4S 店，立刻就被一段相声吸引。表演节目的不是直立行走的碳基生物，而是两个分别身着红绿大褂的人形机器人。不远处，川剧变脸机器人、乐队机器人轮番展演，各类智能机器人场景精彩纷呈。作为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这里总面积4000平方米，集中展示100多款机器人产品的落地应用场景，产品价格覆盖几十元到上百万元全梯度区间。北京亦庄机器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运营事业部总监孟延培介绍，自去年开业以来，门店已累计接待超过10万人次参观体验。
6: 去年我们更多展示的是功能到底能做哪些，今年我们希望把这些功能落地到场景里边，从展示到商业化。比如说我们将机器人的康养与中医进行结合，在现场展示也是首次实现了这种展厅模式的过亿的表现。
5: 在未来机遇具身智能机器人开发者社区的排练室内，多款机器人正在加紧调试排练，备战即将启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拉拉操赛事。这支研发团队一个月前正式入驻园区。作为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式开发者社区，目前这里已经集聚22000多名行业开发者。园区不仅配备完善的场地及配套设施，更搭建共享交流平台，助力入驻开发者团队互通互助，协同研发。北京拓垦科技有限公司商业市场总监王小虎对此深有感触。
7: 我们现在机器人是时空不一致的这个问题，就是它的软件算法不一致，有可能它快5毫秒、6毫秒这种的。到咱们未来机遇之后，这边技术老师有一些之前的案例，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较高端的算法，节省很多时间。
5: 针对机器人行业研发迭代快、供应链响应滞后的痛点，北京亦庄重磅打造机器人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平台整合上下游核心零部件产业资源，可一站式满足企业零部件采购、个性化定制等多元需求，同时创新推出12485极速服务体系，大幅提升产业配套效率。北京亦庄未来机遇具身智能开发者社区运营经理张佑岩介绍。
8: 一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站式选型，48呢就是说48小时之内完成它需要的零部件的交付，5就是我们有5大保障，通过成本呀、响应速度，然后包括品质等等5个维度的方面保障用户的利益。
5: 午餐时间，具身智能机器人餐厅机器人研究所客流爆满。目前餐厅已经完成2.0版本升级，实现点餐、烹饪、上菜全流程机器人自主完成。全新上线的机器人厨师可以精准专程带孩子前来体验打卡。顾客司徒海滨坦言，
9: 进来的时候我们大人孩子眼睛都是放光的，他们做饭的时候他们也跑过去看热闹。对目前的小朋友来说很神奇，我觉得将来可能对他们来说就习以为常了，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0: 新闻广播消息，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决赛日前在京举行，48个项目从上万个报名者中胜出，现场路演。晋级项目涵盖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医药研发等领域，其中人工智能赛道占比近23%。今年赛事呈现3大特点：一是规模创新高，10209个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连续7年正增长。二是国际化突出，海外项目占56%，覆盖141个国家和地区。三是青年人才集聚，超80%是青年创业者 ，AI 项目较去年增长近40%。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于8月26号到29号在国展举办。
2: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昨天发布基础科学创新学者2026年度入选名单。共有10组优秀学者入选，该项目按照数学、物理、工

0: 工程三大方向，分别冠以刘辉、祖冲之、张衡、李冰之名，目的是为了发掘国内全职从事前沿研究的中青年科研骨干。项目借鉴国际奖项模式，为年轻学者早期科研提供支持。本届评审专家菲尔兹奖得主爱德华·威腾对候选人水平给予高度评价。入选者的研究领域覆盖几何、数论、量子场论、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该项目将每年评选，计划2027年度扩增至20到30人。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市水务局最新水生态监测成果显示，2025年全市健康水底比例达93.8%，首次突破90%，水生态状况稳步提升。监测覆盖146个主要河流湖库，数据显示，全市有水河流168条，同比增加50条，有水河长3511.62公里，增加约601公里。生物多样性也显著改善，采集鱼类78种，同比增加4种，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达387种，增幅超60%，水生植物累计120种，增加27种。经过多年系统治理，北京水生态系统实现根本性转变，河流已从藻型浊水态转换为草型清水态，自净能力明显提升。湖库在保障供水与防洪功能的同时，成为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形成了结构稳定的复合生态系统。
0: 据北京日报报道，为加强餐厨废弃油脂管理，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北京市餐厨废弃油脂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要求餐饮服务单位应与区域收运单位签订合同，委托收运餐厨废弃油脂，并向所在地的街道乡镇进行餐厨废弃油脂排放登记，鼓励将餐厨废弃油脂在本市完成资源化利用。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自5月15号道路遗洒治理行动开展以来，本市已经追偿清理费及路产损失15起，共计33,119元。北京创新推行全链条执法模式，将查处路面违法、压实企业责任与追偿清扫成本同步推进，保障首都道路安全畅通。
0: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国农业大学屈鲁江教授团队历经17年攻关，培育的精粹绿壳蛋鸡新品种近日通过国家审定，打破绿壳蛋鸡养殖成本高、产蛋量低的长期痛点。团队通过基因定位和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在保留绿壳蛋营养风味的同时，大幅提升产量，精粹年均产蛋超300枚，产蛋性能超越常见的粉壳蛋鸡，产蛋期成活率超93%，抗病能力突出。目前精粹已在山东、河北试点养殖，绿壳鸡蛋同步在北京超市上市。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南站周边开阳路与幸福路交叉口近日完成改造，南向北方向新增双右转车道。该路口紧邻南站，此前由于辅路直行加右转车道功能混用，从而导致连锁拥堵。南站办联合交管部门实地踏勘，对辅路划设右转专用道，主路新增右转通道，实现直行与右转车辆各行其道。改造后通行问题明显改善，周边居民出行变得更加顺畅。
0: 通州大运河观光巴士专线近日启动为期3个月的试运行，线路实行公交化环线运营，全程40分钟，配备讲解员介绍漕运历史和运河文脉，先期串联燃灯塔、运河商务区等地标，后期将新增环球影城等点位，票价日场30元起，夜场50元起，并推出了亲子套票。通州区交通委表示，将把交通廊道转化为文旅风景线、夜间消费线，深化京津文旅协同发展。
1: 大兴区近日为全区61处积水风险点配发专属防汛二维码，市民扫码即可以查看点位一加三责任体系。一指一名属地总负责人统筹调度，三指负责雨中巡查、交通疏导、积水抽排的三名专项责任人分工驻守，同时还能查询积水成因、历年雨情规律、处置预案，让居民雨天出行提前规避风险路段。这是大兴区首次以二维码实现责任、底数、预案三公开。
0: 昨天，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东下园综合交通枢纽内的安裕酒店正式开业运营。酒店紧邻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与通州万象汇商圈，定位为服务高校学术交流与商务差旅的精品酒店，重点保障人大通州校区的文教住宿需求，为副中心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和校地融合发展提供配套支撑。
1: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下午4:30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凌晨到傍晚，本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降雨具有间歇性。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1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6-7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问，经常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悬空线缆致人摔伤，线缆权属认定难，伤者维权现困境。
5: 晚上回家骑摩托车，晚上也看不见那根线，直接给挂倒了。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今年3月，租住在通州区宋庄镇的李先生夜间下班回家途中，被道路上空垂落的线缆绊倒摔伤，摩托车损毁。几个月来，李先生一直在寻求赔偿，但维权之路并不顺畅。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6: 李先生居住在宋庄镇任庄村，今年3月的一天晚上10点多，他驾驶电动摩托车下班回家，行驶到宋庄镇任岗路任庄西桥时，被半空中垂下的一根线缆连人带车绊倒了。
5: 晚上回家骑摩托车，当时那根线晚上也看不见，那根线就直接给挂倒了。
6: 那个线是在地上吗？还是在哪儿？
5: 在马路上横着，正好兜我脖子上。
6: 当时交警到现场处理，认定事故为掉落线缆所致，造成人员受伤、车辆损毁。随后，李先生到北京市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就诊，被诊断为多发外伤，右顶部蛛网膜下腔出血可能。
5: 对，当时摔的脑出血嘛，后来当时昏迷了，报警了嘛，交警队出的事故证明。
6: 8月13号，记者来到位于东六环外的任岗路实地探访。任岗路全长约8.5公里。北到顺义区界，南接鲸鱼臼线，途经任庄村。记者在现场看到，沿路立着多根灰色水泥电线杆，密密麻麻交错的电线线缆悬在空中，横跨道路两侧。通州区宋庄镇政府规划办的工作人员表示，事发后宋先生联系到镇政府，规划办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发现部分线缆已经维修完毕，还有部分线缆留在事发地路边，现场遗留线缆上标有中国联通字样。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有中国联通字样，但是线缆产权方到底是谁，镇政府没有能力辨认。

0: 都不知道，他们有时候半夜。
1: 对此，记者也联系到通州区城管委市政科工作人员证实，按照规定，日常电线杆挂线不需要报备。
2: 他要是需要动路，就在路底下下穿，需要跟我们报备。还有就在桥上挂这种线，需要跟我们报备。
1: 镇政府向记者提供了一份与中国联通公司沟通的录音，录音显示，联通公司认为目前无法确定线缆归属，而且线缆是由第三方事故才垂落，即使确认了归属，也不是产权方的全部责任。
3: 因为我们的杆路维护是单独，确实单独有一个部门，然后呢，这个部门在线的人员出去了现场了解的啊，说是这个缆呢可能有移动的，有联通的。还有就是多家，这个缆不能确认，第一不能确认是联通的，第二呢是这个缆的垂落是由于第三方事故导致的。
1: 中国联通这位工作人员建议李先生走法律程序，由司法部门进行判定。
3: 我们接受法律仲裁的结果，您直接拿这个走一个法院的起诉程序，这样法院根据您实际伤情，然后您的这个花费，包括营养费、误工费什么的，给您赔。
1: 宋庄镇规划办工作人员表示，镇政府可以为李先生提供法律援助。
0: 我都跟他说了，我说如果说您有什么不方便，我这边也有律师，然后也可以协助您，给您走这司法程序。
1: 对此，李先生表示，诉讼费时费力，他还在犹豫。李先生的意外遭遇折射出城乡结合部架空线缆的管理困境，期待相关部门厘清线缆产权与监管责任，排查安全隐患，防范类似事情发生。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8: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5: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周礼，考公纪曰：匠人营国，方九里。唐三门，国中
12: 壮美
11: 九
12: 空，
11: 九稳，
12: 中和之道，
11: 九
12: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舟。

0: 提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2: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4: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5: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闭幕，2026香港英才北京行走进怀柔科学城，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驻怀办揭牌成立，我区开展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中国农大自研网红美食走出校园，科技赋能点亮乡村烟火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8月16日，2026乐高教育 FLL 亚洲锦标赛闭幕。作为全球 STEAM 领域最具影响力、规模最大的青少年科创赛事之一，此次赛事吸引来自全球五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人参与。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青年选手们以赛事连接彼此，展开一场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智慧角逐。
9: 本届亚锦赛以2025至2026赛季穿越古今为主题，根据年龄段设置幼儿发现科创活动、少儿探索科创活动以及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三大组别。最终，宝藏猎人、抢救发掘队、Born to Fight 分获三大组别冠军。走下颁奖台，各组别获奖队伍全员难掩内心喜悦，谈及备赛与赛场比拼的点滴，满是感慨。
10: 宝藏猎人教练冯庆文：
11: 我们是从澳门来的小朋友，都比较小，我们是幼稚园中班的小朋友。这次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很新奇的一个体验，尤其是我们从来没有试过参加这么大型的比赛，对他们未来成长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激励，一个帮助。
10: 极地小骑兵队队员王家琛：
12: 我从4岁开始一直参加 FLO 的比赛，已经参加4年了。我对我的团队感到骄傲，能跟全国的小朋友一起互动、一起玩，我也感到骄傲。
9: 主场作战的萝卜开会队获得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亚军，在家门口参赛，队员们收获了别样的参赛体验。
10: 萝卜开会队队员杨荣：
13: 我们在 FLL 中获得的不只是比赛的竞技感与团队配合，更多的还是可以将怀柔的科学城与慕田峪等分享给来自国际的外国友人，这让我感到十分自豪。
9: 赛场分胜负，科创无国界。4天朝夕相伴，各国少年互相观摩项目，交流编程逻辑，分享创作思路，语言从未成为沟通的阻碍。不少参赛队员都交到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好朋友，大家交换徽章，互相鼓励，这份跨越国界、纯粹真挚的友谊成为本次亚锦赛珍贵的回忆。跨越山海奔赴怀柔的海外参赛选手也对怀柔留下深刻印象。越南选手王明珠第一次来到怀柔，赛场完善的配套设施、工作人员细致贴心的服务保障、全程顺畅的参赛体验让他倍感温暖。
14: Con rất là muốn được khám phá và du lịch hết tất cả những địa điểm nổi tiếng ở Bắc Kinh cũng như là Trung Quốc này, và bởi vì đây là lần đầu tiên con được đặt chân đến nước ngoài là Trung Quốc, thế nên con rất là háo hức ạ.
9: 亚锦赛期间还揭晓了2027 FLL 中国国家代表队大名单，继2026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央管、乐高教育科创活动全国展示交流活动的评选结果，公布了荣获国家级创新之星及各单项之星称号的优秀团队及选手，他们将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2027年 FLL 世界锦标赛及全球总决赛。 随着本届亚锦赛的收官，2025至2026穿越古今赛季也渐近尾声。即将到来的2026至2027赛季将以万物共生作为全新主题，将目光投向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全球议题，探寻生命共生之道。
10: 海绵宝宝队选手王仁轩：
15: 我们在比赛的间隙去到了怀柔科学城附近转一转，其中我最感兴趣的装置是地球环境模拟装置，它能够模拟地球过去层的环境，能够提高人们对于自然灾害的一些预测能力。它的理念和我们下赛季的主题万物共生非常相似，所以我们准备把它的一些原理融入到下赛季的科学项目之中。
9: 多年来，怀柔始终以科学城建设为契机，将科技赛事融入科技教育，打造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创的教育生态。未来，怀柔将继续深耕科创教育建设，为青少年搭建集动手创作、团队协作、赛事历练于一体的多元成长平台，让科创教育走出课本，落地实践，全面提升青少年的科创素养。
7: 本台消息，8月14号，由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和北京海外学人中心主办的2026香港英才北京行活动走进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近30名香港英才沉浸式感受怀柔科学城原始创新生态，探寻京港科创协同发展新路径。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驻怀柔办公室揭牌成立。本次赴怀柔交流的英才为香港高校青年学者和科创领域骨干力量，研究方向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材料、前沿物理等重点赛道，累计持有100余项国内外授权专利，多名学者入选全球顶尖科学家榜单，先后承担多项重点科研课题。交流团首站走进多场低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融入怀柔潜心科研攻关、解决仪器传感器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情况。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科技服务楼，交流团深入了解怀柔科学城建设情况。香港大学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助理教授、视觉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韩凯说：
16: 咱们怀柔的这些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 AI for Science 这方面的研究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一些帮助的。 AI for Science 的很多这种数据，然后其实就是这些大科学装置就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保障。那么对于基础研究的，做像我们做这种就是模型方面技术研究的学者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这些数据也是非常宝贵的。通过这几天的这个交流，然后我们也就说去取得了很多的这个联系，接下来就是有很多很明确很相关的这些研究啊，或者说是这种落地啊，希望呢很多的这个项目呢最终呢能够去促成很多的这种合作。
7: 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已形成跨尺度、多模态、自动化和高通量的生物医学成像全功能研究平台。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由脑认知功能模拟平台、脑连接图谱技术平台、脑智调控研究平台、类脑智能体验证平台四个子平台有机交叉融合组成。香港英才们边考察边交流，探寻合作契机。香港城市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校长特聘助理教授宋宇说：
17: 怀柔这边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中科院的大本营的这个感觉，然后有很多这个中科院的院所。我自己本身做的呢是一些针对皮肤表面的一些信号的检测，将它们和一些疾病关联起来。那我们也需要做很多病人相关的一些研究啊，或者是针对传感器本身的这种设计，有非常多的这种合作机会，我们下一步就是资源互补。
7: 当天下午，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驻怀柔办公室在城市客厅揭牌成立。未来，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驻怀办将充分发挥联络对接、科创引智、人才服务的前沿阵地作用，为香港英才走进怀柔提供办公空间、住房保障、基金扶持、OPC 政策等全方位落地支撑，让更多香港英才走进怀柔，扎根怀柔。中国侨联常委、北京市政协常委、香港北京高校校友联盟创始会长李然说：
18: 为香港和怀柔科学城之间呢，架起了一个桥梁纽带和 合作的空间和地域。咱们怀柔科学城对于我们青年的科学家来讲，就是拎着电脑入住，在香港有自己的实验室，来到怀柔也有我们的设施，我们拎着电脑就能够去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呢也会对接世界各地。
7: 交流对接会上，怀柔国家实验室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相关负责人依次介绍平台运行及科技创新情况。五位香港青年学者进行项目路演，围绕人工智能、医药健康、化学材料等前沿领域展开交流。各有关单位聚焦项目落地需求、平台支撑能力、合作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务实而富有建设性的合作建议，一批务实合作意向初步形成。
10: 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的第一天。区生态环境局联合乐贝家志愿服务队走进乔德镇喜宝路文化中心，开展践行志愿服务、宣讲生态理念、共建绿色美丽家园主题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户外实践模式，引导大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凝聚全民共建美丽怀柔合力。活动伊始，志愿者们先在园区开展除草护理活动，大家分工协作，拔除杂草，清理枯枝落叶，青少年志愿者也主动加入其中。室外护绿实践热火朝天，室内宣讲同样氛围浓厚。宣讲员结合全国生态日设立背景，生活实例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垃圾分类、植被保护等贴近百姓生活的环保法条讲得通俗易懂，台下观众听得格外投入，积极举手提出生活里遇到的环保疑问。学生志愿者张雅涵：
12: 我今天参加了生态环境的宣传，我明白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我要告诉家里人和身边的小朋友们，要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10: 学生志愿者任雅轩：
19: 刚刚我们去除草，让我懂得了爱护身边的花草树木也是对保护生态环境的其中一部分。
10: 活动现场还设置环保知识互动问答，围绕低碳生活、生态保护设置趣味题目，大家踊跃抢答，在轻松趣味的互动里巩固环保知识。区生态环境局宣教中心科员徐明阳：
20: 这次活动采用理论宣讲加户外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就是要把生态环境科普、环境法治宣传送到第一线，面向小朋友，我们从小培养，让孩子们直观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在心里留下绿色环保的种子。对于居民群众，我们的目标是让法律走出条文，走进生活，让大家听得懂、用得上。通过宣传活动，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法治意识，让大家主动参与环境监督，践行绿色生活。
7: 本台消息，备受欢迎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堂爆款大豆冰淇淋如今正式走出校园，面向大众。近日，位于北京怀柔雁栖镇的智慧农业科技小园餐车开启试营业，重磅推出由中国农大师生自主研发的大豆冰淇淋，还有陈皮、枸杞、杜仲等多款极具特色的风味咖啡，不少市民特意前往打卡，沉浸式体验这款网红校园特色美食。走进雁栖镇智慧农业科技小院，工作人员孟珊珊正在后厨有条不紊地制作大豆冰淇淋与特色风味咖啡，并热情邀请记者现场品鉴。这款网红大豆冰淇淋入口绵密醇厚，满满的豆奶清香，完美还原了儿时纯正的豆奶味道。产品清爽低脂，健康无负担，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安心食用。系列特色咖啡更是风味独到，层次丰富，陈皮美式温润回甘，口感清爽，枸杞美式清甜柔和，滋味悠长，杜仲美式带着淡淡的草本余韵，为消费者的味蕾带来了全新的独特体验。 据孟珊珊介绍，每到傍晚，不少周边散步的年轻人和孩童都会前来消费打卡。每逢周末，还有不少国科大的学生专程到此休息、小坐、闲谈、放松。持续出圈的特色美食，让科技小院的线下客流和线上曝光量持续攀升，人气节节走高。这份广受大众喜爱的独特风味，背后是实打实的硬核农业科技作为支撑。据了解，爆款大豆冰激凌诞生于中国农业大学

0: 实验室，研发团队反复打磨，迭代升级配方与制作工艺，在有效提升产品蛋白质含量、降低脂肪占比的同时，不断优化口感，兼顾美味与健康。而小院售卖的咖啡豆均采购自中国农业大学定点帮扶的云南镇康县。科技小院负责人、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王耀军介绍，小院依托自研 AI 大模型，为农产品智慧种植和全流程品质管控保驾护航。所有特色美食成果均来自农大师生创新创业项目，依托前沿农业科技精准优化食材风味与产品品质。为了方便市民随时享用这份科技美食，目前小院的特色咖啡已全面上线外卖平台，市民只需搜索科技小院即可线上下单，足不出户就能品尝到这份源自高校实验室的特色美味。王耀军表示，团队希望将实验室研发的优质农产品、特色美食推向大众餐桌，让普通市民能够直观感受到科技对农产品品质的提升作用，真切见证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记者了解到，科技小院后续还将陆续推出多款校园自研特色美食，依托中国农大小麦研究中心自主研发的面粉制作手工面包，同时结合怀柔本地应季鲜果推出法式鲜果切等新品。未来小院还计划打造科学家咖啡会客厅，定期邀请农业专家、 AI 领域研究者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让前沿的科研灵感与淳朴的乡村烟火气相融共生。
1: 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投资，这些大家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如今只需刷手机短视频就能轻松学习防范知识。今年七月，怀柔反诈宣传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凭借便捷易懂的宣传模式，收获了广大市民的认可与欢迎。目前平台注册用户已达到 5.2 万人次。据了解，这款反诈小程序首页会精准推送近期高发频发的电信诈骗类型短视频，视频时长控制在1至3分钟，通过情景再现、民警实景讲解、趣味动画演示等多种通俗易懂的形式，生动拆解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投资、杀猪盘等各类高发骗局的作案手法，让居民直观看清诈骗陷阱。居民观看反诈视频、点赞、转发以及收藏内容，都可以累积积分，积分后续还能兑换精美礼品，极大提升了群众的参与积极性。泉河派出所反诈宣传员徐美杰负责开放路社区7个小区以及辖区100余家7小门店的反诈宣传工作。他坦言，以往开展反诈宣传只能依靠线下发放宣传单、口头讲解的方式，且效果有限，而反诈宣传小程序上线后，宣传模式焕然一新，居民拿出手机就能随时学习，十分便捷。尤其是老年群体日常都有刷短视频的习惯，通过短视频轻松看懂防骗知识，也让基层反诈宣传工作的效率大幅提升。除了方便广大居民自主学习防骗知识外，这款小程序还搭载了完善的宣传员管理功能，为基层反诈工作赋能增效。全区900多名反诈宣传员在开展入户、入企、入店宣传工作时，可通过小程序生成专属宣传二维码，居民扫码学习后，系统会自动记录相关数据，生成电子化工作台账，后台可清晰呈现各区域的反诈宣传覆盖情况，有效推动反诈宣传从传统的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高效的精准滴灌。怀柔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民警罗德清介绍，经过持续深耕反诈宣传，严打电信诈骗案件，辖区电信诈骗犯案数量、群众被骗损失金额已经实现连续3年下降，而反诈小程序的上线进一步筑牢了全民反诈的思想防线，有效提升了反诈宣传的质量与效率，持续帮助辖区居民补齐防骗短板，夯实安全防护基础。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8月15日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近日，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动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市属11家公园正式纳入这一联票合作体系，包括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1649座，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240家。8月14日，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北京南站北枢纽空驶出租车通行指引。即日起，所有进入北京南站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载客的出租车，需经西北地块出租车专行道有序排队后，再驶入南站北环路。未来一周仍有降雨，影响时段分别为18日、21日。此外，下周气温比较平稳，白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在22摄氏度至24摄氏度之间，早晚体感逐渐舒适。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共同了解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我发现这个结婚这件事儿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件绕不开的话题。
6: 哎呦，我好喜欢聊这个话题，对它充满了好奇。
5: 我知道跳跳糖其实并没有近期结婚的打算。
6: 当然没有，一下子就给我安排。
5: 但是呢，无论是